0: 近平向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田华颁授奖章。田华在颁授仪式上两次敬礼，他说：“祖国改变了我一生，党改变了我一生，解放军改变了我一生，人民更改变了我一生，我这个人就是属于国家的。”在演艺界，田华的名字可谓如雷贯耳，他是黑白电影时代最鲜活的一抹亮色，为演艺事业燃烧了整个人生。直至今日，田华还在不断地提携后辈，栽培新人。在当代演员的心目中，田华就是一座屹立在演艺界中的不老丰碑。他为艺术献身的精神鼓舞着后辈们追风赶月，砥砺前行。23岁那年，田华凭借《白毛女》中喜儿一角走红，此后陆续出演《党的女儿》《花好月圆》《江山多娇》等多部艺术作品，每一部都是经典之作。如今田华已经年至耄耋，满头华发，但依然是优雅的代名词。回看田华的一生，仿佛在翻看一部文化近代史，时代与他的人生和鸣，他也将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时代。在荣耀璀璨的演艺之路之外，田华的个人生活却有着不为人知的辛酸与艰难。他与初恋苏凡婚后感情甚笃，育有3个孩子，两人在事业与家庭的平衡木上互相扶持着走过了前半生。天有不测风云，到了该安度晚年的年纪，田华家中的4位至亲竟先后患了癌症。危难之际，田华扛起整个家庭的重担，凭一己之力守护这个家。作为初代事业女性，田华不仅是丈夫的支撑，孩子的依靠，还凭借自己的坚韧与毅力活成了时代的榜样。她的故事值得被时代铭记。1928年，田华出生于河北保定的一个平凡家庭，本名叫刘天花。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她出生那年恰逢天花肆虐，父母希望这个名字能让女儿远离天花的侵扰，拥有健康的一生。田华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一个人带大6个孩子，生活过得相当窘迫。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田华从小就学会了干家务、做农活，勤快又能干。对那时的田华来说，生活中唯一的乐趣就是去村口看大戏。每次有戏班过来，锣鼓一敲，田华就顾不上手里的活计，只想着往戏台去了。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戏班，一众演员脸上没有油墨，也不穿花花绿绿的戏服，取而代之的是整齐划一的军装。这个戏班就是抗敌剧社，在当年专门给老百姓们演绎进步话剧。田华留意到剧社里有一群跟他差不多大的小孩，每次演出都会上台唱歌，同龄人挺着胸脯站在台上的神气模样，让田华看得好生羡慕。于是田华忍不住在观众席上一边看一边跟着唱，有时音量比台上的小演员们还嘹亮。没多久，剧社里负责物色新成员的领导就注意到了田华，邀请他加入剧社和大家一起表演。田华一听到这个消息，满脑子都是大家穿着军装扎着腰带的模样，头脑一热，立马就答应了。那年田华才12岁，他加入了八路军，也敲开了表演的大门。田华有灵气又勤奋，在剧社进步得很快，很快就承担起表演的重任。这段表演经历除了教会他何为话剧、何为演戏之外，更重要的是让他懂得了表演的初衷是为人民服务。怀着这份热忱，田华在16岁时就入了党，为党的女儿这个身份感到深深的自豪。剧社的生活让田华幸运地找到了2份一生所爱，其一是表演艺术，其二就是丈夫苏凡。 苏凡加入剧社那年，田华正值情窦初开的年纪。那个时候，苏凡是社里第一位大学生，还留过学，所有人都不自觉地对他有几分崇拜，田华也不例外。随着对彼此了解的加深，田华发现苏凡是一名真正的才子。他不但外语说得好，还懂音乐，善美术，甚至对表演也颇有见地。在田华对苏凡心动的同时，苏凡也对这个热情明媚的姑娘上了心。他曾在日记里这样描摹田华，她白皙的脸上闪着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睫毛又浓又长，更加衬托出她的美丽。爱情就这么悄无声息又自然而然地降临了。两个年轻真挚的灵魂一日比一日更加贴近，然而这份情感的嫩芽才刚刚萌发，现实的考验就来了。两人相爱时年纪尚小，剧社领导发现端倪后，怀着保护田华的心思，把苏凡调去了作战区。田华接受批评教育后依然留在原岗位，但两人默契地约定好要各自好好表现，为彼此争取一个未来。正所谓鱼道各努力，千里自同风。长达三年的异地恋过后，田华因演技出色被调往华北军区文工团，而在部队立了功的苏凡也来到了此处。重逢后，苏凡兴奋又急切，用最快的时间向上级提交了结婚申请。就这样，经历过革命与战火淬炼的爱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结为夫妻。在两人浓情蜜意之际，苏凡接到了一个秘密任务，负责天安门开国大典的装修与舞台设计，时限为28天。与国同庆，共贺新生，这是一份光荣的任务，苏凡绝不可能拒绝。但由于任务保密等级高，他无法和田华分享这个好消息。田华总是善解人意的，尽管丈夫没明说，他也笃定他此去定是要紧事。接下来的20多天里，苏凡吃住都在单位，把新婚妻子留在家中独守空房。等到开国大典那一天到来，田华才知道丈夫完成了多么了不起的工作，打心底里为苏凡感到骄傲。那一年深秋，属于田华的辉煌时代也响起了前奏。当时东北电影制片厂正在筹备电影《白毛女》的改编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筛选演员。田华在17岁时就报名参演过歌剧《白毛女》，但剧社的人因为他年纪小，担心过于残酷的剧情会影响到他的成长，就没有让他出演。田华好学，没选上就跟在组里做场记，把喜儿的台词记得滚瓜烂熟，所以当新的机会来临时，他一把就抓住了。但选角之路没有想象中顺利，包括东影厂长在内的一众领导都认为田华的长相过于扁平，并不适合上镜。幸亏导演看中田华骨子里那份土生土长的河北女娃气质，最终扛着各方压力拍板定下了她。1950年电影《白毛女》公映后广受好评，不仅突破了当时国内的票房纪录，还在莫斯科、日本等多地上映。田华也凭借喜儿一角走红，成了家喻户晓的女演员，在国际上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电影《白毛女》的录音片段。
1: 二婶，王家老东西说了，今儿晚上叫我王大婶领我回家去。孩子，你别做梦了，人家黄家把你卖了，一会儿人贩子就来捆你走了。你这是干什么去，孩子？我和他们拼了，你这不是自己找死去？二婶给你把后门的钥匙偷了，快逃命吧。二婶，万一我要是见不上他，你把这双鞋叫你，可不敢这么说呀，孩子。不管怎么着，你也要等你大春哥回来报仇啊。 有2块钱留在路上花吧。

0: 阅历浅，很难塑造出更有深度、有反差的人物。于是田华秉持着精益求精的信念，一边演戏一边学习，28岁考上了中戏，在表演行业继续深耕。
1: 玉梅，你还走不走了？
2: 不走了。
1: 吃饭吧。

0: 二姐，你妹妹是个党员，离开了党籍像一个人丢了魂似的，一天也不自在。我有要紧的事去报告她，一会儿也不能耽搁。二姐，二姐，我这就把小妞带走，省得连累你。
1: 妈妈，妈妈，妈妈别走。
0: 小妞听话，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啊。
1: 不，
2: 小妞
1: 来。
0: 玉梅，你就不能避过这阵风头吗？
3: 不能，你就让我走吧。
0: 唉，这个日子，唉，听说红军走到一座大山里，全都让敌人给消灭了。
3: 我不相信。
0: 可这几天我的眼皮儿老是蹦蹦跳。
3: 那是你白天想的太多了。
0: 带上这个吧。红军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呢？小妞她爸爸告诉你了吗？
3: 姐夫告诉你了吗？
0: 好呀。
4: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影《党的女儿》的录音片段。这部经典之作是田华学成归来的里程碑作品。在这部电影中，田华一人分饰两角，既要演妈妈李玉梅，又要演女儿妞妞。更让田华有压力的是，这部电影的背景设置在江西，他完全没有那边的生活经验，很怕露怯。为了演好这部作品，田华向一位江西省人大代表请教，从服装到语言习惯都做了细致的了解。通过这次拍摄，田华意识到间接生活对演员的重要性，对表演也愈发有敬畏心。值得一提的是，田华在事业上风生水起的同时，家庭进度也没落下。他和苏凡婚后生了三个儿子，两人各自打拼，彼此欣赏，感情也愈发深厚。田华曾经分享过一件甜蜜的小事儿：两人结婚时一穷二白，连婚礼都操办得很简陋。婚后苏凡怕委屈了田华，就悄悄把戴了多年的金戒指卖了，天天带田华买烧饼粉肠，就这么日积月累地吃掉了50000块钱。被丈夫宠爱着的田华内心一直对家庭感到愧疚。由于工作特殊，她常常需要到外地拍戏，没办法陪在孩子和丈夫身边。苏凡不但没有怪她，还自觉地承担起育儿工作，把重心尽量往家庭上放。就这样，在丈夫和家人的支持下，田华得以全身心投入热爱的表演事业中，并取得了越来越了不起的成就。田华相继拍摄了《碧海丹心》《夺印》《白求恩大夫》等多部经典影片，成为几代人的记忆，在我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90年，62岁的田华正式退休，但他并没有离开演艺行业。田华常挂在嘴边的四个字是“还艺于民”。退休后，他一直活跃在各项公益纪念活动中，和百姓们离得越来越近。1996年，田华和退休的丈夫一起创办了一家艺术学校，通过系统教学培养人才，为演艺界不断注入新的活力。2008年，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打破了一家人。

0: 人平静的生活。那年田华的小儿媳确诊了乳腺癌，然而小儿子只是普通的企业员工，经济状况一般。田华心疼孩子，她和丈夫掏出积蓄为儿媳治病，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小儿媳还没出院，小儿子又确诊了肝癌晚期。迫于经济压力，年过八旬的田华只得重新出山拍戏，像顶梁柱一般扛起了整个家庭。2010年，田华拿到了百花奖终身成就奖，一下颁奖台他就直奔央视文艺晚会，紧接着进组《飞跃老人院》。该片讲述了一所民营老人院里，一群平均年龄达到80岁以上的老人，为了实现人生理想，登上梦想的舞台，联合起来施计驾车飞跃老人院，在追寻梦想的途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感人的故事。
1: 我现在真觉得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无路可走的人。
2: 我也是仨儿俩女，你没见过他们谁来看我？为啥呢？
3: 混蛋！只有你们欠我的，我不欠你们的。
4: 你还真以为咱们这些老东西有人稀罕呢？没有了，往后啊，就全靠自个儿疼自个儿吧。

0: 就是不想死在医院里头，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
1: 你们什么时候真的想过我们呢？
0: 我不能带着怨恨离开这个世界。
2: 我们来照顾好我们自己。
3: 咱们从来就没离开过这儿。
4: 我甚至每天都想趁着我还活着走出老人院，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看看我想看没看着的地方，死了都不冤了。

媒体不了解田华的遭遇，还当田华是出来圈钱。但当大家知道田华家中的困境后，想要为他募捐的时候，田华却坚定地拒绝了。观众喜欢我是我的荣幸，我不能消费他们的喜欢。几年后，儿子儿媳的病情总算稳定下来，田华刚要松一口气，却得知二儿媳也患上乳腺癌。当时田华几乎要崩溃了，他不明白自己一生无愧于心，为什么孩子却一个接一个的遭难。一年后，田华身边最牢靠的支柱丈夫苏凡也患上了肝癌。为了家人，他别无选择，再一次站出来，成为这个家的守护神。这一年田华已经85岁了。晚年经历这般磨难，田华对钱的需求很是迫切，但尽管如此，他也从未消耗过观众的信任，更没有亵渎过表演事业。压力最大的时候，一家制药公司给出200万的天价酬劳，请田华去拍一支广告，但田华生怕贸然宣传会误导民众，宁可多在电视台跑几个组，也不愿意赚这份昧心钱。对于工作，田华一直怀着谦卑的敬畏心。在儿子因癌症去世的那天，田华硬生生忍下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赶到歌咏比赛现场，带着自然的笑意坐在了评委席上。只因为这是他早就应下的工作，绝不能因为个人原因耽误节目的进度。这份职业操守让人无比敬佩。2021年北影节开幕式上，田华动情地告诉在座的电影工作者，我的年龄尚不封顶，你们年轻，我也年轻，你们的年轻在脸上，我的年轻是在心里。如今96岁的田华依然喜欢看年轻人拍戏，对表演好

后辈不吝夸奖，对演艺圈的乱象也直言不讳的批评。他一直坚守并践行着老一辈的信仰，希望用艺术的创造力重塑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因此，每当看到田华与年轻演员同框，薪火相传这四个字一下子就鲜活起来，令人动容。为表演事业耕耘了一生的田华，余下的岁月里只盼守好自己的小确幸。我遇上我爱人是福气，我有三个好孩子更是福气，我只想守着这两份福气，只想他们都好。说出这份心愿的他，短暂地摘下了老艺术家的光环，将自己还原为一个捍卫家庭的普通女性，平凡而伟大。田华老师的人生既有波澜壮阔，也有细水长流。他前半生为事业燃烧，后半生为家庭付出，但从未被苦难击倒。这样的意志值得被时代铭记。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是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壮士一见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说起影视剧中的经典角色，演员蓝天野饰演的《封神榜》中的姜子牙绝对是绕不过去的。网友评价说，蓝天野演的姜子牙仙风道骨，真的就是仙人下凡。殊不知蓝天野最早是学油画的，而且是咱们河北饶阳人。那么蓝天野的一生都经历了怎样的传奇故事？为什么又会被授予党的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呢？今天的细说燕赵，就让我们跟随播讲赵林一起走进人民艺术家蓝天野。
1: 蓝天野，河北饶阳人，1945年9月入党，他将一生奉献给人民文艺事业。青年时代参加革命，从事进步文艺活动，解放后出演或导演《蜕变》《茶馆》《家》等数十部优秀文艺作品，塑造众多经典人物形象，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导演的岗位上光荣离休，传承艺术艺德，发掘和培养一大批文艺界领军人才，为中国话剧艺术繁荣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和中国戏剧奖终身成就奖、全国德艺双馨终身成就奖等。
2: 在2021年七一建党节前夕，人民大会堂内举办了一场隆重的颁授仪式，七一勋章颁奖典礼。荣获七一勋章的29人中，有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他就是时年94岁的著名导演、话剧演员蓝天野。在直播中，已经耄耋之年的蓝天野精神抖擞，穿着笔挺的西装，花白的头发整整齐齐地梳到脑后，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在旁人的搀扶下慢慢地走到颁奖台上，接过了那枚象征着国家最高赞扬的奖章。颁奖词中对蓝天野的身份介绍是演员、导演，他的获奖理由是将一生奉献给人民文艺事业，为中国话剧艺术的繁荣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这恐怕是对一个艺术家最高的赞誉，是国家盖章肯定的德艺双馨艺术家。能够得到党的肯定和称赞，蓝天野激动的手都在微微颤抖。在七一勋章的获奖名单上，蓝天野是唯一一名艺术界人士。

0: 一个普普通通的演员为何能得到国家的另眼相看？只因在话剧演员的身份掩盖之下，他还曾是一名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地下党。走上艺术道路是听从党的安排，就连蓝天野这个名字都是为了革命工作而改的。从画家到地下党，再到话剧演员、导演、电视剧演员，蓝天野的人生经历恐怕比他演过的任何一个角色都要来得惊心动魄。
1: 这位道友是，我是通天教主座下大弟子多宝道人。
2: 哦，原来是多宝道兄江上多有得罪。
1: 道兄，刚才我在山上采药路经此地，我的两位同门怎么得罪了道兄？
2: 我到碧游宫交还金棺，令师也原谅我了。想不到他们还是苦苦相逼，我实在出于无奈，这才记起大身边，没想到把他们……
1: 江道兄不必见怪，我这两位同门也太不知好歹了。
2: 难得多宝道兄和令师一样如此通情达理，
1: 江道兄过奖了。
2: 我这就随道兄回碧游宫向师叔请罪。
1: 哦，我看不用了，他们的事我会向师父禀报的。
2: 那就有劳道兄了。
1: 我们两教本是一家，江道兄不必客气，有事你就请回吧。
2: 是，有劳道兄一定带江上。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由蓝天野饰演的电视剧《封神榜》中姜子牙的录音。
2: 是，
0: 很多观众熟知蓝天野就是从这个角色开始的，殊不知蓝天野最早是学油画出身的。原名王润森的蓝天野生于河北饶阳一个宗族大家庭，1927年6月刚满月的他随一家人迁居北平。蓝天野打小喜爱戏曲绘画，原本在北平艺专学习油画，在参加革命的三姐的影响下，他转而投身北平进步戏剧运动，开始了阴错阳差的舞台生涯。1948年，蓝天野在华大文工二团排演的独幕剧《没有开出的列车》中饰演一个老工人，没有台词，只站在人群后面，但他还是饶有兴趣地琢磨人物造型，每场演出化妆用的时间远多于在场上露面的时间。蓝天野说，他们那一代演员大多是自己化妆，我创造的角色怎么能够让别人决定长成什么样。1952年，仁义成立，蓝天野成为第一批演员。4年后，他从苏联专家主持的表演训练班毕业，回到仁义，恰逢话剧《虎符》的演出，怎料演出那几天突发流感，不少演员病倒，大的群众场面急需顶替，蓝天野便是其中的一个。根据安排，他在送信陵君持虎符调遣兵马的场面里充当群众演员。有位同事不无讽刺地说，你在台上还跪了那么一下子啊。蓝天野则回应，是的，我临时被拉上去演一大群人中的一个，但这也是一个人物。后来蓝天野总算在女店员里顶替了一个有几句台词的角色，商店支部书记。虽然只有一小段过场戏，但造型不能马虎。经过推敲，蓝天野给角色设计了这样一个形象，农民出身，又常动手运输干活，因此脸手都得画得肤色较重，尽管是中年人，但有点少白头，服装也需进一步调试。蓝天野把衬衫从裤腰里放出来，在身上蘸了点白粉，符合油盐粮杂货店进货的日常。这一回有同台演员夸了句，是那么个人。1958年，焦菊隐导演的话剧《智取威虎山》临时缺人，蓝天野和后来成为仁义副院长的刁光潭又被抓去顶替，两人为自己精心设计了造型，演得兴致勃勃，全情投入，就当自己也是个角儿。在仁义的经典剧目《茶馆》中，蓝天野也客串过群众。1963年的《茶馆》同样由焦菊隐执导， 那个时候剧组人手吃紧，第二幕玉泰茶馆门外一群乞丐的过场戏缺演员，扮演秦二爷的蓝天野刚好那时没戏，于是自告奋勇演乞丐。听到这个建议时，焦菊隐十分担心，万一被观众认出来可怎么办？但蓝天野给自己设计了一个绝对颠覆的形象，驼背、耸肩、叽叽嗦嗦，最终他的乞丐角色成了。据蓝天野回忆，大演员跑群众在当时的人意并非稀罕事儿，许多如今被尊为表演艺术家的演员都客串过群众角色，比如在《风雨夜归人》里演没两句话的女大学生，在《带枪的人》里演没有话的打字员的舒秀文。其实那会儿就是很由衷的兴趣，真把这些小角色龙套当个人物去塑造，没有豪言壮语，就是一种演员的习惯传承，为剧院风气。提起那段风华正茂的岁月，蓝天野总是饶有兴致。他清楚地记得当年蔡文姬第二幕的胡兵仪仗队和重睹芳华的群舞，那整齐，那认真。尽管时代一直在变，但仁义排练场上挂着的戏比天大的牌匾依然耀眼。在蓝天野的演员生涯里，《茶馆》这部戏撑起了一大片天。从1957年首次排演《茶馆》到1992年告别演出，蓝天野共演了374场，里面的秦仲义秦二爷可能是他演出场次最多的角色。
3: 他眼下这路事儿太多了，实在是太多了，咱们管也管不过来。二爷，是这话不是呢？
2: 二哥，我看呢，这大清国是要完呢。完不完吧，也不在乎有没有人给穷人一碗面吃。小王
4: 啊，
2: 说真的，我真想把这的房子给收回去。
4: 二爷，您别这么办呢。
2: 我不但要收回房子，连城里的买卖、乡下的地全卖了。
4: 您这是为什么呀？
2: 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
4: 哎呦，开工厂啊！
2: 啊，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跟你说这些个干什么？
4: 你不懂啊。
3: 二爷，您这合着就是要把产业都出了手，专门为了别人，您就不顾您自个儿了吗？
2: 你不懂啊，只有那么样，国家才能够富强。好了，我该走了。小王，我这个亲眼看见了，你这生意不错，
3: 我托您福。
2: 那你甭给我耍无赖，故意不给我涨房子。
3: 不能够。你
5: 闪开闪开闪开，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庞老爷，
7: 有秦二爷。
2: 您这两天心里边安顿了吧？
7: 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
2: 哦，
7: 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得掉脑袋。
2: 这个我早就知道。
7: 有，您聪明，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2: 不敢，我那点财产不值得一提。
7: 哎呦，太客气了吧，这全北京城谁不知道秦二爷？
2: 不敢。
7: 您比那做官的还厉害呢。听说呀，好些个财主都讲违心。
2: 不能那么说吧，我这点威风在您面前可就施展不出来喽。
7: 说得好，那咱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2: 再见，改天过去给您请安。
7: 不敢当。
0: 茶馆的第一次剧本朗读举办于1956年12月

0: 22日，老舍亲临仁义205会议室为全体演员边念边讲。剧本读完，老舍当场宣布仁义决定排演茶馆，大家可以申请角色。申请角色是当年仁义的一项制度，演员需在书面申请中写明为什么想演这个角色，自己具备什么条件，有时还会互相推荐。尽管戏里的每个角色都是老舍批注过的，但蓝天野依然哪个角色都没申请，他想不好剧中那些三教九流的人物自己能演哪个。然而演员名单公布，他却榜上有名，自己的名字后面还是秦仲义三个字，这是茶馆里一个顶重要的角色，大家纷纷前来祝贺。可蓝天野却心里没底，毕竟秦二爷与生活中的他相去甚远，那就先体验生活，这也是仁义的传统。据说仁义建院时没有急于排戏演出，而是全院导演、演员、舞美分为四个组下场下乡，展开为期半年的体验。蓝天野和朱旭当时被分到琉璃河水泥厂动力车间，帮师傅扛工具、拉电线、打下手。茶馆建组后也没有急于拍戏，伴随焦菊隐一声令下，演员们分散到生活当中，去寻觅老北京的人和事儿，去体验老北京三教九流的生活。于是蓝天野他们开始泡茶馆，找老评书艺人聊天取经，完成了体验生活的第一步。接下来焦菊隐要求大家着重体会分析和自己角色相关的人物形象。首演时演员们惊觉，他们花在体验生活上的时间和精力比用在排练中的还要多，这也是蓝天野演剧生涯中对一个不熟悉的角色达到熟悉并鲜明体现出人物形象的有力例证。那是1958年3月，蓝天野30出头，正是角色秦仲义在第一幕中年轻时期的年纪。34年后，年过花甲的他迎来了在茶馆里的最后一次演出，那差不多是秦仲义在最后一幕中的年纪了。一个老人怎么演绎一个年轻的人物呢？蓝天野决定从表演上想办法。上场前，他在后场区来回走动，寻找一种骑在马上路经街市的感觉。他想象中的秦仲义正趁着微醺信马由缰的一路行来，之后勒缰下马，他跃上茶馆大门的台阶，站在门口目中无人的巡视房子。眼见蓝天野在后场区准备，音效师冯钦拿起竹筒铜铃，配合他的动作模拟马蹄銮铃声响。当他勒住缰绳，冯钦立即做出马的嘶鸣，然后以哒哒声模拟渐缓渐停的蹄声。遥想那时那景，蓝天也曾说，我和冯钦在后场时共同演出了一场真实的戏，而这又促我带戏上场。如今体验生活和琢磨角色已是仁义传帮带的核心内容。生长于史家胡同56号仁义家属大院的演员方子春，对前辈们沉浸一生的舞台有着最贴近的观察与体悟，也见过他们从接戏开始就进入某种神叨叨的状态。就拿经久不衰的茶馆来说，演员们为了演好里面吃烧饼的穷人，不厌其烦地揣摩芝麻掉在桌上该怎么一粒粒站起来，买回来的烧饼怎么拿，烫度多少。他在《一颗菜我眼中的北京仁义》一书中描绘了许多仁义演员琢磨戏的场景，譬如演员们从街上买回两个烧饼，喜气洋洋地拖着回家，全院上下几乎每人骑一辆除了铃不响差不多哪哪都响的自行车上下班，一路探讨角色，车可以不锁，但车筐里的剧本不能丢。方子春写道，我要通过这支桌笔告诉人们，醋打哪儿酸，盐打哪儿咸。如今我这一招一式是跟谁学的？清白做人，认真演戏，这刻骨铭心的教诲是我从父母和众多的叔叔阿姨的言传身教中得来的。着手写作时，方子春55岁， 在他一半的人生里，自然少不了蓝天野的教诲。对一个演员而言，什么最重要？角色绝对排前三。而人艺排戏多是几个人交替演一个角色。方子春曾问蓝天野，多人演一角，大家难道就真没矛盾？向来直率的蓝天野说，谁演戏多了少了会有意见产生，但一般来讲这种情况确实很少。为艺术上的分歧争得不可开交，脸红脖子粗很正常，过后便不是问题。1963年，蓝天野主动申请从演员转行改做导演。当代年轻观众看到蓝天野的名字时，他已经有了许多演员之外的更响亮的头衔，也时常出现在同行和后辈的回忆里。直是蓝天野最为人称道，也最常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性格特征。濮存昕被调到仁义后排的第一部戏，正是蓝天野导演的《秦皇父子》，其中有段独白，他直言濮存昕演的假大空，整场戏因而重排了十多遍。2008年，仁义恢复停滞八年的艺委会，负责每出仁义剧目搬上舞台前的审查工作，蓝天野受邀担任顾问。从那之后，蓝天野几乎每会必到，然而其他年轻成员却常常缺席，他有点憋不住气，建议艺委会干脆解散，挂一个名从来不来有什么意义？在艺委会上，蓝天野的职时常起到决定性作用。那一年他的意见直接导致林兆华导演的《盲人》没演成。在我看来，盲人不是写一些生理上的盲人，而是借助盲人写在生活中看不见自己的道路，你用真的盲人来演，这不对。所幸蓝林二人关系并没有因为这部戏就伤了。6年后，由林兆华导演、濮存昕主演的话剧《阮玲玉》登陆仁义。
1: 敌人们、友人们、爱人们、仇人们，都来吧，来呀！四少爷、四先生、四达，对你，我爱过、恨过、悔过、羞过，这一切都是最深最深的，因为我是第一次。谢谢，谢谢你最初把我推上了明星的宝座。去吧，和你开始于一团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纠葛，是前世的善缘，是后世的孽根，是秋千上的游戏，是梯架上的攀登。丈夫，谢谢你送给我汽车、洋房、珍珠、翡翠，足以使任何一个女人骄傲的一切。去吧，濮导演，弥勒佛一样的大善人，要不是你在自己的作品中像配药方一样的来上几分盲盒片，世上那些幸有不幸的人们又怎么能够乐乐呵呵地活下去呢？干杯。黄委员，黄记者，这个世界上一点儿也少不了你，为了你极称职极有光彩的表演，为了你的舌头。
0: 蓝天野看后第一时间给濮存昕发短信，夸他演得好，整部戏也好。濮存昕则回，林兆华就在旁边，他特别喜欢你夸他。蓝天野直言他和林兆华没有私仇，我甚至说你排戏为什么不找我来演，也许我们观点不同，但只有合作了，我才能了解他的思路。他在乎的是人和人交往的真诚，不能光看表面，有时表面越好，背地越是勾心斗角。说起自己的事儿，蓝天野同样直接。他曾表示，人这一辈子很难先定日程，有时候想不到人生下一步还会这么走，所以写回忆录这件事一直不在他的计划之内。直到2011年春天， 时任仁义院长张和平设宴，请蓝天野和夫人狄心

以及朱旭、宋雪茹夫妇吃饭。宴席的核心议题是仁义打算排演巴金原著曹禺改编的《家》，由李六乙担任导演，另外想请蓝天野和朱旭出演。此后一来二去，时年84岁的蓝天野不仅真在戏里演了角色，还做出了写回忆录的决定。于是由蓝天野口述，北京联合大学广告学院副教授、戏剧理论研究学者罗琦编辑成文的《烟雨平生蓝天野》诞生了。但蓝天野仍会自问，真的有必要写这么一本书吗？在他看来，人要说真话，有些东西我不能不写，但有些东西我也犹豫纠结，是否有不当说，说的不当。毕竟真话有时也会伤人，最终他还是选择如实记录，因为自己不愿也不会为谎。作为《烟雨平生蓝天野》的第二作者，罗琦用曹禺画记《原野》中的“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来形容他所认识的蓝天野。想起蓝天野，罗琦脑海中总会浮现米勒的油画《播种者》。在蕴藏生命的大地上，播种者不计较稻穗何时饱满，只是投入的施肥灌溉，看着禾苗一天天成长。蓝天野就是这样一位充满热情和生趣的创造者，他所创造的一切依然影响着今天的仁义，影响着今天的你和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俗话，叫铁匠没样，边打边像。什么意思呢？打铁的时候没有样本去参照，都是一边打铁一边调整铁的形状，打着打着想要的结果就出来了，就圆满了，就成熟了。人生也应该像打铁一样，要自己亲身经历，亲自试验， 要勇于尝试啊，在不断的尝试过程中，才会逐渐逐渐的成长起来。别怕做错事，也别怕做傻事。人这辈子，谁都干过傻事，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拿我来说，我年轻时干的傻事太多了，数的话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但是并不耽误我实现人生的目标。作为医生，我现在要职称有职称，要评级有评级，要荣誉有荣誉，我可以了，我也满足了。过去犯过的傻，现在回想起来反倒是津津有味了。所以说，人人都有不成熟的过去，这样的过去才值得回忆。聊聊我的过去吧。我23岁上大学，在当初也是咱们头几批学医的高材生，我是我们学校里的第二批学生。我前边我们学校就只招了一届，我是第二届。我上学的时候住校，当时我们学校的校址在东城区海运仓，我们家住在西城区，在小直街以北恭王府附近，家和学校的距离非常远，所以没办法通勤，我只能住校。刚住校的时候非常不适应，想家，想我母亲做的饭菜，我母亲做的锅盔和油旋饼是一绝，外边的饭店都做不出来那个味道。以前在家的时候不到半个月至少吃一回，离开家以后就吃不着了。我还想家里人，除了我父亲和我母亲以外，我三叔一家、四叔一家、我大姑、小姑，凡是住在胡家大院里的人我都想。所以没放寒假之前，我是日思夜想啊，希望家里来人看我。家里来人的话，解相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能解解馋。我同学的家长去学校看孩子时，就会带孩子上街买东西，然后上高级饭店吃顿好的。有一回我父亲终于去学校看我了，但是出乎我的预料，我父亲居然直接要求我带他去我们学校的食堂吃饭。食堂能有啥好吃的呢？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菜。到那我们两个人要了两个盒饭，盒饭里的三样菜我到今天还记着呢，麻辣豆腐、青椒炒肉还有烧茄子。我上学的时候最不爱吃烧茄子了，恰好那天食堂做了烧茄子，间接地影响了我的心情。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父亲没有带我下饭店。在今天看来，烧茄子并不会太难吃，因为只要多加油再加点豆瓣酱，就足以掩盖茄子天然的怪味儿。指望着食堂能做出可口的茄子不太现实。过去因为舍不得放油，那个茄子怎么做都不好吃啊，所以我心情非常不高兴，觉得父亲小气，不疼我，不肯为我花钱，也觉得没面子。 我怕被同学撞见了，发现我父亲带我吃的这样寒酸，我心里是100个不乐意。但是我父亲吃完这顿饭以后，他倒是很高兴，他跟我说，三儿，真没想到啊，你们食堂5毛钱能吃仨菜还有肉，可真不错。他说完我心里更不痛快了，所以父亲说完以后我就当没听着也没搭话。从食堂出来到他回家我都没搭理他。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绝对不会舍不得为他花钱，我的孩子想吃啥我就带他去吃，啥好吃啥。后来我终于长大了，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家老大老二还有我闺女陆续都上大学了，我也到学校去看他们。当了父亲以后，我终于想明白了，我父亲当年为啥特意要去学校食堂吃一顿饭呢？那顿盒饭其实是什么呢？是他老人家真正的打心眼里关心我，他想看看我平时吃的咋样，如果吃的还行他心里踏实，如果吃的不好，我想无论如何他一定会带我改善的。父亲知道我挑他理儿，但是从来不跟我解释，他不怕孩子挑理，挑不挑理爹妈这个身份是变不了的。但是父母怕孩子受苦，孩子们吃的咋样住的咋样必须亲眼看见了，亲自体会了，他心里头才放心，这才是爹妈。我小时候有些事也会瞒着爹妈，比如抽烟，我小时候偷着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种旱烟叶呛得满脸淌眼泪，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我父母不注意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笸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钻进后院的杂物间里头，坐在石墩子上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沾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把旱烟尾巴揪掉，划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小孩子看着大人抽烟，无比享受，所以就会

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馅了，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啊？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十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头啊。他有个外号叫胡八条，我们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共八条宽巷胡同，一帮半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的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所以我大哥说话在我这儿很权威，他说要带着我抽烟，我不敢不从。我对吸烟压根儿就不感兴趣，不好这个，从嘴吸进去又从嘴吐出来，用我大哥的话说就是纯粹的浪费烟叶子。所以等他们学会抽烟以后就不给我抽了，嫌我抽烟浪费材料。我从小到大正经抽烟没抽过几根，倒是吸进去不少二手烟，吸烟对人的损害确实不小啊。我大哥要是没有胡家老高，他的肺子非得生大病不可啊。我大哥从五十多岁开始就抠抠的咳嗽，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得特别厉害，需要坐起来喘半天咳半天才能起床，每天都是如此。最初家里人劝他让他吃点胡家老高，他舍不得，后来医院做体检查出来他肺子里头都有阴影，都纤维化了，他才开始用胡家老高，吃了一年多阴影没了。但是他这人烟瘾大，烟到现在还抽着。他今年都97了，这么大岁数愿意抽就抽吧。胡家老高也一直让他溜着，没让他断，怕他身体出问题。现在父母没了，长兄为父啊，我这老大哥我得好好照顾他。回头再说烟，现在这个烟跟以前的烟不一样，现在的烟比以前的烟危害更大。什么原因呢？您看现在的香烟上都加一个过滤嘴儿，这个过滤嘴不懂的人觉得这东西挺好。首先烟厂很愿意加过滤嘴，因为过滤嘴比烟丝便宜啊，所以加点过滤嘴烟丝就短了，然后卖的还是一个价，烟厂当然高兴。其实烟丝本身就有过滤的功能，烟丝的过滤功能比很多过滤嘴还好，所以抽烟的人抽带过滤嘴的不如抽以前我们自己卷的旱烟。还有一点，加上过滤嘴以后的烟，烟味儿变淡了。

0: 为了让老烟民吸到烟味儿，他们生产香烟时会加大焦油和尼古丁的浓度，所以用过滤嘴儿抽烟的时候，吸到肺子里的焦油和尼古丁的含量会更多。所以我就说，现在人们吸的烟真的没有以前自己卷的或者用烟袋锅抽烟那时候好。现在的烟危害太大了，吸烟有害，我是非常赞同戒烟的，但是戒烟要讲究方法，我不主张一下子就把烟全都戒掉，千万不要这么干。有的人之前一天抽两包烟，突然间一根都不抽了，那不行，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有的人因为戒烟把自己戒出糖尿病来了，代谢出问题了。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有的人戒烟以后体重一下暴瘦30多斤，还有的人正好相反，抽烟的时候可瘦了，一戒烟肚子一下就起来了，像充气一样快，体重也一下增上去了，变成大胖子了。不管是变瘦还是变胖，很多有过戒烟经历的人，最终的结果都得上了糖尿病，甚至有人出现了并发症，眼睛失明的、锯腿、锯脚的都有。为什么戒烟会导致糖尿病呢？因为一个人抽烟的时候，他的新陈代谢、心肺功能和胰岛功能是一个节奏，突然间戒烟，节奏一下子全都打乱了，他的糖代谢、脂肪代谢、血压、血液流动速度都会变，变化了之后，身体肯定出问题。所以，戒烟最好怎么戒？逐渐的减少吸烟的量，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一点一点的往下减，让身体慢慢适应。要是有特殊疾病的，比如肺子里长了不好的东西，强直性脊柱炎或者是动脉硬化，心脏和脑血管要做手术，医生强制要求患者必须戒烟，那么戒烟同时最好把胡家老膏用上，因为戒烟会打乱身体的代谢，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一个打乱一个回归，相互之间就可以抵消了，就不会引起糖尿病。如果我的患者想戒烟，我会告诉他一点一点戒，然后不要再买带过滤嘴的烟，自己买点烟叶自己卷着抽。或者最好方法是什么呢？买个烟袋锅，用烟袋锅抽烟，这种烟有劲儿，着得慢，能一锅烟能抽半天，然后伤害还是最小的。烟袋锅透着古人的智慧，过去家家户户没有纱窗，夏天天热怎么办呢？只能把窗户打开，窗户一打开，蚊子苍蝇全都进来喽。尤其是赶到饭口的时候，饭桌上密密麻麻落一层啊，全都是苍蝇，绿豆蝇、灰苍蝇都有，赶都赶不走。要是家里条件差的，天天喝稀的，那苍蝇一头扎到米汤里头， 你说你喝还是不喝呀？不喝肚子饿，喝了心里犯膈应，没准儿还拉肚子。这时候家里的老人谁要是把烟袋锅拿出来巴嗒巴嗒抽上一阵子就没事了。饭桌周围一只苍蝇不带有的，因为苍蝇和蚊子最怕烟味儿，一闻到旱烟的烟味儿自动就熏跑了。烟袋锅流行的时候，人的抽的烟叶子叫晾晒烟，晾晒烟之后才有烤烟，烤烟的味道好，但是烟劲儿小，没有晾晒的烟冲。东北的吉林蛟河产的晾晒烟是最有名的，比如红花铁锉子、白花铁锉子、大青筋、大护耳，您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它有劲儿，就跟喝高度数的白酒一样。这种烟抽上一烟袋能顶一上午，不像现在一根接着一根的，所以它瘾头子不大，对身体的伤害还小。所以对于抽惯了带过滤嘴的香烟的人来说，烟袋锅可以帮助你戒烟，降低成瘾性。烟袋锅的烟味冲，在过去可以防蚊驱虫，现在倒是没有必要了。现在家家户户都安了纱窗，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烟叶本身的药用价值。过去生活条件不好，缺医少药，人们干活的时候出血了怎么办？手上或者身上出血时，碰到有经验的老人，第一时间还是把烟袋锅抽出来，从烟袋锅里磕得出的烟灰抹到伤口上，立马就能止血。另外烟袋锅中的还有一样宝贝，叫烟袋油。这个烟袋油的作用更多，它能治毒蛇咬伤，谁要是不小心被毒蛇咬了，抹上点烟袋油很快就能消肿。毒蛇的毒有一多半也都被中和掉，这时候再上医院抢救去，这个人的命是能保住的。烟袋油还能治皮肤病，最便宜最好用的药就是烟袋油。还有得痔疮、脚气、头发斑秃、大前疮等等，反正各种疙瘩疖子都可以用烟袋油去抹一抹擦一擦。尤其对舌盘疮，烟袋油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方法您得用准了。涂烟袋油之前先用消毒针在疱疹的周围还没被感染的皮肤上轻刺几下，然后立刻涂上烟油，这样就可以控制疱疹再继续长。周围抹好以后，等半个小时，再把针刺的部位和疱疹的地方再涂抹一次。就这么涂，一般2到3天就能愈合。有些人涂抹烟袋油以后会出现恶心、眩晕，甚至呕吐等不良反应。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平时不吸烟的人身上，因为不吸烟的人对这个烟油非常敏感。那么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不必大惊小怪，上地里去薅一把蒲公英， 有的地方又叫婆婆丁，把这个婆婆丁用开水煮了，煮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以后喝下去就缓解了。只要喝一次，下次再往皮肤上抹烟袋油的时候，那些不良反应就消失了，继续用烟袋油继续治病就可以了。过去人吸烟不光是为了自己舒服，跟居家过日子，日常生活联系得很紧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啥都不缺，所以吸烟只剩下危害，没有什么好处。吸烟的后果就是既伤害自己又伤害家人，所以谁想戒烟来找我，我全力支持他。我这里还有很好的戒烟方，谁需要的话打电话去问我学生，这个方法免费给大家。然后因为吸烟导致的各种疾病，或者因为戒烟不当出现的各种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只要收到消息了，我就会帮您出主意想办法。好了，导播提示我线上已经进来2位患者了，下面的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我跟你说呀，今天跟同仁话，我挺非常高兴啊。
0: 啊啊啊！
4: 胡老，我是吉林通化的，今年快70了。
0: 哦，
4: 你看看吧，我这心脏啊，心跳的可快了，有点紧张。
0: 嗯，
4: 我是这一体多病啊，记忆力还不好
0: 啊，
4: 想起来说啥呀就说啥，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
0: 嗯，
4: 老师你别介意啊。
0: 别客气，您说什么都可以，只要您把实际的病情和经过您跟我说一下就可以了，好吧。嗯，
4: 好，我跟你说呀，我能用上这胡家老膏啊，真是一波三折呀。我跟你简单的讲一讲。我以前呢就爱买药，因为全身都是病啊。
0: 嗯，
4: 这不管是治病的还是保健的，反正听说啥好就买，买了不少那种广告药，都吃了没有什么效果
0: 啊。
4: 就因为这孩子们呢都跟我生气呀，不让我乱买药，怕我吃坏了。
0: 就是
4: 我是第一次买这胡家老膏啊，给我送来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俩孩子看我来了。看到我给我送药，二话不说呀，退货走人呐。
0: 嗯，
4: 不要，我实在无奈没办法了。等他们走了以后啊，我还不死心，我还想买。当时发现呢，我家的书本里的钱呢，让他拿走了。
0: 嗯，
4: 诚心不要我买呀，你说是不是？
0: 啊，控制您是吧？嗯
4: 嗯，你说吧，我不死心呐，但是没有钱了，我四处这。借钱呢，有人把我的外甥给叫来了，把我弄钱，我还告诉我外甥啊，给我保密，不要告诉他俩。
0: 嗯，
4: 最终啊，把胡家老膏买到手了。哎呀，我高兴坏了。
0: 啊，
4: 我就着急，迫不及待用上了，现在已经用了半年多了。真没想到啊，我的身体呀、比以前可好的太多了。他们说我现在恢复的挺好，这么好，把钱也给我拿回来了。也支撑给我买这胡家老膏、
0: 哦， 大家认可他了，是吧？嗯，
4: 对。

0: 太好了。
1: 嗯，我先跟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1: 哎呀，我是这个颈椎狭窄，压迫神经啊。
0: 哦、
1: 嗯。有时候一活动不好了就犯病，哎，
0: 啊、
1: 天旋地转的恶心、吐，完事这两个肩膀子、胳膊疼。
0: 嗯。
1: 有时候还麻，但是现在服用这个护驾老膏之后啊、
0: 嗯，
1: 我每天按摩，现在膀子、胳膊啥也不麻不疼了，也不怎么犯病了。
0: 嗯、你看看多好。
1: 最近我从五的啥呢，胡老，我这个腰椎呀、
0: 啊，
1: 五个节坏了四个，就一个好的、啊
0: 嗯，
1: 剩下都有病变呢。
0: 啊，
1: 你说这腰一疼啊，我站的时间长了，腰和腿就疼，迈步就困难，
0: 嗯、
1: 就像灌铅是一样啊。
0: 嗯
1: 嗯，那时候吧，还能走两步。胡老，你不知道啊，我先天这个两个髋关节发育不全。
0: 啊，
1: 随着年龄越来越老，越来越大哈、啊，我的病情就严重了。
0: 嗯嗯嗯，
1: 那时候疼的都下不了地了。
0: 嗯，
1: 孩子领我去那个做四公镇，发现这个那两骨头坏死。
0: 哦，
1: 嗯，
0: 骨头坏死
1: 就不让我下床活动，
0: 嗯、
1: 但我呢不能一点不活动啊，那我也得在屋里吃个饭、
0: 嗯、
1: 上个厕所啥的。
0: 啊啊啊啊！
1: 哎，你说这么简单的活动，我咋坚持的、
0: 嗯？
1: 到最后这两年呢，实在动不了了，我每天都躺在床上，
0: 啊、
1: 就和床相依为命了。要不把这床都给压着、
0: 嗯、
1: 压个大坑啊，没少遭罪。
0: 嗯，我能理解。嗯
1: 嗯，
0: 这个股骨头坏死是非常痛苦的、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啊啊，再厉害一下就容易引起股骨颈骨折，那时候咱就完全瘫痪在那儿动不了了，是不是？
1: 嗯，
0: 我非常同情您这骨关节的一些毛病。嗯，后来呢，您感觉怎么样呢？
1: 哎呀，我这服用咱这护驾老膏以后
0: 啊，
1: 我觉得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啊啊，
1: 哎，有点力量了，能活动了，慢慢我这靠着能坐起来了。
0: 嗯，
1: 哎，我这一想啊，我都能坐了，又试着下床看能不能站起来、
0: 啊、
1: 试了几回呀、啊
0: 嗯、
1: 我发现脚啊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麻了。
0: 哎，
1: 我扶着床啊能下去站着了，另外呀、
0: 哎、
1: 拄着拐呀能走几步了，
0: 你看看多好。
1: 嗯，我坐着轮椅呀、啊，那上厨房有时候做点爱吃的饭了。
0: 嗯，
1: 你说我多高兴、
0: 哎，
1: 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生活憋屈了，生活就是有盼头了。
0: 嗯，改变太快了，是不是？太好了。嗯，
1: 你说最困扰我啥呀？还是我那个大便小便，哎，急症加重
0: 啊。
1: 现在能憋住尿了，是不是？这大便哪的烦人呐？那时候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就开始大便。
0: 啊、
1: 嗯、你说还不是拉肚子？反正一直到五点多钟左右吧，得变个两三回吧、
0: 啊。
1: 现在好了，有一回呀、啊，我一觉睡过站了，醒的时候啊也没尿裤子、
0: 啊，
1: 高兴坏了，你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没错。嗯。
1: 再一个吧，我就觉得呀，两个眼睛视力好了，怎么好呢？我也不知道。就那么有一天呢，我这衣服有点开线了，这孩子不在跟前，我找不着眼镜。我要缝
0: 啊，
1: 我就缝两下，别找他们了。我这印针呢，找不到眼镜，我说行了，就那么印一下吧，印上就印上，印不上拉倒。
0: 你看，
1: 哎、我拿了小那个细针，一下就适应了。咱们以后看书、看报啥的，哎，不用戴眼镜了，看个电视、手机啥都能看了。
0: 你看看，
1: 嗯，
0: 视力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这是
1: 对
0: 难得的这个结果呀，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对。这个再早啊，我就发现呐，我那个回想起来，我刚服用护驾老膏那十天半拉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呀，我回忆起来了，我觉得这眼睛亮了，那时候就感觉这个屋里呀比以前亮堂多了。现在想一下，护驾老膏起了这么大作用啊！
0: 没错，
1: 嗯，
0: 难得，是不是老朋友？嗯，
1: 对呗，
0: 太好了啊！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原因是为什么呢？咱们选用了胡家老膏，就产生一个本源疗法。
1: 是
0: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啊，支撑咱们健康的根本条件。
1: 嗯，
0: 咱们经常说我的气血怎么样，气血足不足，能量足不足，免疫功能、抗病能力，哎，这些个都跟什么有关系？啊，都是属于本源。那么您这个本源活跃起来了，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部位啊，它的 本源的物质滋养来维护他的健康状态，所以咱这些病都会好了。咱们在医学把它称之为回归本源，这也是咱们蝴蝶老高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功能。所以您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了以后，您身体就好了啊。
1: 嗯，
0: 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机遇，这是难得的。您看看您全身脑血管、心血管啊，还有骨关节，特别厉害的就是骨关节，还有就是肾功能也不好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消化道功能也不好。您看看全身，咱说句不好听的，没有更好的地方了，是不是？
1: 是。
0: 咱们运用了蝴蝶老高以后，那完全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1: 对呗。
0: 嗯。
1: 你看现在吧，大小便好了。
0: 嗯。
1: 你说我这个气色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我觉得自己年轻好多了。最主要现在呀，生活能自理了，这是最让我高兴的。
0: 那
1: 我说实在不愿意连累孩子，不愿意别人伺候我，心里不得劲儿、
0: 嗯。
1: 这回能靠自己，我特别开心。现在我每天呢、啊
0: 哎、
1: 听胡老你讲课，学习知识、
0: 啊。
1: 天气好了，我出去晒晒太阳，溜达溜达，日子过得还挺充实。
0: 嗯、
1: 我挺感谢你，这都是因为你呀、啊，有咱胡家老高。
0: 你病好了、
1: 哎、
0: 就是
1: 要不传承的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不用、
0: 啊、
1: 我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我真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您。您应当感谢什么呢？感谢您选用的方法对了，就是选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机遇，是不是？太好了，
1: 对对对，
0: 老朋友，
1: 谢谢。
0: 坚持使用嘛，啊，
1: 行，
0: 您的
1: 我的
0: 后果会越来越好，没有问题啊。咱们70岁的老人年纪并不大呀，啊，
1: 嗯，
0: 过去那么多的病，但是这次一一的都解决了，这多好，您说是不是啊？好，
1: 是
0: 祝福您，
1: 我听你的，我得多用一段时间。
0: 哎，好的，
1: 好了，
0: 好，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0: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
3: 了。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0: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用了以后
0: 啊，
3: 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胡老。
0: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腿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3节、第4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呀，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 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0: 啊，
3: 哎，一天一天的变好，
0: 是吧？
3: 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
0: 啊，
3: 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支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咱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0: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3: 哎，
0: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
3: 啊，
0: 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3: 对，你说的
0: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3: 是
0: 啊，
3: 是是。
0: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3: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0: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3: 好，你说的对，
0: 啊，
3: 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彻底好了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好吗，老朋友？
3: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0: 啊，
3: 哎，
0: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3: 是好的，
0: 好，再会，
3: 祝胡老健康。
0: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3: 哎，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3: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会，老朋友。哎，
3: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我一直就想和你通话呀，啊，就您这个胡家老膏
0: 啊，
4: 受益了。
0: 好。
4: 我这个人吧哈，一身的病，眼睛也不太好，完了肠胃呢也不太好。哎呀，最折磨我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风湿啊。
0: 哦。
4: 我得这个风湿可有年头了，10多年了。
0: 啊啊！
4: 你说我的病是怎么来的？是在20多年前，啊，我老伴儿吧就得了那个急性的脑梗了。
0: 嗯。
4: 长大以后吧哈，完我就卧床了。路也走不了了，话也说不清楚了。哎，那时候吧，
0: 嗯，
4: 我还没退休呢，那也有50来岁了，
0: 嗯，
4: 两个孩子吧刚参加工作， 你说的也不能经常回来呀。哎呀，我那时候那负担那个重啊，家里家外呀、都得靠我自己呀。你说我成天不得洗洗涮涮的？哎呀，那活啊干不完的干呐、就为了省时间呐、我净用那凉水呀。两年前呢，俺家老伴儿走了。他走了吧，这毛病我也落下去了。一到阴天呐、下雨啊，我的脚啊、手啊、关节啊，哎呀，可疼可疼了。实际上吧，我这人吧是个婆子人，你知道？当时我没在意，尤其是前两年哈、你说我这手啊实在太疼了，手关节都变形了。关节还肿大，那手啊可不好看了，就跟那鸡爪子一样一样的，对吧？我每天呢就靠着吃那个止痛药来维持，到后来吧，甚至吧，我拿筷子吃饭啥的，这都成了问题了。
0: 就是拿不起来筷子了，关节不能动了，不能活动了，是不是啊？
4: 是，那个俺们家呀在南京，南方吧，这不湿气大吗？这天下雨的时候多吗？哎呀，整天就像蒸桑拿似的，你知道吧？这湿气一大了吧，我这手就更不行了。又怕风，又怕凉，我还得戴着手套。你说这脚趾头吧，它也跟着变形了。哎呀，走路啥的，真是的，就一走一步就像针扎那么疼了。你说大夏天的吧，哈，我还都得穿的棉衣服、棉裤、棉鞋，那膝盖关节都。都疼啊，对，没多久吧，我就发现吧，我下楼啥都不行了。你说我本来这眼神就不好使，那我就扶着那栏杆啥的，哎呀，没下那凳啊，真心那么疼。孩子吧，就带我上那个就是人民医院做了检查了，说我这个是膝关节有骨刺，还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那我开了消炎止痛的药了。我回家吃了吧，也是缓解，也都是吧，治标不治本。
0: 没错，您说的对。
4: 这本来吧，我的眼睛就不好，我又怕我的眼睛吧视力还更下降。后来我也是吧，在广播里听到你的讲座了，就这么事儿吧，我就用了那个胡家老膏了。
0: 哦。
4: 我这刚用吧。哎呀，我刚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就觉得吧，我怎么睡觉睡得好了？我睡觉，我以前吧还说得过去，那能睡个五个小时那样，我现在是六七个小时啊，这比以前不更好了？还有，我感觉到吧，就这个裸关节，就脚踝骨这儿啊，就不那么疼了
0: 啊，
4: 尤其这个手关节啊，我慢慢的能回弯了。
0: 你看看，
4: 哎呀，你说的心里真高兴的胡了、
0: 变化很快很大，是不是？太好了。
4: 是，你想想胡了，我这一个人生活呀、以前拿个水杯呀、吃个药啥的都不行，都成问题吗？你知道现在我这两个手不好了吗？哎呀，能喝水了，俺自己吧、能做挺老多事儿了，胡了。
0: 你看看这些动作都可以做了、太好了啊。
4: 是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吧，三个多月了。就三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原来的眼睛也不好嘛，有一个眼睛吧，这视力吧还行零点八，但是吧、另一个眼睛不行，视力就在零点一呀，是吧？你说这要眼睛要再不行的话，你说我这一个人不就更难了吗？孩子也不在身边，你知道？我这回吧用了胡家老膏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哎呀，比以前强多了，清楚了。
0: 你看多好啊！
4: 另外一个吧，我还不有这个关节吧？我现在关节也不是用吃那个止痛药了，你知道？哎呀，就稍微疼啥的，我能忍得了了，你知道？不像以前似的，哎呀，疼的受不了啊！尤其我这个膝盖，我来回活动活动啥的，不疼了。
0: 你看看，太好了。
4: 现在走路啥的都行，像疼啊、针扎了似的。几乎都好多了，没有了，你知道吧？
0: 你看看
4: 走路啥也行，
0: 改变多大？
4: 反正上下楼啥的也都没啥问题了，基本能像个正常人似的。所以说吧，我今天我特别高兴，胡老师。
0: 我也为您高兴啊！ 这些个病给您多大的痛苦，嗯，给您生活制造多大的困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是不是啊？
1: 是，你看哈，我用这个胡椒老膏都8个月了。我现在心情真是太好了，我浑身有劲儿。我在家里的吧，做点家务啥的，我自己做个饭啦，打扫一下卫生啦，都不疼了。啊，哎呀，都能自己做了。尤其我这个手的关节哈，那以前拧个衣服啥的，根本就不敢拧，到水里的吧，赶紧就给它捞上来了。哎呀妈，现在好了，这手吧还有劲儿了，完了把东西啥的、毛巾啥的都能拧干净了，是吧？
0: 嗯。
1: 最高兴的是啥？就是我这个骨刺，我这骨刺啊是一点也不疼了。以前呢、哎呀，都下不了楼嘛，都孩子啥的、来的时候买菜，那一买好几天的，或者邻居没少帮忙。现在行了、我自己能下楼了，也不用麻烦邻居了，他们谁都不用操心了。
0: 这种能力的恢复，那是难以寻找的方法，你说对不对啊？嗯。
1: 对，另外一个胡老就是我原来眼睛不好嘛、哎呀晚上啥都不敢出去，白天都不敢出去的，现在可不一样了，是吧？
0: 嗯，
1: 我的视力啥的都挺好的，哎呀比以前好了不少，是吧？
0: 嗯，
1: 现在我敢出去了，晚上啥的不敢出去，因为终究年龄大了嘛，是吧？白天啥我出去啥没事了，是吧？
0: 嗯。
1: 哎呀，现在晚上吃完饭没啥事的时候，我还跟几个邻居呢定好了5点钟集合、天气好了吗、我们想出去溜溜弯儿，完了算个超市、天气不好呢，哎呀有时候搁谁家打个麻将啥的，反正每天过得可开心了，胡老。
0: 太好了啊。嗯，
1: 是胡老，我还有个好消息想告诉你。
0: 啊，您讲。
1: 我呢肠胃吧不太好啊，经常吃点凉的啥东西或者硬的一点了。就开始这个胃疼，肚子还疼，然后后来就开始拉肚子哈。完事之后吧，吃了那就治拉肚子那个药，完就好了。但是下一次吧，我还犯。我现在吧，用那个胡椒老膏，我这个毛病也治好了。
0: 你看看啊，看起来胡椒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同时来解决。您像您的眼睛，您的胃肠功能不好，您的骨关节疾病那么严重，心脑方面也是非常差的，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太好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胡椒老膏是采取了本源疗法，也就是说从人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总动员起来了，发挥了它原有的作用。所以说，它既是能治标，也是能把本也能得到治疗了。这样标本兼治，发挥了咱们的作用，也就是回归了咱们本源。所以您的这个病啊，整体的完全都能解决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1: 是，你胡老哈，我现在吧身体这么好哈，不管是孩子呀是谁呀哈，咱都挺放心的，是吧？我呢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吧，我活这个岁数了，我病那么重，完给我治的这么好，我还是得谢谢你了，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0: 主要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
1: 是那个这里头吧，我还要感谢胡老哈，你吧也要多那个保重身体，因为你年龄也大了嘛。
0: 好，谢谢您的关心。您放心吧，只要咱们一起啊坚持用胡椒老膏，它都使得咱们身体好起来。没有疾病的话，咱们用的胡椒老膏也能够很好的来养生啊，让咱们更年轻更健康，是不是啊？
1: 是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
1: 好，那再见
0: 啊。
1: 啊，
0: 就这样老朋友。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烟芳。成语众人皆说，成之于语，口口相传的故事里含着中国人的老传统，透着中国人的精气神儿。中华成语根在邯郸，那这座有着3000年历史的燕赵名城，诞生了数不清的英雄豪杰，见证了说不完的沧桑旧事。正是这些闪闪发光的人和事儿，成就了好听动听、人人传说、人人爱听的邯郸成语故事。要把故事从头讲，头一个要说的成语就是一日千里。那这个词呢，原本是用来形容千里良驹的战斗力，后来就成了飞速发展的代名词。一日千里的故事跟古都邯郸有着什么样的联系？接下来请韩伟带我们走进今天的娓娓道来话烟照。
0: 邯郸呢，作为战国七雄当中赵国的都城，燕赵之地的文化名城，真可以说是大名鼎鼎。从公元前386年的赵敬侯定都，到公元前228年赵国被秦国所灭，这里面出现了8代国君，经历了158年。它是包含了河北的中南部、山西大部、陕西、河南、辽宁、内蒙古等很大一部分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1: 话说当年要给战国七雄排排座次，赵国的名次一准儿挺靠前。那这么一个了不起的诸侯国，为什么会姓赵呢？娓娓道来继续讲述。
0: 要把这事儿弄清楚啊，咱们得先听听司马迁的说法。他在《史记·赵世家》当中讲了这么一故事，说周穆王派一个名叫造父的人为他驾车，到了千里之外的西域，玩得一高兴就忘了回家了。这个时候诸侯徐燕王起兵造反，一路就打到了都城。就在这个危急时刻，得到消息的造父是紧急掉头，一日千里驱车返回。周穆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就赶紧的调兵遣将打击叛军，终于拿到了最后的胜利。战事平息之后，周穆王想着这得给造父论功行赏，在赏赐的大礼包当中就包括了一座城池，还有一个姓氏，这个姓氏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赵。在今天看来，这个赵姓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姓，当年来讲啊，那这个姓又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含义？古时候这个赵字的意思是亲近的随从和仆人，这么一说就瞧出来了，周穆王对造父的赏识和信任可全都

0: 包含在一个赵姓里边了。说起这一段一日千里的故事，自然要讲讲成语背后的人和事儿。前面说了啊，那个时候赵富凭着驾车的本事成了周穆王身边的大红人。那说起来，赵富的本事他也是祖传的技艺。早在殷商时期，赵富的祖先就是帝王的驾驶专员，他的祖辈父辈也都在周朝备受器重。后来经历了多年，他的子子孙孙都是驾车的行家里手。可是就像歌里唱的，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啊，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在起初那段日子当中，赵富驾车的本事并没有那么出神入化。都说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那他成功的路上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1: 精益求精，造富如何遍访名师学本事，精诚所至，泰斗如何调教爱徒传真知。
0: 在古代啊，这马车的作用可不小，君王出行，将士出战，这样样都离不开马车，也更离不开技术过关的马车夫。赵富这个人呢，生逢其时，继承了先辈的一技之长，取得了一方用武之地。这心里还想着得遍访名师，进一步深造。他心里想的是辅佐君王建功立业。赵富怀揣着大志向，想方设法去找名师求指教，终于打听到了一个名叫泰斗的驾车高手。这赵富啊，走了好远的路，费了好大的劲儿，总算是见到这泰斗的面了。这位名叫泰斗的老头儿也挺逗啊，他这个人呢，性子怪，脾气倔，就是跟谁也没几句话。眼见着啊，来了一上门的好徒弟，不说教人家驾驶马车，总让他干点这个挑水、砍柴这些杂活。赵富是一好小伙子，他是为了学本事长出息，那师傅让干啥就干啥，就从来没有埋怨过。就这么着过了三年，整整是三年的时间，泰斗的脸上终于有笑模样了。他把赵富叫到跟前，说了这么一席话，说要想做出好用的弓箭，先得学会啊编制簸箕，要想成为打铁的高手，你得先学会缝补皮袍。你瞧着这些个无关紧要的杂活碎活啊，这可都是成就大事的基本功啊。那赵富是一多聪明的人呢，一点就透，听了这话之后就明白了师傅在这三年里的良苦用心。他怀着感激之情就点点头，又见师傅开口说话了，他说呀，你呀得先记住我走路的这个脚法，这套学会了就能驾车了。接着泰斗挥挥手，就指点赵富把院墙边那个木桩子呀全都挪到院子当间，接着是飞身一跃，踏上了碗口粗的木桩，脚步也由慢变快，来回的奔走。赵富是细细的看着，也记着和琢磨着，这每个动作都印在心上了。在后面的日子里，他天天练，是日日练，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哎，就练的是有模有样了。有一天呢，赵富下了木桩，就等着师傅批评指正呢。这个时候泰斗就笑了，说徒儿啊，你这一关呢算是过了，无论是驾马车还是走木桩，这世间万事道理相通，你在木桩子上起起落落得心应手，把这个道理用在驾车上，就能协调好马和车，用吆喝的轻重控制行车速度的快慢，还可以用缰绳的松紧掌握行车左右的路线，达到人心、缰绳、马匹、车辆互相感应、合而为一的境界。这样一来啊，你无论是在小路上行驶，还是在险道上前进，都不会发生什么危险。牢记住这些话，你呀，就算是出师了。有了师傅的悉心点化，赵富只觉得是心明眼亮，这整个人呢，都提升了一大截儿。他是再三叩拜告别恩师，回到宫中。赵富学成归来，继续勤学苦练，就成了一名真正的驾车高手。随后他当上了周穆王的御马官，专门负责养马和驾车。当时周穆王和赵富这岁数差不多， 它也是以100%的

0: 名马爱好者，这两个人一说起马的事儿啊，就越说越带劲儿，就常常聊一整夜。有了领导的支持，再加上自己的兴趣，造父对自己的事业就越发的热爱，常常在王城之外纵横驰骋，四处去寻找好马。有一天啊，造父带着几个手下就出门到了潼关，这一下子捕获了六匹马，这个顶个啊都是那不可多得的上上品。瞧着这六匹意气风发的骏马，这造父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可是呢，又有点犯愁，如果是要把马献给周穆王，按照天子的规制一定得配齐八匹才行，要是要把这么好的马留给自个儿用，那就是对君王的不恭敬。他思来想去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去找两匹，他得凑齐八匹骏马献给周穆王。主意拿定了，造父就接着琢磨了，在潼关这一带地方这么一下子就能找到六匹好马，说明这个事儿它不是偶然的，附近肯定有一个盛产良马的所在。他顺着这个线索就四处打探，果不其然就找到了一大片的桃树林。据当地人说，就在这儿常常能见到千里良驹。造父向周穆王就说明了情况，他也说了自个儿的打算。周穆王非常兴奋就催着你赶紧走，你赶紧去上路你赶紧找马去，盼着你早日成功。造父这趟出门是一路深入桃林，他是风吹日晒都不怕呀，就想把好马带回家。他去过虎豹出没的山洞，走过蛇蝎遍地的山岗，就不知踏过了多少小路，经历了多少危险，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就找到了两匹精良的骏马，连同先前的六匹马就一起献给了周穆王。周穆王看着八匹骏马，这心里是特别的高兴啊，他根据每匹马的特征分别给他们起了一响亮的名字。火红色的骏马称之为赤骥，纯黑色的骏马称之为道离，纯白色的骏马称之为白翼，那青紫色的骏马称之为鱼轮，灰白色的骏马称之为山紫，鹅黄色的骏马称之为渠黄，黑鬃黑尾的红马称之为华流，青黄色的骏马称之为鹿耳。从此以后，赤骥、道离、白翼、鱼轮、山紫、渠黄、华流、鹿耳这八匹骏马的名字就成为天下名马的代名词，一时之间穆王八骏名扬天下。周穆王得到了珍贵的宝马，对造父的信任就更多了一层，还专门批给他一项特殊的待遇，那就是他可以跟自个儿乘坐同一辆马车。虽说这项赏赐既不是钱财也不是封地但这份荣耀那可是相当的难得。
1: 周穆王当政的时候国家的劲头可是不比从前，放眼天下也有挺多的麻烦事儿。那最近这段日子，周穆王比较烦，真是比较烦，他只想着走一走看一看，去给心灵解解压。这又引出了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
0: 话说那是一个天高云淡的秋天，周穆王召来造父，想跟他一块出门走走。车队从当年的都城封号，也就是现今的陕西西安出发，一路西行，八匹骏马撒着欢的往前跑没一会儿就把随从的卫队甩老远了。根据史书《竹书纪年》记载，周穆王和造父沿着太行山西侧渡黄河，过雁门关，就到了昆仑山路，沿途接触了河宗、赤乌等西域部落，还跟那个部落首领互赠了礼物。这公务办得差不多了，周穆王想起此行的目的，他是想着减压放松。他看这西域之地天地苍茫，山川壮丽，这可正是一个天生天神的狩猎场这一下子周穆王的兴致可就来了，纵马持缰，搭弓引箭，奔走狩猎，是不亦乐乎。这王城里的烦心事暂时都丢一边去了。要说这开心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这回城就这么着耽误下来了。周穆王出门游玩的日子有点长了，有人就在王城边的外边动上心眼了，这个呢就是

0: 日千里，八骏马如何得以青史留名？
1: 周王朝摊上大事了，远在西域的周穆王这时候还不知情呢。朝中大臣急得没法啊，这也不知道怎么着才能给大王送个信儿啊。还得说那八匹骏马最有灵性。就在朝中大乱的那几天，这马儿们呢都变成了个个都是暴脾气，一会儿是仰天长啸，一会儿是倒蹄雷地，总想着挣脱缰绳冲出马厩。造父可得说最懂马的心思，他知道这一定是王城出了大事儿，他赶紧呢放开了一匹骏马，就见那匹宝马是四蹄腾空，一声嘶鸣，眨眼的功夫就消失在远方了。这匹马一路狂奔回到王城，又领着王家卫队回去迎接周穆王。接下来就是那段一日千里的经典篇章了。造父驾着八匹骏马火速把周穆王送回都城，一举解决了叛乱，普天之下重归安定，都城重归平静，造父也得了赵姓，而且还得了一座赵城。这座城池的位置就是今天山西洪洞县的赵城镇。从此之后，造父的家族就被称为赵氏。后来啊，一日千里的成语代代相传，并被后人不断地赋予新的意义。现如今再看千年之前的故事，这其中的深意依然值得回味。造父之所以学成一日千里的技艺，凭的就是超乎寻常的虚心、耐心、恒心、信心、苦心和慧心。这可见世上并没有天才，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古今中外这都不例外。造父之所以能够创造一日千里的奇迹，也还是要靠那几匹了不起的千里宝马。懂得识人用人，善于借助得力的工具，这可是建功立业的基本功。造父因为一日千里这个成语青史留名，也因此成为天下赵姓的立姓始祖和血缘的始祖。从那儿开始，300年的春秋，200年的战国，造父的后人高举着赵氏的大旗，建功立业，开疆立国，建都邯郸，逐鹿中原。赵国作为唯一敢于和强秦抗衡的东方六国之首，曾在战国七雄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赵都邯郸也由此经历了战国到西汉数百年的辉煌。造父当之无愧地成为赵氏发展史中里程碑式的传奇人物，他的家族子孙和邯郸这座历史名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邯郸故事也由此而起，赵国历史由此开端。这正是驾车技艺赖家传，再拜名师不畏难，一日千里平叛乱，造父功高赵氏言。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三家分晋，曾经盛极一时的晋国为何会被瓜分？那这段故事又跟邯郸的赵氏家族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0: 要想讲清楚这三家分晋这故事啊，咱们先得说说

0: 说晋国的由来，这其中有一个同业封君的典故。话说西周初年的一天，周成王和弟弟叔虞就一块在宫里边玩呢。周成王就随手捡起了一片桐树叶子，就把它剪成了一个玉龟的形状，递给弟弟说，这个玉龟是我送给你的，我要封你到唐国去做诸侯。史官们听说这件事了，就给宰相周公啊就报了一信儿。周公就去见成王，问说，听说你要分封弟弟去做诸侯了，有这事儿吗？成王说，哎，那天我跟弟弟啊说着玩呢。周公神态严肃地说，天子无戏言呐，要不然可怎么取信于人呢？周成王觉得呀，周公说的有道理，于是就挑选了良辰吉日，把弟弟叔虞正式封为唐国的诸侯。那唐国在哪儿呢？就位于如今的山西翼城西，因为晋水穿境而过，就用了晋字作为了国号。后来晋国成为民富国强的大国了。到了晋文公执政的时候，还跟齐桓公、宋襄公、秦穆公还有楚庄王并称为春秋五霸，那可真是盛极一时。
1: 这时候啊，有人就要问了，晋国的都城在山西，三家分晋的故事跟邯郸有什么关系？跟赵氏家族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一脉千里的线索就牵在造父后人的身上，此时此刻他们身在何方，又在忙活什么呢？
0: 造父立赵姓以后，赵氏家族的发展可谓是一波三折。从造父的七世孙叔代开始，赵氏子孙呢就离开了腐败的周朝，投奔了晋国，就出现了不少大有作为的人物。比如辅佐晋文公成为春秋霸主的赵衰，辅佐晋国三代君王维持霸业根基的赵盾，赵氏家族的子孙位高权重，这好些啊都成了国君身边的大红人了。可是俗话说树大招风啊，红极一时的赵氏家族就遭遇了亡族之祸。赵氏孤儿赵武命悬一线，然后又东山再起，忠义三臣程婴、公孙楚旧、韩厥救助赵氏孤儿的故事感天动地，而且被改编为戏曲影视剧，在民间世代传颂，这也正是这段历史的艺术再现。到了春秋末年，晋国风光不再了，国君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当家做主的是赵、魏、韩、范、智、中行六大家族，他们号称六卿，就把持着晋国的生杀大权。这个时候赵氏家族的当权者是谁呢？正是赵氏孤儿赵武的孙子赵简子，他招贤纳士，苦心培植赵氏家族的实力，除了在晋阳城拥有一处封地之外，他还把邯郸纳入了自家的版图。当时邯郸城紧挨着魏国，赵简子啊就想跟魏国套近乎搞好关系，就派了两个使者跟魏灵公啊去会盟，没想到是用人不当，这两个使者仗着自个儿是一大国使臣，就根本不把魏灵公放在眼里头。在举行歃血仪式的时候，这两个人特别粗暴，他们抓起魏灵公的手，蘸上牲畜的血就强迫他呀抹到嘴上，魏灵公就忍无可忍了，当场宣布跟晋国断绝关系，怒气冲冲的是拂袖而去。这事儿伤了两国的和气了，那赵简子又该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呢？
1: 用人不善，两国会盟招致何种流血冲突？祸起萧墙，赵武被杀，引发哪番轩然大波？
0: 赵简子听说自家的使者欺负人了，就赶忙派人呢向盟友道歉，说想要重新结盟。可是魏灵公这一肚子气正没处撒呢，他非但没有答应，还派兵攻打邯郸，很快啊就攻陷了邯郸周边的韩氏城，也就是现在河北武安市的武吉镇。邯郸城的士兵听说是魏国国君亲自挂帅，来势汹汹啊，吓得一晚上逃跑了一大半人。魏军是不

0: 无费吹灰之力就抢占了邯郸城。
1: 赵简子听说邯郸失守了，就连忙发兵攻打魏国的都城朝歌。邯郸的地方官赵武，这是赵简子的宗亲了，他率领着邯郸的士兵配合主力部队攻打魏国的西门。在晋军的围攻之下，魏灵公只好从邯郸撤兵了。为了缓和两国的关系，赵简子下令杀死那两个使者。可是这魏灵公啊还不满意，想得寸进尺，于是赵简子再次发兵攻打魏国。这魏国呀抵挡不住，就连忙向赵简子进贡了500户人口，这样双方才握手言和。那这500户人口安置在哪儿啊？当时这个晋阳城也正在建造之中，赵简子就把这500户安置在了邯郸城内。等到晋阳城修好之后，赵简子为了繁荣晋阳的经济，增加人口数量，就命令邯郸城的赵武把这500户人口迁到晋阳。这赵武当时答应得很痛快，可是回去之后啊却一拖再拖。赵简子就非常生气了，就把赵武叫过来想要兴师问罪。赵武和随从就来到晋阳城以后，门卫就说了，说简主有令，解下佩剑方可入宫。可是赵武的家臣呢怕主人遭受不测，就坚持要佩剑入宫。那赵简子知道这事儿之后，就让士兵啊强行卸下他们的武器，把赵武关进大牢了。赵简子就想，是自己身为正卿，还是老赵家的宗主呢，可自己的族人都不听从号令了，那今后以何服人呢？他越想越生气，就干脆按照家法处死了赵武。这一下得捅马蜂窝了。赵武的儿子赵继听说父亲被杀了，就在邯郸城举兵造反了。赵武被杀，很快在晋国就掀起了轩然大波，更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三家分晋的故事也一点一点的拉开了帷幕，那接下来又要上演怎样的好戏呢？赵武被杀的消息传出来啊，晋国六卿中的中行氏和范氏坐不住了。原来啊，那个赵武虽说跟赵简子同族，可是同时呢又是中行氏的亲外甥，中行氏又跟范氏是儿女亲家。这样一来，中行氏和范氏不仅不帮赵简子，反而跟邯郸的赵继就一块来对抗赵简子，就打得不可开交。一时之间晋国上上下下就都乱了套了，赵简子寡不敌众，就只好逃回自己的封地晋阳。中行氏、范氏乘胜追击，重兵包围了晋阳城。这个时候宫中反对中行氏和范氏的势力就趁机组织起来，打着晋定公的旗号讨伐他们。中行氏和范氏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调转矛头派兵攻打晋定公。虽说晋定公的权威啊不如从前了，可他毕竟是一国之君呢。中行氏和范氏的反叛行为也激怒了国人，各卿族就联合起来帮助君主讨伐叛军，叛军是一败涂地，节节败退，最后逃到了魏国的朝歌。这里是城墙坚厚啊，易守难攻。中行氏和范氏心里就想着，倒不如占据这个地盘，等待时机进行反扑。
2: 晋定公赶走了叛军，请回了赵简子。赵简子回朝掌管国政，那这事儿啊非同小可。他在回宫仪式上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段故事？
1: 要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赵简子左思右想，觉得呀还是得找到可靠的帮手才行，这样这心里边才踏实。于是在回宫的仪式之上，赵简子跟诸位大夫就举行了盟誓的仪式。这样一来呢，赵、韩、魏、智四家结成了反对中行氏和范氏的联盟。中行氏和范氏躲在魏国虎视眈眈，那赵简子哪能睡得上安稳觉呢？很快赵简子就率着大军向朝歌发起了围攻。中行氏和范氏一看形势不好，就赶紧的向其他的国家求救。赵简子先后在潞城和百泉打败了前来救援的军队，扫清了朝歌的外围势力。
0: 晋国军队稍作休息之后，又在这年的冬天重新围攻了朝歌。

0: 正赶上是天寒地冻的坏天气，朝歌久攻不下，赵简子呢只好撤兵。第二年夏天，齐国派车队前往朝歌运送粮食，援助中行氏和范氏，郑国派出军队进行护送。赵简子得到消息，在七城南的铁丘召开了动员大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铁地誓言。他说了，中行氏范氏违背天意，残害百姓，反叛国君，郑国倒行逆施，助纣为虐，我们应当顺应天命，扶持正义。今天的这一战如果打赢了，是上大夫的封给县邑，是下大夫的受封郡邑，普通士兵可以受封田地十亩，平民工匠和商人都可以晋升官职，奴隶可以恢复人身自由。这一仗如果打败了，那请把我处以绞刑，死后也不葬在本族的墓地上。赵简子这番慷慨激昂的誓言打破了军功奖励上的常规，他手下的将士们个个是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就拼了命也要打赢这一仗。那年的八月，赵简子的军队和郑国的军队在铁丘相遇，赵简子乘坐的帅车上插着一面帅旗，这一面旗迎风舒展，猎猎飘荡。这个时候郑国的军队就杀了过来，混战之中赵简子的肩膀中了箭，一下子歪倒在箭袋上，敌人趁机就夺走了帅旗。晋国的士兵一看，哦，帅旗丢了，顿时军心大乱。就在这个危急时刻，赵简子忍着剧痛从车上站起身来，猛击战鼓，鼓声隆隆，晋国的将士们是士气重振，又奋起反扑。郑国的军队一看这架势，糟了，这挡不住了，怎么办呢？就只能仓皇撤退了。齐国的人也吓坏了，他们丢下粮车四处逃窜。赵简子大获全胜，就带着缴获的千辆粮车凯旋而回。
1: 乘胜追击，赵简子如何收复邯郸？三家分晋，赵魏韩怎样逐鹿中原？
0: 公元前492年，赵简子率领着浩浩荡荡的晋军第三次攻打叛军，中行氏和范氏仓皇逃到了邯郸，赵简子乘胜追击，把邯郸城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经过两个月的激战，邯郸的守军宣布投降，赵武的儿子赵继呢逃到了临邑，最后还是被赵简子诛杀了。中行氏和范氏慌忙之间逃到了中山国，后来呢就去了晋国的百人城，也就是如今河北龙窑县的西南边，就打算在这儿建一个根据地，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最后也落空了。公元前490年，赵简子率兵攻打百人城，就彻底消灭了中行氏和范氏的残余势力。这样一来啊，一场长达7年的拉锯战终于以赵氏的彻底胜利而告终，赵简子重新占据邯郸，晋国六卿中的中行氏和范氏被灭掉之后，就形成了智赵韩魏四家并立的局面。几十年之后，范氏和中行氏两家的封地就被这四家瓜分了，因为智伯呀资历最长，所以就独揽了朝政大权。智伯的权力越来越大，野心也越来越大，竟然打着国君的旗号让赵魏韩三家都献出100亩土地。魏韩这两家虽然是心不甘情不愿，可是这胳膊拗不过大腿啊，还是乖乖的照办了。这个时候赵简子已经去世了，他的儿子赵襄子那是个硬骨头，他不想吃这哑巴亏，他就断然拒绝了智伯的无理要求。智伯气得脸都绿了，说好你个赵襄子啊，敬酒不吃你吃罚酒啊。于是他就联合韩魏两家一起向赵襄子发起进攻。赵襄子也自知寡不敌众，就连夜带着人马退守到晋阳，他在那儿啊被智伯围困了3年。赵襄子知道啊，韩魏这两家啊表面上对智伯是服服帖帖的， 可这心底里头一定是不服气的，于是就暗中派人去当说客。他苦口婆心的就说服了韩魏这两家联手反过来灭掉了智家。这样一来，过去的晋国六卿分治就变成了赵魏韩三家共同管理了。晋幽王胆小无能，不但管不了赵韩魏这三家，还得低头哈腰的呀去朝见三家之君。赵魏韩这三家只把位于今天山西翼城的绛州，还有位于山西闻喜的曲沃留给了晋幽公作为封地，其余的土地全都归到了自己的名下。公元前403年，赵魏韩这三家派使者去拜见周威烈王，他们的要求是要给名号封诸侯。当时的周天子啊，早已经成为有名无实的空架子了，他哪敢说上半个不字啊，就只好顺水推舟把这三家正式册封为诸侯了。就这样，三家分晋的故事就正式落在了中国的历史之上。20年之后，晋国的最后一位国君晋敬公被废了，从此晋国在历史的版图上就消失了，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就此拉开了序幕。后来史学家司马光在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当中把三家分晋作为开篇之作，可以这么说，三家分晋是春秋和战国的分水岭，这一历史事件为赵魏韩三家未来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后来这三家啊，全部跻身战国七雄，成为逐鹿中原的新霸主。这正是春秋争霸无义战，晋国大业化飞烟，三家分晋天下乱，战国风云开新篇。

0: 伟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三家分晋风云起，晋国霸业转瞬失。在这番混战之中，赵襄子几次陷于危难，多亏了高人相助，才力挽狂澜，化险为夷，还留下了一个成语故事，前世不忘后世之师。那从前的教训成了后来的经验，为人做事都可以借鉴，这样的经典名句传了千年百年，这背后的故事又如何演绎呢？
0: 话说当年赵简子把邯郸纳入自家版图，老赵家这地盘就越来越大了，国势发展还挺不错，这家里的事儿可是有点为难。这赵家本来有好几个儿子，偌大的家业那该由谁来继承呢？老赵家这一大堆儿子当中有一位叫赵无恤，他原本只是一个小妾生的，论资排辈的话啊，这继承人的位子呀怎么也轮不到他。不过这个孩子打小就特别聪明好学，胆识也过人，行军打仗很有一套。赵简子很欣赏这个儿子，就把大尉交到他手里头了。这个出挑的儿子就是历史上的赵襄子。赵襄子上台之后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平定代地，也就是如今张家口玉县一带，把代国的领土就纳入了老赵家的地盘了，他就完成了父亲生前的心愿。可是赵襄子这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呢，这一场灾祸已经悄然降临。当时晋国已经成为了智伯、韩康子、魏桓子、赵襄子的天下，他们共同瓜分了30年前中行氏和范氏的领地。当时的晋出宫已经成了一摆设了，可是他呀不甘心当这个傀儡国君，他想着呀联合齐国、鲁国把四大卿族赶走。可是没想到晋出宫的如意算盘打偏了，鲁国呢就把风声早早的透露出去，四家卿族先下手为强，联合起来攻打晋出宫。这个晋出宫吓得呀是仓皇出逃齐国。可怜这位君王啊，平日里是养尊处优，没吃过苦，如今这一路逃亡，这连惊在下，又气又累，还没到齐国呢就死在路上了。晋出宫一死，智伯马上在国内扶立了晋哀公，这样晋国的生杀大权就落到智伯的手里头了。到后来智伯的野心越来越大，他打算独吞晋国，他打着国君的旗号要求赵魏韩三家各出100亩土地，如果他们不答应的话啊，就以国君的名义发兵讨伐。韩康子和魏桓子虽然是老大不情愿，不过呢还是乖乖的照办了。智伯派人来到赵家，点名索要令和高郎这么两座城市，这就是今天山西柳林县孟门村和方山县南村。可别小看这两座城池，要知道啊，晋阳是赵襄子的大本营，而这两座城就位于晋阳的西边。如果说晋阳是大脑的话，令和高郎就是两个鼻孔，那赵襄子当然不允许别人的手指头在自个儿的鼻孔下边晃悠啊，要是一旦把他们给了智伯，那岂不就是引狼入室吗？赵襄子那不是傻子呀，他断然拒绝，就说土地是祖先传下来的，我怎么能轻易送人呢？这一下智伯可算是抓住了赵襄子的把柄了，他也找到了出兵的理由，他立即命令韩魏两家和他联合进攻赵襄子，还许愿说了，说灭了赵氏以后，咱们三家共同把这赵氏的土地分了。韩魏两家胆小怕事啊，就不敢得罪智伯，就按着智伯的意思出了兵了。
1: 老话说了，双拳难敌四手，赵国以一敌三肯定吃亏，当下最要紧的是赶紧找个坚固结实的城池抵御强敌。赵襄子连夜把身边的智囊团成员召集过来开大会，这御敌的地方究竟应该选在哪儿呢？
0: 赵襄子身边的得力谋士赵孟谈就提了一建议，说长子城啊离这儿最近，那儿的城墙也刚刚筑好，坚固耐用，可以考虑在那儿。赵襄子摇摇头，他说不行啊，那儿的百姓刚修完城墙已经是精疲力尽了，又让他们拼了命的来守城，恐怕不是个事儿。张梦谈又说，邯郸城经济繁荣，库存丰盈，可以打一持久战。赵襄子又摇头，快别说什么库存丰盈了，那是搜刮民脂民膏啊，这才使得库存充实了，所以那儿的百姓恐怕很难和我们同舟共济。我看呀，咱们还是投奔晋阳吧，那是先父的老地盘，而且父亲生前也嘱咐过我，以后说赵氏有了大难，可以把晋阳作为根据地。这个主意还是挺靠谱，大臣们也都表决通过，于是赵襄子带着人马连夜退守晋阳。从前晋阳可是赵简子的封地，在他的治理之下，这儿的官员是开明仁厚，老百姓这日子啊过得也富裕。听说赵简子的儿子赵襄子来了，老百姓们是打开城门夹道欢迎。赵襄子看到这种景象，不由得就感慨说，这个呀都是沾了老父亲的光啊。很快的，智伯韩康子和魏桓子就带着三路人马就杀过来了，他们轮番攻城，而赵襄子命令将士们呀只许守城不许出战，就只是在城墙的垛口那儿开弓放箭，就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晋阳军民团结一心，在城里坚守了一年多，这敌人呢愣是没有攻下这座城池。可是这弓箭武器很快用完了，那该怎么办？赵襄子正急得上火呢，张梦谈就给他出主意了，说主公啊别着急，当年修建晋阳城的时候有不少弓柱，那是用铜铸成的，可以把它们拆下来铸造成箭头，宫墙之内还储备了很多的炉柴还有荆条，这些东西可以做箭杆。赵襄子觉得这话有道理啊，他让自个儿的家人跟着晋阳城的老百姓一起赶制弓箭器械，继续死守城池。又是两年多过去了，晋阳城还没攻下来，这智伯心里急得慌啊，可是办法是半点都没有。这一天他领着随从登上了晋阳西北的龙山，向下眺望，忽然之间计上心头，他想出了什么样的主意呢？
1: 祸从天降，晋阳百姓为何遭遇灭顶之灾？出奇制胜，智囊精英如何策划退敌之计？
0: 智伯在龙山观察地形，只见一条宽阔的晋水从远处奔流而来，又绕着晋阳城滚滚而去。他顿时想出了一条计策，水灌晋阳城。他命令士兵在晋水的上游筑起大坝，把河水啊堵住，又在城外的这个高处啊筑起一个巨大的蓄水池，想等着把这水蓄满了放水淹了晋阳城。为了防止大水淹了自个儿的兵营，还在营地外筑起了一道拦水坝。当时啊正赶上秋季多雨的季节，大雨哗哗的下个不停啊，河水暴涨，把蓄水池灌的是满满的。智伯面对着连天的大雨是哈哈大笑，说哈哈，真是天助我也。他一声令下，士兵们就在堤坝上掘开了一个口子，大水从高处是奔腾而下，直灌晋阳城。很快的，晋阳城就被浸泡在洪水之中了，水势不断上升，一直漫到距离城墙顶端啊仅有六尺的地方。老百姓的房屋锅灶都被泡塌了，大家只好悬着锅做饭，渡着船行走，这疾病开始四处蔓延了。即便是这样，城中的军民仍然是誓死不降。智伯认为啊，这晋阳城的破灭就在眼前了，他约上韩康子、魏桓子一同乘船巡视水情，这一边走一边得意洋洋就说了，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原来用水攻啊就可以消灭自己的敌人。韩康子和魏桓子听了这话，吓得心里一哆嗦呀，智伯既然可以用这一招对付赵襄子，没准有一天也会用这一招来对付自个儿啊。眼瞅着晋阳城的水势不断上升，赵襄子是愁眉不展， 可是这样坐着干等，大水也下不去呀、啊。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张梦谭又站出来了，他又给出了一什么好点子呢？张梦谭的计策就是逐个击破，瓦解联盟。这天晚上，士兵们用绳子把张梦谭坠到城下，他装扮成士兵的模样啊，到营帐当中拜见了韩康子和魏桓子，语重心长地说：“常言道，唇亡齿寒，那智伯用心险恶，等到赵家灭亡了，那就该轮到你们头上了，还请二位三思啊。”韩康子和魏桓子啊，本来就一直绷着这根弦呢，听张梦谭这么一说，这立马就下定了决心，跟赵襄子结成联盟，一起对付这个智伯，而且还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约定的日子到了，韩魏两军首先杀死了智伯军中守卫堤坝的士兵，就掘开了智伯营寨北边的大坝，这大水啊反灌到智伯的军营了。赵襄子率军从正面迎头痛击，韩魏的军队从两侧夹击，杀的智伯的军队是丢盔卸甲。智伯从梦中惊醒，还以为是堤坝漏水呢，赶忙就喊士兵啊前去修补，忽然听到水声当中夹杂着战鼓的声响，知道大事不好了，慌忙驾着小船就外逃了。刚一上岸啊，就被赵襄子埋伏的士兵逮了个正着，在龙山脚下丢了脑袋。就这样，韩赵魏这三家瓜分了智伯的土地和人口。不久之后，晋国被赵韩魏这三家就瓜分了。50年之后，周天子颁发诏书，正式承认了这三个诸侯国。但谁都知道，周天子的诏书那不过就是走个形式而已，赵国早已经登上了战国的历史舞台，就开始大显身手了。所以说，晋阳之战对赵氏家族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 晋阳大战之后，赵襄子奖赏有功之臣，他认为张梦谭的功劳最大，决定封给他500亩土地，外加高官厚禄。可是没过多久，张梦谭拜见了赵襄子，提出了一个想法：辞职。这唱的又是哪一出呢？
0: 张梦谭在辞呈当中表示，如今呢，我名声显赫，地位尊贵，权倾朝野，众位大臣也都对我心服口服，但是我愿意抛弃功名，辞官回乡。赵襄子一下就愣住了，他说，能够尽心辅佐君主的人才能名声显赫，功劳大的人才会身份高贵，可以担当国家大事的人才能委以重任呐、啊。自身忠义诚实，这才能使他人信服。那你呢，正是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你为什么要辞官呢？张梦谭回答说呀，说您所说的呀，是一个臣子应该做到的，但我所说的是巩固君主政权的道理。从古至今呢，没有哪一位君主能够和臣子共同分享大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记住以往的教训，可以成为今后这行事的借鉴。如今呢，我这权力太大了，这个于国于政可都是不利的。赵襄子再三挽留，就表示啊，相信张梦谭这个为人，可是张梦谭的态度还是非常的坚定，他说了，虽然我要走了，可是日后啊，您只要能用得着我，您尽管吩咐。说到这个份上了，那赵襄子只好放他离去。就这样，张梦谭回乡务农，过起了清静悠闲的生活。3年之后，韩魏齐楚这四家背弃盟约，准备出兵攻打赵氏。这大臣们呢，劳心费力，却也找不出抗敌的良策。赵襄子急的是抓耳挠腮，忽然之间就想到了一个人。谁呢？当然还是张梦谭了。赵襄子连忙吩咐备车，亲自去面见他。那这回张梦谭又能给赵襄子支什么招呢？
1: 足智多谋， 隐居名士怎样巧施离间计，功成身退，开国重臣何以千古永流芳。
0: 赵襄子和张梦谈这一君一臣这两位好搭档，好几年没见面了，再度相逢是格外的亲切。赵襄子倒是没有掖着藏着，直接把自个儿的难处就抖了出来了。他说呀，当年晋阳之战之后，在分配治世土地的时候，这赵氏多分了几座城，现在啊他们想要回去，那您说该怎么办呢？张梦谈想了想说，请主公啊在宗庙里把宝剑赐给我吧，并且授予我大夫的官职，我就可以阻止他们进宫了。第二天，赵襄子就在宗庙中赐张梦谈大夫之职，还赠送宝剑给他。张梦谈回到家中，先让妻子领着几名家仆去楚国，然后又派了三个儿子分别到韩国、魏国和齐国去，自个儿呢到燕国去游说。韩、魏、齐、楚见赵氏使者是四处游说啊，彼此之间就开始互相猜疑了，他们也都不敢轻举妄动。这样一来，进攻赵氏的阴谋便不攻自破了。张梦谈最后的结局呢，我们不得而知，但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这个成语却传之久远。他说了这么一个道理，人生在世啊，要建功立业，却不可一味的争名逐利。许多人都可以通过努力获得功名，但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做到功成身退呢？当今时代也真的需要张梦谈这样淡泊名利的心态。当然了，这个成语还有更深刻的意义，就是说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需要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这样才能少走弯路。赵襄子和张梦谈双剑合璧，取得了晋阳之战的胜利，不光留下了前世不忘后世之师的成语故事，还为赵国百年基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赵襄子就成了赵国名副其实的开国之君，张梦谈也就成了赵国的开国重臣，受到后世敬仰。这正是襄子临危战晋阳，梦谈谋略世无双，前世不忘后世师，看破名利始流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俗话叫铁匠没样，边打边像，什么意思呢？打铁的时候没有样本去参照，都是一边打铁一边调整铁的形状，打着打着想要的结果就出来了，就圆满了，就成熟了。人生也应该像打铁一样，要自己亲身经历，亲自试验，要勇于尝试啊。 在不断的尝试过程中，才会逐渐逐渐的成长起来。别怕做错事，也别怕做傻事。人这辈子，谁都干过傻事，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拿我来说，我年轻时干的傻事太多了，数的话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但是并不耽误我实现人生的目标。作为医生，我现在要职称有职称，要评级有评级，要荣誉有荣誉，我可以了，我也满足了。过去犯过的傻，现在回想起来反倒是津津有味了。所以说，人人都有不成熟的过去，这样的过去才值得回忆。聊聊我的过去吧。我23岁上大学，在当初也是咱们头几批学医的高材生，我是我们学校里的第二批学生。我前边我们学校就只招了一届，我是第二届。我上学的时候住校，当时我们学校的校址在东城区海运仓，我们家住在西城区，在小直街以北恭王府附近，家和学校的距离非常远，所以没办法通勤，我只能住校。刚住校的时候非常不适应，想家，想我母亲做的饭菜，我母亲做的锅盔和油旋饼是一绝，外边的饭店都做不出来那个味道。以前在家的时候不到半个月至少吃一回，离开家以后就吃不着啦。我还想家里人，除了我父亲和我母亲以外，我三叔一家、四叔一家、我大姑、小姑，凡是住在胡家大院里的人我都想。所以没放寒假之前，我是日思夜想啊，希望家里来人看我。家里来人的话，解相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能解解馋。我同学的家长去学校看孩子时，就会带孩子上街买东西，然后上高级饭店吃顿好的。有一回，我父亲终于去学校看我了，但是出乎我的预料，我父亲居然直接要求我带他去我们学校的食堂吃饭。食堂能有啥好吃的呢？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菜。到那儿，我们两个人要了两个盒饭，盒饭里的三样菜我到今天还记着呢，麻辣豆腐、青椒炒肉还有烧茄子。我上学的时候最不爱吃烧茄子了，恰好那天食堂做了烧茄子，间接地影响了我的心情。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父亲没有带我下饭店。在今天看来，烧茄子并不会太难吃，因为只要多加油再加点豆瓣酱就足以掩盖茄子天然的怪味。指望着食堂能做出可口的茄子不太现实。过去因为舍不得放油，那个茄子怎么做都不好吃啊，所以我心情非常不高兴，觉得父亲小气，不疼我，不肯为我花钱，也觉得没面子。我怕被同学撞见了， 发现我父亲带我吃的这样寒酸，我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但是我父亲吃完这顿饭以后，他倒是很高兴，他跟我说，三儿，真没想到啊，你们食堂五毛钱能吃仨菜还有肉，可真不错。他说完我心里更不痛快了，所以父亲说完以后我就当没听着也没搭话。从食堂出来到他回家我都没搭理他。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绝对不会舍不得为他花钱，我的孩子想吃啥我就带他去吃，啥好吃啥。后来我终于长大了，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家老大老二还有我闺女陆续都上大学了，我也到学校去看他们。当了父亲以后，我终于想明白了，我父亲当年为啥特意要去学校食堂吃一顿饭呢？那顿盒饭其实是什么呢？是他老人家真正的打心眼里关心我，他想看看我平时吃的咋样，如果吃的还行他心里踏实，如果吃的不好，我想无论如何他一定会带我改善的。父亲知道我挑他理儿，但是从来不跟我解释，他不怕孩子挑理，挑不挑理爹妈这个身份是变不了的。但是父母怕孩子受苦，孩子们吃的咋样住的咋样必须亲眼看见了，亲自体会了，他心里头才放心，这才是爹妈。我小时候有些事也会瞒着爹妈，比如抽烟，我小时候偷着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种旱烟叶呛得满脸淌眼泪，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我父母不注意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笸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钻进后院的杂物间里头，坐在石墩子上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沾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把旱烟尾巴揪掉，划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小孩子看着大人抽烟无比享受，所以就会学嘛。我们虽然也会卷烟，每天都看我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抽，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的眼泪造满脸都是，那时候的旱烟劲儿大，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馅了，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 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不该抽烟。

半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的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所以我大哥说话在我这儿很权威，他说要带着我抽烟，我不敢不从。我对吸烟压根儿就不感兴趣，不好这个，从嘴吸进去又从嘴吐出来，用我大哥的话说就是纯粹的浪费烟叶子。所以等他们学会抽烟以后就不给我抽了，嫌我抽烟浪费材料。我从小到大正经抽烟没抽过几根，倒是吸进去不少二手烟。吸烟对人的损害确实不小啊。我大哥要是没有胡家老高，他的肺子非得生大病不可啊。我大哥从50多岁开始就抠抠的咳嗽，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得特别厉害，需要坐起来喘半天咳半天才能起床，每天都是如此。最初家里人劝他让他吃点胡家老高，他舍不得。后来医院做体检查出来他肺子里头都有阴影，都纤维化了，他才开始用胡家老高，吃了一年多阴影没了。但是他这人烟瘾大，烟到现在还抽着。他今年都97了，这么大岁数愿意抽就抽吧。胡家老高也一直让他溜着，没让他断，怕他身体出问题。现在父母没了，长兄为父啊，我这老大哥我得好好照顾他。回头再说烟，现在这个烟跟以前的烟不一样，现在的烟比以前的烟危害更大。什么原因呢？您看现在的香烟上都加一个过滤嘴儿，这个过滤嘴不懂的人觉得这东西挺好。首先烟厂很愿意加过滤嘴，因为过滤嘴比烟丝便宜啊，所以加点过滤嘴烟丝就短了，然后卖的还是一个价，烟厂当然高兴。其实烟丝本身就有过滤的功能，烟丝的过滤功能比很多过滤嘴儿还好，所以抽烟的人抽带过滤嘴儿的不如抽以前我们自己卷的旱烟。还有一点，加上过滤嘴以后的烟，烟味儿变淡了。为了让老烟民吸到烟味儿，他们生产香烟时会加大焦油和尼古丁的浓度，所以用过滤嘴抽烟的时候，吸到肺子里的焦油和尼古丁的含量会更多。所以我就说现在人们吸的烟真的没有以前自己卷的或者用烟袋锅抽烟那时候好，现在的烟危害太大了。吸烟有害，我是非常赞同戒烟的，但是戒烟要讲究方法，我不主张一下子就把烟全都戒掉，千万不要这么干。有的人之前一天抽两包烟，突然间一根都不抽了，那不行，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有的人因为戒烟把自己戒出糖尿病来了，代谢出问题了。我遇到过。

0: 很多这样的患者，有的人戒烟以后体重一下暴瘦30多斤，还有的人正好相反，抽烟的时候可瘦了，一戒烟肚子一下就起来了，像充气一样快，体重也一下增上去了，变成大胖子了。不管是变瘦还是变胖，很多有过戒烟经历的人，最终的结果都得上了糖尿病，甚至有人出现了并发症，眼睛失明的，锯腿锯脚的都有。为什么戒烟会导致糖尿病呢？因为一个人抽烟的时候，他的新陈代谢、心肺功能和胰岛功能是一个节奏，突然间戒烟，节奏一下子全都打乱了，他的糖代谢、脂肪代谢、血压、血液流动速度都会变，变化了之后，身体肯定出问题。所以戒烟最好怎么戒？逐渐的减少吸烟的量，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一点一点的往下减，让身体慢慢适应。要是有特殊疾病的，比如肺子里长了不好的东西，强直性脊柱炎或者是动脉硬化，心脏和脑血管要做手术，医生强制要求患者必须戒烟，那么戒烟同时最好把胡家老膏用上，因为戒烟会打乱身体的代谢，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一个打乱一个回归，相互之间就可以抵消了，就不会引起糖尿病。如果我的患者想戒烟，我会告诉他一点一点戒，然后不要再买带过滤嘴的烟，自己买点烟叶，自己卷着抽。或者最好方法是什么呢？买个烟袋锅，用烟袋锅抽烟，这种烟有劲儿，着得慢，能一锅烟能抽半天，然后伤害还是最小的。烟袋锅透着古人的智慧，过去家家户户没有纱窗，夏天天热怎么办呢？只能把窗户打开，窗户一打开，蚊子苍蝇全都进来喽。尤其是赶到饭口的时候，饭桌上密密麻麻落一层啊，全都是苍蝇，绿豆蝇、灰苍蝇都有，赶都赶不走。要是家里条件差的，天天喝稀的，那苍蝇一头扎到米汤里头，你说你喝还是不喝呀？不喝肚子饿，喝了心里犯膈应，没准儿还拉肚子。这时候家里的老人谁要是把烟袋锅拿出来吧嗒吧嗒抽上一阵子，就没事了。饭桌周围一只苍蝇不带有的，因为苍蝇和蚊子最怕烟味儿，一闻到旱烟的烟味儿，自动就熏跑了。烟袋锅流行的时候，人的抽的烟叶子叫晾晒烟，晾晒烟之后才有烤烟，烤烟的味道好，但是烟劲儿小，没有晾晒的烟冲。东北的吉林蛟河产的晾晒烟是最有名的，比如红花铁锉子、白花铁锉子、大青筋、大护耳，您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它有劲儿。 就跟喝高度数的白酒一样，这种烟抽上一烟袋能顶一上午，不像现在一根接着一根的，所以他瘾头子不大，对身体的伤害还小，所以对于抽惯了带过滤嘴的香烟的人来说，烟袋锅可以帮助你戒烟，降低成瘾性。烟袋锅的烟味冲，在过去可以防蚊驱虫，现在倒是没有必要了。现在家家户户都安了纱窗，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烟叶本身的药用价值。过去生活条件不好，缺医少药，人们干活的时候出血了怎么办？手上或者身上出血时，碰到有经验的老人，第一时间还是把烟袋锅抽出来，从烟袋锅里磕得出的烟灰抹到伤口上，立马就能止血。另外，烟袋锅中的还有一样宝贝，叫烟袋油。这个烟袋油的作用更多，它能治毒蛇咬伤，谁要是不小心被毒蛇咬了，抹上点烟袋油，很快就能消肿。毒蛇的毒有一多半也都被中和掉，这时候再上医院抢救去，这个人的命是能保住的。烟袋油还能治皮肤病，最便宜最好用的药就是烟袋油。还有得痔疮、脚气、头发斑秃、大前疮等等，反正各种疙瘩疖子都可以用烟袋油去抹一抹擦一擦。尤其对舌盘疮，烟袋油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方法您得用准了。涂烟袋油之前，先用消毒针在疱疹的周围还没被感染的皮肤上轻刺几下，然后立刻涂上烟油，这样就可以控制疱疹再继续长。周围抹好以后，等半个小时，再把针刺的部位和疱疹的地方再涂抹一次。就这么涂，一般2到3天就能愈合。有些人涂抹烟袋油以后会出现恶心、眩晕，甚至呕吐等不良反应，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平时不吸烟的人身上，因为不吸烟的人对这个烟油非常敏感。那么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不必大惊小怪，上地里去薅一把蒲公英，有的地方又叫婆婆丁，把这个婆婆丁用开水煮了，煮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以后喝下去就缓解了。只要喝一次，下次再往皮肤上抹烟袋油的时候，那些不良反应就消失了，继续用烟袋油继续治病就可以了。过去人吸烟不光是为了自己舒服，跟居家过日子、日常生活联系得很紧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啥都不缺，所以吸烟只剩下危害，没有什么好处。吸烟的后果就是既伤害自己又伤害家人，所以谁想戒烟来找我，我全力支持他。我这里还有很好的戒烟方，谁需要的话打电话去问我学生，这个方法免费给大家。然后 因为吸烟导致的各种疾病，或者因为戒烟不当出现的各种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只要收到消息了，我就会帮您出主意想办法。好了，导播提示我，线上已经进来两位患者了，下面的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我跟你说呀，今天跟同仁话，我挺非常高兴啊。
0: 啊啊啊！
2: 胡老，我是吉林通化的，今年快70了。
0: 哦，
2: 你看看吧，我这心脏啊，心跳的可快了，有点紧张。
0: 嗯，
2: 对，我是这一体多病啊，记忆力还不好
0: 啊，
2: 想起来说啥呀就说啥，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
0: 嗯，
2: 老师你别介意啊。
0: 别客气，您说什么都可以，只要您把实际的病情和经过您跟我说一下就可以了，好吧。嗯，
2: 好，我跟你说呀，我能用上这胡家老膏啊，真是一波三折呀。我跟你简单的讲一讲。我以前呢就爱买药，因为全身都是病啊，
0: 嗯，
2: 也不管是治病的还是保健的，反正听说啥好就买，买了不少那种广告药，都吃了没有什么效果
0: 啊。
2: 就因为这孩子们呢都跟我生气呀，不让我乱买药，怕我吃坏了。
0: 就是，
2: 我是第一次买这胡家老膏啊，给我送来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俩孩子看我来了。看到我给我送药，二话不说呀，退货走人呐。
0: 嗯，
2: 不要，我实在无奈没办法了。等他妈走了以后啊，我还不死心，我还想买。当时发现呢，我家的书本里的钱呢，让他拿走了。
0: 嗯，
2: 诚心不要我买呀，你说是不是？
0: 啊，控制您是吧？嗯
2: 嗯，你说吧，我不死心呐，但是没有钱了，我四处这。借钱呢，有人把我的外甥给叫来了，把我弄钱，我还告诉我外甥啊，给我保密，不要告诉他俩。
0: 嗯，
2: 最终啊，把胡家老膏买到手了。哎呀，我高兴坏了。
0: 啊，
2: 我着急，迫不及待用上了，现在已经用了半年多了，真没想到啊，我的身体呀、啊，比以前可好的太多了。他们说我现在恢复的挺好，这么好，把钱也给我拿回来了。也支撑给我买这胡家老膏。
0: 哦，大家认可他了是吧？嗯，
2: 对，
0: 太好了。
2: 嗯，我先跟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2: 哎呀，我是这个颈椎狭窄，压迫神经啊。
0: 嗯，
2: 有时候一活动不好了就犯病。哎，天旋地转的恶心吐，完事这两个肩膀子胳膊疼。
0: 嗯，
2: 有时候还麻。但是现在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每天按摩，现在膀子胳膊啥也不麻不疼了，也不怎么犯病了。
0: 你看看多好。
2: 最让我痛苦的是啥呢，胡老，我这个腰椎呀、五个节坏了四个，就一个好的、剩下都有病变呢。
0: 啊，
2: 你说这腰一疼啊，我站的时间长了，腰和腿就疼，迈步就困难、就像灌铅是一样啊。
0: 嗯
2: 嗯，那时候吧，看他走两步，胡老你不知道啊，我先天这个两个髋关节发育不全
0: 啊，
2: 随着年龄越来越老越来越大哈、我的病情就严重了。
0: 嗯嗯嗯，
2: 那时候疼的都下不了地了。
0: 嗯，
2: 孩子领我去那个做磁共振，发现这个那两骨头坏死。
0: 骨头坏死
2: 就不让我下床活动。但我的 不能一点不活动啊，那为了在屋里吃个饭、嗯、上厕所啥的。
0: 啊，
2: 你说这么简单的活动我得坚持的呀、嗯、到最后这两年呢实在动不了了，我每天就躺在床上、啊、就和床相依为命了，要么把这床都给压着、
0: 嗯、
2: 压个大坑啊，没找着对。
0: 嗯，我能理解。嗯
2: 嗯，
0: 这个股骨头坏死是非常痛苦的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啊，啊再厉害一下就容易引起股骨颈骨折，那时候咱就完全瘫痪在那儿动不了了，是不是？
2: 嗯，
0: 我非常同情您这骨关节的一些毛病。嗯，后来呢您感觉怎么样呢？
2: 哎呀，我这服用咱这胡家老膏以后
0: 啊，
2: 我觉得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啊，
2: 哎，有点力量了，能活动了，慢慢我就靠着能坐起来了。
0: 嗯，
2: 哎，我这一想啊，我都能坐了，又能试着下床，看能不能站起来。试了几回呀、啊，我发现脚啊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麻了。哎，我扶着床啊能下去站着了。另外呀、啊哎，拄着个拐呀、啊、能走几步了。
0: 你看看多好。
2: 嗯，我坐着轮椅呀、啊，那上厨房有时候做点爱吃的饭了。
0: 嗯。
2: 你说我多高兴，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生活憋屈了，生活就是有盼头了。
0: 嗯。改变太快了，是不是？太好了。
2: 对，
0: 嗯，
2: 你说最亏欠我啥呀？还是我那个大便小便，哎，积善加重 啊！现在能憋住尿了，是不是？这大便呐，烦人呐！那时候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就开始大便，
0: 啊，
2: 你说还不是拉肚子？反正一直到五点多钟左右吧，得便个两三回吧。现在好了，有一回呀、啊，我一觉睡过站了，醒的时候啊也没尿裤子。啊，高兴坏了，你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没错。嗯，
2: 再一个吧，我就觉得呀，两个眼睛视力好了，怎么好呢？我也不知道。就那么有一天呢，我这衣服有点开线了，这孩子不在跟前，我找不着眼镜，我要缝啊，我就缝两个，别找他们了。我这硬针呢，找不到眼镜，我说行了，就那么印一下吧，印上就印上，印不上拉倒。
0: 你看，
2: 我拿了一小那个细针。一下就适应了，打算以后看书、看报啥的，但是不用戴眼镜了、
0: 啊，
2: 看个电视、手机啥都能看了。
0: 你看看，
2: 嗯，
0: 视力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这是
2: 对
0: 难得的这个结果呀，是不是啊，老朋友？
2: 对，这个再早啊，我就发现呐，我回想我那个回想起来，我刚服用胡家老膏那十天半拉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呀，我回忆起来了。
0: 啊，
2: 我觉得这眼睛亮了，那时候就感觉这个屋里呀、啊、比以前亮堂多了。现在想一下，胡家老膏起了这么大作用啊！
0: 没错，
2: 嗯，
0: 难得，是不是老朋友？嗯，
2: 对呗，
0: 太好了啊！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原因是为什么呢？咱们选用了胡家老膏，就产生一个本源疗法。
2: 是、
0: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啊。支撑咱们健康的根本条件，
2: 嗯，
0: 咱们经常说我的气血怎么样，气血足不足，能量足不足，免疫功能、抗病能力，哎，这些个都跟什么有关系啊？都是属于本源。那么您这个本源活跃起来了，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部位啊，它的本源的物质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状态。所以咱这些病都会好了，咱们在医学把它称之为回归本源，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功能。所以您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了以后，您身体就好了啊。
2: 嗯，
0: 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机遇，这是难得的。您看看您全身脑血管、心血管啊，还有骨关节，特别厉害的就是骨关节，还有就是肾功能也不好啊，
2: 嗯，
0: 还有就是消化道功能也不好。您看看，全身，咱说句不好听的，没有更好的地方了，是不是？
2: 对。
0: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那、啊、完全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2: 对呗。
0: 嗯，
2: 你看现在吧，大小便好了。
0: 嗯，
2: 你说我这个气色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我觉得自己年轻好多了。最主要现在呀、
0: 哎，
2: 生活能自理了，这是最让我高兴的。 我实在不愿连累孩子，不愿别人伺候我。

0: 心里不得劲儿。这回能靠自己，我特别开心。现在我每天呢，听胡老你讲课，学习知识。天气好了，我出去晒晒太阳，溜达溜达，日子过得还挺充实。我挺感谢你，这都是因为你呀，有咱胡家老高。
1: 你病好了，就是
0: 要不传承的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不用，我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我真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好，您，您应当感谢什么呢？感谢您选用的方法对了，就是选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机遇，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
1: 老朋友。
0: 谢谢。
1: 坚持使用嘛，啊。
0: 行。
1: 您的后果会越来越好，没有问题啊。咱们70岁的老人年纪并不大呀，啊。
0: 嗯。
1: 过去那么多的病。但是这次的一一的都解决了，这多好！您说是不是啊？好，
0: 是
1: 祝福您。
0: 我听你的，我得多用一段时间。
1: 哎，好的，
0: 好了，
1: 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2次电话了。
1: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
3: 了。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胡老。
1: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最近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我腰间盘突出，第3节、第4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2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1: 啊，
3: 一天一天的见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的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吧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吧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什么。

0: 肠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那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0: 对，
1: 用了胡家老膏，八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0: 对，你说的
1: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啊，
0: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0: 好，你说的对、
1: 啊、
0: 我一定继续用、
1: 嗯、
0: 等我用的彻底好了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
0: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
1: 就这样吧，
0: 谢谢胡老、
1: 啊、
0: 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0: 是，好的，
1: 好、
0: 嗯、
1: 再会，
0: 祝福老健康、嗯、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0: 哎、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0: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156-3699 400-156-36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一直就想和你通话呀，就您这个胡家老膏
1: 啊，
3: 受益了。
1: 好，
3: 嗯，我这个人吧哈，一身的病，眼睛也不太好，完了肠胃呢也不太好。哎呀，最折磨我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风湿啊。
1: 哦。
3: 我得这个风湿可有年头了，十多年了。
1: 啊啊。
3: 你说我的病是怎么来的？是在20多年前。我老伴儿吧就得了那个急性的脑梗了，
1: 嗯，
3: 打那以后吧哈，完我就卧床了，路也走不了了，话也说不清楚了。哎，那时候吧，我还没退休呢，那也有50来岁了，两个孩子吧刚参加工作，你说的也不能经常回来呀。哎呀，我那时候那负担那个重啊，家里家外呀都得靠我自己呀。你说我成天不得洗洗涮涮的。哎呀，那活啊干不完的干呐、
1: 嗯，
3: 就为了省时间呐、啊，我净用那凉水呀、
1: 啊。
3: 啊，2年前呢，俺家老伴儿走了。
1: 嗯，
3: 他走了吧，这毛病我也落下去了。一到阴天呐、啊，下雨啊，我的脚啊、手啊、关节啊，哎呀，可疼可疼了。
1: 啊，
3: 实际上吧，我这人吧是个婆子人，你知道？
1: 啊，
3: 当时我没在意。尤其是前两年哈、啊，你说我这手啊实在太疼了，手关节都变形了，关节还肿大，那手啊可不好看了，就跟那鸡爪子一样一样的，
1: 嗯，
3: 对吧？我每天呢就靠着吃那个止痛药来维持，到后来吧，甚至吧，我拿筷子吃饭啥的，这都成了问题了。
1: 就是拿不起来筷子了。啊，关节不能动了、
3: 啊、
1: 不能活动了，是不是啊？嗯，
3: 是那个俺们家呀在南京、
1: 啊、
3: 南方吧，这不湿气大吗？这天下雨的时候多吗？哎呀，整天就像蒸桑拿似的，你知道这湿气一大了吧、
1: 啊、
3: 我这手就更不行了。
1: 嗯。
3: 又怕风，又怕凉，我还得戴着手套。你说这小指头吧，它也跟着变形了。哎呀，走路咋的、
1: 啊？
3: 真是的，就一走一步就要真扎那么疼啊！
1: 啊，
3: 你说大夏天的吧，哈，我还都得穿那棉衣服、棉裤、棉鞋，那膝关关节都啊都疼啊。对，没多久吧，我就发现吧，我下楼啥的不行了。
1: 啊，
3: 你说我本来这眼神就不好使，那我就扶着那栏杆啥的，哎呀，没下那凳来。真心那么疼、
1: 嗯，
3: 孩子吧，就带我上那个就是人民医院做了检查了
1: 啊，
3: 说我这个是膝关节有骨刺，还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但我开了消炎止痛的药了，我回家吃了吧，也是缓解，也都是吧，治标不治本。
1: 没错，您说的对。
3: 嗯嗯，你说本来吧，我的眼睛就不好，啊，我又怕我的眼睛吧视力还更下降。
1: 嗯，
3: 胡兰，我也是吧，在广播里听到你的讲座了，就这么事儿吧、
1: 啊，
3: 我就用了那个胡家老膏了。
1: 哦，
3: 嗯，
1: 我
3: 呀刚用上吧，哎呀，我刚用上一个多月的时候，
1: 啊，
3: 哎，我就觉得吧，我怎么睡觉睡得好了？我睡觉我以前吧还说得过去，那能睡个五个小时那样，我现在睡六七个小时啊。这比以前不更好了？
1: 嗯、
3: 还有、
1: 啊，
3: 我感觉到吧，就这个裸关节，就脚踝骨这儿啊，就不那么疼了
1: 啊。
3: 尤其这个手关节、
1: 嗯、
3: 啊，我慢慢的能回弯了。
1: 你看看，
3: 哎呀，你坐着心里真高兴啊，胡老、
1: 啊。变化很快、嗯、很大，是不是？太好了，嗯。
3: 是，你想想胡老，我这一个人生活呀、啊。以前拿个水杯呀、啊、吃个药啥的都不行，都成问题吗、
1: 嗯、
3: 你知道现在我这两个手这不好了吗？哎呀，能喝水了，俺自己吧、
1: 啊、
3: 能做挺老多事儿了，胡老，
1: 你看看这些动作都可以做了、
3: 嗯、
1: 太好了啊。
3: 是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吧三个多月了，就三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原来的眼睛也不好嘛，有一个眼睛吧这视力吧还行零点八，但是吧、
1: 啊、
3: 另一个眼睛不行，视力就在0.1呀、
1: 啊，
3: 是吧？
1: 啊，
3: 你说这要眼睛要再不行的话，你说我这一个人不就更难了吗？孩子还不在身边，
1: 就是、
3: 你知道？我这回吧用了胡家老膏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哎呀，比以前强多了，清楚了。
1: 你看多好啊！嗯
3: 嗯，另外一个吧，我还不有这个关节吧？我现在关节也不是用吃那个止痛药了，是吧？
1: 嗯、
3: 哎呀，就稍微疼啥的，我能忍得了了。是吧、
1: 嗯？
3: 不像以前似的，哎呀，疼的受不了啊！尤其我这个膝盖，我来回活动活动啥的，不疼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3: 啊！
1: 啊，
3: 现在走路啥的都行，嗯，像疼啊、针扎了似的，几乎都好多了，
1: 嗯、
3: 没有了，你知道吧？
1: 你看
3: 走路啥也行，
1: 改变多大？嗯，
3: 啊，反上下楼啥的也都没啥问题了。基本能像个正常人似的，所以说吧，我今天我特别高兴，吴老师。
1: 啊啊啊！我也为您高兴啊！这些个病给您多大的痛苦、
3: 嗯，
1: 给您生活制造多大的困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3: 是，你看哈，我用这个胡家老膏都八个月了，
1: 啊。
3: 我现在心情真是太好了，我浑身有劲儿、
1: 嗯。
3: 我在家里的吧，做点家务啥的、啊，我自己做个饭啦，打扫一下卫生啦，都、
1: 嗯、
3: 不疼了。
1: 嗯
3: 啊，哎呀，都能自己做了。尤其我这个手的关节哈、
1: 啊，
3: 这以前拧个衣服啥的，啊、根本就不敢拧，到水里的吧，赶紧就给它捞上来了。哎呀妈，现在好了，
1: 嗯、
3: 这手吧、嗯、还有劲儿了，完把东西啥的、毛巾啥的都能拧干净了，是吧？
1: 嗯。
3: 最高兴的是啥？是我这个骨刺，我这骨刺啊是一点也不疼了。以前呢、啊，哎呀，都下不了楼嘛，
1: 哎、
3: 都是孩子啥的、
1: 嗯、
3: 来的时候买的菜，那一买买好几天的，或者邻居没少帮忙。现在行了、
1: 嗯，
3: 我自己能下楼了，也不用麻烦邻居了，他们谁都不用操心了。
1: 嗯、这种能力的恢复，那是难以寻找的方法，你说对不对啊？嗯，
3: 对。另外一个胡老，就是我原来眼睛不好嘛、
1: 啊，
3: 哎呀，晚上啥都不敢出去，白天都不敢出去的。现在可不一样了，是吧？
1: 嗯。
3: 我的视力啥的。

0: 都挺好的，哎呀，比以前好了不少，是吧？
1: 嗯。
0: 现在我敢出去了，晚上他那不敢出去，因为终究年龄大了嘛，是吧？白天啥我出去啥没事了，是吧？
1: 嗯。
0: 哎呀，现在晚上吃完饭没啥事的时候，我还跟几个邻居呢定好了5点钟集合，天气好了吗？我们想出去溜溜弯，完了算个超市。天气不好呢。哎呀，有时候搁谁家打个麻将啥的，反正每天过都可开心的胡老。
1: 太好了啊。嗯，
0: 是胡老，我还有个好消息想告诉你
1: 啊。您
0: 我呢肠胃吧不太好啊，经常吃点凉的啥东西或者硬了一点了，就开始这个胃疼啊，肚子还疼，然后呢就开始拉肚子哈。完事之后吧，吃了那就治拉肚子那个药反正就好了，但是下一次吧还犯。我现在吧用这个胡椒老膏，我这个毛病也治好了。
1: 你看看啊，看起来胡椒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同时来解决。您像您的眼睛，您的胃肠功能不好，您的骨关节疾病那么严重，心脑方面也是非常差的，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真是太好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胡椒老膏是采取了本源疗法，也就是说从人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总动员起来了，发挥了它原有的作用。所以说它既是能治标，也是能把本也能得到治疗了，这样标本兼治，发挥了咱们的作用，也就是回归了咱们本源，所以您的这个病啊整体的完全都能解决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那胡老哈，我现在吧身体这么好哈，不管是孩子呀是谁呀哈，咱都挺放心的，是吧？那我呢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吧我活这个岁数了，我病那么重，完了给我治的这么好。我还是得谢谢你了，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1: 主要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
0: 是那个这里头吧，我还要感谢胡老哈，你吧也要多那个保重身体，因为你年龄也大了嘛。
1: 好，谢谢您的关心。您放心吧，只要咱们一起啊坚持用胡家老高，它都使得咱们身体好起来。没有疾病的话，咱们用的胡椒老膏也能够很好的来养生啊，让咱们更年轻更健康，是不是啊？哎，
0: 是是。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
0: 好，那再见
1: 啊。就这样，老朋友。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椒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5: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6: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7: 我是京剧演员王婷。
8: 月满山河逢佳节，
9: 雅韵悠扬贺中秋。
10: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11: 中华友好戏
10: 中秋特别节目，
11: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2: 中
11: 秋
12: 月
11: 圆，好戏
12: 开
11: 唱，愿诸位
10: 月圆人圆家国圆，
11: 喜运绵长共婵娟。
7: 9月25日晚7:40，
3: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7: 中华有好戏，
5: 中华有好戏，
12: 唱响中国节，
4: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声。

0: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保定中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早晨，平原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雾，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1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4度到12度，其他地区13度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24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衡水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24号夜间到25号，北部地区阴有小雨或阵雨，南部地区阴有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沉吸而吃。
4: 什么病？重不重？
3: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5: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齐黄。

知识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样的烦恼哈，镜子之前总是为脸上那些不请自来的痘痘而困扰，药店里呢，面对琳琅满目的祛痘产品却无从下手，甚至因为痘痘变得不那么自信。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王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常见又恼人的皮肤问题痤疮，让我们科学战斗，告别误区。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可以远离夏天皮肤疾患的当归苦参丸，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印发关于加强卫生健康监督规范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全面加强卫生健康监督规范化建设，建立专业高效、统一规范、公正文明的监督执法队伍，力争到2030年底建成设施科学、功能完善、制度健全、管理规范、保障有力、运行高效的卫生健康监督执法体系。9月20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要求同一企业相同配方产品标签的内容、格式及颜色应一致。如进行奶源声称，应在标签上明确标注，不应通过包装颜色、罐体形状等进行区分。问答标明确了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致敏物质提示、奶源调配配方生产者信息等内容的标注要求，强调标签调整后应依法向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备案。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两款适用于10岁以上肿瘤患者的特定全营养特一食品近日获批注册，填补了该类产品国产空白，将为肿瘤患者临床营养支持提供更多更丰富的选择。9月是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主动健康自我管理，三检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三检是减盐、减油、减糖。油盐糖是我们一日三餐当中离不开的调味品，油盐糖还可以提供人体必需的能量和营养素，但是过犹不及，过多的食用油盐糖对健康不利。大量研究表明，摄入过多的油会增加肥胖、高脂血症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盐摄入过量会增加高血压、脑卒中、胃部疾病的患病风险，糖摄入过多容易导致龋齿、肥胖、糖尿病等。最近一段时间，社交平台上兴起低皮质醇养生风潮，网传降低体内皮质醇水平可以带来吃不胖、睡得香、情绪稳等效果，不少人因为自感皮质醇水平偏高而盲目尝试各种降醇方法。皮质醇并不是坏激素，刻意追求过低水平不仅无益，可能会导致疾病。皮质醇由肾上腺皮质树状带分泌，属于糖皮质激素，它通常被称为压力激素。这一名称虽然推出了在这个应激状态下分泌急剧增加的特性，但是不能概括其完整的生理全貌。实质上，皮质醇参与人体糖脂代谢、免疫调节等，是几乎所有器官正常运转所必需的物质。其分泌具有显著的昼夜节律，清晨6点到8点达到峰值，唤醒机体，夜间逐渐降至谷底，辅助睡眠。这种节律性波动是健康标志，而非需要纠正的异常。脊柱是支撑人体的正常重量，近年来脊柱弯曲异常已经成为继近视、肥胖之后影响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的常见骨骼发育问题之一，急需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关注。儿童青少年常见健康问题往往不是孤立发生的，近视、肥胖、脊柱弯曲异常等常有共同的危险因素，比如久坐、少动、户外活动不足、视频时间过长、不良姿势、睡眠不足和膳食不合理等。因此，防控工作应该坚持多病同防、综合干预，将脊柱弯曲异常筛查与近视、肥胖等常见病监测和健康促进活动统筹推进，通过增加户外运动、减少久坐和视频、保障睡眠、合理膳食、改善课桌椅的适配等措施，形成家庭、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协同的健康管理闭环。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不知道您是不是有这样的烦恼哈，在镜子前总为脸上那些不请自来的痘痘而困扰，药店里呢面对琳琅满目的祛痘产品却是无从下手，甚至因为痘痘变得不那么自信哈。今天我们邀请到和石家庄市中医院皮肤

河北省急救医学会第一届皮肤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变态反应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中医特色外治法，联合现代光电技术解决面部损溶性问题，如痤疮、玫瑰痤疮、敏感肌、胎记类、黄褐斑、斑痕等，并能熟练操作光电设备，针对不同皮肤问题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积累了丰富临床经验。临床强调治疗与养护并重，倡导科学护肤，同时擅长面部针灸提升、针灸焕肤等。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石家庄市中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王玲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个常见的哈用脑人的皮肤问题哈，痤疮。好，王大夫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你好，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关于痤疮的治疗问题哈。这个痤疮哈，这个问题啊，这个您给大家说说，是不是只有年轻人才会长哈？那我们这个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还会不会再长这个痤疮呢？
1: 痤疮呢，我们俗称青春痘，大家的确是有这么一个误区，觉得我可能过了青春期，这个痤疮自然而然的就会好。
0: 嗯。
1: 其实它为什么叫青春痘呢？只是说它好发于青春期，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群十几岁到二十多岁。那后边呢，比如说到了三四十岁的人群呢，尤其是四十多岁人群，也会出现脸上长一些小红疙瘩呀。
0: 嗯，
1: 也会给它诊断是一个迟发型的成年人的这么一个痤疮。
0: 嗯，
1: 对，嗯
0: 嗯，所以它也不是青春的专利哈，您年龄大一点也会长。
1: 对，嗯。
0: 那您说我们这个为什么会长这个痤疮呢？这个我们长这个痤疮它的核心的这个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1: 嗯，因为我们痤疮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它是毛囊皮脂腺的一个慢性炎症性的皮肤病。
0: 嗯，
1: 所以它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它的病因呢，第一个主要就是皮脂腺这个功能太亢进了，出油太多了。
0: 嗯，
1: 对。那第二个呢，它长痘嘛，通过我们这个毛囊角化异常了，这个角质细胞过度增生了，堵了毛孔了。
0: 嗯，
1: 那第三个呢，皮肤上就会出现一些炎症的细菌，比如痤疮丙酸杆菌。那伴随着我们一些免疫系统的紊乱，比如说一些饮食习惯呀，一些压力呀，或者是一些护肤习惯，都会导致我们这个炎症的一个加重，这就是我们的病因。其实简单总结来说呢，就是出油太多了，毛孔堵了，再是皮肤出现的一个炎症的反应，伴有一个细菌的感染，对，这是它基本的一个病因。
0: 嗯嗯，其实我们这个痘痘哈也是分很多种的哈，也不是说一上来就是看着有红痘痘有脓包这样的哈，有很多种。您大家说说我们这个痘痘是怎么分类的哈，我们这个不同的痘痘该怎么去治疗呢？
1: 对，我们门诊也遇到很多痤疮的患者会说，我们会告诉他啊，你这个是痤疮，但是患者会说哦，我有的红有的不红呀，这都是痤疮吗？
0: 嗯，
1: 对，其实痤疮它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皮损。
0: 嗯，
1: 那我们如果说做一个简单的分类呢，它会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非炎症性的，第二类呢就是炎症性的。那非炎症性的呢，简单来说就是粉刺，它有白头粉刺和黑头粉刺。那炎症性的呢，炎症嘛，它肯定是会发红了。那它发红了呢，炎症性皮损又有很多表现，比如最开始像是小米粒大小、小绿豆大小的一些小红痘痘，我们叫丘疹。然后如果有的在加重的呢，会看到小红丘疹顶端有一些黄白色的小脓泡，很多人会说哦，我洗脸的时候它就自己破掉了。有的人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会用手挤，这叫脓泡。那还有一些人群在下颌或者是一些颈部呢，会有一些硬硬的又红又肿的很硬的包，我们叫结节、囊肿。所以我们痤疮，你不管是粉刺、黑头、白头，还是一些炎症性的红痘痘呀、脓包呀、结节、囊肿呀，都是它的表现，只是说它是程度有轻。

0: 有重的一个区别。
1: 那不同的痘痘哈，我们该怎么去这个处理呢？
0: 像是前期非炎性的那个黑头粉刺，其实一个是它皮肤本身爱出油，那首先我们要做好一个皮肤的护理，皮肤的清洁。当如果出现了一些白头粉刺呢，白头粉刺它其实已经凸起来了，它的一些毛囊口呢被我们这个角质细胞覆盖了，有很多的一些堵塞物呢它排不出来，所以我们能看到微微凸起来的小丘疹。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一个简单的粉刺针去除。像在医院的话，一般粉刺针去除结束以后呢，会再给患者进行一个中药的药膜的一个中药涂擦，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清洁、清除面部多余的油脂、控油消炎的作用。
1: 嗯，
0: 然后再像是炎症性的，那就相对要重一些了。这个时候就不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在家我自行处理，你稍微处理不当、挤压过度，就会加重我们皮肤的炎症，让痤疮进一步的恶化。所以炎症性的我们要外涂的药膏，必要时候呢要加上口服的药物，以及做一些现代物理的疗法，比如说光疗呀，或者是一些中医的治疗办法，像是火针呀，我们扎一扎比较重的小丘疹、小结节、小囊肿，这样最大程度还避免后期形成痘印和斑痕。
1: 出现这个哈，这个痘痘之后哈，我们建议就是还是最好去医院就诊，是吧？因为这个，
0: 对，
1: 查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
0: 对，因为它毕竟是我们皮肤的炎症，而且这个痤疮呢，它会伴有这几种皮损，会在我们一张脸上都会出现。
1: 嗯，
0: 它发展起来可能会相对比较快一些，我们稍微挤压的不对，就会加重了这个感染。那加重感染，它说明我们损伤的就深，那损伤的深了，它下面就会形成了一个斑痕。虽然说我们斑痕也能治疗，但可能需要我们花费更多的时间。
1: 嗯，哦，所以这个最好是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哈。那您说像我们这个脸上有这黑头的话啊，这个你该怎么去做呢？尤其是其实您看像我们的 T 区哈，特别容易出现黑头啊，或者是白头这些，那您说这些能用挤手挤吗？
0: 还是不建议大家
1: 挤啊。
0: 它是我们初期的一个非炎症性的，我们可能一是我们挤它没有长，像黑头粉刺它几乎是和我们皮肤相平的，相平的，它只是里边有一些脏东西被氧化成了这个黑色，看上去是黑色呀或灰黑色的小点，我们是挤不出来的。那有一些白头呢，我们挤完可能觉得有一个像是那个纸栓白色的一条东西就挤出来了，但我们会发现我们挤完红红的，有的人皮肤敏感呢，甚至第二天成了一个红肿的痘痘。那如果说我们想改善，也可以尝试去用一些含酸类的一些护肤品，但是该用哪种酸呢，我们最好是可以到医院去咨询一下大夫，我用这个产品行不行，可不可以把这个痤疮的前期给它控制住。
1: 也不建议大家自己用。那您说像那个黑头呢，黑头的也是需用一些酸性的产品，但是也不建议自己选，是吧？
0: 对，酸类的产品的话，因为像我们市面买到的它有不同的浓度，那酸的种类其实也分为很多。酸的话它能更好的溶解我们这个脂栓，相当于让我们的毛孔呀、毛囊呀给它疏通这个通道，一条河给它疏通了，它可能就不会再堵毛孔了。对，
1: 那您说哈，我们这个脸上这个痘痘哈，如果说这个自己处理的话，非常容易留下痘印儿的哈。那已经留下这个痘印儿的话，还能再处理吗？
0: 可以，
1: 也可以。
0: 现在的这治疗手段也很多。其实痘印儿它基本也分两种，我们可以观察看一下身边，会看到有一些是红色的痘印儿，有一些是那种褐色的痘印儿，看上去黑黑的。其实褐色的痘印儿很多就是自己挤压不对，或者我用的产品不对，然后留的这种色沉，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做一些光疗，比如说光子啊，比如说现代的一些美素疗法、微针呀等等，都可以很好的改善。
1: 哦，倒是有办法的，但是最好我们在痘痘比较轻的过程，这个程度的时候，最好找医生去处理哈，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哈。
0: 对，所以我们就要纠正我们有一个误区，青春痘不能等它过了青春再自愈，也是门诊很多患者家长中有这样一个误区，可能会觉得孩子青春期学习紧张，没有过多的时间去治疗、去就诊看病， 所以这里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家长，其实不用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焦虑孩子这个面部损容性的痤疮，我们就完全在空余时间有精力就到医院就诊拿一些药膏，必要的时候做一些治疗，很多治疗我们可以一周一次或者两周一次来改善，不能等到比如孩子在有一个重要的节点考试的时候脸上痘痘已经非常重了，像我们说的囊肿性痤疮，它会流脓，它甚至会有感染很重，会发烧，并且发展到对最严重的囊肿性痤疮，
1: 所以这个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个问题哈。其实我也发现在医院皮肤科现在这个挂号也非常难哈，每天病人也非常多哈，大家其实现在是比较关注这个问题了哈，因为我自己去皮肤科也发现有好多年轻人长痘痘的这些孩子们哈也都在治疗哈，大家还是比较重视这个问题了啊。
0: 对，可能皮肤的一些小问题们比较多，虽然就诊的人群多，但其实每一个患者就诊的时间相对也要快一些，然后皮肤科的很多的中医类的治疗呀手段呀也非常多，因为我们面部治痤疮呢肯定是不选用激素的，也是大家很担心的一个问题，现在为什么很多人也会出现一个敏感肌或者是化妆品的一个过敏的一个不良反应呢，还是在于我们图省事儿，我们买一些产品用一用，尤其是标榜功效性的，什么什么素祛痘呀什么美白等等之类的，其实它并不能很好的解决我们这个医疗的这个病患的问题了，对，我们对皮肤还是要精简护理，有问题呢我们就要做医疗性的处理，
1: 对对对，这皮肤问题哈就是不能自己擅自去解决哈，以后呢如果说这个越来越严重治疗起来就比较棘手了哈。
0: 对，
1: 那我们说说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怎么来预防这个痤疮，怎么来应对这个痤疮呢，日常生活当中你说我们像轻度痤疮日常怎么来护理呢？
0: 其实像是痤疮呢它为什么长痤疮，首先肯定是出油的皮肤，那皮肤为什么会出油，那首先比如我们的一个清洁，皮肤很多人会说我买一些硫磺皂是不是使劲洗洗脸我出油就少了，这就会存在于越洗越干我们下面的油脂会出的更多，我们清洁呢不要过度清洁，就正常的早晚洁面，洁面产品呢对就适合自己的就可以，比如氨基酸类的呀或者是带有清洁力的，如果有的人觉得我用硫磺皂那顶多一周用一次，千万不要太频繁，当我们损伤了我们角质层啊基底膜修复起来就会很慢，你会皮肤变得敏感，这是从我们清洁来说，那护肤来说护肤产品也有很多家长问那我应该买点什么样的擦脸油用呢，其实简单就可以不用买很多功效性的像是 A 醇呀或者是一些那酸类的，我们说可以用但没有必要说每天用，在我们长痘的时候呢每天晚上可以少量的点涂一点涂，然后再就是防晒呢其实在贯穿所有的面部问题的这个始终吧，但是防晒痤疮的人群我们就不建议涂防晒霜了，干痘堵毛孔还是物理防晒，对，为什么要防晒，还是说它有炎症了，如果我们晒红嘛它也会热，有炎症脸也会热呀烫，加重炎症，同时也怕它流的那个印子会更红或者颜色更黑，这是我们的一些皮肤的护理。那生活中的呢，我们既然是出油多，像我们饮食如果是高糖高油的这些饮食也会加重刺激我们皮脂腺更活跃出油多，所以一定要低糖，像是什么一些糖果呀小蛋糕呀这些的能不吃就尽量不吃，对，还有一些太辣的过于油腻的这些饮食，然后再就是睡眠避免过度熬夜，尽量保证在11点之前入睡，然后当下很多人还面临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情绪焦虑啊压力等等，很多人会说我最近备考我最近工作忙出差压力大会出现脸上长痘，尤其是在下颌颈部或者是额头，对，这都要注意，
1: 哎，这是我们轻度的痤疮，如果已经到了中重度的痤疮了哈，我们这时候就应该要医学关医了是吧，
0: 对，更重度的痤疮我们通过日常的护理并不能解决问题了，我们就一定要外用药加内服药。
1: 嗯，
0: 那外用内服药它就分很多，有西药有中药。
1: 嗯，
0: 像是外用药基础的抗生素类的是可以用的，这个是没有问题。
1: 嗯，
0: 只是说建议大家还是在医生的建议指导下应用。
1: 嗯
0: 嗯，口服的药呢，同样是口服。其实现在很多小孩们、小朋友们会在网络上查，或者听朋友说我吃了什么什么药，比如伊维 A 酸呀，效果挺好，但是皮肤就会变得又干又红、敏感呀，脱皮呀，所以这就是一些药物的不良反应。那哪一种痤疮适合吃这种西药？建议还是一定要找大夫面诊再看，对，再指导用药。
1: 嗯
0: 嗯，对，
1: 也有一些现在医美手段也是可以治疗痤疮的，是吧？
0: 对，很多人他觉得我吃药不太方便，我住宿或者我吃了一段时间中药，哎呀太苦呀，那我们就可以借助治疗现代医美，比如说基础的像是果酸焕肤，那它是一项治疗，是在医疗机构有医生来做治疗，不是说买完东西回家涂抹的，不是，它是高浓度的酸，能很好的给加强皮肤的新陈代谢，溶解我们这个脂酸，通透把我们毛囊呀给疏通开。那除此以外呢，一些光疗像是基础的红蓝光，它有消炎去红的作用，一周一次。那比如说我们在更精准一些的光，像是光子嫩肤，那光子嫩肤它也有不同的一个波长段来解决痤疮不同的问题，比如能消炎，比如能去红，也就是去红痘药之类的。像光子它就是消炎的话，我们就一周一次就可以，而且效果它是相对比较明显的。那痘印的话就是一个月做一次就行。那除此以外，光疗呢，像中重度的痤疮我们也可以考虑做光动力疗法，这是它的一个现代的一个医美的一些手段。比如后期我有了痘印，我有了痘坑，我们依然是要借助现代医美的手段，比如做激光、做微针等等，都可以改善。
1: 嗯，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做这些轻医美的话，哈，做医美的话一定要去医院的皮肤科，哈，现在每家医院的皮肤科都有这个医美中心了，哈，一定要去医院，因为至少要医生操作啊才更安全，哈。
0: 对，
1: 是的。还有就是哈，我们中医当中哈，怎么来认识这个痘痘呢？
0: 对，我们西医的话就是叫痤疮，其实中医呢我们称为肺风粉刺。什么叫肺风粉刺？还是基础的呢，它是由于肺经风热，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类型。我们中医肯定就是辨证了，辨证的话看它便是在，比如说是在肺呀，还是在脾胃呀，还是在肝脾呀等等。那像我刚才说的肺经风热是最常见的一种，也就是适合我们一些轻度的痤疮，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些粉刺，有一些小红痘痘。最常见于就是青春期的小孩刚发起来的这种痤疮。经常的就会见到额头上呀、鼻子上呀密密麻麻的白头粉刺，这叫肺经风热型。那还有一种就会脸上非常的油腻，看上去油油腻腻的，而且那种小红疙瘩呢要大一些，甚至伴有一些小脓泡，我们刚才说的顶端有一些黄白色的脓液。往往局限在于比如说口周，或者是脸颊要多一些。我们在询问患者呢，可能会伴有一些胃肠道的，比如大便偏干等等，然后饮食呢可能就不太规律，吃一些对生冷的食物呀，吃一些油腻的食物。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再看看患者的舌苔是不是比较白呀、厚腻呀，可能是湿热比较重，对，我们叫一个肠胃湿热型的。如果说我们再看有一些重的，像除了有红丘疹啦、小脓泡，还有一些硬硬的结节囊肿在下颌，我们用手去摸，可能几个，比如说两个融合成了一个大的囊肿。而且有一些呢摸上去会有一些软，有脓液，但是它比较大，黄豆大小甚至会更大，这种情况呢就是痰盂互结型，还是说是我们 这种病我们再问他的病史，肯定就是时间比较长了，他就不是几个月了，可能是几年了，会反反复复的，同时脸颊还会有一些痘坑，
1: 嗯，
0: 这就相当于是体内的又有痰又有瘀湿热，它都淤积在我们体内不通了，那不通了我们皮肤也就不能代谢了，嗯，叫护结型，
1: 等于护结型，嗯，
0: 对。那还有一种人群，我们刚才也说到它和一些压力会有关系，会让我们皮脂腺更活跃，出油多，长痘，所以呢现有一些女性的会我们辨证是一些肝郁气滞型，再仔细询问病史呢，可能会和月经有关系，会说我来月经前加重，然后月经期间呢会稍微的有一些减少，嗯，往往是见于一些成年的女性，
1: 嗯，
0: 容易长在我们下巴呀或者是两侧下巴颏的附近，
1: 嗯
0: 嗯，对，这是我们中医的辨证的几种类型。
1: 嗯，那我们中医的治疗也是根据这个辨证类型来辨证施治是吧？
0: 对，我们辨证施治其实最好的就是来吃中药调理，因为中药它是辨证，一个是你的整体辨证，脾损辨证是因人来对不同的一人一方，嗯，这样会更有指导性。我们同时有了这个症型，或但是会有夹杂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胃肠的一个不舒服，或者是一个睡眠的一个问题，都会兼顾的来调理。
1: 嗯。
0: 嗯，
1: 不同的中药来调理啊，这个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了哈，因为每个人用的药物也不一样是吧？嗯
0: 嗯，是的。
1: 嗯，那我们中医是不是也有外治的方法？
0: 对，我们外治的像是我们科室的门诊痤疮的患者是占最大的一个人群，然后我们有一个非常特色的治疗也是中药面膜，
1: 嗯，
0: 那中药面膜它的组方呢也是我们主任在他很多年的临床经验以及在反复的试验下总结出来的有效果的，而且避免了我们面部的过敏，总结出来一个药叫中药面膜，在粉刺针清清除以后涂两层中药的药粉，有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的这么一个作用，这是面部的，基本一周一次，很多患者会比如轻度的痤疮我们做上大概两次，
1: 嗯，
0: 基本就能达到一个大部分粉刺去除的效果，
1: 嗯
0: 嗯，像是一些炎症性的呢，我们一周一次连续做上四次左右，可以配合我们基础的一些光疗消炎的光，
1: 嗯
0: 嗯，也能逐步改善我们的炎症，
1: 嗯
0: 嗯，如果有一些他面部很热很红呢，我们可以再配合上一些苏洛放血，比如说耳尖穴或者是后背的一些我们加脾穴刺络拔罐，或者一些耳部的一些穴位的贴敷都可以，像耳穴压豆呀，一些小的浸针的治疗呀都可以。
1: 哦，这是我们中医的一些外治方法哈。嗯，
0: 对，
1: 我们在临床上是不是说是中西医结合来治疗的？
0: 嗯，对，因为痤疮我们它是虽然是面部的一个小问题，但是我们要整体来看，所以是综合来治疗，虽然是个小问题，但可能治疗周期相对会长一些，
1: 嗯，
0: 它会在反反复复，嗯，一个发作，
1: 嗯，所以又有中药的调理，又有一些中药面膜的外敷，可能还会有一些啊我们西药的一些应用哈，啊，这一起来治疗。哦，
0: 对，
1: 嗯，临床上效果怎么样呢？
0: 临床的效果，只要我们做了一次治疗，就会有一次的效果。
1: 哦，就是孩子们也不必要那个，也不需要太长时间哈，也不用去了很多次哈，就能够看到效果。
0: 对，也可能是很多家长担心的问题。我学习紧张，如果说让我每周都来，我肯定来不了，我就不做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它没有什么依赖性。只要我们做了一次治疗，那我们面部的炎症就减轻了。
1: 嗯嗯。
0: 我们可以再配合上回家自己涂药膏呀，再用药。后期呢，我们有时间再来继续做治疗。因为孩子在学校，他的作息以及饮食呀、学习压力这些是不可避免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最安全的办法就是通过我们的外治以及一些皮肤上的一些光疗的手段来治疗，更安全更有效的治疗痤疮以及控制它，
1: 嗯，
0: 不再发展。
1: 嗯，最后再给大家一些这个生活的调理意见哈，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该怎么去调理哈。
0: 嗯，对，我们其实刚才也说了一些注意事项，那像 护肤的话，我们还是精简护肤，不要过度清洁，然后做好防晒。
1: 嗯，
0: 那对我们饮食上呢，就建议低糖、低脂、清淡的饮食。然后情志上就我们自己来调整，避免这个过度的压力呀、焦虑呀，保持心情舒畅就很重要。
1: 嗯，
0: 现在很多人会存在于一个肝郁这么一个体质，那你肝气不舒也就会导致我们脾胃不舒，这都是一个相关联的。然后在我们的作息避免过度的频繁的熬夜。对。
1: 您给大家能不能介绍一些哈，一些清热解毒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食物哈，大家如果说脸上长了很多痘痘，可以吃些这个清热去火，是不是也能也利于我们这个痘痘的康复？
0: 也可以。对，像这个季节的话，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冬瓜，我们比如做饭呀、做汤呀也都可以放一些。然后平时如果说是一些容易上火的呀，也可以泡一些菊花呀、银花呀这些的清热的，疏散风热的都可以。像是我们肝气不舒爱生气的呀，也可以泡一些玫瑰花配合着菊花也都可以。有一些对可能爱生气爱发火的，我们适当的吃一些苦瓜都没问题。像是煮粥的话，我们也可以放一些小的绿豆，小绿豆。
1: 都是清热解毒的哈，然后也利于康复哈，挫伤的康复哈。您看现在秋季了哈，马上到秋冬季节了，天气也慢慢比较干燥了，天气也凉了哈。您说如果说我脸上有痘痘，我该怎么去选择化妆品啊？
0: 化妆品的话，因为我们长痘的皮肤呢它是有炎症的，我们要第一首先要清爽，那我们可以先用一个水，用完水以后呢我们选乳液就可以。尽量不太建议大家用面霜，长痘的皮肤都会存在于一个又油又干的状态。等我们经过我们的治疗，我们油脂出油少了，我们炎症轻了，可以在水乳液的基础上少加一点点面霜，不要用一些功效性的，就基础的补水保湿就可以。
1: 面霜都不要用，因为面霜比较油是吧？
0: 对，因为长痘的皮肤大部分人皮肤都会比较油。
1: 然后呢就是化妆更不能用了是吧？就化妆品，就是我们脸上化妆的话就更不可以了是吧？
0: 彩妆如果说是炎症比较重的，像是有一些囊肿呀、小脓泡这种就不建议化妆。脓泡它有脓液，它脓液随时就会都破掉，破掉的话其实我们表皮的炎症就会更重一些。
1: 所以你看脸上有这个像这个像这个黑色的粉刺啊哈，黑色的这个哈，您说还有这个有白点的这样的这个痤疮开口粉刺哈，还有闭口的白头的这个粉刺，您说这个阶段可以化妆吗？
0: 现在化妆呢，只要我们及时的做好卸妆，做好清洁，问题不太大，不太大。其实像粉刺，我们就可以刷刷酸，加强皮肤的代谢是可以的。一般果酸焕肤就是一个月做一次。就可以。我们长了粉刺，其实就是皮肤堵了，它不能正常的代谢了。我们就要借助药物。等我们皮肤正常代谢了，我们再做好我们的护理呀、清洁呀、护肤呀就可以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哈，非常感谢王大夫今天的介绍。我们今天也了解到了痤疮是一种常见的也可以治疗的一种皮肤疾病。面对这个痤疮呢，我们也不需要焦虑哈，也不要自卑，因为很多孩子们长了痘痘，满脸痘痘哈，就比较自卑了啊，其实也不必要，因为这个治疗起来也非常容易哈，科学的认识，正确的去护理，必要的时候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哈，也这个痘痘一定会容易治愈的哈。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明白啊，皮肤的瑕疵并不能定义大家的价值哈，健康的生活态度才是最美的样子。非常感谢您王大夫哈，今天就先到这里。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0: 我们那个出诊时间可以在我们石家庄市中医院微信公众号上边来查询，基本周中都在。然后周末的话 也会在。
1: 好的。好，非常感谢您。好，在石家庄市中医院皮肤科出诊。好的，非常感谢您。好，今天先到这里。祝您工作顺利。好，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1: 好，再见。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5: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8: 今天啊，我们来说一说夏天的皮肤瘙痒。夏天的皮肤瘙痒大多和湿热有关，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这夏天有什么特点呢？气温高，雨水多，又湿又热，像蒸笼一样。湿热导致的皮肤瘙痒，可以吃点当归苦参丸，这也是一个中成药，药店里就可以买得到。关于它的历史，大概可以追溯到明代，明代的古今医鉴中有过记载，当时叫参归丸，现在叫当归苦参丸，由当归苦参两味中药组成。看上去很简单，其实是把火力集中到一起猛攻，所以当归苦参丸是中药里头的一把杀手锏，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药。苦参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一个字苦，黄连已经够苦了吧。中药里有四大苦药，黄连只能排第四，苦参的苦远在黄连之上，苦到你会怀疑人生，那这么苦的药有什么好处呢？在中医看来，苦能清热，能燥湿，苦参之苦绝不是浪得虚名，可见它清热燥湿的力量十分强大，甚至能独挑大梁。东汉名医张仲景有一个方子，就是用一味苦参熬成汤来除湿热，取名就叫苦参汤。苦参能够降火，所以肠胃里有湿热，一味苦参10克到20克，一煮水喝下去，口干苦就会消失。所以不管是胆囊炎还是胃炎，只要口苦咽干的，一味苦参，苦入心，苦能降火，苦寒清火消炎热。那这个苦参具体是怎么作用于皮肤病呢？大家知道，我们身体的两大垃圾，一个是湿浊，一个是食物渣子，也就是积食或者叫宿便，这些都会引起湿疹。这两大垃圾不清理掉，我们的身体就会长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牛皮癣等等。而苦参恰恰能够清理掉我们身上的这两大垃圾。苦参可以燥湿，可以利水，通利膀胱，苦参还可以清理我们的大肠小肠，把肠道湿热浊物通通赶出去。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为什么还要加当归呢？当归有什么作用呢？当归可以补血，在这一领域它是相当有发言权的。大家不妨想一下，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下，有的人受湿热的侵袭长了湿疹，有的人却安然无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血虚。 外界的湿热之邪趁虚而入，侵入血脉，当血液和热血搅合到一起，

血热的问题就出现了。当归让体内的气血饱满，组成千军万马去对抗湿热之邪，苦参把已经侵入体内的湿热给解决掉，它还能凉血。另外中医还有一种说法叫血虚风燥，血虚了以后风就失去了制约，风邪肆虐也会导致瘙痒。老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风邪呀、还得靠血来制服，所以当归虽然不是主角，却也必不可少。这里我们再补充一下，咱们一直说湿疹湿疹的，其实这个当归苦参丸是用来治疗湿热引起的皮肤热毒的。如果皮肤出现了那种红热表现的皮疹，都可以使用一下，像痤疮、湿疹、粉刺疙瘩、阴部瘙痒等都可以来试一试。大家记住了，湿热引起的皮肤问题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皮肤有红热的表现，如果有疹子也一定是红红的那种。当然服用的时候最好有医生指导一下，而且孕妇是不能随便服用的，如果对症一般很快就会见效，如果两三天没有任何效果，那么就需要我们去医院再去检查一下了。好的，远离夏天皮肤疾患的中成药当归苦参丸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嘘，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0: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2: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
0: 鉴。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3: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4: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3: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0: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德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俗话叫铁匠没样，边打边像。什么意思呢？打铁的时候没有样本去参照，都是一边打铁一边调整铁的形状，打着打着想要的结果就出来了，就圆满了，就成熟了。人生也应该像打铁一样，要自己亲身经历，亲自试验， 要勇于尝试啊，在不断的尝试过程中，才会逐渐逐渐的成长起来。别怕做错事，也别怕做傻事。人这辈子，谁都干过傻事，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拿我来说，我年轻时干的傻事太多了，数的话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但是并不耽误我实现人生的目标。作为医生，我现在要职称有职称，要评级有评级，要荣誉有荣誉，我可以了，我也满足了。过去犯过的傻，现在回想起来反倒是津津有味了。所以说，人人都有不成熟的过去，这样的过去才值得回忆。聊聊我的过去吧。我23岁上大学，在当初也是咱们头几批学医的高材生，我是我们学校里的第二批学生。我前边我们学校就只招了一届

我是第二届，我上学的时候住校，当时我们学校的校址在东城区海运仓，我们家住在西城区，在小直街以北恭王府附近，家和学校的距离非常远，所以没办法通勤，我只能住校。刚住校的时候非常不适应，想家，想我母亲做的饭菜，我母亲做的锅盔和油旋饼是一绝，外边的饭店都做不出来那个味道。以前在家的时候不到半个月至少吃一回，离开家以后就吃不着了。我还想家里人，除了我父亲和我母亲以外，我三叔一家、四叔一家、我大姑、小姑，凡是住在胡家大院里的人我都想。所以没放寒假之前，我是日思夜想啊，希望家里来人看我。家里来人的话，解相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能解解馋。我同学的家长去学校看孩子时，就会带孩子上街买东西，然后上高级饭店吃顿好的。有一回，我父亲终于去学校看我了，但是出乎我的预料，我父亲居然直接要求我带他去我们学校的食堂吃饭。食堂能有啥好吃的呢？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菜。到那我们两个人要了两个盒饭，盒饭里的三样菜我到今天还记着呢，麻辣豆腐、青椒炒肉还有烧茄子。我上学的时候最不爱吃烧茄子了，恰好那天食堂做了烧茄子，间接地影响了我的心情。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父亲没有带我下饭店，在今天看来烧茄子并不会太难吃，因为只要多加油再加点豆瓣酱就足以掩盖茄子天然的怪味儿。指望着食堂能做出可口的茄子不太现实。过去因为舍不得放油，那个茄子怎么做都不好吃啊，所以我心情非常不高兴，觉得父亲小气，不疼我，不肯为我花钱，也觉得没面子。我怕被同学撞见了，发现我父亲带我吃的这样寒酸，我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但是我父亲吃完这顿饭以后，他倒是很高兴，他跟我说，三儿，真没想到啊，你们食堂五毛钱能吃仨菜还有肉，可真不错。他说完我心里更不痛快了，所以父亲说完以后我就当没听着也没搭话。从食堂出来到他回家我都没搭理他。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绝对不会舍不得为他花钱，我的孩子想吃啥我就带他去吃，啥好吃啥。后来我终于长大了，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家老大老二还有我闺女陆续都上大学了，我也到学校去看他们。当了父亲以后，我终于想明白了，我父亲当年为啥特意要去学校食堂吃一顿饭呢？那顿盒饭其实是什么呢？
是他老人家真正的打心眼里关心我，他想看看我平时吃的咋样，如果吃的还行他心里踏实，如果吃的不好，我想无论如何他一定会带我改善的。父亲知道我挑他理儿，但是从来不跟我解释，他不怕孩子挑理，挑不挑理，爹妈这个身份是变不了的。但是父母怕孩子受苦，孩子们吃的咋样，住的咋样，必须亲眼看见了，亲自体会了，他心里头才放心，这才是爹妈。我小时候有些事也会瞒着爹妈，比如抽烟，我小时候偷着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种旱烟叶呛得满脸淌眼泪，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我父母不注意，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笸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钻进后院的杂物间里头，坐在石墩子上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沾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把旱烟尾巴揪掉，划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小孩子看着大人抽烟无比享受，所以就会学嘛。我们虽然也会卷烟，每天都看我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抽，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的眼泪造满脸都是，那时候的旱烟劲儿大，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馅了，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啊？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十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头啊，他有个外号叫胡八条。我们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共八条宽巷胡同，一帮半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的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所以我大哥说话在我这儿很权威，他说要带着我抽烟我不敢不从。我对吸烟压根儿就不感兴趣，不好这个。

家老高，他的肺子非得生大病不可。我大哥从50多岁开始就抠抠的咳嗽，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得特别厉害，需要坐起来喘半天咳半天才能起床，每天都是如此。最初家里人劝他让他吃点胡家老膏，他舍不得。后来医院做体检查出来他肺子里头都有阴影，都纤维化了，他才开始用胡家老膏。吃了1年多阴影没了，但是他这人烟瘾大，烟到现在还抽着。他今年都97了，这么大岁数愿意抽就抽吧。胡家老高也一直让他溜着，没让他断，怕他身体出问题。现在父母没了，长兄为父啊，我这老大哥我得好好照顾他。回头再说烟，现在这个烟跟以前的烟不一样，现在的烟比以前的烟危害更大。什么原因呢？您看现在的香烟上都加一个过滤嘴儿，这个过滤嘴不懂的人觉得这东西挺好。首先烟厂很愿意加过滤嘴，因为过滤嘴比烟丝便宜啊，所以加点过滤嘴烟丝就短了，然后卖的还是一个价，烟厂当然高兴。其实烟丝本身就有过滤的功能，烟丝的过滤功能比很多过滤嘴儿还好，所以抽烟的人抽带过滤嘴的不如抽以前我们自己卷的旱烟。还有一点，加上过滤嘴以后的烟，烟味儿变淡了。为了让老烟民吸到烟味儿，他们生产香烟时会加大焦油和尼古丁的浓度，所以用过滤嘴抽烟的时候吸到肺子里的焦油和尼古丁的含量会更多。所以我就说现在人们吸的烟真的没有以前自己卷的或者用烟袋锅抽烟那时候好，现在的烟危害太大了。吸烟有害，我是非常赞同戒烟的，但是戒烟要讲究方法，我不主张一下子就把烟全都戒掉，千万不要这么干。有的人之前一天抽2包烟，突然间一根都不抽了，那不行，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有的人因为戒烟把自己戒出糖尿病来了，代谢出问题了。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有的人戒烟以后体重一下暴瘦30多斤，还有的人正好相反，抽烟的时候可瘦了，一戒烟肚子一下就起来了，像充气一样快，体重也一下增上去了，变成大胖子了。不管是变瘦还是变胖，很多有过戒烟经历的人最终的结果都得上了糖尿病，甚至有人出现了并发症，眼睛失明的，锯腿锯脚的都有。为什么戒烟会导致糖尿病呢？因为一个人抽烟的时候，他的新陈代谢、心肺功能和胰岛功能是一个节奏，突然间戒烟，节奏一下子全都打乱了，他的糖代谢

0: 脂肪代谢、血压、血液流动速度都会变。变化了之后，身体肯定出问题。所以，戒烟最好怎么戒？逐渐的减少吸烟的量，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一点一点的往下减，让身体慢慢适应。要是有特殊疾病的，比如肺子里长了不好的东西，强直性脊柱炎，或者是动脉硬化，心脏和脑血管要做手术，医生强制要求患者必须戒烟，那么戒烟同时最好把胡家老膏用上，因为戒烟会打乱身体的代谢，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一个打乱，一个回归，相互之间就可以抵消了，就不会引起糖尿病。如果我的患者想戒烟，我会告诉他一点一点戒，然后不要再买带过滤嘴的烟，自己买点烟叶，自己卷着抽。或者最好方法是什么呢？买个烟袋锅，用烟袋锅抽烟，这种烟有劲儿，着得慢，能一锅烟能抽半天，然后伤害还是最小的。烟袋锅透着古人的智慧，过去家家户户没有纱窗，夏天天热怎么办呢？只能把窗户打开，窗户一打开，蚊子苍蝇全都进来喽。尤其是赶到饭口的时候，饭桌上密密麻麻落一层啊，全都是苍蝇，绿豆蝇、灰苍蝇都有，赶都赶不走。要是家里条件差的，天天喝稀的，那苍蝇一头扎到米汤里头，你说你喝还是不喝呀？不喝肚子饿，喝了心里犯膈应，没准儿还拉肚子。这时候家里的老人谁要是把烟袋锅拿出来巴嗒巴嗒抽上一阵子就没事了，饭桌周围一只苍蝇不带有的，因为苍蝇和蚊子最怕烟味儿，一闻到旱烟的烟味儿自动就熏跑了。烟袋锅流行的时候，人的抽的烟叶子叫晾晒烟，晾晒烟之后才有烤烟，烤烟的味道好，但是烟劲儿小，没有晾晒的烟冲。东北的吉林蛟河产的晾晒烟是最有名的，比如红花铁锉子、白花铁锉子、大青筋、大护耳，您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它有劲儿，就跟喝高度数的白酒一样。这种烟抽上一烟袋能顶一上午，不像现在一根接着一根的，所以它瘾头子不大，对身体的伤害还小。所以对于抽惯了带过滤嘴的香烟的人来说，烟袋锅可以帮助你戒烟，降低成瘾性。烟袋锅的烟味冲，在过去可以防蚊驱虫，现在倒是没有必要了。现在家家户户都安了纱窗，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烟叶本身的药用价值。过去生活条件不好，缺医少药，人们干活的时候出血了怎么办？手上或者身上出血时，碰到有经验的老人，第一时间还是把烟袋锅抽出来，从烟袋锅里 磕得出的烟灰抹到伤口上，立马就能止血。另外，烟袋锅中的还有一样宝贝，叫烟袋油。这个烟袋油的作用更多，它能治毒蛇咬伤。谁要是不小心被毒蛇咬了，抹上点烟袋油，很快就能消肿。毒蛇的毒有一多半也都被中和掉，这时候再上医院抢救去，这个人的命是能保住的。烟袋油还能治皮肤病，最便宜最好用的药就是烟袋油。还有得痔疮、脚气、头发斑秃、大前疮等等，反正各种疙瘩疖子都可以用烟袋油去抹一抹擦一擦。尤其对蛇盘疮，烟袋油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方法您得用准了。涂烟袋油之前先用消毒针在疱疹的周围还没被感染的皮肤上轻刺几下，然后立刻涂上烟油，这样就可以控制疱疹再继续长。周围抹好以后，等半个小时，再把针刺的部位和疱疹的地方再涂抹一次，就这么涂，一般2到3天就能愈合。有些人涂抹烟袋油以后会出现恶心、眩晕，甚至呕吐等不良反应，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平时不吸烟的人身上，因为不吸烟的人对这个烟油非常敏感。那么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不必大惊小怪，上地里去薅一把蒲公英，有的地方又叫婆婆丁，把这个婆婆丁用开水煮了，煮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以后喝下去就缓解了。只要喝一次，下次再往皮肤上抹烟袋油的时候，那些不良反应就消失了，继续用烟袋油继续治病就可以了。过去人吸烟不光是为了自己舒服，跟居家过日子、日常生活联系得很紧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啥都不缺，所以吸烟只剩下危害，没有什么好处。吸烟的后果就是既伤害自己又伤害家人，所以谁想戒烟来找我，我全力支持他。我这里还有很好的戒烟方，谁需要的话打电话去问我学生，这个方法免费给大家。然后因为吸烟导致的各种疾病，或者因为戒烟不当出现的各种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只要收到消息了，我就会帮您出主意想办法。好了，导播提示我，线上已经进来2位患者了，下面的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1500 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我跟你说呀，今天跟同仁话，我挺非常高兴啊。
0: 啊啊啊！
2: 胡老，我是吉林通化的，今年快70了。
0: 哦，
2: 你看看吧，我这心脏啊，心跳的可快了，有点紧张。
0: 嗯，
2: 对，我是这一体多病啊，记忆力还不好。
0: 啊啊！
2: 想起来说啥呀就说啥，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
0: 嗯，
2: 老师你别介意啊。
0: 别客气，您说什么都可以，只要您把实际的病情和经过您跟我说一下就可以了，好吧？嗯，
2: 好。我跟你说呀，我能用上这胡家老膏啊，真是一波三折呀。我跟你简单的讲一讲，我以前呢就爱买药，因为全身都是病啊。
0: 嗯，
2: 这不管是治病的还是保健的，反正听说啥好就买，买了不少那种广告药，都吃了没有什么效果
0: 啊。
2: 就因为这孩子们呢都跟我生气呀，不让我乱买药，怕我吃坏了。
0: 就是
2: 我是第一次买这胡家老膏啊，给我送来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俩孩子看我来了。
0: 哦，
2: 看到我给我送药，二话不说呀退货走人呐。
0: 嗯，
2: 不要，我实在无奈没办法了，等他们走了以后啊，我还不死心，我还想买。当时发现呢，我家的书本里的钱呢让他拿走了。
0: 嗯，
2: 成心不要我买呀，你说是不是？
0: 控制您是吧？嗯
2: 嗯，你说吧，我不死心呐，但是没有钱了，我四处借钱呐。有人把我的外甥给叫来了，把我弄钱，我还告诉我外甥啊，给我保密，不要告诉他俩。
0: 嗯，
2: 最终啊，把胡家老膏买到手了。哎呀，我高兴坏了
0: 啊！
2: 我就着急，迫不及待用上了，现在已经用了半年多了，真没想到啊。我的身体呀、比以前可好的太多了，他们说我现在恢复的挺好，这么好把钱也给我拿回来了，也支持给我买这胡家老膏。
0: 哦，大家认可他了是吧？嗯，
2: 对，
0: 太好了。
2: 嗯，我先给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2: 哎呀，我是这个颈椎狭窄，压迫神经啊。
0: 嗯，
2: 有时候一活动不好了就犯病。哎，天旋地转的恶心，吐完事这两个肩膀子胳膊疼，
0: 嗯，
2: 有时候还麻，但是现在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每天按摩，现在膀子胳膊啥也不麻不疼了，也不怎么犯病了。
0: 你看看多好。
2: 这让我痛苦的是啥呢，胡老，我这个腰椎呀、五个节坏了四个，就一个好的、剩下都有病变呢。
0: 啊，
2: 你说这腰一疼啊，我站的时间长了，腰和腿就疼，迈步就困难、就像灌铅是一样啊。
0: 嗯
2: 那时候吧还能走两步，胡老你不知道啊，我先天这个两个髋关节发育不全
0: 啊，
2: 随着年龄越来越老越来越大哈、我的病情就严重了。
0: 嗯
2: 那时候疼的都下不了地了。
0: 嗯，
2: 孩子领我去那个做磁共振，发现这个那两股头坏死。
0: 哦，股头坏死、
2: 就不让我下床活动，但我呢不能一点不活动啊，那我也得在屋里吃个饭、上个厕所啥的。你说这么简单的活动我得坚持的。到最后这两年呢实在动不了了，我每天就躺在床上、就和床相依为命了，要打这床都给压着、压个大坑啊，没找遭罪。
0: 嗯，我能理解。
2: 这
0: 个股骨头坏死是非常痛苦的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啊。再厉害一下就容易引起股骨颈骨折，那时候咱就完全瘫痪在那儿动不了了，是不是？
2: 嗯，
0: 我非常同情您这骨关节的一些毛病。后来呢您感觉怎么样呢？
2: 哎呀，我这服用咱这胡家老膏以后 我觉得身体越来越好了。有点力量了，能活动了，慢慢我就靠着能坐起来了。我这一想啊，我都能坐了，又能试着下床，看能不能站起来。试了几回呀、我发现脚啊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麻了。我扶着床啊能下去站着了。另外呀、拄着个拐呀能走几步了。
0: 你看看多好。
2: 包括坐着轮椅呀、

0: 上厨房，有时候做点爱吃的饭了。
1: 嗯，
0: 你说我多高兴，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生活憋屈了，生活就是有盼头了。
1: 嗯，改变太快了，是不是？太好了。嗯，
0: 你说最困扰我啥呀？还是我那个大便小便，哎，就在你家重啊，现在能憋住尿了，是不是这大便咋的烦人呐？那时候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就开始大便，
1: 啊，
0: 你说还不是拉肚子，反正一直到五点多钟左右吧，得变个两三回吧。现在好了，有一回呀，我一觉睡过站了，醒的时候啊也没尿裤子，高兴坏了，你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没错。嗯，
0: 再一个吧，我就觉得呀，两个眼睛视力好了，怎么好呢？我也不知道。就那么有一天呢，我这衣服有点开线了。孩子不在跟前，我找不着眼镜，我要缝啊，我就缝两针，别找他们了。我这认真呢，找不到眼镜，我说行了，就那么认一下吧，认上就认上，认不上拉倒。
1: 你看，
0: 我拿了一小那个细针，一下就适应了。打算以后看书、看报啥的，但是不用戴眼镜了，看个电视、手机啥都能看了。
1: 你看看，
0: 嗯，
1: 视力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这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这个再早啊，我就发现呐，我回想起来，我刚服用护甲老高那十天半拉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呀，我回忆起来了，我觉得这眼睛亮了，那时候就感觉这个物理呀比以前亮堂多了。现在想一下，护甲老高起了这么大作用啊？
1: 没错，
0: 嗯，
1: 难得，是不是老朋友？嗯，
0: 对呗，
1: 太好了啊！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原因是为什么呢？咱们选用了胡家老膏，就产生一个本源疗法。
0: 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啊，支撑咱们健康的根本条件。
0: 嗯，
1: 咱们经常说我的气血怎么样，气血足不足，能量足不足，免疫功能、抗病能力，哎，这些个都跟什么有关系？啊，都是属于本源。那么您这个本源活跃起来了，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部位啊，它的本源的物质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状态，所以咱这些病都会好了。咱们在医学把它称之为回归本源，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功能，所以您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了以后，您身体就好了啊。
0: 嗯，
1: 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机遇，这是难得的。您看看您全身，脑血管、心血管啊，还有骨关节，特别厉害的就是骨关节，还有就是肾功能也不好啊。
0: 嗯，
1: 还有就是消化道功能也不好。您看看全身。咱说句不好听的，没有更好的地方了，是不是？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那完全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对呗。
1: 嗯，
0: 你看现在吧，大小便好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个气色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我觉得自己年轻好多了，最主要现在呀，生活能自理了，这是最让我高兴的。
1: 那
0: 我说实在不愿意连累孩子，不愿意别人伺候我，心里不得劲儿。这回能靠自己，我特别开心。
1: 嗯、
0: 现在我每天呢，听胡老你讲课，学习知识。
1: 啊、
0: 天气好了，我出去晒晒太阳，溜达溜达，日子过得还挺充实。
1: 嗯、
0: 我挺感谢你，这都是因为你呀、啊，有咱胡家老高。
1: 你病好了、
0: 哎、
1: 就是
0: 要不传承的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不用、
1: 啊、
0: 我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我真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好，您。您应当感谢什么呢？感谢您选用的方法对了，就是选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机遇，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
1: 老朋友，
0: 谢谢，
1: 坚持使用吧，啊，
0: 行，
1: 您的
0: 我的
1: 后果会越来越好，没有问题啊。咱们70岁的老人年纪并不大呀，啊，
0: 嗯，
1: 过去那么多的病，但是这次的一一的都解决了，这多好，您说是不是啊？好，
0: 是
1: 祝福您，
0: 我听你的，我得多用一段时间。
1: 哎，好的，
0: 好了，
1: 再见啊，好，老朋友，好，再见，嗯，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1: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
3: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用了以后 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胡老。
1: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最近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我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的变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的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萎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您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先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3: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那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高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3: 对，你说的
1: 是。而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高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3: 是
1: 啊，
3: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高，啊，
3: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高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 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

0: 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再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
1: 好，你说的对，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好吗，老朋友？
1: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0: 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1: 是，好的。
0: 好，再会。
1: 祝福老健康。
0: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会，老朋友。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一直就想和你通话呀，就您这个胡家老高，
0: 啊，
3: 受益了。
0: 好。
3: 我这个人吧，哈，一身的病。眼睛也不太好，完了肠胃呢也不太好，哎呀，最折磨我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风湿啊。
0: 哦。
3: 我得这个风湿可有年头了，十多年了。
0: 啊。
3: 你说我的病是怎么来的？是在20多年前，我老伴儿吧就得了那个急性的脑梗了。
0: 嗯。
3: 长大以后吧，哈，完我就卧床了，路也走不了了，话也说不清楚了。哎，那时候吧，我还没退休呢，那也有50来岁了，两个孩子吧，刚参加工作，你说的也不能经常回来呀。哎呀，我那时候那负担那个重啊，家里家外呀，都得靠我自己呀。你说我成天不得细细算算的？哎呀，那活啊，干不完的干呐。就为了省时间呐，我净用那凉水呀。2年前呢，俺家老伴儿走了。他走了吧，这毛病我也落下去了。一到阴天呢，下雨啊，我的脚啊、手啊、关节啊，哎呀，可疼可疼了。实际上吧，我这人吧是个婆子人，你知道？当时我没在意，尤其是前两年哈，你说我这手啊实在太疼了，手关节都变形了，关节还肿大。那手啊可不好看了，就跟那鸡爪子一样一样的。
0: 嗯，
3: 是吧？我每天呢就靠着吃那个止痛药来维持，到后来吧，甚至吧我拿筷子吃饭啥的，这都成了问题了。
0: 就是拿不起来筷子了啊，关节不能动了，不能活动了，是不是啊？
3: 是那个俺们家呀在南京，南方吧这不湿气大吗，这天下雨的时候多嘛，哎呀，整天就像蒸桑拿似的，你知道吧？这湿气一大了吧，我这手就更不行了。又怕风，又怕凉，我还得戴着手套。你说这小指头吧，它也跟着变形了。哎呀，走路啥的，真是的，就一走一步像针扎那么疼啊。你说大夏天的吧，我还都得穿那棉衣服、棉裤、棉鞋，那膝关节都都疼啊，对。没多久吧，我就发现吧，我下楼啥的不行了。你说我本来这眼神就不好使，那我就扶着那栏杆啥的，哎呀，没下那凳来，真心那么疼。孩子吧，就带我上那个就是人民医院做了检查了。说我这个是膝关节有骨刺，还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但我开了消炎止痛的药了。我回家吃了吧，也是缓解。也都是吧，治标不治本。
0: 没错，您说的对。
3: 说本来吧，我的眼睛就不好，我又怕我的眼睛吧，视力还更下降。后来我也是吧，在广播里听到你的讲座了，就这么事儿吧， 我就用了那个胡家老膏了。
0: 哦，嗯，用
3: 了刚用了吧？哎呀，我刚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
0: 啊，
3: 哎，我就觉得吧，我怎么睡觉睡得好了？我睡觉我以前吧还说得过去，还能睡个5个小时那样，我现在睡6-7个小时啊，这比以前不更好了？还有，我感觉到吧，就这个裸关节，就脚踝骨这儿啊，就不那么疼了
0: 啊，
3: 尤其这个手关节啊，我慢慢的能回弯了。
0: 你看看，
3: 哎呀，你坐着心里都高兴的糊了、啊，
0: 变化很快很大，是不是？太好了，嗯，
3: 是，你想想糊了，我这一个人生活呀、啊，以前拿个水杯呀、啊，吃个药啥的都不行，都成问题吗？你知道，现在我这两个手这不好了吗？哎呀，能喝水了，俺自己吧、
0: 啊、
3: 能做挺老多事儿了，胡老。
0: 你看看这些动作都可以做了，太好了啊！
3: 是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吧，3个多月了，就3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原来的眼睛也不好嘛，有一个眼睛吧，这视力吧还行0.8，但是吧、
0: 啊、
3: 另一个眼睛不行，视力就在0.1呀、
0: 啊，
3: 是吧？
0: 啊，
3: 你说这要眼睛要再不行的话，你说我这一个人不就更难了吗？孩子还不在身边，
0: 就是、
3: 你知道？我这回吧用了胡家老膏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哎呀，比以前强多了，清楚了。
0: 你看多好啊！嗯
3: 嗯，另外一个吧，我还不有这个关节吧？我现在关节也不是用吃那个止痛药了，你知道？
0: 嗯、
3: 哎呀，就稍微疼啥的，我能忍得了了。你知道，不像以前似的，哎呀，疼的受不了啊！尤其我这个膝盖，我来回活动活动啥的，不疼了。
0: 你看看，太好了
3: 啊！现在走路啥的都行，嗯，像疼啊、针扎了似的，几乎都好多了，没有了，你知道？
0: 你看看
3: 走路啥也行，
0: 多大？嗯。
3: 啊，反上下楼啥的也都没啥问题了，基本能像个正常人似的。所以说吧，我今天我特别高兴，吴老师。
0: 啊，我也为您高兴啊！这些个病给您多大的痛苦、
3: 嗯，
0: 给您生活制造多大的困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3: 是，你看哈，我用这个胡家老膏都8个月了，
0: 啊，
3: 我现在心情真是太好了，我浑身有劲儿、
0: 啊。
3: 我在家里的吧，做点家务啥的、啊，我自己做个饭啦，打扫一下卫生啦。
0: 嗯，
3: 都不疼了，
0: 嗯
3: 啊，哎呀，都能自己做了，尤其我这个手的关节哈、
0: 啊，
3: 这以前拧个衣服啥的，啊、根本就不敢拧，到水里的吧，赶紧就给它捞上来了。哎呀妈，现在好了，
0: 嗯、
3: 这手吧、啊、还有劲儿了，完了把东西啥的、毛巾啥的都能拧干净了，是吧？
0: 嗯，
3: 最高兴的是啥？就是我这个骨刺，我这骨刺啊是一点也不疼了。以前呢、啊，哎呀，都下不了楼嘛。
0: 哎，
3: 都孩子啥的、
0: 嗯、
3: 来的时候买菜，那一买好几天的，或者邻居没少帮忙、
0: 啊。
3: 现在行了、
0: 嗯，
3: 我自己能下楼了，也不用麻烦邻居了，他们谁都不用操心了。
0: 嗯、这种能力的恢复，那是难以寻找的方法，你说对不对啊？嗯，
3: 对。另外一个胡老，就是我原来眼睛不好嘛、
0: 啊，
3: 哎呀，晚上啥都不敢出去，白天都不敢出去的。现在可不一样了，是吧？
0: 嗯。
3: 我的视力啥的都挺好的，哎呀，比以前好了不少，
0: 嗯、
3: 是吧？
0: 嗯。
3: 现在我敢出去了，晚上他那不敢出去，因为终究年龄大了嘛，是吧？嗯、白天啥我出去啥没事儿了，是吧？
0: 嗯。
3: 哎呀，现在晚上吃完饭没啥事的时候，我还跟几个邻居呢定好了5点钟集合、
0: 啊。
3: 天气好了吗、
0: 哎？
3: 我们想出去溜溜弯儿，完了算个超市、
0: 嗯。
3: 天气不好呢，哎呀，有时候搁谁家打个麻将啥的，反正每天过得可开心了，胡老。
0: 太好了啊！嗯，
3: 是胡老，我还有个好消息想告诉你
0: 啊，您
3: 我呢肠胃吧不太好啊，经常吃点凉的啥东西、
0: 啊、
3: 或者硬了一点了。我就开始这个胃疼，俺肚子还疼，然后后来就开始拉肚子哈、
0: 啊。
3: 完事之后吧，吃了那就治拉肚子那个药，俺就好了。但是下一次吧，还犯。我现在吧，用那个胡家老膏，我这个毛病也治好了。
0: 你看看啊，看起来胡家老膏不是单纯。 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同时来解决。您像您的眼睛，您的胃肠功能不好，您的骨关节疾病那么严重，心脑方面也是非常差的，所以得到这么好的奇迹，这是太好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胡家老高是采取了本源疗法，也就是说从人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总动员起来了，发挥了它原有的作用。所以说它既是能治标，也是能把本也能得到治疗了，这样标本兼治，发挥了咱们的作用，也就是回归了咱们本源。所以您的这个病啊，整体的完全都能解决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是，那胡老哈，我现在吧身体这么好哈，不管是孩子呀是谁呀哈，咱都挺放心的，是吧？那我呢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吧，我活这个岁数了，我病那么重，完了给我治的这么好。我还是得谢谢你了，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0: 主要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
3: 是那个这里头吧，我还要感谢胡老哈，你吧也要多那个保重身体，因为你年龄也大了嘛。
0: 好，谢谢您的关心，您放心吧，只要咱们一起啊，坚持用胡家老高，它都使得咱们身体好起来。没有疾病的话，咱们用的胡家老高也能够很好的来养生啊，让咱们更年轻、更健康，是不是啊？
3: 是，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
3: 好，那再见
0: 啊！就这样，老朋友，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 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

0: 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数年的楚汉战争以刘邦的胜利宣告结束，那位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落得了一个乌江自刎的悲惨结局。霸王死的时候多大年纪啊？刚刚31岁，令后世多少人平生慨叹，就连司马迁本人都是同情这楚霸王的。您看他不写的是项羽本纪吗？这史记里边本纪这种题材是给那帝王留着的，但是项羽作为一个失败的英雄却位列本纪之中，那就是说在司马迁心目中这跟那帝王没什么区别，但是他终究是失败了。失败真像项羽自己分析的那样，是时运不济吗？是天意使然吗？这难免有些违心了。其实仔细想来，这里面在人不在天的因素很多很多。您比如说在谋略方面吧，人生都是这样，常有不如意的时候，一帆风顺，万事如意，这不拜年话吗？这只是美好愿嘛，事实难以如此啊。身处不如意中的表现，那才是显示一个人真正本色的关键时刻。倘若一遇到不如意，就像楚霸王这样心灰意冷、万念俱消，那难免不成大器啊。而刘邦呢，恰恰不像项羽这样想不开。刘邦要像项羹这脾气，那得自刎10000多回了。他曾经受贬到巴蜀，在彭城被项羽打得大败，受困于荥阳、成皋，这都是刘邦不如意的地方，每次都在绝境之中。但刘邦就没想过死，而是韬光养晦，积蓄力量，要么慨然让步，要么悲喜求和，反正只要我最后能成功怎么都行。项羽在反秦斗争中应该说是功劳最大的，多威风啊，九败章邯，一次就把秦军主力给消灭了。他会打仗，能打仗，怎么没打过刘邦呢？大概因为他太勇敢了，所到之处是所向披靡啊，

0: 攻不取，战无不克，使得这位项羽霸王太迷信自己的武力了。由此他缺乏了政治头脑跟战略目光。比如吧，他根本就没有把民心向背这个从长远来看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素放在心上。要不他坑秦族一下坑20万，到哪儿抢人烧城郭。阿房宫那是历代心血的凝聚，那是多么珍贵的东西，一把火的给烧了，到哪儿哪儿死人，到哪儿哪儿是断壁残垣，老百姓能念他好吗？本来反秦抗秦这是民心所向，到后来人民就反对这楚霸王了，他树的敌人太多，骄傲自满，刚愎自用，手下的人才他也不注意团结，不善于利用了，范增那被他气死了，像韩信、英布、陈平这最早不都是项羽手下吗？怎么就不受重用，都去奔刘邦那儿帮忙去了？刘邦也不尊重人才，有时候洗着脚跟人聊天，但最终是该败将的败将，该赔情的赔情啊。刘邦在用人之道上高项羽一筹啊，而且对待民心向背上刘邦特别留神，要不怎么进咸阳约法三章，要先把秦朝的苛政之法全都废除了，大赦天下。刘邦的队伍到哪尽量是秋毫无犯，老百姓能不欢迎刘邦的队伍吗？刘邦善于用人，敢于封赏，每次打了胜仗那有功将士他都大加封赏表彰，别看自己没什么雄才大略，但是重视谋略，重视他人的有意义的建议。所以刘邦由弱变强，能够战败项羽一统天下。公元前202年正月，以韩信为首的各路诸侯联合上书劝刘邦称帝。干嘛还劝呢？这不是一个态度问题吗？自个儿跟天下说我想当皇帝，这玩意儿难张其口啊，所以大伙儿劝劝一次还不行呢，得反复的劝。功劳最高的不是韩信吗？韩信被封为楚王，就这样他这么一带头，刘邦勉为其难，好吧，迫不得已，要不我就当当皇帝吧。从他当汉王那年开始算，这就是历史上那位汉高祖。汉高祖正式称帝了，他让儒生叔孙通定朝中的礼仪，给他编了好些神话。什么呀？神话自己的出身呢，君权天授啊，从他妈妈怀他的时候开始就有多少吉瑞的气象，到自己一出生这哪打雷哪下雨哪出小龙哪在那游，这都有讲头。然后说刘邦身上有多少异象，贵人异象啊，据说他左边大腿上有72颗黑痣，这是上天赐予的非凡之处。反正是越说越悬呢，到最后说着说着刘邦都快不姓刘了。怎么呢？倒来倒去感情刘邦的祖宗是帝尧。帝尧就那陶唐氏啊，尧舜禹啊，那是远古的贤明君王，也不怎么曲了拐弯的，据说刘邦是他的后代，也没人敢去再考究什么了。刘邦统一天下，结束多年的战争，对历史来说是有功劳的，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啊。刘邦当了皇帝之后就开始犹豫这些异姓王了，他封了多少异姓王啊？8位啊，有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长沙王吴瑞、闽越王吴珠。这8位王爷简直就成了汉高祖刘邦的心病。为什么？有封地，有钱，有军队，更可怕是有威信呐。甭别的，韩信、英布、彭越，就这3位吧，这在楚汉战争中帮了刘邦大忙，那部队都听他们的话， 这真要造了反怎么办呢？刘邦还真看气的，没事儿跟自己的夫人吕氏就念叨这些事儿。吕氏就是那吕雉啊，现在是皇后了，
1: 这吕雉可是不容易。
0: 自的当年刘邦到那沛县县令家吃蹭饭开始，吕雉就坚定不移的要跟刘邦走嘛，他母亲反对，可吕雉自己做主了。偏偏吕雉的父亲那位吕公又很开明，相姑爷相姑爷得女儿相中啊，你乐意跟他就行吧。这些年可没少受罪啊，你想刘邦来回打仗，南征北战，这吕雉就跟着他，生儿育女还得养育呢，刘邦顾不过来了。到后来吕雉带着孩子不能再跟着刘邦冲锋陷阵了，怎么办呢？那照顾儿女就跟着刘邦的家小，在后方又得照顾公公，上有老下有小，还得抚养这儿女。他给刘邦生了一个闺女一个儿子，所以刘邦登基之后，甭管喜欢多少美女，这曾经在战争的途中也曾经有过多少次艳遇，但是这个夫人的位置是给吕雉留着的，患难之妻嘛。后来人们就不能再称之为夫人了，那就是吕后了。吕后可是一个很精明的女人，她对刘邦的事业应该说很了解很支持，但她也有自己的打算。如果要是刘邦不称帝，那么在此之前的吕雉应该说是一个贤妻良母，但是自打她当了皇后之后，她的种种作为被后人所不齿啊。这吕雉野心大了，首先她心狠手毒，二一个这个人权力欲极其强烈。怎么看出她狠来呢？刘邦不能这一辈子就她这么一位女人呐。刘邦在战乱中曾经结识过一位戚美人，那么登基之后当然要把戚夫人也接进宫中啊，或者戚夫人年轻貌美能歌善舞，也给刘邦生了一个儿子，小儿子就后来那赵王如意呀。刘邦喜欢这母子二人，子以母贵，母以子荣啊。那么这位赵王如意就有将来篡夺太子之位的危险。太子是谁？太子是刘盈，刘盈是吕后亲生。出于对儿子太子之位的稳固，出于女人之间的嫉妒，各个方面吧，这位吕后算恨上戚夫人了。敢等刘邦死后，吕后她是前朝皇后，那就是太后了，太后掌权，先把这戚夫人给杀了吗？没那么便宜。这个残忍的女人长期积郁在心中的愤怒跟嫉妒已经发生变态了，不符合常规了。她把这戚夫人手脚剁去，双眼挖出，装到坛子里，放于茅厕中，称之为人质。智者诛也，拿一个美人变成了人诛。更为不可理解的是，他还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刘盈去看一看。刘盈就是汉惠帝呀，本性仁慈的汉惠帝看到这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呀。母后，这叫人质？谁呀？这就是当年那戚美人。哎呀，刘盈当时就吐了，回到自己的宫中痛哭失声啊，又不能骂自己的母亲，但是也说了一句话，此非人之所为也，这哪是人办的事儿啊。从这一点里能看出吕后之狠，吕后的权力心很重，多年的政治生涯军事斗争培养了他对权力的酷爱。他知道刘邦一定会走在自己的前面，在刘邦活着的时候他是大力辅助这位汉高祖，辅助他治国吗？那倒不是，辅助他杀人。咱们前文书不说过，刘邦心里边有点记恨这八位王爷吗？为什么记恨呢？主要是因为他们权势太大，你像什么芈月王，那太远的倒无所谓，他又顾不着中原。 像什么

0: 犯罪着，韩信也有点高了。俩人有一段聊天，引人深思啊。
1: 刘邦问他，你能带多少兵啊？我能带多少兵啊？你有什么想法？
0: 韩信看了看刘邦，陛下要带兵10万足矣。啊，刘邦一听，我就能带10万来人，那你呢？
1: 我呀，多多益善呢，
0: 人越多越好。说完这话，韩信也觉得有点口误，怎么叔孙通不是定了礼仪了吗？那跟皇上说话不能像以前一样拍拍肩膀推一下嘛的，太随意了不行。现在他为君，自己为臣呢。韩信马上又补了这么一句，我虽然带着人很多，但是我得听您的。哈哈，刘邦捋须而笑，心里暗想，好你韩信，你太狂了。但是仅仅因为狂妄也不能把这大臣就杀了呀。刘邦对着韩信简直就放不下心了，这些想法吕后都知道，她暗下决心呢，要帮着丈夫刘邦除去这些心病。吕后有这把握吗？啊，当然有了。首先拿韩信开刀，为了斩韩信，吕后是费尽了心机。这次刘邦打谁去了？去打那陈豨。陈豨被封为代帝的相国，现在自称为代王，要造反了。刘邦带兵出去多久能回来谁也不知道。本来这次刘邦出征要带着韩信的，韩信自称有病没有跟着，这就让这吕后抓着把柄了。你难道记恨把你由楚王降为淮阴侯吗？韩信那官职掉下来了啊，刘邦隔三差五就找他点茬，把他由王位变成侯爵，那封地是越封越小越封越窄，你就在我眼前待着吧。就这样对韩信还没放松呢，韩信心有怨恨，当然不跟你一块打仗了，这算把吕后得罪了。果不其然，吕后冥思苦想，抓着把柄，派人冒充韩信手下的亲近仆人，揭发韩信跟那造反的陈豨有关联。据说陈豨一造反，韩信要在京城响应。这到底是真的假的，史学界评论不一，有说是真有其事，有的说这是栽赃陷害之词啊。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韩信的威望对于刘汉政权的威胁太大了，吕后要除他也必然要动动脑筋，就把萧何请来了。萧何跟韩信关系不是最好吗？他去劝韩信，咱们进宫去庆贺庆贺吧。庆贺什么呀？没听说吗？咱家皇帝陛下战败陈豨，打了胜仗，已经回来了，咱们见见吧。韩信做梦也没想到，这是萧何一计呀。跟着萧何来见见这刘邦吧，刘邦还没回来呢。刚进王宫就要被人领到那中室了，挂钟那地儿，这宫殿叫长乐宫，这屋子是挂钟之室，就在这儿吕后等着呢。韩信谋反，你可知罪？再找这萧何找不着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呀，哪容得韩信分辨呢？这吕后吩咐人就地把他给斩了。好可怜这韩信呢，就这样死在吕后手中。敢等刘邦真打了胜仗再回来，吕后告诉韩信，我都替你解决了。刘邦是且喜且怜之，感情太复杂了，他既高兴这个事实，又有点可怜这韩信的结局。但是他没有责怪吕后，人家两口子是一头的，光杀了韩信还不能显示出吕后手腕的毒辣，他还要杀这彭越。彭越也已经感觉到自己处境危险了，韩信都死了，什么时候皇帝会不会要动我呀？他主动来到长安面见刘邦，认罪来了。哪有什么罪呀，就给自己找点什么错误吧，多收点税， 想占点民产。

0: 来，刘邦也就给他降级了，发配到四川。你原点走吧。发往巴蜀之地，彭越还高兴呢。怎么，你看，没丢了脑袋，保住命就好啊。这正往道上走着呢，碰上吕后了。吕后出外巡游刚回来，一问梁王，您这是去哪儿啊？其实这会儿彭越已经不是梁王了，一看着吕后和彭越委屈了，原先都叫大嫂，现在不敢这么叫了。好国母皇娘，我冤哪，我这么一回事。嗨，吕后一听，这怕什么呀，你跟我回去，我去找陛下为你辩理。这吕后有点老嫂比母那劲头，呵，领着彭越回来了，您等我信儿吧。见刘邦，你怎么还让他回巴蜀啊？刘邦一听，这没有死罪呀、啊，没罪也得让他死啊！一旦回巴蜀，伟大不掉，再成气候，你还要率兵去打他吗？我做主了。好嘛，这吕后给刘邦吃了一粒必杀彭越的定心丸，找一个茬把这彭越就杀了。这彭越死得多冤呢，还拿这吕后当自己亲人呢，光斩了还不算完，把他剁为肉酱，做熟了送给英布一碗。英布那淮南王啊，最大的功臣就这三位，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现在死俩了。英布一看，我反了吧，要不然我也得被他折腾死。英布造反，刘邦率队侵伐英布，力量对比太悬殊了，刘邦剿灭了英布，英布也被杀了，平灭了三王。回过头来，那些名分威望不高的小王爷们一点点拾的吧。吕后帮着刘邦扫除了政治障碍，仿佛刘汉江山就已经稳稳当当一劳永逸了。可这仅仅是刘邦自己所想，到了刘邦征英布回来，他才感觉到政权越发的不稳定了。那位说，异姓王权力大威望高的也杀了，谁还能威胁刘邦的政权呢？刘邦突然发现，真正的威胁恰恰是来自于同榻而眠的这位结发之妻，就是吕雉本人呐。啊，刘邦这才明白，我说杀韩信、杀英布、杀彭越，他这么积极呢，感情他也给自己那儿扫除障碍呢。刘邦曾经想把那太子刘盈给废了，想换欺负人生那小儿子如意。这吕后为了保住刘盈的太子之位，吕后不惜下血本啊，花钱找人，找那张良给出主意，请来商山四皓跟着太子。最后刘邦居然就没换了太子，他已经感觉到吕后的权势、吕后的手腕、吕后暗在对刘汉江山的威胁。刘邦不傻呀，临终前招来所有的文武大臣，让他们歃血为盟，立了一个誓言，非刘不亡。什么意思呀？异姓王不都杀得差不多了吗？以后再封王必须是刘家的人。这话与其说是给这帮大臣听的，倒不如说是说给吕后听的，但是已经晚了。刘邦病是深沉，吕后在心中有一丝难过，却又有一丝期盼。她好像盼望着自己的丈夫赶快宴驾，这天下就姓吕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要迟到了。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

0: 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俗话叫铁匠没样，边打边像，什么意思呢？打铁的时候没有样本去参照，都是一边打铁一边调整铁的形状，打着打着想要的结果就出来了，就圆满了，就成熟了。人生也应该像打铁一样，要自己亲身经历，亲自试验，要勇于尝试啊，在不断的尝试过程中才会逐渐逐渐的成长起来。别怕做错事，也别怕做傻事，人这辈子谁都干过傻事，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拿我来说，我年轻时干的傻事太多了，数的话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但是并不耽误我实现人生的目标。作为医生，我现在要职称有职称，要评级有评级，要荣誉有荣誉，我可以了，我也满足了。过去犯过的傻，现在回想起来反倒是津津有味了。所以说，人人都有不成熟的过去，这样的过去才值得回忆。聊聊我的过去吧。我23岁上大学，在当初也是咱们头几批学医的高材生，我是我们学校里的第二批学生。我前边我们学校就只招了一届，我是第二届。我上学的时候住校，当时我们学校的校址在东城区海运仓，我们家住在西城区，在小直街以北恭王府附近，家和学校的距离非常远，所以没办法通勤，我只能住校。刚住校的时候非常不适应，想家，想我母亲做的饭菜，我母亲做的锅盔和油旋饼是一绝，外边的饭店都做不出来那个味道。以前在家的时候不到半个月至少吃一回，离开家以后就吃不着啦。我还想家里人，除了我父亲和我母亲以外，我三叔一家、四叔一家、我大姑、小姑，凡是住在胡家大院里的人我都想。所以没放寒假之前，我是日思夜想啊，希望家里来人看我，

里来人的话，解相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能解解馋。我同学的家长去学校看孩子时，就会带孩子上街买东西，然后上高级饭店吃顿好的。有一回，我父亲终于去学校看我了，但是出乎我的预料，我父亲居然直接要求我带他去我们学校的食堂吃饭。食堂能有啥好吃的呢？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菜。到那儿，我们两个人要了两个盒饭，盒饭里的三样菜我到今天还记着呢，麻辣豆腐、青椒炒肉还有烧茄子。我上学的时候最不爱吃烧茄子了，恰好那天食堂做了烧茄子，间接地影响了我的心情。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父亲没有带我下饭店。在今天看来，烧茄子并不会太难吃，因为只要多加油，再加点豆瓣酱，就足以掩盖茄子天然的怪味。指望着食堂能做出可口的茄子，不太现实。过去因为舍不得放油，那个茄子怎么做都不好吃啊，所以我心情非常不高兴，觉得父亲小气，不疼我，不肯为我花钱，也觉得没面子。我怕被同学撞见了，发现我父亲带我吃的这样寒酸，我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但是我父亲吃完这顿饭以后，他倒是很高兴，他跟我说：“三儿，真没想到啊，你们食堂五毛钱能吃仨菜，还有肉，可真不错。”他说完，我心里更不痛快了。所以父亲说完以后，我就当没听着，也没搭话。从食堂出来到他回家，我都没搭理他。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绝对不会舍不得为他花钱。我的孩子想吃啥，我就带他去吃，啥好吃啥。后来我终于长大了，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家老大、老二还有我闺女陆续都上大学了，我也到学校去看他们。当了父亲以后，我终于想明白了，我父亲当年为啥特意要去学校食堂吃一顿饭呢？那顿盒饭其实是什么呢？是他老人家真正的打心眼里关心我，他想看看我平时吃的咋样，如果吃的还行，他心里踏实；如果吃的不好，我想无论如何他一定会带我改善的。父亲知道我挑他理儿，但是从来不跟我解释，他不怕孩子挑理，挑不挑理，爹妈这个身份是变不了的。但是父母怕孩子受苦，孩子们吃的咋样，住的咋样，必须亲眼看见了，亲自体会了，他心里头才放心，这才是爹妈。我小时候有些事也会瞒着爹妈，比如抽烟，我小时候偷着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种旱烟叶，呛得满脸淌眼泪。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我父母不注意，偷偷摸摸地从我老父亲的烟笸箩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钻进

院的杂物间里头，坐在石墩子上，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沾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把旱烟尾巴揪掉，划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小孩子看着大人抽烟无比享受，所以就会学吧。我们虽然也会卷烟，每天都看我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抽，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的眼泪造满脸都是。那时候的旱烟劲儿大，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馅了，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啊？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十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头啊。他有个外号叫胡八条，我们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共八条宽巷胡同，一帮半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的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所以我大哥说话在我这儿很权威，他说要带着我抽烟，我不敢不从。我对吸烟压根儿就不感兴趣，不好这个，从嘴吸进去又从嘴吐出来，用我大哥的话说就是纯粹的浪费烟叶子。所以等他们学会抽烟以后就不给我抽了，嫌我抽烟浪费材料。我从小到大正经抽烟没抽过几根，倒是吸进去不少二手烟，吸烟对人的损害确实不小啊。我大哥要是没有胡家老高，他的肺子非得生大病不可啊。我大哥从五十多岁开始就抠抠的咳嗽，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得特别厉害，需要坐起来喘半天咳半天才能起床，每天都是如此。最初家里人劝他让他吃点胡家老高，他舍不得，后来医院做体检查出来他肺子里头都有阴影，都纤维化了，他才开始用胡家老高，吃了一年多阴影没了。但是他这人烟瘾大，烟到现在

还抽着，他今年都97了，这么大岁数愿意抽就抽吧。胡家老高也一直让他溜着，没让他断，怕他身体出问题。现在父母没了，长兄为父啊，我这老大哥我得好好照顾他，回头再说烟。现在这个烟跟以前的烟不一样，现在的烟比以前的烟危害更大。什么原因呢？您看现在的香烟上都加一个过滤嘴儿，这个过滤嘴不懂的人觉得这东西挺好。首先烟厂很愿意加过滤嘴，因为过滤嘴比烟丝便宜啊，所以加点过滤嘴烟丝就短了，然后卖的还是一个价，烟厂当然高兴。其实烟丝本身就有过滤的功能，烟丝的过滤功能比很多过滤嘴儿还好，所以抽烟的人抽带过滤嘴儿的不如抽以前我们自己卷的旱烟。还有一点，加上过滤嘴儿以后的烟烟味儿变淡了，为了让老烟民吸到烟味儿，他们生产香烟时会加大焦油和尼古丁的浓度，所以用过滤嘴儿抽烟的时候，吸到肺子里的焦油和尼古丁的含量会更多。所以我就说，现在人们吸的烟真的没有以前自己卷的或者用烟袋锅抽烟那时候好，现在的烟危害太大了。吸烟有害，我是非常赞同戒烟的，但是戒烟要讲究方法，我不主张一下子就把烟全都戒掉，千万不要这么干。有的人之前一天抽两包烟，突然间一根都不抽了，那不行，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有的人因为戒烟把自己戒出糖尿病来了，代谢出问题了。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有的人戒烟以后体重一下暴瘦30多斤，还有的人正好相反，抽烟的时候可瘦了，一戒烟肚子一下就起来了，像充气一样快，体重也一下增上去了，变成大胖子了。不管是变瘦还是变胖，很多有过戒烟经历的人最终的结果都得上了糖尿病，甚至有人出现了并发症，眼睛失明的，锯腿锯脚的都有。为什么戒烟会导致糖尿病呢？因为一个人抽烟的时候，他的新陈代谢、心肺功能和胰岛功能是一个节奏，突然间戒烟，节奏一下子全都打乱了，他的糖代谢、脂肪代谢、血压、血液流动速度都会变，变化了之后身体肯定出问题。所以戒烟最好怎么戒？逐渐的减少吸烟的量，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一点一点的往下减，让身体慢慢适应。要是有特殊疾病的，比如肺子里长了不好的东西，强直性脊柱炎或者是动脉硬化，心脏和脑血管要做手术，医生强制要求患者必须戒烟，那么戒烟同时最好把胡

家老高用上，因为戒烟会打乱身体的代谢，用胡家老高回归本源，一个打乱，一个回归，相互之间就可以抵消了，就不会引起糖尿病。如果我的患者想戒烟，我会告诉他一点一点戒，然后不要再买带过滤嘴的烟，自己买点烟叶，自己卷着抽。或者最好方法是什么呢？买个烟袋锅，用烟袋锅抽烟，这种烟有劲儿，着得慢，能一锅烟能抽半天，然后伤害还是最小的。烟袋锅透着古人的智慧，过去家家户户没有纱窗，夏天天热怎么办呢？只能把窗户打开，窗户一打开，蚊子苍蝇全都进来喽。尤其是赶到饭口的时候，饭桌上密密麻麻落一层啊，全都是苍蝇，绿豆蝇、灰苍蝇都有，赶都赶不走。要是家里条件差的，天天喝稀的，那苍蝇一头扎到米汤里头，你说你喝还是不喝呀？不喝肚子饿，喝了心里犯膈应，没准儿还拉肚子。这时候家里的老人谁要是把烟袋锅拿出来巴嗒巴嗒抽上一阵子就没事了，饭桌周围一只苍蝇不带有的，因为苍蝇和蚊子最怕烟味儿，一闻到旱烟的烟味儿，自动就熏跑了。烟袋锅流行的时候，人的抽的烟叶子叫晾晒烟，晾晒烟之后才有烤烟，烤烟的味道好，但是烟劲儿小，没有晾晒的烟冲。东北的吉林蛟河产的晾晒烟是最有名的，比如红花铁锉子、白花铁锉子、大青筋、大护耳，您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它有劲儿，就跟喝高度数的白酒一样。这种烟抽上一烟袋能顶一上午，不像现在一根接着一根的，所以它瘾头子不大，对身体的伤害还小。所以对于抽惯了带过滤嘴的香烟的人来说，烟袋锅可以帮助你戒烟，降低成瘾性。烟袋锅的烟味冲，在过去可以防蚊驱虫，现在倒是没有必要了。现在家家户户都安了纱窗，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烟叶本身的药用价值。过去生活条件不好，缺医少药，人们干活的时候出血了怎么办？手上或者身上出血时，碰到有经验的老人，第一时间还是把烟袋锅抽出来，从烟袋锅里磕得出的烟灰抹到伤口上，立马就能止血。另外，烟袋锅中的还有一样宝贝，叫烟袋油。这个烟袋油的作用更多，它能治毒蛇咬伤，谁要是不小心被毒蛇咬了，抹上点烟袋油，很快就能消肿。毒蛇的毒有一多半也都被中和掉，这时候再上医院抢救去，这个人的命是能保住的。烟袋油还能治皮肤病，最便宜最好用的药就是烟袋油。

0: 还有得痔疮、脚气、头发斑秃、大前疮等等，反正各种疙瘩疖子都可以用烟袋油去抹一抹擦一擦，尤其对舌盘疮，烟袋油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方法您得用准了。涂烟袋油之前，先用消毒针在疱疹的周围还没被感染的皮肤上轻刺几下，然后立刻涂上烟油，这样就可以控制疱疹再继续长。周围抹好以后，等半个小时，再把针刺的部位和疱疹的地方再涂抹一次，就这么涂，一般2到3天就能愈合。有些人涂抹烟袋油以后会出现恶心、眩晕，甚至呕吐等不良反应，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平时不吸烟的人身上，因为不吸烟的人对这个烟油非常敏感。那么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不必大惊小怪，上地里去薅一把蒲公英，有的地方又叫婆婆丁，把这个婆婆丁用开水煮了，煮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以后喝下去就缓解了。只要喝一次，下次再往皮肤上抹烟袋油的时候，那些不良反应就消失了，继续用烟袋油继续治病就可以了。过去人吸烟不光是为了自己舒服，跟居家过日子、日常生活联系得很紧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啥都不缺，所以吸烟只剩下危害，没有什么好处。吸烟的后果就是既伤害自己又伤害家人，所以谁想戒烟来找我，我全力支持他。我这里还有很好的戒烟方，谁需要的话打电话去问我学生，这个方法免费给大家。然后因为吸烟导致的各种疾病，或者因为戒烟不当出现的各种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只要收到消息了，我就会帮您出主意想办法。好了，导播提示我线上已经进来2位患者了，下面的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我跟你说呀，今天跟同仁话，我挺非常高兴啊。
0: 啊啊啊！
2: 胡老，我是吉林通化的，今年快70了。
0: 哦。
2: 你看看吧，我这心脏啊，心跳的可快了，有点紧张。
0: 嗯，
2: 对，我是这一体多病啊，记忆力还不好
0: 啊啊，
2: 想起来说啥呀就说啥，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
0: 嗯，
2: 老师你别介意啊。
0: 别客气，您说什么都可以，只要您把实际的病情和经过您跟我说一下就可以了，好吧。嗯，
2: 好，我跟你说呀， 我能用上这胡家老膏啊，这是一波三折呀。我跟你简单的讲一讲，我以前呢就爱买药，因为全身都是病啊，也不管是治病的还是保健的，反正听说啥好就买，买了不少那种广告药，都吃了没有什么效果
3: 啊。
2: 就因为这孩子们呢都跟我生气呀，不让我乱买药，怕我吃坏了。
3: 就是
2: 我是第一次买这胡家老膏啊，给我送来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俩孩子看我来了，看到我给我送药，二话不说呀，退货走人呐。不要，我实在无奈没办法了。等他妈走了以后啊，我还不死心，我还想买。当时发现呢，我家的书本里的钱呢，让他拿走了。诚心不要我买呀，你说是不是？
3: 控制您是吧？
2: 你说吧，我不死心呐，但是没有钱了，我四处借钱呢，后人把我的外甥给叫来了，把我弄钱，我还告诉我外甥啊，给我保密，不要告诉他俩。最终啊，把胡家老膏买到手了。哎呀，我高兴坏了。
3: 啊，
2: 我着急，迫不及待用上了，现在已经用了半年多了，真没想到啊，我的身体呀、比以前可好的太多了。他们说我现在恢复的挺好，这么好，把钱也给我拿回来了。也支持给我买这胡家老膏
3: 哦，大家认可他了是吧？
2: 对，
3: 太好了。
2: 我先给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3: 哎，好的。
2: 哎呀，我是这个颈椎狭窄，压迫神经啊。有时候一活动不好了就犯病。哎，天旋地转的恶心，吐完事这两个肩膀子胳膊疼。有时候还麻。但是现在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每天按摩，现在膀子胳膊啥也不麻不疼了，也不怎么犯病了。
3: 你看看多好。
2: 这让我痛苦的是啥呢，胡老，我这个腰椎呀、五个节坏了四个，就一个好的、剩下都有病变呢。你说这腰一疼啊，我站的时间长了，腰和腿就疼，迈步就困难，就像灌铅是一样啊。那时候吧，还能走两步，胡老你不知道啊，我先天这个两个髋关节发育不全
3: 啊，
2: 随着年龄越来越老越来越大哈、我的病情就严重了。那时候疼的都下不了地了。孩子领我去那个做磁共振，发现这个那两股头坏死。
3: 股头坏死
2: 就不让我下床活动，但我呢不能一点不活动啊，那我也得在屋里吃个饭、上个厕所啥的。你说这么简单的活动我得坚持的。到最后这两年呢实在动不了了，我每天就躺在床上、就和床相依为命了，要打这床都给压着、压一个大坑啊，没找着对。
3: 我能理解。这个股骨头坏死是非常痛苦的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啊。再厉害一下就容易引起股骨颈骨折，那时候咱就完全瘫痪在那儿动不了了。是不是？我非常同情您这骨关节的一些毛病。后来呢您感觉怎么样呢？
2: 哎呀，我这服用咱这胡家老膏以后 我觉得身体越来越好了。有点力量了，能活动了，慢慢我这靠着能坐起来了。我这一想啊，我都能坐了，又能试着下床看能不能站起来。试了几回啊，我发现脚啊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麻了。我扶着床啊能下去站着了，另外呀、拄着个拐呀能走几步了。
3: 你看看多好。
2: 我坐着轮椅呀、那上厨房有时候做点爱吃的饭了。你说我多高兴，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生活憋屈了，生活就是有盼头了。
3: 改变太快了是不是？太好了。
2: 你说最亏我啥呀，还是我那个大便小便急症加重啊。现在能憋住尿了，是不是这大便呢烦人呢？那时候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就开始大便。你说还不是拉肚子，反正一直到五点钟左右吧，得便个两三回吧。现在好了，有一回呀、我一觉睡过站了，醒的时候啊也没尿裤子、高兴坏了，这是不是？
3: 对对对对，没错。
2: 再一个吧，我就觉得呀，两个眼睛视力好了。怎么好呢我也不知道，就那么有一天呢，我这衣服有点开线了， 这孩子不在跟前，我找不着眼镜，我要缝啊，我去缝两针，别找他们了。那我的印针呢？找不到眼镜，我说行了，就那么印一下吧，印上就印上，印不上拉倒。
3: 你看，
2: 我拿了一条那个细针，一下就适应了。打算以后看书、看报啥的，哎，不用戴眼镜了，看个电视、手机啥都能看了。
3: 你看看，
2: 嗯，
3: 视力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这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是不是啊，老朋友？
2: 对，这个再早啊，我就发现呐，我回想我那个回想起来，我刚服用胡家老高那十天半拉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呀，我回忆起来了，我觉得这眼睛亮了，那时候就感觉这个物理呀比以前亮堂多了。现在想一下，胡家老高起了这么大作用啊？
3: 没错，
2: 嗯，
3: 难得，是不是老朋友？嗯，
2: 对呗，
3: 太好了啊！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原因是为什么呢？咱们选用了胡家老膏，就产生一个本源疗法。
2: 是
3: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啊，支撑咱们健康的根本条件。
2: 嗯，
3: 咱们经常说我的气血怎么样，气血足不足，能量足不足，免疫功能、抗病能力，哎，这些个都跟什么有关系？啊，都是属于本源。那么您这个本源活跃起来了，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部位啊，它的本源的物质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状态，所以咱这些病都会好了。咱们在医学把它称之为回归本源，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功能。所以您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了以后，您身体就好了啊。
2: 嗯，
3: 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机遇，这是难得的。您看看您全身脑血管、心血管啊，还有骨关节，特别厉害的就是骨关节，还有就是肾功能也不好啊。
2: 嗯，
3: 还有就是消化道功能也不好。您看看全身，咱说句不好听的，没有更好的地方了，是不是？
2: 是。
3: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那完全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2: 对呗。
3: 嗯。
2: 你看现在吧，大小便好了。
3: 嗯。
2: 你说我这个气色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我觉得自己年轻好多了。最主要现在呀，
3: 哎，
2: 生活能自理了，这是最让我高兴的。
3: 那
2: 我说实在不愿连累孩子，不愿别人伺候我，心里不得劲儿，
3: 嗯。
2: 这回能靠自己，我特别开心。现在我每天呢，听胡老你讲课，学习知识。
3: 啊，
2: 天气好了，我出去晒晒太阳，溜达溜达，日子过得还挺充实。
3: 嗯，
2: 我挺感谢你，这都是因为你呀，有咱胡家老高。
3: 你病好了，
2: 哎，
3: 就是
2: 要不我传承的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不用，我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我真太感谢你了，胡老。
3: 好，您。您应当感谢什么呢？感谢您选用的方法对了，就是选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机遇，是不是？太好了，
2: 对对对，
3: 老朋友，
2: 谢谢，
3: 坚持使用吧。啊，
2: 行，
3: 您的
2: 我的
3: 后果会越来越好，没有问题啊。咱们70岁的老人年纪并不大呀，啊，
2: 嗯，
3: 过去那么多的病，但是这次一一的都解决了，这多好，您说是不是啊？好，
2: 是
3: 祝福您，
2: 我听你的，我得多用一段时间。
3: 哎，好的，
2: 好了，
3: 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教授。
3: 好，欢迎你啊。
4: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1: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0: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
1: 了。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0: 哦，
1: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用了以后
0: 啊，
1: 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0: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1: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1: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
0: 嗯。
1: 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
0: 啊，
1: 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
0: 啊，
1: 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最近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呀，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0: 啊，
1: 一天一天的见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
0: 啊，
1: 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0: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1: 哎，
0: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那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1: 对，你说的对。
0: 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1: 是
0: 啊，
1: 是是。
0: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1: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0: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1: 好，你说的对，
0: 啊，
1: 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
0: 嗯，
1: 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好吗，老朋友？
1: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0: 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1: 是，好的。
0: 好，再会。
1: 胡老，健康。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呀，胡老二，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呀，我一直就想和你通话呀，就您这个胡家老高
0: 啊，
1: 受益了。
0: 好。
1: 我这个人吧，一身的病，眼睛也不太好，完了肠胃呢也不太好。哎呀，最折磨我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风湿啊。
0: 哦。
1: 我得这个风湿可有年头了，十多年了。
0: 啊，
1: 你说我的病是怎么来的？是在20多年前，我老伴儿吧就得了那个急性的脑梗了。
0: 嗯。
1: 打那以后吧，哈，完我就卧床了，路也走不了了，话也说不清楚了。哎，那时候吧，我还没退休呢，那也有50来岁了，两个孩子吧刚参加工作，你说的也不能经常回来呀。哎呀，我那时候那负担那个重啊，家里家外呀、都得靠我自己呀、你说我成天不得洗洗涮涮的、哎呀，那活啊干不完的干呐、就为了省时间呐、我净用那凉水呀、2年前呢，俺家老伴儿走了，他走了吧，这毛病我也落下去了。一到阴天呐、下雨啊，我的脚啊、手啊、关节啊，哎呀。可疼可疼了，
0: 啊！
1: 实际上吧，我这人吧是个婆子人，你知道？
0: 啊！
1: 当时我没在意，尤其是前两年哈、你说我这手啊实在太疼了，手关节都变形了，关节还肿大，那手啊可不好看了，就跟那鸡爪子一样一样的，你知道？我每天呢就靠着吃那个止痛药来维持。到后来吧，甚至吧，我拿筷子吃饭啥的，这都成了问题了。
0: 就是拿不起来筷子了，啊，关节不能动了，不能活动了，是不是啊？
1: 是，那个俺们家呀在南京，南方吧，这不湿气大吗？这天下雨的时候多吗？哎呀，整天就像蒸桑拿似的，你知道？这湿气一大了吧，我这手就更不行了。又怕风，又怕凉，我还得戴着手套。你说这小指头吧，它也跟着变形了。哎呀，走路啥的、真是的，就一走一步就像针扎那么疼啊！
0: 啊，
1: 你说大夏天的吧，哈，我还都得穿的棉衣服、棉裤、棉鞋，那膝盖关节都都疼啊。对，没多久吧，我就发现吧，我下楼啥都不行了。你说我本来这眼神就不好使，那我就扶着那栏杆啥的，哎呀，没下那凳来。真心那么疼、孩子吧就带我上那个就是人民医院做了检查了
0: 啊，
1: 说我这个是膝关节有骨刺、还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那我开了消炎止痛的药了、我回家吃了吧、也是缓解，也都是吧治标不治本，
0: 没错，您说的对。
1: 说我本来吧我的眼睛就不好啊，我又怕我的眼睛吧视力还更下降。胡老，我也是吧，在广播里听到你的讲座了，就这么事儿吧，我就用了那个胡家老高了。
0: 哦，
1: 我呀刚用上吧，哎呀，我刚用上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就觉得吧，我怎么睡觉睡得好了？我说睡觉我以前吧还说得过去，那能睡个5个小时那样，我现在是6、7个小时啊。这比以前不更好了？还有，我感觉到吧，就这个裸关节，就脚踝骨这儿啊，就不那么疼了
0: 啊。
1: 尤其这个手关节啊，我慢慢的能回弯了。
0: 你看看，
1: 哎呀，你说这心里真高兴啊，胡老。
0: 变化很快很大，是不是？太好了。
1: 是，你想想胡老，我这一个人生活呀、以前拿个水杯呀、吃个药啥的都不行，都成问题吗？你知道？现在我这两个手，这不好了吗？哎呀，能喝水了，俺自己吧、能做挺老多事儿了，胡老。
0: 你看看，这些动作都可以做了，太好了啊！
1: 是我吃这个胡家老高吧，3个多月了，就3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原来的眼睛也不好嘛，有一个眼睛吧，这视力吧还行0.8，但是吧、另一个眼睛不行。视力就在0.1呀、是吧、你说这要眼睛要再不行的话，你说我这一个人不就更难了吗？孩子还不在身边。
0: 就是

0: 你知道我这回吧用的虎牙老膏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哎呀，比以前强多了，清楚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另外一个吧，我还不有这个关节吧，我现在关节也不是用吃那个止痛药了，你知道？哎呀，就稍微疼啥的，我能忍得了了，你知道？不像以前似的，哎呀，疼的受不了啊！尤其我这个膝盖，我来回活动活动啥的，不疼了。
1: 你看看，太好
0: 这现在走路啥的都行，像疼啊、针扎了似的，几乎都好多了，没有了，你知道？
1: 你看
0: 我走路
1: 看
0: 啥也
1: 改
0: 行。
1: 变多大？
0: 反正上下楼啥的也都没啥问题了，基本能像个正常人似的。所以说吧，我今天我特别高兴，吴老师。
1: 我也为您高兴啊！这些个病给您多大的痛苦，给您生活制造多大的困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0: 是，你看哈，我用这个胡家老膏都8个月了，
1: 啊，
0: 我现在心情真是太好了，我浑身有劲儿。我在家里的吧，做点家务啥的，我自己做个饭啦，打扫一下卫生啦，都不疼了。哎呀，都能自己做了，尤其我这个手的关节哈，那以前拧个衣服啥的，根本就不敢拧，到水里的吧，赶紧就给它捞上来了。哎呀妈，现在好了，这手吧还有劲儿了，完了把东西啥的、毛巾啥的都能拧干净了，是吧？最高兴是啥？是我这个骨刺，我这骨刺啊是一点也不疼了。以前呢，哎呀，都下不了楼嘛，都孩子啥的来的时候买的菜。那一买买好几天的，或邻居没少帮忙。现在行了，我自己能下楼了，也不用麻烦邻居了，他们谁都不用操心了。
1: 这种能力的恢复，那是难以寻找的方法，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另外一个胡老，就是我原来眼睛不好嘛，哎呀，晚上啥都不敢出去，白天都不敢出去的，现在可不一样了，是吧？我的视力啥的都挺好的，哎呀，比以前好了不少，是吧？现在我敢出去了，晚上啥的不敢出去，因为终究年龄大了嘛，是吧？白天啥我出去啥没事了，是吧？哎呀，现在晚上吃完饭没啥事的时候，我还跟几个邻居呢定好了5点钟集合，天气好了吗？我们想出去溜溜弯，完了算个超市。天气不好呢。哎呀，有时候搁谁家打个麻将啥的，反正每天过得可开心了，胡老。
1: 太好了啊！
0: 是胡老，我还有个好消息想告诉你
1: 啊。您
0: 我呢肠胃吧不太好啊，经常吃点凉的啥东西或者硬了一点了，我就开始这个胃疼，肚子还疼，然后呢就开始拉肚子哈。完事之后吧，吃了那就治拉肚子那个药，完就好了。但是下一次吧，还犯。我现在吧，用那个胡椒老膏，我这个毛病也治好了。
1: 你看看啊，看起来胡椒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同时来解决。您像您的眼睛，您的胃肠功能不好，您的骨关节疾病那么严重，心脑方面也是非常差的，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太好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胡家老膏是采取了本源疗法，也就是说从人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总动员起来了，发挥了它原有的作用。所以说它既是能治标，也是能把本也能得到治疗了，这样标本兼治，发挥了咱们的作用，也就是回归了咱们本源，所以您的这个病啊，整体的完全都能解决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你胡老哈，我现在吧身体这么好哈，不管是孩子呀，是谁呀哈，咱都挺放心的，是吧？我呢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吧，我活这个岁数了，我病那么重，完给我治的这么好。我还是得谢谢你了，胡老，谢谢胡家老膏。
1: 主要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用对了。
0: 是那个这里头吧，我还要感谢胡老哈，你吧也要多那个保重身体，因为你年龄也大了嘛。
1: 好，谢谢您的关心。 您放心吧，只要咱们一起啊，坚持用蝴蝶老膏，它都使得咱们身体好起来。没有疾病的话，咱们用的蝴蝶老膏也能够很好的来养生啊，让咱们更年轻、更健康，是不是啊？哎，
0: 是是，嗯，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
0: 嗯，好，那再见
1: 啊，就这样，老朋友，嗯，再见，嗯。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秧。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各地市台共同打造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3: 给您带到超多好商品，但是呢，都是抄底的价格。
2: 是的，我们的电话请大家记好了，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是的，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
3: 先来一口
2: solo。你看，今天又是好吃的啊！每次胖秧看到这种好吃的，我们俩真的是就停不下来，
3: 哎、真的是。
2: 但是今天这款好吃的呢，就是你平时在外面买呢，它可能很贵
3: 啊，
2: 然后呢也不可能单独就卖给你这一样东西，它可能整个的卖给你。到底是啥呢？
3: 哎，不跟大家卖关子了。
2: 嗯，
3: 好大一只鸭腿哟。
2: 对，是鸭腿儿。哎、
3: 嗯，
2: 今天为什么咱们给大家带鸭腿儿，而不是咱们常吃的鸡腿儿？不多说了，咱们今天带来的品牌呢，也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知的
3: 善道御味。
2: 没错，是咱的老牌子了、
3: 嗯。
2: 而且今天呢，我们先跟大家说啊，这个价格和这个组合一旦播出，肯定会提前抢空，大家先记好电话，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随时准备打、啊。
3: 哎，我跟您说，这一开袋就喷香喷香的、嗯，嚼到嘴里就是更香了。
2: 是，
3: 而且真的是好大一只鸭腿，比我这拳头大多了。
2: 鸭腿本身就挺大的啊，
3: 对。
2: 来，
3: 但是像他这么实诚的真的不多。
2: 来一个鸭腿，今天呢，咱们请到的是善道御味的我们的厂房销售经理张经理来到节目现场。
3: 张经理你好。
4: 哎，二位主持人您好，所有平台前的这个叔叔阿姨啊，大家好。哎呦，
3: 哎呦，
2: 这个我真喜欢。
4: 哎呀，今天啊，又一次来到了咱们这个生活大咖购，其实我非常的开心，而且赶上来讲的话是这个2025年的这个第一次来到咱们平台上，所以说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鸭腿，刚才两位主持人也看到了，也吃到了，对吧？好吃不？我先问一下。
3: 哎呀，太香了。
2: 我们在底下这每个中午饭、啊，我这个鸭腿真的承包了我们的大多数的这个乐趣啊。
3: 哎、你看、啊。我们说那平淡无奇的饭啊，你总觉着没有滋味、
2: 嗯、对，
3: 结果把这鸭腿往上一放、嗯、哎呀，这人们都讲疯了，
2: 立马就成了这个豪华套餐了。
3: 真的是一下子升级了、嗯、而且你们这鸭腿怎么这么大个、嗯、做那么好吃、啊、
2: 就是打开这个袋儿了一瞬间那个香味就直冲鼻子，
3: 对，一个劲儿往鼻子里钻，
2: 一大口咬下去，哎，这个感觉太满足了。
3: 哎，我跟你说，大口吃鸭腿，今天我觉得这绝对满足了。
2: 没错没错，
4: 满足了。
3: 嗯，
4: 所以说啊，
2: 这么好，
4: 为啥这么好？我今天呢，给大家来细致把它给大家来讲一讲啊。
2: 嗯、
4: 今天这个腿儿，刚才二位主持人也说了，特别特别的大，162颗啊，就这个腿儿，它几乎是能比这个女主持人这个脸都大了。我跟您说啊，特别特别的大，就是
3: 谢谢您夸我脸小啊。
4: 然后。今天呢，我们选择到的这个原料其实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说这个鸭子这么好吃呢？因为普通来讲的话，如果说很多人其实不太爱吃鸭子，为什么？鸭子比较腥，对吧？
3: 嗯、
4: 肉比较松，比较散、
3: 嗯。
4: 但是今天我们这鸭子肉质很紧实，还不腥，
3: 一点没吃出腥味来啊，可香
4: 了，一点没吃出来。因为我们的鸭子叫做麻鸭，选择到的是优质的麻大湖的麻鸭的鸭腿儿，给大家来做到的、
2: 哦。这个地儿挺有名的。
3: 对、
4: 哎、
3: 我们一说吃麻鸭，麻哦，原来是来自麻大湖。
2: 对，
3: 这个地儿有什么好啊？
4: 特别特别的好啊！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啊，有着这个着迷的迷人的这个风光，而且呢，自古以来啊，就有就是这个文人墨客所必经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麻大湖呢，不仅仅我们说这个风景秀丽，而且是物产非常的富饶，有着聚宝盆之称啊，又称之为什么呢？北国江南日出斗金之说、
3: 哎、
2: 哇，风水宝地啊！
4: 哎，风水宝地，
3: 我有点羡慕了这些麻鸭的生产。
2: 对，在那儿、
3: 啊就是、生活的，
2: 在那儿自由的游着泳，吃着这小小河小虾是吧？小鱼小虾。
4: 哎，对。
2: 嗯
4: 对，然后它在你的河这个湖里面那个鱼和虾啊是多达了40多种，还有一些小螃蟹啊，还有80多种这个水鸟在这个地方来栖息。所以说呢，我们选择到的麻大湖这个麻鸭每天就是天生天长的，不需要人来喂这个饲料，就在这个湖里面来吃到这个小鱼小虾。所以说它的肉质才能这样的鲜美，而且不腥还不柴，并且呢非常非常的紧实。
3: 哎，可以说麻大湖的这个麻鸭是咱全国四大名鸭之一，
2: 对
3: 对吧？
4: 没错。
3: 哎呀，今天咱也吃到了这个有名气的鸭子。
2: 对，咱平时可能烤着吃的比较多，但是咱今天这种炖着吃的啊，这种卤着吃的，
3: 给您做成了的，
2: 做成了的这个开袋就能直接大口大口吃肉的这个鸭腿，咱今天还是第一次尝到，
3: 真的、
2: 真的等不及了啊！其实说
3: 赶快来一口，
2: 来先吃之前咱们吃的东西，我一直跟大家说，先看配料表，
3: 干净，
2: 你看人家配料表多干净啊！上面就是配料：鸭腿、白砂糖，还有食用盐。 这个稍微有点辣口，辣椒啊，花椒、味精，然后鸡精调味，酿造酱油，香辛料没了，尝一口。
4: 而且二位主持人您知道吗？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鸭腿是做到出口的品质的。
2: 嗯
4: 我们今天呢选择到这个鸭子啊，这个鸭龄是要到这个一年到这个1.5岁，就是1岁到1.5岁，一年半的这样的一个鸭子的鸭龄，所以说鸭腿不仅仅大，肉质还很紧实。然后呢，再说到我们今天这个鸭腿啊，它的这个制作的工艺，它是采用到的什么呢？这种酱鸭的这种制作的工艺啊，
2: 哦、
4: 传统的卤味
2: 儿嘛，
3: 都是卤出来的，
2: 哎、
3: 是吧？
4: 卤出来的
2: 感觉，
3: 哇，
4: 嗯，古法的这种酱制非常非常的这个鲜美。同时啊，在你咬下去的过程当中，它的那个汁水来讲是由内而外的渗出来的啊。然后我们今天里面是有一个这个塑封的包装，我们建议大家拿回到家中，你可以用热水先烫一下再吃。
2: 嗯，我不用烫，
3: 就直接这么吃就没问题。
2: 吃，
3: 哎呦，我跟您说，现在吃的我俩都满嘴流油了。
2: 满嘴流油，这个味儿真的特别好啊！我跟大家说，它是那种酱味儿的、卤味儿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就是它里边。就多多少少带上那么一丝丝的辣啊，如果您就是不能吃辣的朋友也完全能接受得了，
3: 锦上添花。
4: 对，
2: 对，然后呢它这个一点都不油不腻的感觉，你吃到嘴里之后那个浓郁的卤香的那种感觉，
3: 嗯，
2: 太棒了。
3: 而且啊，我跟您说这个肉特别特别的嫩，
2: 对，
3: 鲜嫩多汁的那种感觉。
2: 是的是的，嗯，
4: 哎，二位主持人，我再跟您说啊，为什么今天我把这个鸭子拿到了咱们的这个生活大构上来啊，因为首先来讲嘛，避免不了吃很多的大鱼大肉，然后就会怎么样，就会上火。
3: 对，
4: 多吃点鸭肉啊，会很有效的来帮助大家来控制这个小问题。
2: 嗯，鸭肉这个本身它就具有一定的保健能力。
3: 没错。
4: 哎，
3: 其实，在我们北方本来吃鸭子就比较少。
2: 对。
3: 尤其是吃到这么知名的麻鸭，又吃到这么香卤的、这么到地道的麻鸭，我觉得是更不容错过。
2: 而且它这个软烂程度非常的到位啊，咱们稍微上点年岁的这些爷爷奶奶们，完全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3: 哎，尤其是咱家这个孩子呀，或者说我们成年人啊，经常愿意吃鸭腿饭的，对吧？
2: 哎、
3: 这个您往上这么一放，哎呀，太带劲
2: 了。你去买个鸭腿饭，那20块钱了都。
3: 那
4: 我这一腿比他俩口
2: 那那么小，
3: 啊、
2: 对，
3: 咱这超大一只腿，关键还是古法炮制做的这么香。
2: 嗯，
3: 哎呀，这
2: 来来，
3: 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已经流口水了，赶紧说价格吧。这外边这一袋这么大一个腿，那得卖多少钱呢？
4: 市场价格啊，就我们这么一个大腿啊，它会卖到19.9，我们的市场价
2: 啊，19.9买这么大一腿，
3: 我觉得挺值的，
2: 也还挺值的，
4: 挺值的是吧？
3: 嗯，
4: 挺值的。
3: 你基本上你到服务区啊，有些地方、你买一个小鸡腿，你还得10块钱一个呢，
2: 可不是呗？
3: 对吧？
2: 嗯，
3: 这么大一大腿，顶到好几个了。
2: 嗯，
3: 哎，那今天那来我们生活大咖够多少钱？多少个呀？
2: 对
3: 呀、
4: 啊，今天啊，我带给大家这个组合是10个
3: 哦，
4: 十
3: 全十美。
4: 对，价格是199。
3: 什么？
2: 那我这不跟你在你店里买一个价吗？
4: 别着急啊，别着急，二位主持人，今天2025年的这个我的这个第一档节目、啊，
3: 你的首秀，
4: 对，我的首秀，我肯定会有礼物带给大家的啊。市场价格一个啊，我们这个大鸭腿就是19.9，今天呢199十个，我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再给大家加4个，
2: 14个。199，
3: 哎，我觉得先抢起来，我觉得还行，是吧？先抢起来，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咱们今天终于吃到了这个四大名鸭之一的麻鸭，而且呢，超大一只鸭腿啊，外面卖20块钱一个的。

0: 今天咱1999直接14个，
1: 14个好听吗？
0: 哎，不好听啊！但是先让大家抢起来，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那新成老师说，你说多少好听？
1: 我就觉得肯定这14个大家都不喜欢那个数吧？啊、
0: 哦，然后呢？
1: 然后得加。
0: 哦，加到多少好听啊？
2: 等一下，二位主持人啊，我先打断一下，这四个啊，市场价格就是79.6块了，您二位。可要知道，
1: 咱不按市场来。
0: 对呀，
1: 谁
0: 都来这儿了，
1: 谁来我们这儿做节目，跟我们谈市场价、啊？
0: 真是，那我还没跟您收拾广告费呢。您都首秀了，得拿出诚意。
1: 对，这样我再要俩，我再要俩。
0: 那不行，你要俩我也得要俩，18个多好听啊，
1: 18个好听，
0: 对吧？
2: 哎呦，
1: 要发
2: 那可不行，二位主持人啊，我刚才我说了这个四个啊，刚才我加的这四个就是79.6了。你们两个要是再。我再加两个，那就是哎呦
1: 哎，你看咱们一是它这个品质很好，很好吃，因为我们就很喜欢。
0: 对，
1: 你给我少了我不够吃、啊。
0: 我跟您说，你再大你不好吃，我们也不能跟你要啊，
1: 对
0: 不对？一来你这个确实是优质，二来呢肉厚实
1: ，
0: 而且是特别的鲜嫩、
1: 这个味儿真的很好。
0: 哎，真的就我跟你说，一边跟您说话、一边流口水，
1: 我们直接上口就这么咬、真的大口吃、
0: 太过瘾了、而关键是，您也说了，2025年您是。首秀，那您就今天这样，我允许你限个量，好吧？限个200组的，是吧？
1: 300组，
2: 我加两个行不行？我再加两个行不行？
1: 不是，你们别说16、18了，我们都说出来了，18个，
0: 我们都说出来了，让大家抢。
1: 行吧，别扫大家兴，
0: 对，
1: 好吧？
0: 您不是说了也愿意让大家都尝尝吗？
1: 咱们这合作这么久了，张经理，
0: 咱敞亮点呗。
1: 啊，
2: 行，这样，二位主持人啊，那刚才咱们说18个，然后我限个量，好不好？
1: 你先
0: 多少？
1: 我听听。
2: 今天在咱们平台上啊，我就给120组的备货。
1: 120组，
0: 这可不够啊！
1: 先抢，好不容易抢回家。
0: 所有的叔叔阿姨，所有听众朋友，咱一定要赶紧把这鸭腿抢回去。我跟您说，全家老少都爱吃，都得夸您会选，都得夸您会挑。
1: 而且呢，
0: 个顶个的大，个顶个的香。
1: 不管老人孩子，你开袋那一瞬间，你的馋虫，你的口水就出来了、
0: 吃一个，关键是真吃不下第二个，太顶事儿了。来吧，4006371818，
1: 18个大鸭腿儿，4006371818，
0: 18个大鸭腿儿都给您卤得了，您直接拆袋就能吃。您想弄那个什么鸭腿饭，直接给饭上一盖就完事儿了。
1: 对，
0: 我跟您说，关键只花了199，
1: 对，
0: 199，
1: 18个。
0: 你在下面也就买10个，今天又给您多送了8个，也就是咱张经理头回来到咱这个带着咱大鸭腿来的啊，给大家的福利
2: 的
1: 是，所以是18个199啊。您说，
2: 我插一嘴，二位主持人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也好，咱们所有的这个好朋友买完了之后，能不能也帮我们来宣传啊？
1: 没问题，
2: 这个鸭子
1: 这好吃，我们听众朋友都可那个啥了，好吃，但就是七大姑八大姨，包括邻居们都会来订购的。
0: 对呀、谁来了不得先让他尝尝啊？尝到好了不都得订啊？
1: 但估计下次没这组合了，
0: 这个组合太
2: 肯定没有了，肯定没有了。
0: 这咱不是说人14个不好听吗？才有的18个，
1: 对
0: 吧？对，
1: 来，以后可以说好吃，但是别说价格组合啊，咱自己先捡这个便宜，好吧？
0: 所以呢，我建议您先多订2组啊。那哪个产品不是头一回跟大家见面，非常的给力啊，对吧？咱们现在库存不多了啊，已经一半了，天哪，
1: 这么快啊？
0: 对呀，
1: 来，还有不到50组了啊，不到50组。
0: 主要是这鸭腿太香了，我跟你说，我们导播老师都在外边盯着呢，让星辰老师给他留点。
1: 我俩从坐这一人抱个大鸭腿，俩人啃啊，大家也别光馋我俩，你们也得拿回去尝。尝一尝，虽然它有，我要跟大家说，虽然有辣椒，但是不是很辣，不辣，就是微的一 点、
0: 哎，就是锦上添花，一点点小辣口、
1: 是的，
0: 我跟大家说，这个鸭腿拿回去开袋就可以吃，随时都能携带。
1: 是，
0: 你看咱们回老家的，对吧？出门旅游的，我跟你说，你到了旅游那个景点，我们去年过年，你知道我们一顿饭要了我们多少钱？
1: 那不得上百、
0: 人家菜什么？
1: 那得多少钱啊？
0: 你知道人家菜单已经作废了，不让看
1: 啊、
0: 张口不是688就是888，不管你点几个菜，
1: 哎呦，
0: 不管你有没有鸡鸭鱼肉
1: 啊、那就是有啥给你做啥
0: 、看心情，而且价格看心情。
1: 哎呀，那
0: 你说咱一人吃一个大鸭腿，我还用多花那好几百块钱吗？
1: 你都吃饱了。来，别的不多说了啊，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不管是咱们招待朋友你撕一撕就是一盘菜，还是咱们出去玩的朋友，咱多带几个，省得上那服务区各种景点让人坑去，是吧？
0: 对，
1: 来，价格199，由10个今天变成18个、啊，
0: 天哪！
1: 新品首发的机会，
0: 而且它真的是超大一只腿啊，不是您平时印象当中的那些小鸡腿，
1: 是，
0: 这是一个大鸭腿，而且您知道的是全国4大名鸭之一的麻鸭，来自麻大湖
1: 整腿啊！
0: 哎，我跟您说，您看咱们都愿意唠唠嗑呀，聊聊天呀，玩玩啊，我们说呢，经常会熬夜的，对吧？这个时候，咱那个时候，您说，哎呀，吃点什么带劲儿啊？那肯定是来个大鸭腿、
1: 而且咱这纯肉的东西，它这个热量其实不高，
0: 这鸭子。 负的热量就是不高，
1: 是吧？来，赶紧先抢啊！4006371818，
0: 库存下降太快了啊！能订三组别订两组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哎，张经理，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吧，您这么合适，您这品质得给我们到位呀、
2: 啊。那是必须的啊！首先呢，保证给咱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拿回到家里面，每一只鸭腿都是我们麻大湖的这个鸭子的身上这个腿啊。然后呢，一只腿保证肯定是162颗，高高的，只多不少啊。然后呢，日期一定是最新鲜的，包括到这个价格和组合，不用我过多来说了，您去对比您就知道了。这个大鸭腿拿到家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您没见过这么大的鸭子，好大一只鸭腿。
1: 对，
0: 真的，
1: 这是卤鸭腿啊。
0: 对，
1: 这种卤味儿真的是太好吃了，我就觉得，哎呀，
0: 都把我们这馋中给勾出来了，必须得吃起来了啊！
1: 真是啊，因为我觉得你也别光听我俩在这说，你别光馋我俩在这吃，因为呢，我们其实大家要相信我们俩的这个味蕾啊，我们在众多的这个品牌当中，咱们为什么一直和山道御味这样合作？他们家做的东西就是好吃，
0: 而且山道御味，他们家这是御味传承，
1: 对，
0: 对不对？
2: 谢谢二位主持人。
0: 你想想当时我们说这些黄马褂，人家多挑剔呀，
1: 对呀，
0: 对吧？咱今天这当年我们说在这个满汉全席里出现的美味，出现到咱寻常百姓家。
1: 多吃点鸭子，它这个对身体来说，特别好，比你吃那个羊肉啊什么那种的燥的东西要好太多。
0: 对，哎，这个张经理，你跟我们说说它的营养价值呗。
2: 哎，来，这个鸭腿啊，不仅仅像刚才二位主持人说的啊，其实吃多了的话，吃多了很多肉的，吃点我们这个它不上火。同时来讲的话，鸭腿它主要是什么呢？鸭肉它是入肺和胃和肾经的，它对我们的肺部啊和我们的消化系统啊，包括到我们的肾经啊，是非常有好处的。同时像我们啊，就很多人会有这个一到了这个会有到心脑血管这些问题，鸭肉还是很好的心脏的保护器、还能延缓衰老，所以说这个鸭肉它是浑身是宝，就看你会不会做。当然呢，原料也非常的重要，就像刚才我说的，如果说你不会做的话，那鸭子可能会就腥一点，那对，然后
0: 而且那个肉特别硬特别柴。
2: 哎，对，你看今天我们吃到嘴里面啊，两位主持人刚才来讲的话，
0: 哎呦，这鲜嫩多汁，
1: 你知道吗？从那个节目开始一直到现在，我这一个腿儿还剩了多半个呢，我就没停。
0: 哎，我跟你说，他都是一口大口大口的饲养，
1: 特别过瘾。
0: 结果现在还有这么多呢。
1: 对，
0: 你说这鸭腿多大个吧？
1: 特别过瘾啊！大家如果想大口大口吃肉，大口大口尝吃这种特别香的这种感觉，你今天拿着鸭腿回去绝对对了。
0: 真的是，所以多订两组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呀，这个美味不能光听我们说，必须要吃啊！把您那个馋虫勾起来了，您就必须踏踏实实解解馋。
1: 主要咱这个配料好啊，你看咱们选料好的同时，
2: 出口的品质啊。
1: 对，这个香辛料就咱平时炖料炖肉用的那些什么佐料，
0: 对，
1: 你看里边酱油啊都是酿造的酱油。包括鸡精啊、味精啊，包括咱的花椒啊、食用盐啊、什么白砂糖啊，这都是咱们厨房里能见得到的东西。
0: 没错，
1: 放心吃就行。
0: 哎，所以咱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啊。而且咱今天这个可是有着地理标识的，对吧？
1: 对。
0: 麻大湖的麻鸭鸭腿，全国四大名鸭之一呀、所以您看，您花的钱不多，咱吃的都是好东西。
1: 对、
0: 啊。
1: 如果平时咱们吃腻了那种烤着吃的方式，咱们吃上这种卤的，
0: 那个烤的其实偶尔还是会觉得油腻的。
1: 对。
0: 对，
1: 但是这个真的很好吃，它一点都不油不腻。
0: 彻底征服了星辰老师。
1: 没错，我真的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鸭腿啊！
0: 哎，我们也不是孤陋寡闻的啊、而且呢，人家这个鸭子都生长在自然的这个环境，都是天然散养，没有喂饲料，都是那个小鱼小虾、虾兵蟹将，都是人家天然的食物，
1: 不是那种填鸭填出来的啊。
0: 对，
1: 然后你看，所以这个腿呢，它整天在里边游泳，它也得用到腿嘛，它这个肌肉紧实，但是人家做法呢又做得特别软烂，
0: 对，
1: 所以你吃起来你会发现它不松不散，而且挺有口感的同时还能咬得动。
0: 哎，
1: 包括咱就是牙口不好的，就上点年岁的朋友来说，也能轻松的吃，没问题。
0: 所以我就特别佩服山道御味，真的、给你调的那叫一个恰到好处。
1: 是，
0: 您吃完了肯定得感谢我们，就说叫一个绝啊、而且呢，咱们常吃啊，它可以给您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对吧？多种维生素、无机盐还有微量元素，你说咱身体哪个不需要？
1: 对呀、
0: 而且呢，咱少吃点那些特别油腻、特别厚重的。
1: 是
0: 啊，
1: 哎，
0: 虽然我们都知道那是招牌，但是您吃多了对身体有负担。
1: 对，
0: 但是鸭肉咱可以多吃一点。
1: 我一定要提醒大家，马上节目结束了，你看在我们的美味、
0: 库存不多了，
1: 我光在顾在这啃鸭腿了，我没看时间，马上就结束了啊！199，今天不是10个带回家，
0: 18个
1: 大鸭腿，18个带回家，199的机会，
0: 每一只大鸭腿都162克，
1: 是
0: 啊，咱们199直接18个带回去，赶快抢。 真的不多了，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如果咱的听众朋友今年的餐桌上没有出现我们山道玉的鸭腿，那您真的得拍大腿了，
1: 真的很遗憾啊。所以说咱这么好这么合适的机会，在咱们新品首发的18个大鸭腿带回家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
0: 太过瘾了。
1: 马上节目就结束了，在最后我们还是想请我们张经理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
0: 好，
2: 首先呢，保证我们这18袋里面啊，就每一袋啊都

0: 里边这个鸭腿都是162颗，只大不小。
1: 嗯，
0: 然后呢，这每一个腿都是来自于我们麻大湖的这个麻鸭啊。最好的日期、价格和组合，在我们平台上，今天生活大团购一定是最优惠、最便宜的。
1: 好，别说看不见的价格组合，大家千万别错过。
2: 嗯、但是组数真的不多了啊、嗯！祝您健康。咱们今天随时随地，我们无肉不欢，解馋扛饿，就吃咱麻大鸭的这鸭腿了。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哦。
3: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4: 啊。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5: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3: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6: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5: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5: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4: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7: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5: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8: 家庭防火。
9: 安装小白盒，
8: 靠谱又省心。
10: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1: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1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1: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1: 繁荣似锦，
13: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8: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8: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中医的中药辩证
11: 要保证4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8: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合肥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此时呢，我们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齐播出。同时大家可以在手机上哈、来下载计时 APP， 计时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你可以同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燕赵名医堂每天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健康服务热线啊正在为大家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在就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的健康服务，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重点内容。急诊最前线，双节来临，警惕饮酒适度。健康新消息，惠民新政策，健康资讯实时更新。医生开讲，今天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鼻科副主任韩振强为我们科普解读，秋季过敏性鼻炎高发，接地化治疗是关键。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那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中秋十一啊，双节将至，亲朋相聚少不了我们说要聚餐饮酒哈、那临近节日啊，经常会有酗酒醉倒在路边紧急拨打120的情况，我们再次也提示大家一定要饮酒适度了。那饮酒之后到底出现了什么身体的症状和情况需要紧急就医呢？我们今天呢为大家连线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的王坤医生。王医生下午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王医生，我们知道最近您在这个120，是不是确实感觉夜间有酗酒之后哈、出现一些危险情况，打120的患者是有所增多啊？
2: 是的。
0: 都是什么样的情况的呢？
2: 在我看来的话，就是饮酒呢，一般表面饮酒之后，它的危害表现这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这个社会危害，就是这个患者饮酒之后，他认知出现了障碍，容易给别人发生争吵，或者是打斗啊，或者是损坏公共财物，这是个社会危害。还有一个就是说呢，因为饮酒的人呢，特别容易发生这个交通事故，比如他喝的已经是东倒西歪了，在路边有可能自己摔倒了，或者是被别的车撞到了，
0: 对。
2: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自身的危害，因为人饮酒之后呢，他比如他喝酒太多了，他自己。这个吐血了还有的人呢，这个胰腺炎了，急性胰腺炎是吧？这些都比较常见的。对于这个，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呢，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可能不需要去就医；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反而需要就医，因为我们看到的，临床看的就是两个极端啊。有些人呢，就是只是喝醉了酒而已，他到医院了之后呢。反而满足不了，比如说喝完酒之后他要上厕所呀，他要喝水呀，是吧？这些医疗的服务反正满足不了。但是有一些呢，他已经醉得很厉害了，确实有一些饮酒之后，比如他有心脏病或者是呼吸抑制，在家中猝死的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就比较可惜了啊。对于说这个度呢怎么掌握，另外呢就是对于家属来说，这个自己家里人饮酒了应该怎么处理，我认为应该掌握这几个原则。一个原则呢就是说这个喝酒了应该怎么办，是吧？
0: 对。
2: 首先呢，饮酒之后呢，可以让他呢多喝一些那个含糖的这个饮料，促进他代谢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做好病人的这个看护啊。比如有的病人他就上个厕所，碰到什么地方把头给磕破了，或者，碰的或者是头破血流的，这个一看护好，别让他摔倒。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有一病人呢可能会发生误吸啊，他就是神志不清，呕吐物特别多，把自己给闷倒了，一吐东西把自己闷倒，做好病人的看护。一个就是多饮水，另外一个看护。还有个点呢，就是说掌握什么情况下应该是就医，比如这个病人是。饮酒呢， 酒精过量，医学上呢实际上叫酒精中毒啊，然后病人出现了严重的昏迷，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你叫他也没有什么反应。
0: 嗯，
2: 或者呢甚至说呢病人的呼吸变慢，就是出现了呼吸抑制。
0: 嗯
2: 啊，这种情况呢都是应该送医的。但是送医呢、到医院呢有家属呢对这个饮酒也是有一些误区的、认为是有什么醒酒针呐、什么戒酒针呐、实际上他没有真正的这个戒酒的一些药物。一个呢到医院之后也是通过这个输液啊维持他这个水电解质平衡，促进他代谢啊、如果病人呢有这个昏迷，我们讲的重度昏迷情况，我们可以用纳洛酮啊、纳洛酮它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解酒针，但是它只是一个促醒的作用啊、可以让病人从昏迷状态转为清醒，解除他呼吸抑制的情况啊。
0: 但是并没有像您说的大家可能像希望有这个醒酒药啊或什么之类的，这个是不存在的是吧？
2: 对、这个酒精过量呢还需要他自己慢慢的
0: 代谢、
2: 对，还有个别的情况呢，他病人呢出现的就是那种兴奋啊、他到医院之后呢他就是不配合啊、也不让输液，也不让，这种情况可以反而适当的可以给予镇静或者约束。
0: 还真是啊，这些其实有的是需要到医院可以解决的哈、非常有必要的，但是有的问题其实是在医院没有办法满足大家的这个需求，要在家里面家属可能要照看好我们这个醉酒的朋友的哈。
2: 对对对，
0: 确实哈、马上哈、明天啊就到了我们十一这个假期啊，也是中秋和十一双节将至，也希望大家哈、在节假日我们饮酒哈、还是需要适度的，小酌怡情，醉酒伤身，包括刚才王大夫提示的哈、不但是醉自己的身体，包括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危害，包括这个交通安全的事故等等哈、真的是过度饮酒危害大大哈、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节假日哈、咱们都不要去到急诊见到我们王大夫，都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健康度过。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王坤医生的提示哈、也提前祝您节日快乐，辛苦了王大夫，谢谢您的介绍，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您，辛苦了。也提示大家，我们急诊哈、是365天24小时应诊的，大家在节假日啊出现了一些危急情况，还是要立即拨打120或者去到急诊就医。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10家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

0: 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燕赵明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俗话说呀，秋天闹鼻子闹啊，每到这个秋季，尤其是季节交替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会出现鼻塞啊、鼻痒、流鼻涕、打喷嚏不止的这个情况啊，非常严重，影响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还有日常的工作啊。这个很可能啊，就是我们说的秋季过敏性鼻炎在作祟了。这个过敏性鼻炎呢，看似啊感觉是个小病，但是反复发作呀，可以说是千言不愈，甚至呢它还会引发像哮喘呀、鼻窦炎、中耳炎等等一系列的并发症，不容小觑哈。那面对这个来势汹汹的秋季过敏啊，大家很多朋友反映今年感觉这个过敏的情况尤其严重，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科学的应对哈？我们今天呢也特别荣幸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鼻科的副主任韩振强韩主任来给我们科普解读秋季过敏性鼻炎高发，芥蒂化治疗是关键。那韩主任对于耳鼻喉常见病、多发病、危及重症方面啊，造诣非常的深，主要是尤其擅长鼻内镜手术治疗慢性的鼻窦炎、鼻中隔偏曲、鼻息肉过敏性的鼻炎、真菌性的鼻窦炎等等哈。大家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啊，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听众群、网友群跟我们来互动留言，或者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8083、8669、8082866、8083，持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哈。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鼻科副主任韩振强，韩主任下午好。
1: 哎，主任下午好，你好。
0: 好，很高兴邀请您今天来在我们节前啊给我们大家来讲讲这个过敏性鼻炎的问题。确实很多朋友其实也打算要十一可能出去玩哈，对于这个过敏性鼻炎就更加的头疼了。其实我发现很多朋友一入秋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就明显多了起来啊。您在门诊里面感觉明显吗？是不是今年觉得这个鼻炎啊这个人群 好像是更加的多了呢？
1: 是从九月份一开始呢，今年过敏鼻炎特别多，然后今年还特别症状都特别重，比往年都要重。
0: 嗯，这个您发现就是大家感觉这个主要过敏源到底是什么呢？跟这个天气有关系吗？还是跟什么有关呢？
1: 这个过敏呢，一般我们常见的就是有春天过敏或者秋天过敏，叫季节性过敏鼻炎。还有一种就是常年性过敏鼻炎。它这个就是跟它的过敏源不同，它表现形式也不同。咱这个秋天这个过敏鼻炎呢，好多人都知道春天了，但也好多人不知道秋天。秋天也是个过敏鼻炎高发季节，因为秋天这个花，有的植物就在秋天八九月份开花。你看石家庄咱们这个十一有个那个植物园有个花展，秋天就开花季节。所以这个秋季也是个过敏源高发季节。它主要因为这个过敏的过敏源的集中爆发，就刚是蒿草啊，一些这个一些草类植物的花粉啊，它的花粉颗粒小，中央轻，传播比较远的，因为秋天凉快了，天气也好了，风挺凉爽，风吹得比较远，所以花粉特别多。特别早晨呢，这些花粉呢导致人出门在外人的容易这个过敏。还有个就是咱秋天天气凉爽了，空气好了，都爱开窗户。
0: 对，
1: 一开窗户这个花粉都进屋里边去了。然后还有个天气干燥。干燥屋里边这个床单上的呀、地板上的我这个尘螨呐、霉菌啊都飘起来了。这也会引起这个屋里边人的一个过敏。还有的那个在秋天天凉了，这个空气比较早晨，特别早晨晚上空气凉。
0: 对，
1: 空气凉这个对于鼻腔黏膜啊，它也是一种个刺激。然后这个鼻腔黏膜也干燥，秋天天干燥，然后这个防御力下降。

0: 常年过敏的那个病，那个这病人呢，他大部分都是因为屋里边的尘螨，这个不分季节，尘螨一直有存在，还有霉菌，它一直存在，还有人对这个蟑螂那个蟑螂那个都是那个尸体，那个蟑螂壳啊什么颗粒啊，对这些过敏，还有人对食物过敏，有桃毛啊、毛发呀，那个动物身上的毛发呀，对这些过敏。
1: 那这个过敏都是常年存在的，他如果对这个过敏的，那就一年四季都过敏。这样他就躲不过去的。只有隔绝了才行了，不隔绝他这个是常年性躲不过去的。就这个过敏源，它一直存在，排除不了这个因素，所以就是真的持续的过敏这部分朋友也有哈。
0: 对，就是常年性过敏。
1: 但是其实很多人就觉得过敏性鼻炎这个扛扛是不是就过去了？是感觉就不用治？但是我们知道他这个疾病，很多朋友。
0: 深受其害，就是觉得这个好像感觉是个小病，但是这个真的是挺影响生活、影响工作的。就从健康角度，从科学角度来讲，韩主任，他过敏性鼻炎，如果我们就是不管它，它是不是会引起其他的一些健康的隐患呢？比如说，他跟这个哮喘又没有关系？
2: 肯定会的，因为有些人可能就过敏鼻炎不是很重，比较轻，那么他就比如特别季节过敏，他过俩月好了，这个季节过去了，他就哎呀。
0: 不算重，我扛扛过去了。但是好多人他是，你比如说常年过敏性的呀，或者好多人过敏鼻炎比较重啊，那再扛就不行了，就会影响很多方面。比如说鼻部并发症啊，他老是长期的鼻腔黏膜水肿，就导致鼻黏膜增生，出现鼻息肉啊、鼻窦炎啊，出现头疼啊，嗅觉丧失啊，出现鼻部并发症。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咱们那个哮喘跟这鼻炎过敏鼻炎，它有个说法叫同一气道同一反应，就是鼻腔黏膜和气道黏膜和咽喉黏膜是一体的。它刚开始有没有我们鼻子是最先就是外界空气，它也是个防疫通道。第一关它可以把这个过敏这个堵下来，但是时间长了，它就逐渐往下走，通过咽喉滴到肺里边就诱发或者加入哮喘了。就一旦出现哮喘。 这病情重了，呼吸胸闷呐、喘喘不过气儿啊，呼吸困难，晚上睡不着觉了，长不平啊，就比较重了。一般我们临床研究显示，有那么将近1/3的过敏鼻炎病人，没有及时治疗或者没有完全控制下来呢，都会发展成哮喘。一旦出现哮喘，治疗是比较麻烦的。还有个就是他老是打喷嚏、流鼻涕、鼻塞，频繁这样，你没有用药控制下来，整天张嘴。
2: 张嘴睡觉，晚上睡不着，半夜憋醒了，睡不着觉，白天乏力，注意力、鼻涕肿，一样工作、学习，是吧？有的小孩你要是不积极治疗，可以出现先天面容啊，有的出现那个结膜炎呐、分泌性中耳炎啊，这都是以这个过敏鼻炎的黏膜水肿引起来的。所以这个得了还是及时治疗，症状轻，我们可以少用点药或者少用几天药，给它缓解了。症状了我们可以加用各种药给它。 治疗，把症状控制下去，不能拖时间长，出现别的并发症，你万一出现鼻息肉了，那你还得做手术。出现哮喘了，那住院那治疗那更麻烦，全是用激素啊，还要长期的喷那个喷药啊，这都挺麻烦的。
1: 对，是哈，就说这个过敏性鼻炎它的会造成我们其他的一些健康的危害，还是要重视起来哈。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哈，请韩主任给大家科普，就是这个秋季确实过敏性鼻炎它是比较容易高发的哈，尤其今年大家提案，尤其明显哈，这个阶梯化治疗是我们说治疗的一个核心和关键哈。那主任，这个阶梯化治疗我们知道就像台阶一样，一层一层的哈，分层次、分步骤的。
0: 这个过敏性鼻炎最基础的是用药吗？就是过敏为啥叫阶梯化治疗？就是因为这个过敏鼻炎有轻有重，有季节性的，有常年性的，有轻症的，有中重度的。
1: 对
0: 啊，它这个病情不一样，所以我们把定为阶梯化治疗。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就按需调整，精准匹配。你轻了，我们可以用轻症治疗；重了，可以用重症治疗。怎么想法把这个病情控制住？
1: 然后
0: 我们轻了，我们用基础用药啊，比较，比如局部用药，重的话，我们可以局部用药加上全力用药。再厉害呢，我们可以提高它用药的级别，或者我们可以有手术啊，或者脱敏治疗啊，还有更进一步的高一治疗方法。这样呢，可以避免它的病情没有控制住，没有控制稳定，病情逐渐加重。
1: 可以这样很好的控制。韩主任总结这8个字，我觉得很精准。您说是叫按需治疗、
0: 按需调整、精准匹配。
1: 按需来调整，看看咱们患者到底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和效果。

0: 啊，然后给他精准的匹配我们接地化的治疗的不同的手段和方法，是吧？
1: 对对对对，像我们这就最轻的这些病人，比如说仅有打喷嚏流鼻涕，他症状不是很重，也不影响的工作学习，鼻塞也不重，我们就可以按第一阶段治疗，可以首先减少接触这个过敏源，出门戴口罩戴严实了，不让人接触，屋里用空气净化器，床单被罩给它清理干净了，不要养动物，是吧？这样把它这个过敏源隔绝，然后其次我们可以冲洗鼻腔。我们都知道冲洗鼻腔用盐水冲洗几乎没有副作用，就把鼻腔里边那个花粉呐、尘螨这些过敏源给冲出去，这样的话减少在鼻腔刺激，也会减轻症状。如果还有稍微重点的，我们可以用个鼻粉激素啊，或者鼻粉的抗过敏药啊，这样可以也适当的减轻他鼻部的应激反应。这是我们第一阶段就比较轻的，我们可以这么治疗，副作用也不大，效果也挺好。如果再重的话，你每天打喷嚏一个小时，一周打喷嚏四五天打喷嚏，影响工作、学习、睡眠了，那么可以加重那个治疗的手段。比如说刚才说鼻喷激素用上了还不行，我们开还有那个抗组织胺的，鼻喷激素两个合用，还再不行，我们还可以口服的抗组织胺的，口服抗组织胺要配的这个鼻部用的，两个同时治疗，这就可以基本上就控制了。还有特别重的，特别重的，我们就叫中重度，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药物用上以后，有效，但是说还是不能完全控制，还是具体打喷嚏流鼻涕，只不过没有刚才多了。你像刚才说一天一包纸，我们现在用药治疗药，一天可能穿需要半包纸，但还没有完全控制，还是比较影响工作学习，特别是那个常年性的，他也没法工作没法生活了，这样我们呢还有一些特殊治疗。比如说脱敏治疗，但是脱敏治疗这是个有什么叫前提啊？就是前提是，比如说尘螨过敏，或者一些特定的过敏，它有这个脱敏剂，但是说大部分好多它没有脱敏剂，好多这个过敏，比如说奶粉呐、或者说霉菌啊，或者这些它没有脱敏剂，那就没法这个做这个脱敏治疗，脱敏治疗好处呢是可以有针对性的，比如说我们的尘螨过敏，我们也可以用药给它脱敏治疗。一般，但是一般需要2-3年，治疗完了以后呢，还有一定效果呢，但是说慢慢它会不会复发呢？可能时间长，它那个机体的那个免疫应答呢，又逐渐又退化了，它可能再复发，复发倒是还可以，就是你还可以接着打，把机体免疫那个应答再给激发起来，还有一个再比如说严重的。我合并鼻息肉啦，合并鼻中膜偏曲啦，或者合并有鼻甲肥大，鼻子不通气啦，我们也可以做手术。手术当中呢，有个手术叫鼻后外的神经切断术，或者叫医管神经切断术，它就把这个鼻腔的这些，过激的这些神经切断部分，让它反应减轻，不再那么很明显的很严重的打喷嚏流鼻涕，哗哗流鼻涕特别多，可以减轻一个很大的一部分症状。但是这个是个创伤手术，我们一般不单独做，除非特别严重了，多是合并有些鼻腔结构异常了一块儿做。这是治疗。还有一种治疗就是说，我们又不想做手术，又不想脱敏，想一针见效，也不是没有，现在有那个单抗，像奥马珠单抗啊，好多单抗，它可以打针治疗，这个也是有效果的。也有效果的，有的打一针好了，轻的打一针好了，有的可能需要打几针。像最新研究的北京同仁研究的斯普奇泰单抗，也是治疗这个过敏鼻炎或者鼻息肉复发这个，它要减轻水肿，减轻这个过敏反应，也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说可能花费比较高，一针可能好几千块钱。对轻度的这个过敏还有效果的。可以试试，有的人可以试试。
0: 可能其他的大家都听说过，就是您讲的这个阶梯化的治疗有不同的方案。
1: 用药，对。
0: 然后您最后说的这个靶向药的话，它是针对比较轻的还是说比较重的过敏性鼻炎的朋友咱们推荐用的？
1: 一般轻的我们还建议用药物治疗，药物治疗我们很明确的就是还没有什么副作用。
0: 嗯
1: 啊，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轻的我们有康乐莫雨松，
0: 嗯，
1: 就一天喷一次，
0: 嗯，
1: 很随意，我晚上睡觉前喷一次，每天晚上睡觉或者每天早上起来咔喷一次，完了一天你的问题解决了，
0: 嗯，
1: 很轻松是吧？
0: 嗯，
1: 但是说重的，特别是重的没特别季节性的，
0: 嗯，
1: 用药控制效果不好的，
0: 嗯，
1: 我们也可以用打这个单抗，但是单抗这个东西就是，
0: 嗯，
1: 它现在有好多种啊，有的抗那个，抗那个 IgE 的什么的，它有好多种，它的疗效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它就是有的贵，有的一打一针就可以了，嗯，有的打
0: 好几针，
1: 好几针，好几针，哦，一针好几千块钱，打好几针才上万。嗯，
0: 对，这是一个比较前沿的治疗方法了，是吧？
1: 对，这是比较新的。
0: 嗯，
1: 但这个治疗，你今年打完针好了，
0: 嗯，
1: 后明年后年会不会犯？犯是不是还得打呀？嗯，所以这个还是比较，现在正在就是说，嗯，后边后续的观察正在进行。
0: 嗯
1: 啊，
0: 嗯，明白了，就是有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方案哈，啊，还是刚才韩主任说的，我们来按需进行一个治疗哈，然后有一个精准的匹配哈，这可能是最适合我们患者朋友的，也是想我们今天传达给大家的哈。这个过敏性鼻炎在秋季确实是比较容易高发，很多朋友还是深受其扰，阶梯化的治疗哈是关键所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鼻科副主任韩振强。韩主任呢，主要是擅长鼻内镜手术治疗慢性的鼻窦炎、鼻中隔偏曲、鼻息肉、过敏性的鼻炎、真菌性的鼻窦炎、鼻部的畸形，还有鼻窦的一些肿瘤等等哈，擅长鼻内镜下鼻炎、鼻颅底手术，经验非常的丰富哈。门诊的时间是在周一的上午。好，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网友群来进行互动哈，或者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68698083。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鼻科副主任韩振强。秋季过敏性鼻炎高发，阶梯化治疗是关键。韩主任刚才在上面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讲解了就是不同的季节性的，包括全年持续性的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们，可能根据您不同的需求、不同的阶段，咱们有不一样的阶梯化的治疗的手段啊，可以进行精准的匹配。那我们看到我们线下听友群啊，也有很多网友朋友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疑问啊，有一些留言，想请韩主任给他们进行一个针对化的指导。韩主任辛苦您继续来给我们科普解读。
1: 好的。
0: 嗯，主任，有一朋友就问到啊，说韩主任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手术治疗啊，您说一般得是合并着一些其他的并发症啊，他说想问问这个手术治疗过敏性鼻炎是个什么机制，就是如果没有您说的息肉啊或者是鼻窦炎的情况，就是单纯过敏性鼻炎，能通过手术解决吗？
1: 这个过敏鼻炎机制呢，就是我们其实对这些过敏，对于我们正常来说它是没有危害的，
0: 嗯，
1: 但对有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它就出现症状了。其实它即使没有出现症状，它对身体也是没有危害的，
0: 嗯，
1: 只能说是它这个人的机体对它又过于敏感了，
0: 嗯，
1: 防御过度了，
0: 是，
1: 啊，他发炎过度了，那怎么会发炎过度呢？因为这些边缘刺激我们鼻腔黏膜的神经传到大脑，大脑说哎呀有边缘过来，我们要把它排除，也就产生过度的反应，大量的流鼻涕，大量的打喷嚏，这样大量的流鼻涕打喷嚏就是目的，就是把这些边缘排出去。那么我们手术目的呢，就是把这些传导的神经给它切断一部分，比如说我们有十组神经都在来来应答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正常人有两组或者三组神经就够用了，让它轻微的打打喷嚏，哎就可以了，不用产生过度的

0: 的反应，
1: 嗯，
0: 那么他这个反应特别重，就可能10组啊、20组啊神经都起作用了，那么重量比较重，我们就可以通过神经切断术把这些神经给它切断一部分，当然我们不能全切断，全切断它没有鼻腔功能丧失了，我们切断一部分，这样呢减少他的打喷嚏啊、流鼻涕这些反应啊，我们。但是我们接触过敏，它因为是过敏体质，它还会产生免疫应答，只是说它往外这个反应，打喷嚏、这个流鼻涕反应减轻了，症状明显缓解了。但是做手术毕竟是个手术，是个创伤，所以一般是轻度的，我们不建议做手术，特别重的，常年性的，影响工作学习的，这样的病人我们是可以做的。但是说如果是这样的病人，他一般会合并有比如说偏血、鼻甲肥大或者。鼻窦炎、鼻息肉一般都不会合并的，所以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一块做。但是重的鼻窦炎，经过保守治疗啊、脱敏治疗啊，没有效果的，那个我们也可以治疗这个过敏鼻炎，单纯手术也可以治疗。
1: 明白了哈，这是解答了这位朋友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个手术治疗过敏性鼻炎，它的这个机理，其实咱们说白了，韩主任，我们能不能理解，就是让它别那么敏感了？
0: 对，是这个意思。
1: 我们反应不要太过度了哈，减少它这个敏感性。那对于这个手术治疗的话，我们怎么理解？一般大家都说这个手术可能是某种疾病的终极的一个治疗方法。对于过敏性鼻炎的话，这个手术治疗之后哈，它还会有这种再次复发的可能吗？
0: 这个过敏鼻炎属于一个全身的免疫反应，它是全身的疾病，不是局部的疾病。我们不能根治，只能控制。就是我们用药控制的。打喷嚏减少了，或者即使用药用到不打喷嚏，但这个病是没有除根的，没有治疗好的，只是说你没有出现症状了。因为全身的疾病嘛，全身的免疫反应嘛，
1: 对，
0: 它是除不了根的。我们只是说，可以说简单说，或者举个例子，就是叫堆症治疗。不让你打喷嚏了，不让你流鼻涕了，但你本身的这个变应反应，那个全身的免疫应答还是在进行着，还是在运行着呢。
1: 所以即使是手术治疗，也是让他的这个症状我们可能非常的缓解了，不影响我们正常生活了，但是不能说是根治治愈了，
0: 是吧？是这个意思。
1: 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啊，03118669-8082、8669-8083，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或者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互动留言。好，接下来呢，再来讲一讲这个过敏性鼻炎呀，生活当中的防护啊，以及一些朋友提出的问题，请韩主任给大家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指导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么一个情况，他说：“主任，您提到的这个基础药物里面的这个鼻喷剂啊，他想问问这个鼻喷剂是不是都是含激素的呢？”
0: 鼻喷剂呢，我们这个变性鼻炎这个诊疗指南呢，一线用药就是我们首选的就是鼻喷激素。这个激素就是它激素对这个变性反应就过敏是最有效的一个药物。其次就是抗组织胺药，就是我们说的口服的，我们都知道氯他定，这是都我们大家都知道氯他定、西地嗪，这是抗组织胺药。组织胺药是不含激素的，它是抗组织胺的。这个激素呢，就鼻喷的也好，那个口服的我们都知道，强心冲片啊、地塞米松啊，这属于口服的。但是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鼻喷激素量特别特别小。我们那一瓶还没有呢，我们口服的那一片的量大呢。他们经常有病人说，我来了，你这个药啊，我们不想喷药，激素。我说你喷这激素，说实在的，还没有你那个吃鸡肉里边那个里边激素多呢。
1: 剂量很小是吧？
0: 对，剂量很小。有那个添加剂里边添加激素，咱都不知道。
1: 是。那主任，那咱们
0: 这个是明确的，量很小的，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的。我们做鼻窦炎、鼻息肉，特别鼻息肉病人，我们做完手术要让他喷至少3个月到半年，一直喷。喷没有问题的。
1: 就是说从临床上来看，是大家担心的可能副作用或什么的，其实不太明显。
0: 对对对，不用考虑那么多，没有，基本上没什么副作用的。
1: 那如果对于咱们这个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孩子还有孕妇这两类特殊的人群的话，他们能用这种鼻喷剂吗？或者说在治疗和用药上要特别注意点什么吗？
0: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群，
1: 嗯，
0: 有这样的孩子，也有过敏的啊。周一我又出门诊，就来个孩子，才两岁。但是我们这个喷鼻药呢，就是它的说明都是适合在3岁以上或者说6岁以上的。
1: 哦，
0: 那这个按说是不允许用的，
1: 嗯，
0: 按说是不允许用的。
1: 嗯，
0: 那这样患者小儿呢？我们还建议他最好买那个上面有那个
1: 儿童用的哈，
0: 儿童用法的可以用，它可能是它那个剂量比较小，
1: 嗯，
0: 浓度比较低，它反应比较轻。
1: 嗯，
0: 我们这儿呢，本院的那个治过敏鼻炎的滴剂呢，我们就让它稀释，稀释上2倍3倍，让它稀释了点，
1: 嗯，
0: 啊，这样也可以的。
1: 哦，
0: 然后还有口服的，可以口服小孩口服抗阻断药糖浆啊，
1: 嗯，
0: 啊，这小孩用的，
1: 就是剂量有差异是吧？啊，
0: 对，它剂量大小不一样，浓度大小不一样，
1: 嗯，
0: 啊，都可以的。
1: 嗯，那其实像您提到的这个鼻喷剂，如果他说6岁以上能用，那大于6岁的其实都是可以安全用
0: 的
1: 一个剂量的哈。哦，
0: 对对，
1: 嗯，
0: 是这些好多药说孕妇，孕妇和小孩没有做临床实验，
1: 嗯。
0: 不知道这个副那个不良反应，
1: 是
0: 那谁家孕妇了孩子了，让你去做实验去啊？
1: 嗯，
0: 所以他好多都不做实验，没法做。
1: 哦，
0: 他的那个对好小孩孕妇都属于保护作用，他都一旦出现副作用了，他后果很严重，所以他们都一般有的药都不做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就是可以慎重啊，用低剂量的，尽量低剂量用，用几天，用一周啊，说好了就尽量不用了。这样一般副作用很快我们排除起来，它不会说很明显的很严重的副作用出现，一般不会的，毕竟是局部用药。
1: 嗯，是好，谢
0: 谢。然后对孕妇来说呢，我们局部用药按说是局部用药，它没有什么太大危害，它毕竟局部用药吸收进血液里边量很小，在这个对应那个你看我们中国像美国他们 FDI 的他们那个孕妇用药，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内舒拿，他们是经过研究的，说可以用的，可以用的，但是我们都一般是比较慎重比较小心，毕竟特别是孕妇前3个月她开始成型的这段，一旦有刺激了，万一有胎儿有影响呢，这比较麻烦，所以说症状不是很重的时候，我们建议她就用盐水冲洗就可以了，如果症状特别重的话，我们可以短期应用这个鼻喷激素啊，量小点儿啊，或者口服这个抗阻断药，抗阻断药还是可以的，一般问题不是很大，可以用点儿，减轻一下症状。
1: 好。这是对于这个特殊人群哈，我们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韩主任，我们在这个名医堂的线下的微信群有一位朋友说，他想问问韩主任，这个鼻喷剂哈，就是咱们说的可能激素类的药物，这个药他说可以长时间用吗？他说因为孩子哈也是有这种过敏性的鼻炎哈，上初中的，说这个他是经常想需要用这个药物，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作用。
0: 要长期用的话还是不合适的，但是说用上特别我们大人用到3个月半年都是没问题的，小孩你可以交替用，比如说我用这个用一段时间，我可以换上阻断胺的鼻喷剂，或者换上别的那个激素的鼻喷剂，可以换
1: 交替使用，
0: 互相对互相交替这样用，减少它单一药物的这个全身的那个药物积累，副作用可能会降低。
1: 就是抗阻断药也有这种鼻喷剂形式的哈。
0: 也有这个，你如果能用抗阻断药控制症状的，尽量不用激素。
1: 这也算是一个阶梯化的用药的方案，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对于这个过敏性鼻炎啊，因为很多朋友是深受其害，我们也知道这个网上很多朋友发现流传着很多关于过敏性鼻炎的一些所谓这个偏方啊，比如说有朋友就提到了说用盐水洗鼻子，刚才韩主任也提到了这个盐水的浓度是不是越高越好呢？怎么把握这个度呢？韩主任
0: 这个鼻腔冲洗，盐水鼻腔冲洗呢，是有它特定作用的，比如说我们做鼻窦炎鼻血手术以后，我们要用高渗的盐水，为啥用高渗盐水呢？它可以消除它的水肿，高渗的话它可以把水肿的组织里边的水分给代替出来，减轻它水肿，那么我们正常人冲鼻腔的目的是啥？就是把鼻腔里边的过敏源啊或者说灰尘啊冲洗出来，它没有别的作用， 不会让它起别的作用的，所以就用等渗盐水就可以了，不要用高渗的，高渗时间长了会让鼻腔里面干燥啊、出血呀、啊。

0: 啊，这会增加一些感染的风险。我们还建议普通的就用生理盐水，0.9的生理盐水冲洗鼻腔就可以了，小孩大人都可以用。
1: 嗯
0: 啊，除非做手术了、
1: 嗯、
0: 啊，或者说鼻甲肥厚特别水肿，医生在医生指导下，可以用高渗盐水。
1: 嗯嗯
0: 啊，
1: 这是有差异的哈。再有，其实也有很多朋友也提到了这个网上流传的一些过敏性鼻炎的偏方，有朋友就说吃蜂巢这个东西对过敏性鼻炎有好处，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不科学的吧，主任，有没有这种说法呢？
0: 这个也是错误的，但是说可能说有那个人从中医那方面来说啊，有这个偏方啊，吃这个对可能毕竟那个蜜蜂啊它有抗炎作用，可能有一定作用，但这个不是很明确的啊，很明确的如果没有很严重的病情，或者说不会导致很严重的病情，也可以试试。但是说这些作用都不明确，
1: 保健作用是吧？
0: 对，保健作用不明确。
1: 嗯
0: 啊。
1: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轻信咱们说网上的一些过度的偏方哈。我们今天给大家提示的是这种过敏性鼻炎，它有一个阶梯化的，别管是用药还是我们说的这个手术治疗啊，包括一些最新的靶向药的治疗、脱敏治疗，它是有一个阶梯化适合您的按需治疗精准匹配的这么一个方案哈。好，最后有时间，因为马上也要到中秋和十一的假期了，很多朋友其实有这个外出游玩的一些打算，但是又受到了过敏性鼻炎的这个困扰哈。最后的时间，我们想请韩主任给大家就生活当中的防护再支支招。主任，就您这么丰富的经验来看，您觉得对于过敏性鼻炎，大家在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您觉得是什么呢？要做防护的话啊。
0: 过敏鼻炎那个预防或者保护呢？
1: 嗯，
0: 我们就是比如我们在家，我们怎么预防呢？就定时清洁，你有过敏鼻炎了，特别是尘螨这些过敏鼻炎的话，或者说对霉菌过敏鼻炎的，我们可以做过敏实验，看你对什么过敏。
1: 对，
0: 如果有这样过敏呢，我们最好把卫生打扫好，不让那屋里边有尘螨特别多呀，不让老飘灰尘呐、啊。
1: 对
0: 啊，经常用那个热水啊，或者说把这个被单什么都清理干净，啊，有专门有抗螨的这些东西给它用上，减少这些东西，有的对猫，特别有的对动物过敏，对我们毛发过敏，那你就不要养动物了呗，这是在我们居家的时候把这些东西给它清理干净。其实它主要一个原因，主要一个那个作用就是远离过敏源。这是居家我们把对这些那个吸入性的过敏，就比对有的人还对那个食用过敏，比如吃桃过敏，有的吃羊肉过敏或者吃鸡蛋过敏，那么我们就阻断它，我们不吃这些东西啊，少遇到它。
1: 对，
0: 还有个出行外边出门了，你就不要在这个化粪季出门。如果说我就过敏体质，我还想出去玩，你弄个好的口罩，N95口罩，把它彻底隔绝开。一般口罩它有时候隔绝不开，所以它还会出现过敏。你用 N95 口罩隔绝严实了，它还是有效果的。然后回来以后把这些东西外套啥都清理干净。这是我们这个阻断这个过敏这个与过敏源的一个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增强体质。增强体质，我们有的人对冷空气说是过敏，就是一见遇到冷空气，早之前遇到冷空气或者一出门遇到冷空气打喷嚏流鼻涕，这样我们可以增强体质，经常适当的秋天不要穿那个，不要穿太厚，老捂那么热，夏天秋天不要捂那么热，实际上受手凉，用冷水洗一脸是吧，让他接受这些，
1: 也算是脱敏治疗了是吧，
0: 脱敏治疗了，然后增强体质，多活动活动，这样的话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吃饭呢，饮食都可以来提高这个防护能力。这是我们对接触然后自身条件两方面来加强这个抗过敏的一个能力。
1: 是的哈，今天也非常感谢韩主任深入浅出的一个分享哈。确实这个面对秋季过敏性鼻炎啊，咱们需要一套科学的规范的个性化的一个阶梯化治疗的方案哈。韩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一的上午是吗？
0: 上午，对，每周一上午。
1: 那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鼻科的副主任韩振强哈，每周一的上午出门诊。 确实呢，提示大家过敏性鼻炎需要规范化的诊疗，遵从接地化治疗的原则，在我们医生专家的指导下进行用药哈。希望大家伙儿秋季的烦恼不应该是没完没了的鼻涕和喷嚏啊，科学的管理，接地化的治疗，让我们大家都可以自由的呼吸秋天的清爽空气。马上就要放假了，也希望我们今天韩主任带给大家的科普解读哈、啊，能够帮助到我们在中秋和十一双节都能够健康平安。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韩主任的科普和解读，主任讲解的精彩音频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计时手机 APP， 以供大家可以学习或者转发给您有需要的家人朋友。再次谢谢韩主任的科普，辛苦您了，韩主任，谢谢您的讲解。
0: 哎，好，再见主持人，再见各位听众。
1: 好，谢谢，我们下次见。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鼻科副主任韩振强，门诊的时间是在每个周一的上午。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5: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4: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6: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4: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7: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8: 不会被骗了，
9: 不是这么着急，
7: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0: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4: 真是骗子。
11: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7: 有我，
10: 有我，
7: 有我，
13: 有我们。
11: 嗯，什么味儿？
14: 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7: 快报警，手机，
14: 快！报警，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7: 119啊，快点！
1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15: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1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15: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14: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7: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16: 您好，119指挥中心。
17: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16: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12: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8: 工伤预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护每个工人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的前提。别等经验掉链子，别让大意钻空子。工伤预防住防线，平安生产每一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0: 关注职业健康，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远离风险，平安相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1: 你好，师傅，麻烦去图书馆。不着急啊，您慢慢开就行。
2: 哎，好嘞，姑娘，我坐好了啊，系上安全带。
1: 好嘞。哎，师傅，您是不是颈椎不舒服啊？看您一直揉来揉去的。
2: 哎，可不是嘛，干我们这行的，一天坐七八个小时，那是常事啊。这忙起来连口水都顾不上喝，这个颈椎和腰椎啊，早有毛病了。这都是我们这个行业的职业伤害啊，躲都躲不开。
1: 那倒确实，我身边也有开网约车的朋友，都有这些问题。哎，师傅，你们平时跑单就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做好职业伤害预防吗？毕竟这身体才是本钱呐。
2: 哎呦，姑娘，这我也想啊。可是有时候你说这个订单是一单赶一单，是吧？然后就想着多跑几单，就把这个职业伤害预防啊，就是放到后边了啊。就上次我这腰啊疼得直都直不起来，歇了两天，少赚了不少钱不说啊，那时候才感觉到啊，不做好这个职业伤害预防啊，反而更耽误事儿。
1: 还真是。
2: 嗯，
1: 哎，师傅，
2: 嗯，
1: 其实可以设置个提醒呀。
2: 哦，
1: 比如定时提醒久坐了，该拉伸了啊，调整一下坐姿，一提醒就赶紧放松一下呗，我觉得也能起到效果吧。
2: 还有这种功能啊，这倒是个好主意。哎，平时啊一忙起来，从早啊开到晚，中间啊就停一次车，还上厕所啊，根本就没想过什么拉伸啊活动活动的。哎，我再听你的，姑娘啊，我设置一个提醒。
1: 嗯，要不老坐着真挺难受的。
2: 嗯，
1: 哎，师傅，您天天在路上开车，这交通安全也挺费神的吧？
2: 那可不，当司机啊交通安全那必须是第一的，是吧？
1: 嗯，
2: 首先呢不能疲劳驾驶啊，开车的时候你得系好安全带，对吧？我也会，我刚才不提醒你了吗？系好安全带，对不对？
1: 系好了。
2: 嗯，也是对自己负责呀，也是对乘客负责。
1: 哎，您这话说的真对，师傅，那就好。您以后啊，再敢订单，也不能拿身体和安全开玩笑。
2: 哎，好嘞，这个采纳你的建议啊，以后啊，我一定合理安排时间，多拉伸，多喝水，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还会提醒我们身边的同行啊。啊，不能疲劳驾驶，注意交通安全，一定平安跑车，快乐赚钱。姑娘，图书馆到了啊，慢走啊。
1: 好嘞，谢谢师傅啊，也祝您一路安全，一路平安。嗯，以后啊，一定要做好职业伤害预防和交通安全，每天都顺顺利利的。
2: 嘿，好嘞，借您吉言。
0: 网约车、出租车司机长期处于久坐、精神高度集中的工作状态，颈椎劳损、腰椎损伤、泌尿系统不适等职业伤害频发。做好职业伤害预防，既是守护自己身心健康的关键，也是保障安全出行的基础。职业伤害预防要融入日常跑单每一个细节，拒绝硬扛心态。司机朋友们要记牢，职业伤害预防不是口号，而是常态化的自我保护。建议每连续驾驶一小时，主动停车休息3到5分钟，拉伸颈部、腰部和四肢，缓解肌肉紧张，从源头减少颈椎、腰椎职业伤害。日常跑单中要重视职业伤害预防的小细节，开车时调整好座椅高度和角度，保证正确坐姿，避免长时间弯腰含胸，养成规律饮水习惯，不憋尿，减少泌尿系统职业伤害，避免疲劳驾驶，合理安排跑单时间，杜绝因过度劳累引发的身体不适和安全隐患。平台会定期推送职业伤害预防相关提醒，建议司机朋友们主动关注，认真落实，将职业伤害预防融入每日工作。同时，同行间可以相互提醒，相互监督，共同树立职业伤害预防意识，主动规避职业伤害风险。职业伤害预

墙守护的不仅是自己的身体，更是家人的期盼和乘客的安全。愿每一位网约车、出租车司机朋友都能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做好自我防护，平安跑车，健康从业，在保障出行安全的同时，守护好自身的身心健康。

0: 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守护平安每一天。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气象。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来关注降水和对流。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保定中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4号到25号，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出现。来关注雾天。明天早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邢台北部有雾，请注意防范。另外呢，23号的夜间到24号白天，渤海、渝河沿海地区会有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24号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

0: 包括南部、承德南部、保定中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都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明天早晨，平原中部部分地区有雾，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1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4度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0度。来关注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治疗以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专家指导，解疑答惑。直播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搜索关注燕赵明堂的官方的计时客服号啊，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有一个小太阳在我的心照耀，快乐的人。这个周五呢就是中秋佳节了啊，中秋月圆，家人团聚，月饼、家宴、瓜果、美酒都摆上了桌。节日里呢，吃的杂，吃的多，动的少，血糖、体重和肠胃都容易亮红灯。特别是糖尿病患者和正在减重的朋友，更要做到嘴下有度，心中有数。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河北省卫健委提示您啊，第一，月饼一定要浅尝辄止，无糖也不能放开吃。月饼高糖、高油、高热量，一块普通的月饼热量呢，可以抵得上一碗到两碗米饭。这血糖平稳的糖友呢，可以在两餐之间吃四分之一块，并且相应的减少当天的主食。那减重的人群要把月饼计入全天的总热量，最好全家分食，浅尝即止。另外呢，无糖月饼啊，虽然不含蔗糖，但是淀粉、油脂仍在，吃多了照样是升血糖、长体重的。第二点呢，就是家宴要荤素搭配，清淡啊不等于全素。节日餐桌要少油、少盐、少糖，多选一些清蒸、白灼、炖煮，少选红烧、油炸、糖醋。建议先吃蔬菜，再吃鱼虾、瘦肉、蛋奶，最后再吃主食。主食尽量粗细搭配。糖友和减重人群要少喝甜饮料、浓汤，少吃一些勾芡的菜和油炸点心。第三点呢，那就是饮酒助兴啊，要限量。糖友最好不要饮酒，酒精可能会诱发低血糖，尤其是使用胰岛素等等的患者啊，如果必须要喝，也要少量随餐，不空腹饮酒，并且注意监测血糖。第四点，水果柚子有讲究，吃药人群要当心，柚子可能会影响部分降压药、降脂药的药物代谢，服药人群呢，吃之前先咨询医生。糖友吃水果要选择血糖平稳时，安排在两餐之间，每次要少量。第五点，剩菜保存要得当，腹泻呕吐别拖延。中秋剩菜多，冰箱取出来的食物要彻底加热，叶菜尽量不隔夜。出现腹泻呕吐，可以少量多次补水，必要时使用口服液补盐。如果持续不缓解，伴有明显的乏力、尿少、发热，也应该及时就医。最后一点就是赏月、散步、动起来，作息、用药别打乱。饭后半小时可以散步赏月，帮助消耗热量，平稳血糖。节日期间呢，仍要按时服药，监测血糖，尽量做到不熬夜。关注健康，人人有责。中秋将至，月圆人团圆，赏月、品月饼、吃家宴，这是刻在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仪式感。可是每年中秋过后，总有不少朋友啊，摸着胖了一圈的肚子叹气儿啊，也有不少的糖尿病患者对着血糖仪发愁。一块月饼到底有多大的威力呢？糖尿病患者能吃月饼吗？包括正在减重的朋友，又应该如何过这个节呢？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袁玲玲大夫，和大家来聊一聊中秋饮食里的健康门道。当然，关于减重以及糖尿病患者的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马上就是中秋佳节了啊，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内分泌科就该忙起来了。这美味的月饼弄不好就是糖分炸弹，那味美的螃蟹有的时候也会让身体报警。在这个阖家团圆的日子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包括糖友和胖友们又应该如何去控制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袁玲玲袁大夫。那关于健康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甜蜜的负担，中秋饮食，糖友和减重人群到底该怎么吃。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袁大夫。袁大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我们马上就要过这个中秋佳节了，而且很多朋友其实在吃这个月饼之前都会掂量一下啊，因为毕竟都在宣传它的热量也高，糖分也高。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到底有多高，可能很多人他就没有一个直观的感受，能不能给我们用一些比较直观的这样一个方法来解释一下这个月饼的糖分它到底高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1: 嗯，好的，那我们就通俗一点，我们把月饼换算成米饭的热量，这样大家心里就有数了。
0: 嗯，
1: 那么一碗米饭呢大概是170多千卡，那么一块100克的月饼呢普遍是在400千卡上下。嗯，所以就是一块月饼呢差不多就顶2到3碗米饭的热量。
0: 嗯，这真是相当高哈。
1: 是的。
0: 嗯
1: 而且这个月饼呢它也是分不同品种的。你比如说像有的月饼，比如说五仁的是我们常见的，还有双黄莲蓉的，这些可能热卡要会更高一些，甚至要高达500千卡。那么这种冰皮的还有水果味的可能会

0: 稍微低一些，啊，月饼里边其实它一半呢，它都是碳水化合物，然后还有不少的油，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糖油混合物，其实说的就是月饼就是这个其中之一。那么我们国家的膳食指南呢，其实是建议我们成人一天的添加糖最好在25克以内。那我们一块月饼基本上就已经达到了20-30克。
1: 哦，
0: 可能吃这块月饼，那么你这一天的糖那也就是用完了。那么不同类型其实它差别还是很大的。那么有的热量低的并不代表它升血糖慢，你像冰皮月这个月饼它热量就会偏低。但是那是因为它这个里边油少，然后个儿也比较小，但是它的皮儿是糯米粉做的，这个糯米粉最终到我们身体里边它也是一定也是要升血糖的。所以就是月饼它其实不是点心，它是主食加油的一个压缩包，这样可能会更好理解。
1: 确实您这个解释是很到位的，因为确实有很多人他会觉得它只是我餐后的一个小点，但其实它比你的主餐还要热量高啊。
0: 对，
1: 而且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冰皮月饼，因为现在最近几年特别火，而且确实有很多糖友他会觉得这个可能比传统的月饼它的糖分少，它就可以多吃，其实冰皮月饼吃多了以后同样是升糖比较快的哈。
0: 对，所以我们门诊其实您一开始说的也对，就是中秋之后内分泌的门诊可能就是会忙一些，很多原来血糖控制的还平稳的患者可能过了节以后血糖就会高起来。哎，之前还挺好，现在血糖就又乱了。那么我们就接诊过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先生哈，他就是去年过完节之后，就说袁大夫，我这个血糖突然就不好了，你看原来餐后都是9点多，现在一下都17-18了。然后就问你都吃啥了？我没吃什么，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家里边这个月饼又多又怕浪费，一天就吃了2块月饼。哎呀，其实2块月饼这个热卡数就很高很高，将近1000千卡啊，就相当于他在每天正常吃3顿饭，额外他又多吃了1到2顿饭啊，所以这个热卡还是很多的。
1: 他这影响这么大呢哈。
0: 对。
1: 确实，因为有的人会觉得你看月饼现在也不大啊，就吃上这个1-2个，但是如果确实有这种基础疾病的朋友，他确实升糖升上来对身体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尤其是咱们的糖友还有胖友们啊，就是在这样一个阶段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其实很多朋友他会有一个关心的一个点，就是说哎呀，这个月饼为什么对我的这个血糖影响怎么这么大呢？包括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可能会听过像您刚才提到升糖指数，包括还有血糖负荷这样的一些名词儿。那这些月饼在这个指数上面一般是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呢？
0: 那首先咱们先来分别看看什么是升糖指数和血糖负荷。其实升糖指数在我们英文的它那个缩写叫 GI。那么也有很流行的就是说法，就是我们指南也推荐糖尿病的饮食呢就是一个低 GI 的饮食。就是一个低升糖指数的饮食。那么升糖指数比如我们用开车来形容，升糖指数它其实就是车的速度。如果在70以上我们就算是升糖指数高的，那么在55以下就算低的，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升糖指数 GI。那么还有一个词儿叫血糖负荷，叫 GL， 这个 L 是 load， 就是它的这个负荷。负荷呢是看一共升了多少血糖。就像我们这个车它速度快，那么我们还要看它跑了多远。这个负荷就是看它跑了多远。那么20以上就算是高负荷的，高血糖负荷的食物了。那么总体来说就是 GI 看的是速度， GL 看的是总量。那么对于我们的月饼来说，我们先看这个 GI， 就是我们这个升糖的速度，
1: 升糖指数。
0: 其实对这个升糖指数，月饼其实不算最高的。比如我们平常吃的白馒头 GI 都能达到了88，那么有的月饼它甚至到不了88。其实大家吃的月饼还挺甜，它居然还没有白馒头 GI 高。就以为它是不是不那么升糖呢？但是这个月饼它这个GL， 就是我们这个血糖负荷，它这个总量它是比较高的。它基本上测出来，虽然 GI 不太高，但是 GL 很高，所以吃了以后，血糖就会升得很高。就是如果他只看 GI， 他就可能会被骗；但是

0: 如果就是我们光看它GI，但是不控制量，像原来那个老先生他一天吃两个，不管你是吃多低GI的都是不可以的。哦，对，还是要控制一下这个哈。包括其实我们在看这个食品的时候，除了您刚才说到这个
1: GI
0: 以外，还得看这个GL血糖负荷是吗？对对对，嗯，对，这两种咱们都需要去考量一下啊。所以说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我刚才说到 DGI 的这样这个食品，包括我们平时还有好多这样的什么无糖月饼啊什么的，都是现在主打市场上一种概念。但是很多就是糖友们他会被骗啊，就包括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你光看这个 GI 不行，他会觉得，哎呀，这个无糖月饼它没有糖，我是不是就可以多吃一点呢？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这个无糖月饼它应该不是一点糖没有吧？因为有的时候吃起来它也甜呀。对对对。
1: 嗯，就是他说的无糖只是指的没有特定的糖，嗯，它的无糖可能有的商家是专门指的不含蔗糖，嗯，但是它会含一些其他的糖，啊，比如说这个一些个糖呀，还有这个它的无糖并不代表它没有碳水，也不代表它是低热量，嗯，也不代表它不升血糖，它只是不含众多糖里边的蔗糖而已，嗯啊。 所以，嗯，我们国家标准呢，就是每100克糖里边，如果添加的一类糖不超过 0.5克，它就可以标无糖。比如说我这个月饼，我这个用的蔗糖量，这100克月饼就没有超过 0.5克，我就可以标无糖。但是这个月饼它这个皮儿啊，这个馅儿啊，肯定会有一些个淀粉呀，这个豆沙呀等等这些个淀粉、碳水类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些也是会升糖的。嗯，啊，就是。
2: 商家标无糖，它不是瞎标，它一般都是符合这个国家标准的，国家的这个标准的。但是这里边的糖，就跟咱们老百姓理解的糖是不太一样。咱老百姓觉得糖就是所有升血的糖的糖都是糖，
1: 对，老百姓觉得甜的东西都是糖，只要是甜的就是糖。
2: 是的，他一标无糖的就肯定不升血糖。其实这是一个就是商家和我们这个老百姓认知里的一个落差啊，这其实也是一个。
1: 容易踩的坑，
2: 嗯，打了一个擦边球，但是得给大家去说明白了，这个无糖月饼不是没有糖哈，这个当然刚才也提到，无糖月饼吃多了以后，它照样升糖，对吧？
1: 对对对，嗯，对，还是应该去关注一下，嗯，对，还有主持人之前也提到过的一些个糖醇，嗯，这些个糖醇可能相较其他的糖来说，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零卡的，它也是有热量的。
2: 只是它的这个热量，这个卡数可能要比普通的蔗糖呀要稍微低一些，大概是普通的糖的6成左右。嗯，但是如果你吃进去的超过一定的量，那么它累积的这个效果，产生的热量，那么也是有的。而且有一些糖醇，它在糕点里它是没有限量的，如果吃的太多的话，它有可能会产生一些个腹胀呀、去厕所呀等等这些个情况。 还有就是，其实，商家标了无糖，我们有的人就觉得有一个心理安慰了。那我多吃点也没事儿，反正是无糖的，这样其实就容易超标啊。就是我们反而是我就是吃正常的月饼，是吧？我知道它有糖，我有个量，我可能就吃1/4，甚至1%，甚至我就吃1/8。我们还能比较好的控制啊。但是心里边觉得它是无糖的，它不升血糖，我就随便吃吧，这样反而对我们的血糖不太好。
0: 嗯，所以说不管是有糖还是没糖，咱控制量才是最主要的一个事儿哈。
1: 对，
0: 嗯，确实，我们今天刚才跟大家聊到了一个是糖友，一个是胖友啊，主要是这两类人群，其实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于我们在假期的时候控制自己的血糖，尤其是选择我们这样的一些合适的这样的食品。那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患者来说，咱们在假期什么情况下他是可以吃月饼？那什么情况下他又应该严格去
1: 避免吃月饼呢？哦，那么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就非常好啊。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吃？什么情况下要等一等？什么情况下就绝对不能吃？咱们来分别讲一讲。那么对先说糖友来说，如果他的血糖近期很平稳，那么空腹血糖在7左右，7毫摩每升左右，餐后2小时血糖呢在10毫摩每升以内，而且最近呢也没有发烧呀、感染啊这些个。 紧急的情况，对于我们这个胖友来说，体重也比较稳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少量尝试的，那么对于有一些患者，比如说，他血糖忽高忽低，或者是这个大夫刚给他调了降糖方案，药还没有。

0: 调稳，那么我们就先不着急，先稳定几天，然后再尝试，啊，这也是一类的啊，一类的朋友。那么还有一类的朋友是千万不能碰的，比如说你的血糖还波动很大，忽高忽低的，甚至还有反复低血糖的，这个如果你再吃了升糖很高的这些个东西之后，它会更不好控制。还有我们如果查过糖友们查过糖化血红蛋白的明显不达标的，也是不可以吃的。那么如果你有一些急性的一些个疾病，比如说你正在发烧呀，有感染呀，或者是有酮症酸中毒啊，还有得有胰腺炎啊，这些肯定是不能吃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甘油三酯特别高，如果你再进食高油高糖或者是喝酒的话，它就有可能诱发胰腺炎，这是要进医院的。那么我们其实在我当学生那会儿轮转消化科的时候，我们消化科的主任就跟我们说那个你不要小看胰腺炎，得一个重症胰腺炎你要去 ICU 基本上就是一辆宝马的钱。我印象就比较深刻哈，就是那个一看见我们有朋友可能甘油三酯比如大于5.6毫摩尔每升，血脂特别高的，我们就要高度警惕胰腺炎的可能，一定要做到低脂饮食，月饼是绝对不能碰的。
1: 而且身体会受不了，因为胰腺炎不是特疼吗？就感觉疼的就是完全不行。
0: 对，它不只会疼，它后期也有可能对胰腺造成终身的损伤。后期，因为我们知道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其实就是胰岛功能，就是胰腺的胰岛功能最终的一个受损。如果你老发生胰腺炎，它胰岛功能最终也会被破坏，也会受损。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护好我们的胰腺。
1: 对，确实，我觉得您刚才这个给大家也是敲响了一个警钟，因为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块小的月饼，或者是一些小的一些糕点，我们吃的时候这个嘴是挺爽的，但是我们的身体有可能就会承受不住，会造成一系列的这样的后续的问题啊。
0: 是的。
1: 所以现在在这个内分泌科这个平时看门诊的时候，是不是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些患者是吧？
0: 是的。就是我们之前出门诊的时候，曾经就有一个开出租车的一个师傅，他呢就是因为就是糖尿病时间很久了，胰岛功能也不太好了，他是用的胰岛素。但是因咱们也知道出租车师傅嘛，他因为跑车，你肯定是生意来了你就得去，你不可能半道上把乘客放到一边就得去吃饭什么的。
1: 对，
0: 他这个血糖，对他这个饮食不太规律，血糖也不太稳定。所以呢，他就专门就是中秋节之前就来我门诊来看我，就说袁大夫，我中秋我能吃月饼吗？但是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能吃哈，但是你一定要按规矩来，就是比如说你中午吃了1/8块的月饼，其实1/8块就是很小，就是尝尝味道，1/8块到1/4块的小月饼，你的米饭就是咱们的主食要点半碗。然后先吃菜和肉，最后再吃月饼，等吃完休息半小时以后，然后再开始活动，如果没有办法活动的话，也别吃完以后马上就躺下，因为我这个患者他就是去年来看诊的嘛，他节后就是说，哎呀，说袁大夫，我这是真是，我这今年过节也尝着月饼了，血糖控制的也挺好，餐后量血糖才7.9，就是他自己总结就是，减少半碗米饭是很关键的。他说他以前过节的时候，比如说大家都吃饱了，饭后再当个甜点，然后再吃点月饼，这样血糖就会很高。但如果他就是吃了月饼，但是把他的主食减半了，对他的血糖控制就比较好。
1: 对，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案例啊，就是能够控制的还可以。对，但是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说啊，大家伙不知道他最严重的这样的后果，就是没有达到这样的严重的后果，他其实有的人他是不关注自己的身体的。那如果说啊，糖尿病患者他没有控制的很好，会造成最严重的后果会到哪一步呀？
0: 其实，就是我们内分泌科也有，就是总住院的工作，也会负责急诊的一些个会诊，还有收治急诊相关的内分泌科的病人。那么在尤其是中秋期间，我们收的最多的，因为急诊大家可能知道，就是一些急性的情况需要诊治的病。那么对糖尿病的病友来说，急性的需要诊治，大概就是比较多见的是两种，一个是酮症酸中毒，这个酮症。

0: 酸中毒是怎么个情况啊？就是我们正常人是可以用我们身体里边的糖让它来提供我们的能量，但是糖的酮症酸中毒，因为它胰岛功能不好，它利用不了糖，那么它就只能燃烧脂肪来供能，脂肪一燃烧就会产生酮体，这就是个酸性的。那么我们其实学生物的时候也都学过哈，人身体里的细胞它是在一个特定的 pH 值之内，这些个酶才能发挥作用。如果你身体都处于一个特别酸性的状态，那么对身体就会有非常大的损伤。那么有的人呢，他还会有恶心啊、呕吐啊、肚子疼，甚至有的人呼吸，这个非常深快，有的人这个呼吸呢还会有，烂苹果味儿，甚至有的人更严重的会昏迷。那么这是我们在急诊就是收治最常见的病人，就是急性的。疾病最常见就是酮症酸中毒，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高血糖高肾状态。那么我们平常，可能咱们大家在日常当中见血糖十几的时候就觉得挺高了，但是在急诊我们甚至能见到血糖，达到三四十甚至六十多的血糖的。
1: 哦，
0: 那么这个患者在家一测，用血糖仪一测，他的屏幕只显示两个字母，叫 HI。HI 就是 high 的。这个前两个字母就是高的已经测不出来了，已经高达血糖仪正常上限了。那么我们家里边的血糖仪它一般上限有的是大于27，有的是大于33.3，就显示不出具体数了。那么对于这一类患者，你别想他血糖都到60多了，
1: 爆表了。
0: 对，他就是人就是处于一个极度的脱水嗜睡甚至昏迷，如果是老年人就特别危险。所以有这两种情况呢，是一定要尽快去急诊救治的，如果在家就有可能耽误。如果这个意识还清醒的话，一定要多喝水，如果一直不清醒的话，一定要及时拨打120就诊。那么刚才我们谈的呢，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急诊急性的一些个糖病的一些个情况。那么还有呢，是一些个慢性的。其实慢性的相较于急性的来说，它就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一个过程，它时间就会长一些，是长期血糖高以后损伤的血管病变，比如说眼睛呀，肾脏啊，还有手脚的神经和心脑血管。那么这些不是一次血糖高造成的，它是成年累月的血糖高以及每次的大波动，尤其是节假日的这种血糖大波动。那么身体每个细胞其实它都会有记忆，都会记着这一笔账，那么成年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发生这些个慢性的并发症。那么对于节日来说，比较常见的，其实翻车的原因就是吃的多，动的少，药跟着乱，尤其是这个药跟着乱，就是非常要命的一点。有的人说，哎，过节呢吃什么药呀，不吉利，过完节再吃吧，结果一停药，酮症酸中毒了，高肾了，
1: 真有这样的
0: 人，
1: 说多了。
0: 对，还有的人他一觉得一过节了，今天要吃大餐了，哎呀，今天胰岛素忘打了，明天多打一针。哎呀，这样也很危险，把自己打的低血糖昏迷去急诊的也是有。
1: 还有就是确实是忘了吃的，因为现在这个假期这个事儿也多，走亲访友的确实有好多忘了的。
0: 对，还有我们就是节假日期间，比如说家里边要招待客人，可能要做饭，要收拾，又要忙着招待，可能就对自己的关注就会少一些，有漏药漏服药，血糖出现控制不好的情况。
1: 确实，我觉得您刚才其实提到的这几点也是确实给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敲响一点警钟，尤其是对于我们的糖友们啊。而且我们刚开始就提到了中秋佳节嘛，阖家团圆本来就是一个开心的日子，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些某些原因哈，让整个这样的开心的一些事情变成不开心。所以还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对吧？我们通过我们的一些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健康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这是也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一个指导和一个帮助。好的，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袁玲玲袁大夫。今天聊到的话题也是甜蜜的负担，中秋饮食，糖友和减重人群到底应该怎么吃。如果说您有各种问题，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留言， 我们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袁大夫一起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我们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控制血糖，包括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7: 妈，吃饭了。
8: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7: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8: 不用你管。
7: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8: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7: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8: 真的？
7: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8: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7: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8: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7: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8: 吃饭，我吃饭。
7: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9: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9: 我的健康我管理。
10: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9: 我的健康我管理。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刚才呢袁大夫给大家科普了一些关于中秋饮食的一些问题。

0: 问题啊。那么遇到这些问题，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袁玲玲袁大夫，和大家来讲一讲中秋节到底应该怎么吃的这么一个话题哈。如果说有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83。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袁大夫。袁大夫你好。
1: 你好。
0: 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我们也是聊到了，我们有一些糖友们，比方说在中秋节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吃月饼是比较合适的。但是有的人会说啊，哎呀，我听这个医生的这个嘱托，我血糖控制的还可以，那我就想吃点这个月饼。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吃比较合适？包括吃多少，什么时间吃，吃完以后又应该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
1: 确实是这样。其实中秋节呀，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一个大节，讲究一个团圆和谐哈。大家好不容易在一起聚在一起了，哎，不，品个月饼啊，赏个月呀，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件事情。那么如果这个血糖控制的还可以的话，我们是不是不让吃，是要学会吃。那么怎么吃呢？我们简单给它概括成四个一。我们先看第一个一，就是我们说的量，就是不要超过1/4到1/8块。我们糖友呢一般要控制在25到30克，就是全天不要超过50克。那么有一个小技巧，比如说我们要吃月饼，我们先把它分好。我心里边已经明确了，我要吃这个1/4到1/8。吃完之后剩下的我就不吃了。那么在吃之前就把我们要吃的这个量预定好。那么这是第一个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顿要减掉半碗饭。比如说我今天吃了1/4个月饼，那么我今天的主食，比如说米饭，我就少吃半碗。这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很多人控糖失败，就是因为他月饼是在额外加上去的，而不是替换了其他主食。
0: 对，要控制总量。
1: 对对对，我们有一个换算。那么第三个一呢，就是我们要选一个好时机。其实我们在两餐之间，把月饼再放在两餐之间，比如说我们上午10点或者是下午3点左右，这样最放在两餐之间的加餐血糖会更稳定。那么除了这个两餐之间之外，就是我们的正餐的最后，就是我们之前提的，我们要替换主食，减少主食的这个量，然后我们吃的这个进食的这个顺序也是有说法的。我们是建议先吃菜，再吃肉，然后最后再吃月饼。那么有两个时间我们是不建议吃月饼的，一个是早晨空腹，一个是睡前的3个小时。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餐后要走一走，比如我们吃完月饼之后休息半小时以后，要出去走20到30分钟，走到微微出汗，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这种活动量就可以了。那么这四个一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吃的注意事项。那么我们吃完还有那么3点注意事项，一个是我们吃完要测餐后2小时的血糖。那么有的人他确实通过换算主食以后是可以起到一个血糖平稳的效果。但是也不除外，有一些人他对这个月饼就是升糖很快，所以我们吃完之后要测一下2小时的血糖数值。如果能带这个动态血糖监测，能看的时间再往后是更好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今天吃了月饼，吃了就吃了啊。那么明天我们恢复正常，该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不要懊悔呀、后悔呀、自责呀，不要有这种情绪。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要看体重。那么其实对我们减重的朋友来说，在节假日期间我们是不要求你减多少，就是能维持住就可以，所以还是建议每天空腹称体重，起到一个督促的作用。那么我们也有很多糖友啊和胖友啊，就是通过我们1/4块月饼的方案替换半碗饭然后调整这个进餐的这个顺序。你比如说除了这个之前我们说的那位司机，我们还有23中的一位退休的教师，他的糖尿病史也是时间比较长了。他也是就是 哦，他通过这个午餐呢吃四分之一块月饼，米饭减半碗，然后调整了这个进餐顺序哈，先吃菜肉，然后最后再吃月饼。吃完之后呢，饭后半小时以后再快走30分钟，那么他的血糖也是非常好，那么空腹是6.8，餐后两小时是8.6，三小时7.9，就是平稳的度过了我们这个中秋佳节，还品尝了月饼的这个味道，所以他给我就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原来不是不能吃，是以前不知道该怎么吃。其实这也是我们做科普最大的一个动力啊，就是控糖的目标呢，不是让人什么都不吃，而是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0: 对，只要是弄明白就行了，自己能有自己的方法，对吧？我们并不是说限制大家啊，能让大家这个生活变枯燥，而是让大家在健康的时候也能享受我们的生活的丰富多彩啊。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月饼啊，一直在提这个月饼。那我们在中秋节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是水果，因为现在到了秋天了啊，这个瓜果梨桃现在越来越丰富。这个但是有一种这个水果柚子啊，这个是不是在咱们内分泌科也属于一个禁忌啊？就是这个糖尿病患者是不是得少吃啊？
1: 其实柚子本身啊，它是一个低 GI 的水果，其实对糖友来说是挺好的一个水果，但是它确实有它的注意事项在里边啊。你比如，如果我们这个糖友他除了吃了降糖药，他没有吃别的药物，只是单纯的降糖药，吃一些个这个西柚，就是在两餐之间作为加餐，那么一天呢大概吃个总量在2到3瓣，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有那么几点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就是因为西柚啊，它会跟一些个药物产生冲突，尤其是一些个他汀类的药物，比如我们临床上非常多见的这个新帕他汀和阿特帕他汀，尤其是阿特帕他汀，我们在临床上其实应用是非常普遍的。那么在应用这一类降脂药物的人群，以及用一些个地平类的药物的人群，就是降压药，比如说尼群、地平啊等等这些降压药的时候，还有一些用免疫制剂的患者，就我们就建议这个吃药的时间和西柚的时间一定要间隔4小时以上，因为这个西柚啊，它会有一些个代谢酶的这个冲突，和这个药理的机制是有冲突的，可能会增加这个药物的这个浓度。你比如说正常人他在不吃西柚的时候，可能吃这个降压药血压就能控制在挺好，但如果他跟西药离得很近吃的话，他血压可能会偏低，所以是有可能有危险的。我们如果是在吃这一类药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就尽量就不要吃西柚了，我们可以选择别的水果代替。那么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在西柚当中它的钾含量是很高的，那么如果我们糖尿病的患者也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肾功能不太好，有的人就会合并高钾血症，那么对于这一类的病人我们也是不建议吃西柚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你血糖控制的还不太好的时候，我们也建议先停一停如果空腹大于8，餐后超过11，或者是波动很大，我们就先不吃水果，可以先就进食这个黄瓜和大的西红柿，这些含糖量低的，等血糖稳了我们再从小量的这样的水果开始试。另外这个西柚呢，我们也知道它是偏酸一些的哈，如果你本身胃口差一些，又有这个胃溃疡呀什么的，容易反酸呀，那么我们还是少吃。其实我在临床上也接诊过一例吃阿托发他汀的一个朋友。他呢有一阵就是总说大夫，我这个胳膊腿四肢肌肉就特别疼，就是我觉得我最近也没有感冒，我怎么觉得这胳膊腿这么疼啊？就一点劲儿也没有。然后后来一查，就是他的激酶就很高。后来就追问他，他又说最近那个因为这个家里边亲戚在南方给寄了一箱子西柚，基本上就是每天都吃一个，连吃了很久。后来我们才可能就考虑到可能是和这个药物和这个他吃这个他汀因为他还有高脂血症，他是一直吃的他汀呢，是跟这个药物的冲突。所以就是这个食物本身是没有错的，就是它可能会跟药物产生一些个交叉的作用，所以如果你在长期吃他汀或者是降压药的朋友，这件事情就一定要慎重，如果弄不清的话就是宁可先不吃。
0: 对，还是那个原则，就是说不是限制大家，其实是为了大家的健康去着想哈。
1: 对。
0: 确实，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关于糖友方面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今天科普到的这些。

0: 内容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轻松去做到的，只是看我们是否想要去控制啊。那其实我们今天开场的时候还提到了啊，除了糖友，还有一大类的人群，就是我们的减重的人群。因为在这个假期啊，我们常说就是每逢这个佳节胖三斤，这个以前总是在提春节是胖三斤，现在发现这个到了中秋节也胖三斤。这个在对面对这些减重的朋友们，咱们面对这个中秋的这样丰富家宴，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既享受这个节日的气氛，又不破坏自己的减重的这样一个进程呢？
1: 其实我们减重门诊呢，就是对于中秋节、国庆节，还有这个我们这个春节，我们这个过年这个节日，我们整体的原则就是只防守不进攻，就是维持节假日的体重，只要不涨就是胜利。因为大家一过节了嘛，难免大家聚在一起，是吧？大多都是休息啊，吃吃喝喝啊，动的肯定就少了。那么我们有几条建议可以让大家平稳的度过这个节日，做到这个体重不增加，维持现有体重。那么等节日过完之后，我们再努力。那么第一点就是我们先决定再开饭。就是我，比如今天我们中秋节月饼，我就决定好了，就吃四分之一块，其他的甜的一律不碰。我这个如果没有做好规划，我这个月饼看着挺好吃，我也吃点儿。这个点心糕点也挺好吃，也吃一点儿。这样就肯定是不行。就是我们先做决定，决定了多少，我们吃了这些，别的就不碰了。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月饼肯定有很多口味哈，我们就选其中你最想品尝的那一种口味，尝一口，尝一小块就可以了。然后其他的呢，和家人、同事啊一起分享。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要把月饼算进主食。如果我们在中午的时候吃了月饼，我们就要把我们中午的主食要减半。另外难免我们这个要聚餐嘛，要喝酒助兴。那么如果是一两高度的白酒和这个一瓶啤酒，基本上就顶了，就顶了一碗米饭的这个能量了。所以这个，在酒与饭当中，我们也是要做好这个替换，就是我们吃了月饼了就要少吃饭，喝了酒了也要少吃主食，来进行一个替换。这是对我们的胖友的这个人群。那么其实很多爱喝酒的这个胖友，其实他减重失败并不在吃菜上，他是在酒上，因为这个酒的能量最后算下来也是很高的。那么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还要坚持每天空腹称体重啊，让自己坚持下去。然后另一个呢，就是每餐一定要有蛋白，比如我们这个肉蛋奶豆制品，它都比较抗饿。我们知道人在特别饿的时候就容易暴饮暴食，所以我们要吃一些让我们能抗饿时间长的这个蛋白类的食物才比较好。然后有了这些蛋白类的，然后再考虑饭后的甜点。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比吃饭还重要，就是一定不要熬夜。要睡够七个小时，11点之前上床睡觉，让12点我们的皮质醇回归到身体最低的这个水平。那么我们可以允许一顿放纵，但是不能连续的放纵。就今天过节大家聚餐就吃了一块月饼，吃了就吃了，不要在心里边老了。哎呀，我怎么又吃了？我是不是又不行了？我又失败了？吃了这件事就过去了，就不要纠结。然后我们这个运动要跟上，每天至少6000步，然后水量也要跟上。每天如果身体情况允许的话，2升以上。我们整体呢就是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吃饭这个顺序，对我们这个体重也是有帮助的。
0: 确实，我觉得您刚才这几个提醒的这个点啊，就是还是我们刚才老生常谈的需要提醒到大家的，就是过节期间啊，就是尽管说合家团圆，咱们也不破坏家庭气氛，就是别人吃什么呢，我们也不要就是扫兴，但是要有一个合理的健康的方式去吃。而且我注意到其实您今天反复强调了一个替代的这么一个词儿啊，我觉得这个也是要送给大家的，就是你一定要算好总量，就是你对吧，你喝了酒以后你就少吃主食，你吃了这个月饼了少吃主食，其实最后的这个只要是总量其实算好，对于身体的这个正常的代谢也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这个问题啊，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就是并不是给大家去看病啊，而是给大家一些好的健康的一些方式。 当然呢，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啊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短短一个小时装不下太多的内容，但是我觉得今天的东西啊已经是满满的干货了，要给大家去送上一些健康的祝福。节目最后帮我们再稍微总结一下吧，因为我们马上就是双节了，这个双节一放加起来啊得十好几天，这个有的地方对吧它还连起来放，这个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需要嘱咐大家的吗？
1: 那我们最后再祝福大家。您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就首先第一句就是尝一口不算失败，失控才叫失败。吃了一口就算吃了，不要纠结。我们做好定量、替换与监测血糖。那么第二句呢，就是三个一。我一个是量，一次不超过四分之一块的月饼，吃了月饼要减掉半碗米饭，吃完呢要走一走，大概走个二三十分钟。三句呢就是三个别，别空腹吃，别睡前吃。别把无糖当免死金牌。那么第四句呢就是三个及时，如果发现不舒服，血糖持续高，恶心吐，精神差，呼吸快，我们要及时就医。反复低血糖要及时调药，节后一张血，如果节后一周血糖没有回归到平常的水平，要及时复诊。那么第五句呢就是专门说给家属听的，如果家里有糖友或减重的亲人，我们最好的支持不是劝他多吃过节嘛，而是把月饼分成小块陪他一起散步，提醒他按时吃药监测血糖。有时候你不劝那一句就是对他最大的照顾。那么最后两件事，一是中秋连着国庆，别把过节过成半个月，月饼呢要尽快分掉送走，别放在茶几上，看不见就少吃一半。第二呢就是别自己调药，那么节里门诊我们也是有这个医生值班的，最容易出事的就是自己加药、自己停药、自己补针。那么宁可少吃一口，也别动自己的药量。那么最终呢，我们祝大家中秋团圆，吃得开心，血糖平稳，体重不长。
0: 好嘞，承您吉言啊，也是非常接地气儿的一些祝福哈。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个节后，可能内分泌科确实是比较忙碌，但是我希望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过我们今天节目的朋友们，尽量啊，还是不要到医院。这个当然，如果真的是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咱们该看医生还是要看医生啊，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初衷，要让大家对自己的健康负起责任来。好，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袁大夫做客直播间，再一次感谢，好，再见了。
1: 好的，主持人。
0: 中秋节呢是团圆的日子，我们不必因为健康管理而完全拒绝节日的仪式感，关键是要做到心中有数，口中有度。记住几个要点啊，那就是月饼浅尝辄止，每次不超过四分之一块。那吃了月饼咱就应该减少当天的主食，这一定要记好。最好呢在两餐之间去食用，搭配蔬菜和无糖的茶饮。吃完以后适当的运动，并且监测血糖。这快乐啊，健康并不是剥夺快乐，而是让我们更加安心的享受每一个团圆的时刻。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俗话叫铁匠没样，边打边像，什么意思呢？打铁的时候没有样本去参照，都是

一边打铁一边调整铁的形状，打着打着想要的结果就出来了，就圆满了，就成熟了。人生也应该像打铁一样，要自己亲身经历，亲自试验，要勇于尝试啊。在不断的尝试过程中，才会逐渐逐渐的成长起来。别怕做错事，也别怕做傻事。人这辈子谁都干过傻事，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拿我来说，我年轻时干的傻事太多了，数的话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但是并不耽误我实现人生的目标。作为医生，我现在要职称有职称，要评级有评级，要荣誉有荣誉，我可以了，我也满足了。过去犯过的傻，现在回想起来反倒是津津有味了。所以说，人人都有不成熟的过去，这样的过去才值得回忆。聊聊我的过去吧。我23岁上大学，在当初也是咱们头几批学医的高材生，我是我们学校里的第二批学生。我前边我们学校就只招了一届，我是第二届。我上学的时候住校，当时我们学校的校址在东城区海运仓，我们家住在西城区，在小直街以北恭王府附近，家和学校的距离非常远，所以没办法通勤，我只能住校。刚住校的时候非常不适应，想家，想我母亲做的饭菜，我母亲做的锅盔和油旋饼是一绝，外边的饭店都做不出来那个味道。以前在家的时候不到半个月至少吃一回，离开家以后就吃不着啦。我还想家里人，除了我父亲和我母亲以外，我三叔一家、四叔一家、我大姑、小姑，凡是住在胡家大院里的人我都想。所以没放寒假之前，我是日思夜想啊，希望家里来人看我。家里来人的话，解相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能解解馋。我同学的家长去学校看孩子时，就会带孩子上街买东西，然后上高级饭店吃顿好的。有一回，我父亲终于去学校看我了，但是出乎我的预料，我父亲居然直接要求我带他去我们学校的食堂吃饭。食堂能有啥好吃的呢？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菜。到那儿，我们两个人要了两个盒饭，盒饭里的三样菜我到今天还记着呢，麻辣豆腐、青椒炒肉还有烧茄子。我上学的时候最不爱吃烧茄子了，恰好那天食堂做了烧茄子，间接地影响了我的心情。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父亲没有带我下饭店。在今天看来，烧茄子并不会太难吃，因为只要多加油再加点豆瓣酱，就足以掩盖茄子天然的怪味儿。
指望着食堂能做出可口的茄子，不太现实。过去因为舍不得放油，那个茄子怎么做都不好吃啊，所以我心情非常不高兴，觉得父亲小气，不疼我，不肯为我花钱，也觉得没面子。我怕被同学撞见了，发现我父亲带我吃的这样寒酸，我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但是我父亲吃完这顿饭以后，他倒是很高兴，他跟我说，三儿，真没想到啊，你们食堂五毛钱能吃仨菜还有肉，可真不错。他说完我心里更不痛快了，所以父亲说完以后我就当没听着也没搭话。从食堂出来到他回家我都没搭理他。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绝对不会舍不得为他花钱，我的孩子想吃啥我就带他去吃，啥好吃啥。后来我终于长大了，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家老大老二还有我闺女陆续都上大学了，我也到学校去看他们。当了父亲以后，我终于想明白了，我父亲当年为啥特意要去学校食堂吃一顿饭呢？那顿盒饭其实是什么呢？是他老人家真正的打心眼里关心我，他想看看我平时吃的咋样，如果吃的还行他心里踏实，如果吃的不好，我想无论如何他一定会带我改善的。父亲知道我挑他理儿，但是从来不跟我解释，他不怕孩子挑理，挑不挑理，爹妈这个身份是变不了的。但是父母怕孩子受苦，孩子们吃的咋样，住的咋样，必须亲眼看见了，亲自体会了，他心里头才放心，这才是爹妈。我小时候有些事也会瞒着爹妈，比如抽烟，我小时候偷着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种旱烟叶呛得满脸淌眼泪，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我父母不注意，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笸箩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钻进后院的杂物间里头，坐在石墩子上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沾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把旱烟尾巴揪掉，划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小孩子看着大人抽烟无比享受，所以就会学嘛。我们虽然也会卷烟，每天都看我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抽，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的眼泪造满脸都是，
那时候的汉人劲儿大。

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馅了，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啊？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十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头啊。他有个外号叫胡八条。我们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共八条宽巷胡同，一帮半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的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所以我大哥说话在我这儿很权威，他说要带着我抽烟，我不敢不从。我对吸烟压根儿就不感兴趣，不好这个，从嘴吸进去又从嘴吐出来，用我大哥的话说就是纯粹的浪费烟叶子。所以等他们学会抽烟以后就不给我抽了，嫌我抽烟浪费材料。我从小到大正经抽烟没抽过几根，倒是吸进去不少二手烟，吸烟对人的损害确实不小啊。我大哥要是没有胡家老高，他的肺子非得生大病不可啊。我大哥从五十多岁开始就抠抠的咳嗽，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得特别厉害，需要坐起来喘半天咳半天才能起床，每天都是如此。最初家里人劝他让他吃点胡家老高，他舍不得。后来医院做体检查出来他肺子里头都有阴影，都纤维化了，他才开始用胡家老高。吃了一年多阴影没了，但是他这人烟瘾大，烟到现在还抽着。他今年都97了，这么大岁数愿意抽就抽吧。胡家老高也一直让他溜着，没让他断，怕他身体出问题。现在父母没了，长兄为父啊，我这老大哥我得好好照顾他。回头再说烟，现在这个烟跟以前的烟不一样，现在的烟比以前的烟危害更大。什么原因呢？您看现在的香烟上都加一个过滤嘴儿，这个过滤嘴不懂的人觉得这东西挺好。首先烟厂很愿意加过滤嘴，因为过滤嘴比烟丝便宜啊，所以加点过滤嘴烟丝就短了，然后卖的还是一个价，烟厂当然高兴。其实烟丝本身就有过滤的功能，烟丝的过滤功能比很多过滤嘴还好，所以抽烟的人抽带过滤嘴的不如抽以前我们自己卷的旱烟。还有一点，加上过滤嘴以后的烟

说好，现在的烟危害太大了，吸烟有害，我是非常赞同戒烟的，但是戒烟要讲究方法，我不主张一下子就把烟全都戒掉，千万不要这么干。有的人之前一天抽两包烟，突然间一根都不抽了，那不行，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有的人因为戒烟把自己戒出糖尿病来了，代谢出问题了。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有的人戒烟以后体重一下暴瘦30多斤，还有的人正好相反，抽烟的时候可瘦了，一戒烟肚子一下就起来了，像充气一样快，体重也一下增上去了，变成大胖子了。不管是变瘦还是变胖，很多有过戒烟经历的人，最终的结果都得上了糖尿病，甚至有人出现了并发症，眼睛失明的、锯腿、锯脚的都有。为什么戒烟会导致糖尿病呢？因为一个人抽烟的时候，他的新陈代谢、心肺功能和胰岛功能是一个节奏，突然间戒烟，节奏一下子全都打乱了，他的糖代谢、脂肪代谢、血压、血液流动速度都会变，变化了之后，身体肯定出问题。所以，戒烟最好怎么戒？逐渐的减少吸烟的量，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一点一点的往下减，让身体慢慢适应。要是有特殊疾病的，比如肺子里长了不好的东西，强直性脊柱炎或者是动脉硬化，心脏和脑血管要做手术，医生强制要求患者必须戒烟，那么戒烟同时最好把胡家老膏用上，因为戒烟会打乱身体的代谢，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一个打乱一个回归，相互之间就可以抵消了，就不会引起糖尿病。如果我的患者想戒烟，我会告诉他一点一点戒，然后不要再买带过滤嘴的烟，自己买点烟叶自己卷着抽，或者最好方法是什么呢？买个烟袋锅，用烟袋锅抽烟，这种烟有劲儿，着得慢，能一锅烟能抽半天，然后伤害还是最小的。烟袋锅透着古人的智慧，过去家家户户没有纱窗，夏天天热怎么办呢？只能把窗户打开，窗户一打开，蚊子苍蝇全都进来喽。尤其是赶到饭口的时候，饭桌上密密麻麻落一层啊，全都是苍蝇，绿豆蝇、灰苍蝇都有，赶都赶不走。要是家里条件差的，天天喝稀的，那苍蝇一头扎到米汤里头，你说你喝还是不喝呀？不喝肚子饿，喝了心里犯膈应，没准儿还拉肚子。这时候家里的老人谁要是把烟袋锅拿出来巴嗒巴嗒抽上一阵子就没事了，饭桌周围一只苍蝇不带有的，因为苍蝇和蚊子最怕烟味儿，一闻到旱烟的烟味儿自动就熏跑了。烟袋锅

0: 流行的时候，人的抽的烟叶子叫晾晒烟，晾晒烟之后才有烤烟，烤烟的味道好，但是烟劲儿小，没有晾晒的烟冲。东北的吉林蛟河产的晾晒烟是最有名的，比如红花铁锉子、白花铁锉子、大青筋、大护耳，您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它有劲儿，就跟喝高度数的白酒一样。这种烟抽上一烟袋能顶一上午，不像现在一根接着一根的，所以它瘾头子不大，对身体的伤害还小。所以对于抽惯了带过滤嘴的香烟的人来说，烟袋锅可以帮助你戒烟，降低成瘾性。烟袋锅的烟味冲，在过去可以防蚊驱虫，现在倒是没有必要了。现在家家户户都安了纱窗，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烟叶本身的药用价值。过去生活条件不好，缺医少药，人们干活的时候出血了怎么办？手上或者身上出血时，碰到有经验的老人，第一时间还是把烟袋锅抽出来，从烟袋锅里磕得出的烟灰抹到伤口上，立马就能止血。另外，烟袋锅中的还有一样宝贝，叫烟袋油。这个烟袋油的作用更多，它能治毒蛇咬伤。谁要是不小心被毒蛇咬了，抹上点烟袋油，很快就能消肿。毒蛇的毒有一多半也都被中和掉，这时候再上医院抢救去，这个人的命是能保住的。烟袋油还能治皮肤病，最便宜最好用的药就是烟袋油。还有得痔疮、脚气、头发斑秃、大前疮等等，反正各种疙瘩疖子都可以用烟袋油去抹一抹擦一擦。尤其对舌盘疮，烟袋油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方法您得用准了。涂烟袋油之前，先用消毒针在疱疹的周围还没被感染的皮肤上轻刺几下，然后立刻涂上烟油，这样就可以控制疱疹再继续长。周围抹好以后，等半个小时，再把针刺的部位和疱疹的地方再涂抹一次。就这么涂，一般2到3天就能愈合。有些人涂抹烟袋油以后会出现恶心、眩晕，甚至呕吐等不良反应，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平时不吸烟的人身上，因为不吸烟的人对这个烟油非常敏感。那么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不必大惊小怪，上地里去薅一把蒲公英，有的地方又叫婆婆丁，把这个婆婆丁用开水煮了，煮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以后喝下去就缓解了。只要喝一次，下次再往皮肤上抹烟袋油的时候，那些不良反应就消失了，继续用烟袋油继续治病就可以了。过去人吸烟不光是为了自己舒服， 跟居家过日子、日常生活联系得很紧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啥都不缺，所以吸烟只剩下危害，没有什么好处。吸烟的后果就是既伤害自己又伤害家人，所以谁想戒烟来找我，我全力支持他。我这里还有很好的戒烟方，谁需要的话打电话去问我学生，这个方法免费给大家。然后因为吸烟导致的各种疾病，或者因为戒烟不当出现的各种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只要收到消息了，我就会帮您出主意想办法。好了，导播提示我，线上已经进来两位患者了，下面的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我跟你说呀，今天跟同仁话，我挺非常高兴啊。
0: 啊啊啊！
2: 胡老，我是吉林通化的，今年快70了。
0: 哦，
2: 你看看吧，我这心脏啊，心跳的可快了，有点紧张。
0: 嗯，
2: 我是这一体多病啊，记忆力还不好
0: 啊，
2: 想起来说啥呀就说啥，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
0: 嗯，
2: 老师你别介意啊。
0: 别客气，您说什么都可以，只要您把实际的病情和经过您跟我说一下就可以了，好吧？嗯，
2: 好。我跟你说呀，我能用上这胡家老膏啊，这是一波三折呀。我跟你简单的讲一讲。我以前呢就爱买药，因为全身都是病啊，
0: 嗯，
2: 也不管是治病的还是保健的，反正听说啥好就买，买了不少那种广告药，都吃了没有什么效果
0: 啊，
2: 就因为这孩子们呢都跟我生气呀，不让我乱买药，怕我吃坏了。
0: 就是，
2: 我是第一次买这胡家老膏啊，给我送来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俩孩子看我来了。看到我给我送药，二话不说呀，退货走人呐。
0: 嗯，
2: 不要，我实在无奈没办法了。等他妈走了以后啊，我还不死心，我还想买。当时发现呢，我家的书本里的钱呢，让他拿走了。
0: 嗯，
2: 诚心不要我买呀，你说是不是？
0: 啊，控制您是吧？嗯
2: 嗯，你说吧，我不死心呐，但是没有钱了，我四处这。借钱呢，把我的外甥给叫来了，帮我弄钱。我还告诉我外甥啊，给我保密，不要告诉他俩。最终啊，把胡家老膏买到手了。哎呀，我高兴坏了。
0: 啊，
2: 我着急，迫不及待用上了。现在已经用了半年多了，真没想到啊，我的身体呀、比以前可好的太多了。他们说我现在恢复的挺好，这么好，把钱也给我拿回来了。也支持给我买这胡家老膏。
0: 哦，大家认可他了是吧？嗯，
2: 对，
0: 太好了。
2: 我先给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2: 哎呀，我是这个颈椎狭窄，压迫神经啊。有时候一活动不好了就犯病。哎，天旋地转的恶心吐，完事这两个肩膀子胳膊疼。有时候还麻。但是现在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每天按摩，现在膀子胳膊啥也不麻不疼了，也不怎么犯病了。
0: 你看看多好。
2: 之前我从母的啥呢，胡老，我这个腰椎呀、五个节坏了四个，就一个好的、剩下都有病变呢。
0: 啊，
2: 你说这腰一疼啊，我站着时间长了，腰和腿就疼，迈步就困难、就像灌铅是一样啊。那时候吧，还能走两步。胡老，你不知道啊，我先天这个两个髋关节发育不全。
0: 啊，
2: 随着年龄越来越老，越来越大哈、我的病情就严重了。那时候疼的都下不了地了。孩子领我去那个做四公镇，发现这个那两骨头坏死。
0: 哦，骨头坏死、
2: 就不让我下车活动，但我呢不能一点不活动啊，那我也得在屋里吃个饭、上个厕所啥的。你说这么简单的活动我得坚持的。到最后这两年呢实在动不了了，我每天就躺在床上、就和床相依为命了，要么把这床都给压着、压个大坑啊，没少遭罪。
0: 我能理解。这个股骨头坏死是非常痛苦的、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啊。再厉害一下就容易引起股骨颈骨折，那时候咱就完全瘫痪在那儿动不了了，是不是？我非常同情您这骨关节的一些毛病。后来呢您感觉怎么样呢？
2: 哎呀，我这服用咱这胡家老膏以后 我觉得身体越来越好了。有点力量了，能活动了，慢慢我这靠着能坐起来了。我这一想啊，我都能坐了，又试着下床看能不能站起来。试了几回呀、我发现脚啊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麻了。我扶着床啊能下去站着了。另外呀、拄着个拐呀能走几步了。
0: 你看看多好。
2: 帮我坐着轮椅呀、那上厨房有时候做点爱吃的饭了。你说我多高兴、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生活憋屈了，生活就是有盼头了。
0: 改变太快了，是不是？太好了。
2: 你说最困扰我啥呀？还是我那个大便小便急症加重 现在能憋住尿了。是不是这大便哪的烦人呢？那时候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就开始大便。你说还不是拉肚子，反正一直到五点多钟左右吧，得便个两三回吧。现在好了，有一回呀、我一觉睡过站了，醒的时候啊也没尿裤子、高兴坏了，你说是不是？
0: 对对对对，没错。
2: 再一个吧，我就觉得呀，两个眼睛视力好了，怎么好呢？我也不知道。就那么有一天呢，我这衣服有点开线了，这孩子不在跟前，我找不着眼镜，我要缝 我去缝两了，别找他们了。我的印针呢找不到眼镜，我说行了，就那么印一下吧，印上就印上，印不上拉倒。
0: 你看、
2: 我拿了小那个细针一下就适应了，咱们以后看书看报啥的不用戴眼镜了，看个电视手机啥都能看了。
0: 你看看视力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这是
2: 对
0: 难得的这个结果呀，是不是啊老朋友？
2: 对，这个再早啊我就发现呢，我那个回想起来，我刚服用胡家老膏那十天半拉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呀，我回忆起来了，我觉得这眼睛亮了，那时候就感觉这个屋里呀比以前亮堂多了。现在想一下，胡家老膏起了这么大作用啊！
0: 没错，难得，是不是老朋友？
2: 对呗，
0: 太好了啊！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原因是为什么呢？咱们选用了胡家老膏。就产生一个本源疗法。
2: 是
0: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啊支撑咱们健康的根本条件。咱们经常说我的气血怎么样，气血足不足，能量足不足，免疫功能，抗病能力，这些个都跟什么有关系啊？都是属于本源。那么您这个本源活跃起来了，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部位啊，它的本源的物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状态，所以咱这些病都会好了。咱们在医学把它称之为回归本源，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功能。所以您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了以后，您身体就好了。 啊，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机遇，这是难得的。您看看您全身，脑血管、心血管，啊，还有骨关节，特别厉

0: 概的就是骨关节，还有就是肾功能也不好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消化道功能也不好。您看看全身，咱说句不好听的，没有更好的地方，是不是？
1: 嗯，
0: 咱们运用了蝴蝶老膏以后，那完全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1: 对呗。
0: 嗯，
1: 你看现在吧，大小便好了。
0: 嗯，
1: 你说我这个气色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我觉得自己年轻好多了。最主要现在呀，生活能自理了，这是最让我高兴的。
0: 那也没
1: 我这实在不愿意连累孩子，不愿意别人伺候我，心里不得劲儿。这回能靠自己，我特别开心。现在我每天呢，听胡老你讲课，学习知识。天气好了，我出去晒晒太阳，溜达溜达，日子过得还挺充实。我挺感谢你，这都是因为你呀，有咱胡家老高。
0: 你病好了，就
1: 要不传承的
0: 是
1: 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不用，我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我真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您，您应当感谢什么呢？感谢您选用的方法对了，就是选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机遇，是不是太好了？
1: 对对对，
0: 老朋友，
1: 谢谢，
0: 坚持使用吧。啊，
1: 行，
0: 您的
1: 我的
0: 后果会越来越好，没有问题啊。咱们70岁的老人年纪并不大呀，啊，
1: 嗯，
0: 过去那么多的病，但是这次的一一的都解决了，这多好，您说是不是啊？好，
1: 是，
0: 祝福您，
1: 我听你的，我得多用一段时间。
0: 哎，好的，
1: 好了，
0: 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嗯，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0: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了。
3: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0: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胡老。
0: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
0: 嗯
3: 嗯。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0: 啊，
3: 哎，一天一天的见好。嗯，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
0: 啊，
3: 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用到现在是8个多月了， 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萎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只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咱这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0: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3: 哎，
0: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你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膏八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3: 对，你说的
0: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3: 是
0: 啊，
3: 是是。
0: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3: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0: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3: 好，你说的对、
0: 啊、
3: 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
3: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好吗老朋友？
3: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0: 啊、
3: 哎
0: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3: 是，好的。
0: 好、
3: 嗯、
0: 再会。
3: 祝福老健康、嗯。
0: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3: 哎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3: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会老朋友，哎。
3: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胡老二，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我一直就想和你通话呀、啊，就您这个胡家老膏，
0: 啊，
4: 受益了。
0: 好。
4: 我这个人吧哈，一身的病，眼睛也不太好，完了肠胃呢也不太好，哎呀，最折磨我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风湿啊。
0: 哦。
4: 我得这个风湿可有年头了，十多年了。
0: 啊。
4: 你说我的病是怎么来的？是在20多年前，我老伴儿吧就得了那个急性的脑梗了。
0: 嗯。
4: 打那以后吧哈，我就卧床了。路也走不了了，话也说不清楚了。哎，那时候吧，我还没退休呢，那也有50来岁了。两个孩子吧，刚参加工作，你说的也不能经常回来呀。哎呀，我那时候那负担那个重啊，家里家外呀、
0: 啊、
4: 都得靠我自己呀。你说我成天不得洗洗涮涮的？
0: 嗯。
4: 哎呀，那活啊干不完的干呐、
0: 啊。
4: 就为了省时间呐、啊，我净用那凉水呀、
0: 啊。啊，
4: 然后2年前呢，俺家老伴儿走了。
0: 嗯，
4: 他走了吧，这毛病我也落下去了。
0: 那
4: 一到阴天呐、啊，下雨啊，我的脚啊、手啊、关节啊，哎呀，可疼了疼了。
0: 啊，
4: 实际上吧，我这人吧是个婆子人，是吧？
0: 啊，
4: 当时我没在意， 尤其是前两年啊，你我这手啊实在太疼了，手关节都变形了，关节还肿大，那手啊可不好看了，就跟那鸡爪子一样一样的。
5: 嗯，
4: 对吧？我每天呢就靠着吃那个止痛药来维持，到后来吧，甚至吧，我拿筷子吃饭啥的，这都成了问题了。
0: 就是拿不起来筷子了。啊，关节不能动了、
4: 啊、
0: 不能活动了，是不是啊？嗯，
4: 是那个俺们家呀在南京、
0: 啊、
4: 南方吧，这不湿气大吗？这天下雨的时候多吗？哎呀，整天就像蒸桑拿似的，是吧？这湿气一大了吧、
0: 啊、
4: 我这手就更不行了。
0: 嗯，
4: 又怕风又怕凉，我还得戴着手套、
0: 嗯、
4: 你说这小指头吧、
0: 啊、
4: 它也跟着变形了。哎呀，走路啥的、
0: 啊、
4: 真是的，就一走一步就像针扎那么疼啊。
0: 啊，
4: 你说大夏天的吧，哈，我还都得穿的棉衣服、棉裤、棉鞋，那
0: 怕凉
4: 啊，关节都啊都疼啊。对，没多久吧，我就发现吧，我下楼啥都不行了。
0: 啊，
4: 你说我本来这眼神就不好使，那我就扶着那栏杆啥的，哎呀，没下那凳啊，真心那么疼。
0: 嗯，
4: 孩子吧就带我上那个就是人民医院做了检查了
0: 啊，
4: 说我这个是膝关节有骨刺、
0: 啊、
4: 还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4: 但我开了消炎止痛的药了、
0: 啊、
4: 我回家吃了吧、
0: 啊、
4: 也是缓解，也都是吧、嗯、治标不治本。
0: 没错，您说的对。
4: 嗯
0: 嗯，
4: 说本来吧我的眼睛就不好啊，我又怕我的眼睛吧视力还更下降。
0: 嗯，
4: 胡兰，我也是吧，在广播里听到你的讲座了，就这么事儿吧、
0: 啊，
4: 我就用了那个胡家老膏了。
0: 哦，
4: 嗯，
0: 用了
4: 刚用上吧，哎呀，我刚用上一个多月的时候，
0: 啊，
4: 哎，我就觉得吧，我怎么睡觉睡得好了？我睡觉我以前吧还说得过去，那能睡个五个小时那样，我现在睡六七个小时啊，这比以前不更好了？
0: 嗯，
4: 还有我感觉到吧，就这个裸关节就脚踝骨这儿啊就不那么疼了
0: 啊，
4: 尤其这个手关节啊，我慢慢的能回弯了。
0: 你看看，
4: 哎呀，你坐着心里真高兴啊，胡老、
0: 啊、变化很快很大，是不是？太好了。嗯，
4: 是，你想想胡老，我这一个人生活呀、啊，以前拿个水杯呀、啊、吃个药啥的都不行，都成问题吗？你知道现在我这两个手这不好了吗？哎呀，能喝水了，俺自己吧、
0: 啊、
4: 能做挺老多事儿了，胡老。
0: 你看看这些动作都可以做了、嗯、太好了啊。
4: 是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吧三个多月了，就三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原来的眼睛也不好嘛，有一个眼睛吧这视力吧还行零点八，但是吧、
0: 啊、
4: 另一个眼睛不行，视力就在零点一啊，是吧？你说这要眼睛要再不行的话，你说我这一个人不就更难了吗？孩子也不在身边，
0: 就是、
4: 你知道？我这回吧用了胡家老膏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哎呀，比以前强多了，清楚了。
0: 你看多好啊！嗯
4: 嗯，另外一个吧，我还不有这个关节吧，我现在关节也不是用吃那个止痛药了，是吧？
0: 嗯、
4: 哎呀，就稍微疼啥的，我能忍得了了。你知道不像以前似的，哎呀，疼的受不了啊！尤其我这个膝盖，我来回活动活动啥的，不疼了。
0: 你看看，太好了
4: 啊！现在走路啥的都行，嗯，像疼啊、针扎了似的，几乎都好多了，
0: 嗯、
4: 没有了，你知道吗？
0: 你看看
4: 走路啥也行，
0: 多大？嗯。
4: 啊，反上下楼啥的也都没啥问题了，基本能像个正常人似的。
0: 嗯、
4: 所以说吧，我今天我特别高兴，吴老师。
0: 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4: 嗯、
0: 这些个病给您多大的痛苦、
4: 嗯、
0: 给您生活制造多大的困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4: 是，你看哈，我用这个胡家老膏都八个月了
0: 啊，
4: 我现在心情真是太好了，我浑身有劲儿、
0: 啊、
4: 我在家里的吧做点家务啥的，我自己做个饭啦、打扫一下卫生啦、
0: 嗯
4: 都不疼了。 哎呀，都能自己做了，尤其我这个手的关节哈，这以前拧个衣服啥的，根本就不敢拧，到水里的吧，赶紧就给它捞上来了。哎呀妈，现在好了，这手吧还有劲儿了，完了把东西啥的、毛巾啥的都能拧干净了，是吧？
0: 嗯。

0: 最高兴是啥？是我这个股市，我这个股市啊是一点也不疼了。以前呢，哎呀，都下不了楼嘛，都是孩子啥的，来的时候买菜，那一买买好几天的，或者邻居没少帮忙。现在行了，我自己能下楼了，也不用麻烦邻居了。他们谁都不用操心了、
1: 这种能力的恢复那是难以寻找的方法，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另外一个胡老就是我原来眼睛不好嘛、哎呀晚上啥都不敢出去，白天都不敢出去的，现在可不一样了是吧？我的视力啥的都挺好的，哎呀比以前好了不少是吧？现在我敢出去了，晚上啥的不敢出去，因为终究年龄大了嘛是吧？白天啥我出去啥没事了是吧？哎呀现在晚上吃完饭没啥事的时候，我还跟几个邻居呢定好了5点钟集合、天气好了吗、我们想出去溜溜弯，完了算个超市、天气不好呢，哎呀有时候搁谁家打个麻将啥的，反正每天过得可开心了。
1: 太好了啊。
0: 是胡老，我还有个好消息想告诉你
1: 啊。您讲，
0: 我呢肠胃吧不太好啊，经常吃点凉的啥东西或者硬的一点了，我就开始这个胃疼，肚子还疼，然后呢就开始拉肚子哈。完事之后吧，吃的那就治拉肚子那个药，完就好了。但是下一次吧，还犯。我现在吧用这个胡椒老膏，我这个毛病也治好了。
1: 你看看啊。看起来胡椒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同时来解决。您像您的眼睛，您的胃肠功能不好，您的骨关节疾病那么严重，心脑方面也是非常差的，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真是太好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胡椒老膏是采取了本源疗法，也就是说从人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总动员起来了，发挥了它原有的作用。所以说它既是能治标，也是能把本也能得到治疗了，这样标本兼治，发挥了咱们的作用，也就是回归了咱们本源。所以您的这个病啊，整体的完全都能解决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你胡老哈，我现在吧身体这么好哈，不管是孩子呀是谁呀哈，咱都挺放心的，是吧？我呢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吧，我活这个岁数了，我病那么重，完给我治的这么好，我还是得谢谢你了，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1: 主要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
0: 是那个这里头吧，我还要感谢胡老哈，你吧也要多那个保重身体，因为你年龄也大了嘛。
1: 好，谢谢您的关心。您放心吧，只要咱们一起啊坚持用胡家老高，它都使得咱们身体好起来。没有疾病的话，咱们用的胡家老高也能够很好的来养生啊，让咱们更年轻、更健康，是不是啊？
0: 是，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
0: 好，那再见
1: 啊！就这样，老朋友，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

0: 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俗话，叫铁匠没样，边打边像。什么意思呢？打铁的时候没有样本去参照，都是一边打铁一边调整铁的形状，打着打着想要的结果就出来了，就圆满了，就成熟了。人生也应该像打铁一样，要自己亲身经历，亲自试验，要勇于尝试啊，在不断的尝试过程中才会逐渐逐渐的成长起来。别怕做错事，也别怕做傻事， 人这辈子谁都干过傻事，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拿我来说，我年轻时干的傻事太多了，数的话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但是并不耽误我实现人生的目标。作为医生，我现在要职称有职称，要评级有评级，要荣誉有荣誉，我可以了，我也满足了。过去犯过的傻，现在回想起来反倒是津津有味了。所以说，人人都有不成熟的过去，这样的过去才值得回忆。聊聊我的过去吧。我23岁上大学，在当初也是咱们头几批学医的高材生，我是我们学校里的第二批学生。我前边我们学校就只招了一届，我是第二届。我上学的时候住校，当时我们学校的校址在东城区海运仓，我们家住在西城区，在小直街以北恭王府附近，家和学校的距离非常远，所以没办法通勤，我只能住校。刚住校的时候非常不适应，想家，想我母亲做的饭菜，我母亲做的锅盔和油旋饼是一绝，外边的饭店都做不出来那个味道。以前在家的时候不到半个月至少吃一回，离开家以后就吃不着了。我还想家里人，除了我父亲和我母亲以外，我三叔一家、四叔一家、我大姑、小姑，凡是住在胡家大院里的人我都想。所以没放寒假之前，我是日思夜想啊，希望家里来人看我。家里来人的话，解相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能解解馋。我同学的家长去学校看孩子时，就会带孩子上街买东西，然后上高级饭店吃顿好的。有一回我父亲终于去学校看我了，但是出乎我的预料，我父亲居然直接要求我带他去我们学校的食堂吃饭。食堂能有啥好吃的呢？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菜。到那我们两个人要了两个盒饭，盒饭里的三样菜我到今天还记着呢，麻辣豆腐、青椒炒肉还有烧茄子。我上学的时候最不爱吃烧茄子了，恰好那天食堂做了烧茄子，间接地影响了我的心情。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父亲没有带我下饭店。在今天看来，烧茄子并不会太难吃，因为只要多加油再加点豆瓣酱就足以掩盖茄子天然的怪味儿。指望着食堂能做出可口的茄子不太现实。过去因为舍不得放油，那个茄子怎么做都不好吃啊，所以我心情非常不高兴，觉得父亲小气，不疼我，不肯为我花钱，也觉得没面子。我怕被同学撞见了，发现我父亲带我吃的这样寒酸，我心里是100个不乐意。但是我父亲吃完这顿饭以后， 他倒是很高兴，他跟我说，三儿，真没想到啊，你们食堂五毛钱能吃仨菜，还有肉，可真不错。他说完，我心里更不痛快了。所以父亲说完以后，我就当没听着，也没搭话。从食堂出来到他回家，我都没搭理他。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绝对不会舍不得为他花钱。我的孩子想吃啥，我就带他去吃，啥好吃啥。后来我终于长大了，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家老大老二还有我闺女陆续都上大学了，我也到学校去看他们。当了父亲以后，我终于想明白了，我父亲当年为啥特意要去学校食堂吃一顿饭呢？那顿盒饭其实是什么呢？是他老人家真正的打心眼里关心我，他想看看我平时吃的咋样，如果吃的还行，他心里踏实；如果吃的不好，我想无论如何，他一定会带我改善的。父亲知道我挑他理儿，但是从来不跟我解释，他不怕孩子挑理，挑不挑理，爹妈这个身份是变不了的。但是父母怕孩子受苦，孩子们吃的咋样，住的咋样，必须亲眼看见了，亲自体会了，他心里头才放心，这才是爹妈。我小时候有些事也会瞒着爹妈，比如抽烟，我小时候偷着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种旱烟叶，呛得满脸淌眼泪。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我父母不注意，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笸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钻进后院的杂物间里头，坐在石墩子上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沾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把旱烟尾巴揪掉，划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小孩子看着大人抽烟，无比享受，所以就会学嘛。我们虽然也会卷烟，每天都看我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抽，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的眼泪造满脸都是，那时候的旱烟劲儿大，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馅了，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 毕竟十

几岁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啊？”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10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头啊。他有个外号叫胡八条，我们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共8条宽巷胡同，一帮半的孩子30来个都是他说的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所以我大哥说话在我这儿很权威，他说要带着我抽烟，我不敢不从。我对吸烟压根儿就不感兴趣，不好这个，从嘴吸进去又从嘴吐出来，用我大哥的话说就是纯粹的浪费烟叶子。所以等他们学会抽烟以后就不给我抽了，嫌我抽烟浪费材料。我从小到大正经抽烟没抽过几根，倒是吸进去不少二手烟，吸烟对人的损害确实不小啊。我大哥要是没有胡家老高，他的肺子非得生大病不可啊。我大哥从50多岁开始就抠抠的咳嗽，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得特别厉害，需要坐起来喘半天咳半天才能起床，每天都是如此。最初家里人劝他让他吃点胡家老高，他舍不得，后来医院做体检查出来他肺子里头都有阴影，都纤维化了，他才开始用胡家老高，吃了1年多阴影没了。但是他这人烟瘾大，烟到现在还抽着。他今年都97了，这么大岁数愿意抽就抽吧。胡家老高也一直让他溜着，没让他断，怕他身体出问题。现在父母没了，长兄为父啊，我这老大哥我得好好照顾他。回头再说烟，现在这个烟跟以前的烟不一样，现在的烟比以前的烟危害更大。什么原因呢？您看现在的香烟上都加一个过滤嘴儿，这个过滤嘴不懂的人觉得这东西挺好。首先烟厂很愿意加过滤嘴，因为过滤嘴比烟丝便宜啊，所以加点过滤嘴烟丝就短了，然后卖的还是一个价，烟厂当然高兴。其实烟丝本身就有过滤的功能，烟丝的过滤功能比很多过滤嘴还好，所以抽烟的人抽带过滤嘴的不如抽以前我们自己卷的旱烟。还有一点，加上过滤嘴以后的烟，烟味儿变淡了。为了让老烟民吸到烟味儿，他们生产香烟时会加大焦油和尼古丁的浓度，所以用过滤嘴抽烟的时候吸到肺子里的焦油和尼古丁的含量会更多。所以我就说现在人们吸的烟真的没有以前自己卷的或者用烟袋锅抽烟那时候好。

代谢出问题了。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有的人戒烟以后体重一下暴瘦30多斤，还有的人正好相反，抽烟的时候可瘦了，一戒烟肚子一下就起来了，像充气一样快，体重也一下增上去了，变成大胖子了。不管是变瘦还是变胖，很多有过戒烟经历的人，最终的结果都得上了糖尿病，甚至有人出现了并发症，眼睛失明的，锯腿锯脚的都有。为什么戒烟会导致糖尿病呢？因为一个人抽烟的时候，他的新陈代谢、心肺功能和胰岛功能是一个节奏，突然间戒烟，节奏一下子全都打乱了，他的糖代谢、脂肪代谢、血压、血液流动速度都会变，变化了之后，身体肯定出问题。所以，戒烟最好怎么戒？逐渐的减少吸烟的量，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一点一点的往下减，让身体慢慢适应。要是有特殊疾病的，比如肺子里长了不好的东西，强直性脊柱炎或者是动脉硬化，心脏和脑血管要做手术，医生强制要求患者必须戒烟，那么戒烟同时最好把胡家老膏用上，因为戒烟会打乱身体的代谢，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一个打乱一个回归，相互之间就可以抵消了，就不会引起糖尿病。如果我的患者想戒烟，我会告诉他一点一点戒，然后不要再买带过滤嘴的烟，自己买点烟叶，自己卷着抽。或者最好方法是什么呢？买个烟袋锅，用烟袋锅抽烟，这种烟有劲儿，着得慢，能一锅烟能抽半天，然后伤害还是最小的。烟袋锅透着古人的智慧，过去家家户户没有纱窗，夏天天热怎么办呢？只能把窗户打开，窗户一打开，蚊子苍蝇全都进来喽。尤其是赶到饭口的时候，饭桌上密密麻麻落一层啊，全都是苍蝇，绿豆蝇、灰苍蝇都有，赶都赶不走。要是家里条件差的，天天喝稀的，那苍蝇一头扎到米汤里头，你说你喝还是不喝呀？不喝肚子饿，喝了心里犯膈应，没准儿还拉肚子。这时候家里的老人，谁要是把烟袋锅拿出来，巴嗒巴嗒抽上一阵子，就没事了。饭桌周围一只苍蝇不带有的，因为苍蝇和蚊子最怕烟味儿，一闻到旱烟的烟味儿，自动就熏跑了。烟袋锅流行的时候，人的抽的烟叶子叫晾晒烟，晾晒烟之后才有烤烟，烤烟的味道好，但是烟劲儿小，没有晾晒的烟冲。东北的吉林蛟河产的晾晒烟是最有名的，比如红花铁锉子、白花铁锉子、大青筋、大护耳，您一听这名字就知道。

0: 它有劲儿，就跟喝高度数的白酒一样。这种烟抽上一烟袋能顶一上午，不像现在一根接着一根的，所以它瘾头子不大，对身体的伤害还小。所以对于抽惯了带过滤嘴的香烟的人来说，烟袋锅可以帮助你戒烟，降低成瘾性。烟袋锅的烟味冲，在过去可以防蚊驱虫，现在倒是没有必要了。现在家家户户都安了纱窗，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烟叶本身的药用价值。过去生活条件不好，缺医少药，人们干活的时候出血了怎么办？手上或者身上出血时，碰到有经验的老人，第一时间还是把烟袋锅抽出来，从烟袋锅里磕得出的烟灰抹到伤口上，立马就能止血。另外，烟袋锅中的还有一样宝贝，叫烟袋油。这个烟袋油的作用更多，它能治毒蛇咬伤，谁要是不小心被毒蛇咬了，抹上点烟袋油，很快就能消肿。毒蛇的毒有一多半也都被中和掉，这时候再上医院抢救去，这个人的命是能保住的。烟袋油还能治皮肤病，最便宜最好用的药就是烟袋油。还有得痔疮、脚气、头发斑秃、大前疮等等，反正各种疙瘩疖子都可以用烟袋油去抹一抹擦一擦。尤其对舌盘疮，烟袋油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方法您得用准了。涂烟袋油之前，先用消毒针在疱疹的周围还没被感染的皮肤上轻刺几下，然后立刻涂上烟油，这样就可以控制疱疹再继续长。周围抹好以后，等半个小时，再把针刺的部位和疱疹的地方再涂抹一次。就这么涂，一般2到3天就能愈合。有些人涂抹烟袋油以后会出现恶心、眩晕，甚至呕吐等不良反应，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平时不吸烟的人身上，因为不吸烟的人对这个烟油非常敏感。那么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不必大惊小怪，上地里去薅一把蒲公英，有的地方又叫婆婆丁，把这个婆婆丁用开水煮了，煮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以后喝下去就缓解了。只要喝一次，下次再往皮肤上抹烟袋油的时候，那些不良反应就消失了，继续用烟袋油继续治病就可以了。过去人吸烟不光是为了自己舒服，跟居家过日子、日常生活联系得很紧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啥都不缺，所以吸烟只剩下危害，没有什么好处。吸烟的后果就是既伤害自己又伤害家人，所以谁想戒烟来找我，我全力支持他。我这里还有很好的戒烟方，谁需要的话打电话去问我学生，这个方法免费给大家。 然后因为吸烟导致的各种疾病，或者因为戒烟不当出现的各种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只要收到消息了，我就会帮您出主意想办法。好了，导播提示我，线上已经进来两位患者了，下面的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我跟你说呀，今天跟同仁话，我挺非常高兴啊。
0: 啊啊啊！
2: 胡老，我是吉林通化的，今年快70了。
0: 哦，
2: 你看看吧，我这心脏啊，心跳的可快了，有点紧张。
0: 嗯，
2: 对，我是这一体多病啊，记忆力还不好
0: 啊啊，
2: 想起来说啥呀就说啥，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
0: 嗯，
2: 老师你别介意啊。
0: 别客气，您说什么都可以，只要您把实际的病情和经过您跟我说一下就可以了，好吧。嗯，
2: 好，我跟你说呀，我能用上这胡家老膏啊，真是一波三折呀。
0: 啊，
2: 我跟你简单的讲一讲。
0: 啊，
2: 我以前呢就爱买药，因为全身都是病啊。
0: 嗯，
2: 也不管是治病的还是保健的，反正听说啥好就买。
0: 啊，
2: 买了不少那种广告药。
0: 啊，
2: 都吃了没有什么效果
0: 啊，
2: 就因为这孩子们呢都跟我生气呀，不让我乱买药，怕我吃坏了。
0: 就是
2: 我是第一次买这胡家老膏啊，给我送来的时候，
0: 啊，
2: 正好赶上这俩孩子看我来了。
0: Oh，
2: 看到我给我送药，二话不说呀，退货走人呐。
0: 嗯，
2: 不要，我实在无奈没办法了。等他妈走了以后啊，我还不死心，我还想买。当时发现呢，我家的书本里的钱呢，让他拿走了。
0: 嗯，
2: 成心不要我买呀，你说是不是？
0: 啊，控制您是吧？嗯
2: 嗯，你说吧，我不死心呐，但是没有钱了，我四处这。借钱呢，
0: 啊，
2: 把我的外甥给叫来了，把我弄钱。我还告诉我外甥啊，给我保密，不要告诉他俩。
0: 嗯，
2: 最终啊，把胡家老膏买到手了。哎呀，我高兴坏了。
0: 啊，
2: 我就着急，迫不及待用上了。现在已经用了半年多了，真没想到啊，我的身体呀，比以前可好的太多了。他们说我现在恢复的挺好，这么好，把钱也给我拿回来了。也自身给我买这胡家老膏。
0: 哦，大家认可他了是吧？嗯，
2: 对，
0: 太好了。
2: 嗯，我先给你汇报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2: 哎呀，我是这个颈椎狭窄，压迫神经啊。
0: 嗯，
2: 有时候一活动不好了就犯病。哎，天旋地转的恶心吐，完事这两个肩膀子胳膊疼。
0: 嗯，
2: 有时候还麻。但是现在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每天按摩，现在膀子胳膊啥也不麻不疼了，也不怎么犯病了。
0: 嗯，你看看多好。
2: 最让我痛苦的是啥呢，胡老，我这个腰椎
0: 啊
2: 五个节坏了四个，就一个好的。
0: 嗯，
2: 剩下都有病变呢。
0: 啊，
2: 你说这腰一疼啊，我站着时间长了，腰和腿就疼，迈步就困难。
0: 嗯，
2: 就像灌铅是一样啊。
0: 嗯
2: 嗯，那时候吧，还能走两步。胡老你不知道啊，我先天这个两个髋关节发育不全
0: 啊。
2: 随着年龄越来越老越来越大哈，我的病情就严重了。
0: 嗯嗯嗯，
2: 那时候疼着都下不了地了。
0: 嗯，
2: 孩子领我去那个做磁共振，发现这个那两股骨头坏死。
0: 哦，
2: 嗯，
0: 骨头坏死
2: 就不让我下床活动。但我呢

0: 不能一点不活动啊，那我也得在屋里吃个饭、嗯、上厕所啥的。
1: 啊啊啊啊！
0: 哎，你说这么简单的活动，我咋坚持的、
1: 嗯？
0: 到最后这两年呢，实在动不了了，我每天都躺在床上，
1: 啊、
0: 就和床相依为命了，要么把这床都给压着、
1: 嗯、
0: 压个大坑啊，没找着对。
1: 嗯，我能理解。嗯
0: 嗯，
1: 这个股骨头坏死是非常痛苦的、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啊。啊，再厉害一下就容易引起股骨颈骨折，那时候咱就完全瘫痪在那儿动不了了，是不是？
0: 嗯，
1: 我非常同情您这骨关节的一些毛病。嗯，后来呢，您感觉怎么样呢？
0: 哎呀，我这服用咱这护家老膏以后
1: 啊，
0: 我觉得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啊啊，
0: 哎，有点力量了，能活动了，慢慢我这靠着能坐起来了。
1: 嗯。
0: 哎，我这一想啊，我都能坐了，又能试着下床，看能不能站起来。
1: 啊、
0: 试了几回呀、啊，我发现脚啊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麻了。
1: 哎，
0: 我扶着床啊能下去站着了。另外呀、啊，拄着拐呀、啊、能走几步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嗯，帮我坐着轮椅呀、啊，那上厨房有时候做点爱吃的饭了。
1: 嗯。
0: 你说我多高兴，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生活憋屈了，生活就是有盼头了。
1: 嗯。改变太快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
1: 嗯，
0: 你说最困扰我啥呀？还是我那个大便小便，哎，急症加重 啊！现在能憋住尿了，是不是这大便呐，烦人呐！那时候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就开始大便，
1: 啊、
0: 嗯，你说还不是拉肚子？反正一直到五点多钟左右吧，得便个两三回吧。现在好了，有一回呀、啊，我一觉睡过站了，醒的时候啊也没尿裤子。高兴坏了，这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没错。嗯，
0: 再一个吧，我就觉得呀，两个眼睛视力好了，怎么好呢？我也不知道。就那么有一天呢，我这衣服有点开线了，这孩子不在跟前，我找不着眼镜，我要缝啊，我就缝两针，别找他们了。那我这印针呢，找不到眼镜，我说行了，就那么印一下吧，印上就印上，印不上拉倒。
1: 你看，
0: 我拿了一条那个细针。一下就适应了，打算以后看书、看报啥的，哎，不用戴眼镜了，看个电视、手机啥都能看了。
1: 你看看，
0: 嗯，
1: 视力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这是
0: 对
1: 难得的这个结果呀，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这个再早啊，我就发现呐，我那个回想起来，我刚服用护家老膏那10天半拉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呀，我回忆起来了。
1: 啊，
0: 我觉得这眼睛亮了，那时候就感觉这个屋里呀、啊、比以前亮堂多了。现在想一下，护家老膏起了这么大作用啊！
1: 没错，
0: 嗯，
1: 难得，是不是老朋友？嗯，
0: 对呗，
1: 太好了啊！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原因是为什么呢？咱们选用了护家老膏，就产生一个本源疗法。
0: 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啊。支撑咱们健康的根本条件，咱们经常说我的气血怎么样，气血足不足，能量足不足，免疫功能、抗病能力，哎，这些个都跟什么有关系啊？都是属于本源。那么您这个本源活跃起来了，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部位啊，它的本源的物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状态。所以咱这些病都会好了，咱们在医学把它称之为回归本源，这也是咱们护家老膏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功能。所以您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了以后，您身体就好了啊。
0: 嗯，
1: 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机遇，这是难得的。您看看您全身脑血管、心血管啊，还有骨关节，特别厉害的就是骨关节，还有就是肾功能也不好啊，
0: 嗯，
1: 还有就是消化道功能也不好。您看看，全身，咱说句不好听的，没有更好的地方了，是不是？
0: 是。
1: 咱们用了护家老膏以后，那、啊、完全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对呗。
1: 嗯，
0: 你看现在吧，大小便好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个气色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我觉得自己年轻好多了。最主要现在呀、
1: 哎，
0: 生活能自理了，这是最让我高兴的。
1: 嗯，

0: 那
1: 我说实在不愿意连累孩子，不愿意别人伺候我，心里不得劲儿、
0: 嗯。
1: 这回能靠自己，我特别开心。现在我每天呐、
0: 哎，
1: 听胡老你讲课，学习知识。
0: 啊、
1: 天气好了，我出去晒晒太阳，溜达溜达，日子过得还挺充实。
0: 嗯，
1: 我挺感谢你，这都是因为你呀、
0: 啊，
1: 有咱胡家老高。
0: 你病好了、
1: 哎、
0: 就是
1: 要不我传承的
0: 是
1: 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不用、
0: 啊、
1: 我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我真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您。您应当感谢什么呢？感谢您选用的方法对了，就是选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机遇，是不是？太好了，
1: 对对对，
0: 老朋友，
1: 谢谢，
0: 坚持使用吧，啊，
1: 行，
0: 您的
1: 我的
0: 后果会越来越好，没有问题啊。咱们70岁的老人年纪并不大呀，啊，
1: 嗯，
0: 过去那么多的病，但是这次的一一的都解决了，这多好，您说是不是啊？好，
1: 是
0: 祝福您，
1: 我听你的，我得多用一段时间。
0: 哎，好的，
1: 好了，
0: 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嗯，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3: 我已经跟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0: 是吗？啊，
3: 嗯，
0: 正是老朋友。
3: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0: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用了以后
0: 啊，
3: 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胡老。
0: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最近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我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
0: 啊，
3: 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0: 啊，
3: 一天一天的见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的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支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 我想您说扔了吧，还是花钱买的？不扔那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0: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3: 哎，
0: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那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膏八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3: 对，你说的
0: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3: 是
0: 啊，
3: 是是。
0: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3: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0: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3: 好，你说的对、
0: 啊、
3: 我一定继续用、
0: 嗯、
3: 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
3: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好吗，老朋友？
3: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0: 啊、
3: 哎
0: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3: 是，好的。
0: 好、
3: 嗯、
0: 再会。
3: 祝福老健康、嗯。
0: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3: 哎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3: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会，老朋友。哎，
3: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我一直就想和你通话呀、啊，就您这个胡家老膏，
0: 啊，
4: 受益了。
0: 好。
4: 我这个人吧哈，一身的病，眼睛也不太好，完了肠胃呢也不太好，哎呀，最折磨我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风湿啊。
0: 哦。
4: 我得这个风湿可有年头了，十多年了。
0: 啊。
4: 你说我的病是怎么来的？是在20多年前，我老伴儿吧就得了那个急性的脑梗了。
0: 嗯。
4: 长大以后吧哈，完我就卧床了。路也走不了了，话也说不清楚了。哎，那时候吧、
0: 嗯、
4: 我还没退休呢，那也有50来岁了，两个孩子吧刚参加工作，你说的也不能经常回来呀。哎呀，我那时候那负担那个重啊，家里家外呀、
0: 啊、
4: 都得靠我自己呀、啊、你说我成天不得心意算算的。
0: 嗯，
4: 哎呀，那活啊干不完的干呐、
0: 啊、
4: 就为了省时间呐、啊、我净用那凉水呀、
0: 啊。啊，
4: 然后2年前呢，俺家老伴儿走了。
0: 嗯，
4: 他走了吧，这毛病我也落下去了。一到阴天呢、啊，下雨啊，我的脚啊、手啊、关节啊，哎呀，可疼可疼了。
0: 啊，
4: 实际上吧，我这人吧是个婆子人，你知道
0: 啊，
4: 当时我没在意，尤其是前2年哈、啊，你说我这手啊，实在太疼了。手关节都变形了，关节还肿大，那手啊可不好看了，就跟那鸡爪子一样一样的。
0: 嗯，
4: 是吧？我每天呢就靠着吃那个止痛药来维持，到后来吧，甚至吧，我拿筷子吃饭啥的，这都成了问题了。
0: 就是拿不起来筷子了，啊，关节不能动了，
4: 啊、
0: 不能活动了，是不是啊？嗯，
4: 是那个俺们家呀在南京。 南方吧，这不湿气大吗？这天下雨的时候多吗？哎呀，整天就像蒸桑拿似的，你知道吧？这湿气一大了吧，我这手就更不行了。又怕风，又怕凉，我还得戴着手套。你说这手指头吧，它也跟着变形了。哎呀，走路啥的，真是的，就一走一步就要挣扎那么疼啊！
0: 啊，
4: 你说大夏天的吧，我还都得穿的棉衣服、棉裤、棉鞋。
0: 怕凉
4: 关节都啊都疼啊，对，没多久吧我就发现吧，我下楼啥都不行了，
0: 啊，
4: 你说我本来这眼神就不好使，那我就扶着那栏杆啥的，哎呀，没下那凳儿啊，真心那么疼，孩子吧就带我上那个就是人民医院做了检查了，
0: 啊，
4: 说我这个是膝关节有骨刺，还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但我开了消炎止痛的药了。我回家吃了吧，也是缓解，也都是吧，治标不治本。
0: 没错，您说的对。
4: 嗯，你说本来吧，我的眼睛就不好，啊，我又怕我的眼睛吧，视力还更下降。
0: 嗯。
4: 后来我也是吧，在广播里听到你的讲座了，就这么事儿吧，我就用了那个胡家老膏了。
0: 哦。
4: 嗯。我这样刚用的吧。哎呀，我刚用上一个多月的时候，
0: 啊，
4: 哎，我就觉得吧，我怎么睡觉睡得好了？我睡觉，我以前吧还说得过去，还能睡个五个小时那样，我现在睡六七个小时啊，这比以前不更好了？
0: 啊、
4: 还有，我感觉到吧，就这个裸关节，就脚踝骨这儿啊，就不那么疼了
0: 啊，
4: 尤其这个手关节啊，我慢慢的能回弯了。
0: 你看看，
4: 哎呀，你说的心里真高兴啊，胡老、
0: 变化很快很大，是不是？太好了，嗯，
4: 是，你想想，胡老，我这一个人生活呀、啊，以前拿个水杯呀、啊、吃个药啥的都不行，都成问题吗？你知道？现在我这两个手不好了吗？哎呀，能喝水了，俺自己吧、能做挺老多事儿了，胡老。
0: 你看看，这些动作都可以做了，太好了啊！
4: 是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吧，三个多月了，就三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原来的眼睛也不好嘛，有一个眼睛吧，这视力吧还行零点八，但是吧、另一个眼睛不行，视力就在零点一呀，是吧？你说这要眼睛要再不行的话，你说我这一个人不就更难了吗？孩子也不在身边，你知道？我这回吧用了胡家老膏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哎呀，比以前强多了，清楚了。
0: 你看多好啊！
4: 另外一个吧，我还不有这个关节吧？我现在关节也不是用吃那个止痛药了，是吧？哎呀，就稍微疼啥的，我能忍得了了，是吧？不像以前似的，哎呀，疼的受不了啊！尤其我这个膝盖，我来回活动活动啥的，不疼了。
0: 你看看，太好了。
4: 现在走路啥的都行，嗯，像疼啊、挣扎了似的。几乎都好多了，没有了，你知道吗？
0: 你看
4: 走路啥也行，
0: 多大，
4: 啊，反上下楼啥的也都没啥问题了，基本能像个正常人似的。所以说吧，我今天我特别高兴，胡老师。
0: 我也为您高兴啊！这些个病给您多大的痛苦，给您生活制造多大的困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4: 是，你看哈，我用这个胡家老膏都八个月了，
0: 啊，
4: 我现在心情真是太好了，我浑身有劲儿、我在家里的吧，做点家务啥的呀，我自己做个饭啦，打扫一下卫生啦，都不疼了，哎呀，都能自己做了，尤其我这个手的关节哈，那以前拧个衣服啥的，根本就不敢拧，到水里的吧，赶紧就给它捞上来了。哎呀妈，现在好了，这手吧还有劲儿了，完了把东西啥的、毛巾啥的都能拧干净了，是吧？最高兴的是啥？是我这个骨刺，我这骨刺啊是一点也不疼了。以前呢、哎呀，都下不了楼嘛，都是孩子啥的、来的时候买的菜。能买好几天的，或者邻居没少帮忙。现在行了、我自己能下楼了，也不用麻烦邻居了，
0: 看看
4: 他们谁都不用操心了。
0: 这种能力的恢复，那是难以寻找的方法，你说对不对啊？
4: 对， 另外一个胡老就是我原来眼睛不好嘛、
0: 啊、
4: 哎呀晚上啥都不敢出去，白天都不敢出去的，现在可不一样了是吧。
0: 嗯
4: 我的视力啥的都挺好的，哎呀比以前好了不少、
0: 嗯、
4: 是吧。
0: 嗯
4: 现在我敢出去了，晚上他是不敢出去，因为终究年龄大了嘛是吧。嗯白天啥我出去啥没事儿了是吧。
0: 嗯
4: 哎呀现在晚上吃完饭没啥事的时候，我还跟几个邻居呢定好了5点钟集合、
0: 啊、
4: 天气好了吗、
0: 哎、
4: 我们想出去溜溜弯，完了算个超市、
0: 嗯、
4: 天气不好呢，哎呀有时候搁谁家打个麻将咋的，反正每天过得可开心了胡老、
0: 嗯、太好了啊。嗯
4: 是胡老我还有个好消息想告诉你
0: 啊。您
4: 我呢肠胃吧不太好啊，经常吃点凉的啥东西、
0: 啊、
4: 或者硬了一点了就开始这个胃疼，俺肚子还疼，然后呢就开始拉肚子哈、
0: 啊。
4: 完事之后吧，吃了那就治拉肚子那个药，俺就好了。但是下一次吧，还犯。我现在吧，用那个胡椒老膏，我这个毛病也治好了。
0: 你看看啊，看起来胡椒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同时来解决。您像您的眼睛，您的胃肠功能不好，您的骨关节疾病那么严重，心脑方面也是非常差的，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太好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胡椒老膏是采取了本源疗法，也就是说从人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总动员起来了，发挥了它原有的作用。所以说，它既是能治标，也是能把本也能得到治疗了。这样标本兼治，发挥了咱们的作用，也就是回归了咱们本源。所以您的这个病啊，整体的完全都能解决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4: 是，那胡老哈，我现在吧身体这么好哈，不管是孩子呀是谁呀哈，咱都挺放心的，是吧？那、
0: 嗯、
4: 我呢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吧，我活这个岁数了，我病那么重，完给我治的这么好，我还是得谢谢你了，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0: 主要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
4: 是那个这里头吧，我还要感谢胡老哈，你吧也要多那个保重身体，因为你年龄也大了嘛。
0: 哎、好，谢谢您的关心、
4: 嗯，
0: 您放心吧，只要咱们一起啊，坚持用胡椒老膏，它都使得咱们身体好起来。没有疾病的话，咱们用的胡椒老膏也能够很好的来养生啊，让咱们更年轻、
4: 嗯、
0: 更健康，是不是啊？哎，
4: 是是，嗯。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
4: 嗯，好，那再见
0: 啊！
4: 啊
0: 就这样，老朋友，嗯，再见，
4: 哎、
0: 嗯。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见。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7: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8: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9: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10: 月满山河逢佳节，
11: 雅韵悠扬贺中秋。
12: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13: 中华友好戏
14: 中秋特别节目，
15: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6: 中秋
15: 月圆
16: 好戏开唱。
15: 愿诸位
16: 月圆人圆家国圆，
17: 喜运绵长共婵娟。
18: 9月25日晚7:40，
19: 锁定。

0: 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1: 中华有好戏，
2: 中华有好戏，
3: 唱响中国节，
4: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7: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6: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8: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6: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9: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华。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那接下来请欣赏有着小东皇之称的王佩瑜以及京剧名家孟广禄联袂演唱的京剧《二进宫》选段。

那接下来请欣赏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秦腔代表性传承人，马派创始人马有先演唱的秦腔《玉堂春》三堂会神选段。

0: 红八两成。
1: 圣母一怒冲冤去，冤。

0: 在
1: 何苦为忠洒正，
0: 妻子待你如何？
1: 妻子大娘岂待
2: 娶了什么待妾？

其实他

别留神不清。

孟子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俗话叫铁匠没样，边打边像。什么意思呢？打铁的时候没有样本去参照，都是一边打铁一边调整铁的形状，打着打着想要的结果就出来了，就圆满了，就成熟了。人生也应该像打铁一样，要自己亲身经历，亲自试验， 要勇于尝试啊，在不断的尝试过程中，才会逐渐逐渐的成长起来。别怕做错事，也别怕做傻事。人这辈子，谁都干过傻事，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拿我来说，我年轻时干的傻事太多了，数的话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但是并不耽误我实现人生的目标。作为医生，我现在要职称有职称，要评级有评级，要荣誉有荣誉，我可以了，我也满足了。过去犯过的傻，现在回想起来反倒是津津有味了。所以说，人人都有不成熟的过去，这样的过去才值得回忆。聊聊我的过去吧。我23岁上大学，在当初也是咱们头几批学医的高材生，我是我们学校里的第二批学生。我前边我们学校就只招了一届

我是第二届，我上学的时候住校，当时我们学校的校址在东城区海运仓，我们家住在西城区，在小直街以北恭王府附近，家和学校的距离非常远，所以没办法通勤，我只能住校。刚住校的时候非常不适应，想家，想我母亲做的饭菜，我母亲做的锅盔和油旋饼是一绝，外边的饭店都做不出来那个味道。以前在家的时候不到半个月至少吃一回，离开家以后就吃不着了。我还想家里人，除了我父亲和我母亲以外，我三叔一家、四叔一家、我大姑、小姑，凡是住在胡家大院里的人我都想。所以没放寒假之前，我是日思夜想啊，希望家里来人看我。家里来人的话，解相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能解解馋。我同学的家长去学校看孩子时，就会带孩子上街买东西，然后上高级饭店吃顿好的。有一回，我父亲终于去学校看我了，但是出乎我的预料，我父亲居然直接要求我带他去我们学校的食堂吃饭。食堂能有啥好吃的呢？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菜。到那儿，我们两个人要了两个盒饭，盒饭里的三样菜我到今天还记着呢，麻辣豆腐、青椒炒肉，还有烧茄子。我上学的时候最不爱吃烧茄子了，恰好那天食堂做了烧茄子，间接地影响了我的心情。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父亲没有带我下饭店。在今天看来，烧茄子并不会太难吃，因为只要多加油，再加点豆瓣酱，就足以掩盖茄子天然的怪味。指望着食堂能做出可口的茄子不太现实。过去因为舍不得放油，那个茄子怎么做都不好吃啊，所以我心情非常不高兴，觉得父亲小气，不疼我，不肯为我花钱，也觉得没面子。我怕被同学撞见了，发现我父亲带我吃的这样寒酸，我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但是我父亲吃完这顿饭以后，他倒是很高兴，他跟我说，三儿，真没想到啊，你们食堂五毛钱能吃仨菜还有肉，可真不错。他说完我心里更不痛快了，所以父亲说完以后我就当没听着，也没搭话。从食堂出来到他回家我都没搭理他。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绝对不会舍不得为他花钱，我的孩子想吃啥我就带他去吃，啥好吃啥。后来我终于长大了，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家老大老二还有我闺女陆续都上大学了，我也到学校去看他们。当了父亲以后，我终于想明白了，我父亲当年为啥特意要去学校食堂吃一顿饭呢？那顿盒饭其实是什么呢？是他

人家真正的打心眼里关心我，他想看看我平时吃的咋样，如果吃的还行，他心里踏实；如果吃的不好，我想无论如何，他一定会带我改善的。父亲知道我挑他理儿，但是从来不跟我解释，他不怕孩子挑理，挑不挑理，爹妈这个身份是变不了的。但是父母怕孩子受苦，孩子们吃的咋样，住的咋样，必须亲眼看见了，亲自体会了，他心里头才放心，这才是爹妈。我小时候有些事也会瞒着爹妈，比如抽烟，我小时候偷着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种旱烟叶呛得满脸淌眼泪，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我父母不注意，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笸箩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钻进后院的杂物间里头，坐在石墩子上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沾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把旱烟尾巴揪掉，划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小孩子看着大人抽烟无比享受，所以就会学嘛。我们虽然也会卷烟，每天都看我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抽，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的眼泪造满脸都是，那时候的旱烟劲儿大，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馅了，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啊？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十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头啊，他有个外号叫胡八条。我们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共八条宽巷胡同，一帮半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的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所以我大哥说话在我这儿很权威，他说要带着我抽烟，我不敢不从。我对吸烟压根儿就不感兴趣，不好这个。
从嘴吸进去，又从嘴吐出来。用我大哥的话说，就是纯粹的浪费烟叶子。所以等他们学会抽烟以后，就不给我抽了，嫌我抽烟浪费材料。我从小到大正经抽烟没抽过几根，倒是吸进去不少二手烟。吸烟对人的损害确实不小啊。我大哥要是没有胡家老高，他的肺子非得生大病不可啊。我大哥从50多岁开始就抠抠的咳嗽，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得特别厉害，需要坐起来喘半天咳半天才能起床，每天都是如此。最初家里人劝他让他吃点胡家老高，他舍不得。后来医院做体检查出来他肺子里头都有阴影，都纤维化了，他才开始用胡家老高。吃了一年多阴影没了，但是他这人烟瘾大，烟到现在还抽着。他今年都97了，这么大岁数愿意抽就抽吧。胡家老高也一直让他溜着，没让他断，怕他身体出问题。现在父母没了，长兄为父啊，我这老大哥我得好好照顾他。回头再说烟，现在这个烟跟以前的烟不一样，现在的烟比以前的烟危害更大。什么原因呢？您看现在的香烟上都加一个过滤嘴，这个过滤嘴不懂的人觉得这东西挺好。首先烟厂很愿意加过滤嘴，因为过滤嘴比烟丝便宜啊，所以加点过滤嘴烟丝就短了，然后卖的还是一个价，烟厂当然高兴。其实烟丝本身就有过滤的功能，烟丝的过滤功能比很多过滤嘴儿还好，所以抽烟的人抽带过滤嘴儿的不如抽以前我们自己卷的旱烟。还有一点，加上过滤嘴儿以后的烟烟味儿变淡了。为了让老烟民吸到烟味儿，他们生产香烟时会加大焦油和尼古丁的浓度，所以用过滤嘴抽烟的时候吸到肺子里的焦油和尼古丁的含量会更多。所以我就说现在人们吸的烟真的没有以前自己卷的或者用烟袋锅抽烟那时候好，现在的烟危害太大了。吸烟有害，我是非常赞同戒烟的，但是戒烟要讲究方法，我不主张一下子就把烟全都戒掉，千万不要这么干。有的人之前一天抽2包烟，突然间一根都不抽了，那不行，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有的人因为戒烟把自己戒出糖尿病来了，代谢出问题了。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有的人戒烟以后体重一下暴瘦30多斤，还有的人正好相反，抽烟的时候可瘦了，一戒烟肚子一下就起来了，像充气一样快，体重也一下增上去了，变成大胖子了。不管是变瘦还是变胖，很多有过戒

泄、脂肪代谢、血压、血液流动速度都会变，变化了之后身体肯定出问题。所以戒烟最好怎么戒？逐渐的减少吸烟的量，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一点一点的往下减，让身体慢慢适应。要是有特殊疾病的，比如肺子里长了不好的东西，强直性脊柱炎或者是动脉硬化，心脏和脑血管要做手术，医生强制要求患者必须戒烟，那么戒烟同时最好把胡家老膏用上，因为戒烟会打乱身体的代谢，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一个打乱一个回归，相互之间就可以抵消了，就不会引起糖尿病。如果我的患者想戒烟，我会告诉他一点一点戒，然后不要再买带过滤嘴的烟，自己买点烟叶自己卷着抽。或者最好方法是什么呢？买个烟袋锅，用烟袋锅抽烟，这种烟有劲儿，着得慢，能一锅烟能抽半天，然后伤害还是最小的。烟袋锅透着古人的智慧，过去家家户户没有纱窗，夏天天热怎么办呢？只能把窗户打开，窗户一打开，蚊子苍蝇全都进来喽。尤其是赶到饭口的时候，饭桌上密密麻麻落一层啊，全都是苍蝇，绿豆蝇、灰苍蝇都有，赶都赶不走。要是家里条件差的，天天喝稀的，那苍蝇一头扎到米汤里头，你说你喝还是不喝呀？不喝肚子饿，喝了心里犯膈应，没准儿还拉肚子。这时候家里的老人谁要是把烟袋锅拿出来吧嗒吧嗒抽上一阵子就没事了，饭桌周围一只苍蝇不带有的，因为苍蝇和蚊子最怕烟味儿，一闻到旱烟的烟味儿，自动就熏跑了。烟袋锅流行的时候，人的抽的烟叶子叫晾晒烟，晾晒烟之后才有烤烟，烤烟的味道好，但是烟劲儿小，没有晾晒的烟冲。东北的吉林蛟河产的晾晒烟是最有名的，比如红花铁锉子、白花铁锉子、大青筋、大护耳，您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它有劲儿，就跟喝高度数的白酒一样。这种烟抽上一烟袋能顶一上午，不像现在一根接着一根的，所以它瘾头子不大，对身体的伤害还小。所以对于抽惯了带过滤嘴的香烟的人来说，烟袋锅可以帮助你戒烟，降低成瘾性。烟袋锅的烟味冲，在过去可以防蚊驱虫，现在倒是没有必要了。现在家家户户都安了纱窗，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烟叶本身的药用价值。过去生活条件不好，缺医少药，人们干活的时候出血了怎么办？手上或者身上出血时，碰到有经验的老人，第一时间还是把烟袋锅抽出来，从烟袋锅

0: 磕得出的烟灰抹到伤口上，立马就能止血。另外，烟袋锅中的还有一样宝贝，叫烟袋油。这个烟袋油的作用更多，它能治毒蛇咬伤。谁要是不小心被毒蛇咬了，抹上点烟袋油，很快就能消肿。毒蛇的毒有一多半也都被中和掉，这时候再上医院抢救去，这个人的命是能保住的。烟袋油还能治皮肤病，最便宜最好用的药就是烟袋油。还有得痔疮、脚气、头发斑秃、大前疮等等，反正各种疙瘩疖子都可以用烟袋油去抹一抹擦一擦。尤其对蛇盘疮，烟袋油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方法您得用准了。涂烟袋油之前，先用消毒针在疱疹的周围还没被感染的皮肤上轻刺几下，然后立刻涂上烟油，这样就可以控制疱疹再继续长。周围抹好以后，等半个小时，再把针刺的部位和疱疹的地方再涂抹一次。就这么涂，一般2到3天就能愈合。有些人涂抹烟袋油以后会出现恶心、眩晕，甚至呕吐等不良反应，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平时不吸烟的人身上，因为不吸烟的人对这个烟油非常敏感。那么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不必大惊小怪，上地里去薅一把蒲公英，有的地方又叫婆婆丁，把这个婆婆丁用开水煮了，煮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以后喝下去就缓解了。只要喝一次，下次再往皮肤上抹烟袋油的时候，那些不良反应就消失了，继续用烟袋油继续治病就可以了。过去人吸烟不光是为了自己舒服，跟居家过日子、日常生活联系得很紧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啥都不缺，所以吸烟只剩下危害，没有什么好处。吸烟的后果就是既伤害自己又伤害家人。所以谁想戒烟来找我，我全力支持他。我这里还有很好的戒烟方，谁需要的话打电话去问我学生，这个方法免费给大家。然后因为吸烟导致的各种疾病，或者因为戒烟不当出现的各种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只要收到消息了，我就会帮您出主意想办法。好了，导播提示我，线上已经进来2位患者了，下面的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1500 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我跟你说呀，今天跟同仁话，我挺非常高兴啊。
0: 啊啊啊！
2: 胡老，我是吉林通化的，今年快70了。
0: 哦，
2: 你看看吧，我这心脏啊，心跳的可快了，有点紧张。
0: 嗯。
2: 哎，我是这一体多病啊，记忆力还不好。
0: 啊啊！
2: 想起来说啥呀就说啥，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
0: 嗯。
2: 老师，你别介意呀、啊。
0: 别客气，您说什么都可以，只要您把实际的病情和经过您跟我说一下就可以了，好吧？嗯，
2: 好。我跟你说呀，我能用上这胡家老膏啊，这是一波三折呀、
0: 啊、
2: 我跟你简单的讲一讲、
0: 啊、
2: 我以前呢就爱买药，因为全身都是病啊，
0: 嗯，
2: 也不管是治病的还是保健的，反正听说啥好就买、
0: 啊、
2: 买了不少那种广告药，都吃了没有什么效果
0: 啊！
2: 就因为这孩子们呢都跟我生气呀，不让我乱买药，怕我吃坏了。
0: 就是
2: 我是第一次买这胡家老膏啊，给我送来的时候、
0: 啊、
2: 正好赶上这俩孩子看我来了、
0: 哦、
2: 看到我给我送药，二话不说呀退货走人呐。
0: 嗯，
2: 不要，我实在无奈没办法了，等他们走了以后啊，我还不死心，我还想买，当时发现呢我家的书本里的钱呢让他拿走了，
0: 嗯，
2: 诚心不要我买呀，你说是不是
0: 啊？控制您是吧。嗯
2: 嗯，你说吧，我不死心呐，但是没有钱了，我四处借钱呐，后人把我的外甥给叫来了，把我弄钱，我还告诉我外甥啊给我保密，不要告诉他俩。
0: 嗯，
2: 最终啊把胡家老膏买到手了，哎呀我高兴坏了
0: 啊！你
2: 我着急，迫不及待用上了，现在已经用了半年多了，真没想到啊，我的身体呀、
0: 啊、
2: 比以前可好的太多了。他们说我现在恢复的挺好，这么好，把钱也给我拿回来了，也支撑给我买这胡家老膏。
0: 哦，大家认可他了，是吧？嗯，
2: 对，
0: 太好了。
2: 嗯，我先给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0: 哎。
2: 哎呀，我是这个颈椎狭窄，压迫神经啊、
0: 哦、嗯，
2: 有时候一活动不好了就犯病、
0: 啊、
2: 哎，天旋地转的恶心吐、
0: 啊、
2: 完事这两个肩膀的胳膊疼，
0: 嗯，
2: 有时候还麻，但是现在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
0: 嗯、
2: 我每天按摩，现在膀子胳膊啥也不麻不疼了，也不怎么犯病了、
0: 嗯、你看看多好。
2: 这让我痛苦的是啥呢，胡老，我这个腰椎呀、
0: 啊
2: 啊、五个节坏了四个，就一个好的、
0: 嗯、
2: 剩下都有病变呢。
0: 啊，
2: 你说这腰一疼啊，我站的时间长了，腰和腿就疼，迈步就困难、
0: 嗯、
2: 就像灌铅是一样啊。
0: 嗯
2: 嗯，那时候吧看他走两步，胡老你不知道啊，我先天这个两个胯关节发育不全
0: 啊，
2: 随着年龄越来越老越来越大哈、啊、我的病情就严重了。
0: 嗯嗯嗯，
2: 那时候疼的都下不了地了。
0: 嗯，
2: 孩子领我去那个做磁共振，发现这个那两骨头坏死。
0: 哦，
2: 嗯，
0: 骨头坏死
2: 就不让我下床活动、
0: 嗯、
2: 但我呢不能一点不活动啊，那我也得在屋里吃个饭、
0: 嗯、
2: 上个厕所啥的。
0: 啊啊啊啊、
2: 哎、你说这么简单的活动我得坚持的、
0: 嗯、
2: 到最后这两年呢实在动不了了，我每天就躺在床上、
0: 啊、
2: 就和床相依为命了，要打这床都给压着、
0: 嗯、
2: 压个大坑啊，没找到对。
0: 嗯，我能理解。嗯
2: 嗯，
0: 这个股骨头坏死是非常痛苦的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啊，啊再厉害一下就容易引起股骨颈骨折，那时候咱就完全瘫痪在那儿动不了了，是不是？
2: 嗯，
0: 我非常同情您这骨关节的一些毛病。嗯，后来呢您感觉怎么样呢？
2: 哎呀，我这服用咱这胡家老膏以后
0: 啊
2: 我觉得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啊啊啊、
2: 哎、有点力量了，能活动了，慢慢我就靠着能坐起来了。
0: 嗯，
2: 哎，我这一想啊我都能坐了，又能试着下床看能不能站起来、
0: 啊、
2: 试了几回啊、
0: 嗯、
2: 我发现脚啊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麻了。
0: 哎
2: 我扶着床啊能下去站着了，另外呀、啊
0: 哎、
2: 拄着个拐呀、啊、能走几步了，
0: 你看看多好。
2: 嗯，帮我坐着轮椅啊。 那上厨房有时候做点爱吃的饭了、
0: 嗯、
2: 你说我多高兴，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生活憋屈了，生活就是有盼头了。
0: 嗯，改变太快了，是不是？太好了。嗯，
2: 你说最困扰我啥呀？还是我那个大便小便，哎，地震加重 啊，现在能憋住尿了，是不是？这大便呢，烦人呐。那时候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就开始大便，
0: 啊、
2: 嗯，你说还不是拉肚子？反正一直到五点多钟左右吧，得变个两三回吧。现在好了，有一回呀、啊，我一觉睡过站了，醒的时候啊也没尿裤子，高兴坏了，这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没错。嗯，
2: 再一个吧，我就觉得呀，两个眼睛视力好了，怎么好呢？我也不知道。就那么有一天呢，我这衣服有点开线了，这孩子不在跟前，我找不着眼镜。我要缝 啊，我先缝两了，别找他们了。那我这印针呢，找不到眼镜，我说行了，就那么印一下吧，印上就印上，印不上拉倒。
0: 你看，
2: 哎、我拿了一条那个细针，一下就适应了。打算以后看书、看报啥的，哎，不用戴眼镜了，看个电视、手机啥都能看了。
0: 你看看，
2: 嗯，
0: 视力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这是
2: 对
0: 难得的这个结果呀，是不是啊，老朋友？
2: 对。这个再早啊，我就发现呐，我回想我那个回想起来，我刚服用护家老高那10天半拉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呀，我回忆起来了，我觉得这眼睛亮了，那时候就感觉这个物理呀、啊、比以前亮堂多了。现在想一下，护家老高起了这么大作用啊，
0: 没错，
2: 嗯，
0: 难得是不是老朋友？嗯，
2: 对呗，
0: 太好了啊！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原因是为什么呢？咱们选用了胡家老膏，就产生一个本源疗法。
2: 是
0: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啊，支撑咱们健康的根本条件。
2: 嗯，
0: 咱们经常说我的气血怎么样，气血足不足，能量足不足，免疫功能、抗病能力，哎，这些个都跟什么有关系？啊，都是属于本源。那么您这个本源活跃起来了，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部位啊，它的本源的物质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状态，所以咱这些病都会好了。咱们在医学把它称之为回归本源，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功能。所以您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了以后，您身体就好了啊。
2: 嗯，
0: 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机遇，这是难得的。您看看您全身、脑血管、心血管啊，还有骨关节，特别厉害的就是骨关节，还有就是肾功能也不好啊。
2: 嗯，
0: 还有就是消化道功能也不好。您看看全身，咱说句不好听的，没有更好的地方了，是不是？
2: 是。
0: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那完全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2: 对呗。
0: 嗯。
2: 你看现在吧，大小便好了。
0: 嗯。
2: 你说我这个气色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我觉得自己年轻好多了。最主要现在呀、
0: 哎，
2: 生活能自理了，这是最让我高兴的。
0: 那
2: 我说实在不愿连累孩子，不愿别人伺候我，心里不得劲儿、
0: 嗯。
2: 这回能靠自己，我特别开心。现在我每天呢，听胡老你讲课，学习知识。
0: 啊、
2: 天气好了，我出去晒晒太阳，溜达溜达，日子过得还挺充实。
0: 嗯、
2: 我挺感谢你，这都是因为你呀、啊，有咱胡家老高。
0: 你病好了、
2: 哎、
0: 就是
2: 要不传承的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不用、
0: 啊、
2: 我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我真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您。您应当感谢什么呢？感谢您选用的方法对了，就是选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机遇，是不是？太好了，
2: 谢谢
0: 老朋友，
2: 谢谢。
0: 坚持使用吧，啊，
2: 行，
0: 您的
2: 我的
0: 后果会越来越好，没有问题啊。咱们70岁的老人年纪并不大呀，啊，
2: 嗯，
0: 过去那么多的病，但是这次一一的都解决了，这多好，您说是不是啊？好，
2: 是
0: 祝福您，
2: 我听你的，我得多用一段时间。
0: 哎，好的，
2: 好了，
0: 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嗯，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

0: 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2: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2: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1: 是吗？真是老朋友
2: 了。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2: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用了以后 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胡老。
1: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2: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2: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最近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我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的见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的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萎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支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您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用了胡家老高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是不是啊？
2: 对，你说的
1: 而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高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2: 是
1: 啊，
2: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高啊。
2: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高这么好呢？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 能够用这个

0: 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再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1: 好，你说的对，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好吗，老朋友？
1: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哎，
0: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1: 是，好的。
0: 好，再会。
1: 祝福老健康。
0: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1: 哎，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会，老朋友。哎，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一直就想和你通话呀，就您这个胡家老高
0: 啊，
3: 受益了。
0: 好。
3: 我这个人吧哈，一身的病，眼睛也不太好，完了肠胃呢也不太好。哎呀，最折磨我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风湿啊。
0: 哦。
3: 我得这个风湿可有年头了，十多年了。
0: 啊。
3: 你说我的病是怎么来的？是在20多年前。我老伴儿吧就得了那个急性的脑梗了。
0: 嗯。
3: 长大以后吧哈，完我就卧床了。路也走不了了，话也说不清楚了。哎，那时候吧，我还没退休呢，那也有50来岁了。两个孩子吧，刚参加工作，你说的也不能经常回来呀。哎呀，我那时候那负担那个重啊，家里家外呀都得靠我自己呀。你说我成天不得洗洗涮涮的？
0: 嗯。
3: 哎呀，那活啊干不完的干呐。就为了省时间呐，我净用那凉水呀。
0: 啊，
3: 是吧？2年前呢，俺家老伴儿走了。
0: 嗯。
3: 他走了吧，这毛病我也落下去了。一到阴天呐，下雨啊，我的脚啊、手啊、关节啊，哎呀，可疼可疼了。
0: 嗯、
3: 啊。实际上吧，我这人吧是个婆子人，是吧？
0: 啊。
3: 当时我没在意。尤其是前两年哈、啊，你说我这手啊实在太疼了，手关节都变形了，关节还肿大，那手啊可不好看了，就跟那鸡爪子一样一样的，
0: 嗯，
3: 是吧？我每天呢就靠着吃那个止痛药来维持，到后来吧，甚至吧，我拿筷子吃饭啥的，这都成了问题了，
0: 就是拿不起来筷子了。啊，关节不能动了、
3: 啊，
0: 不能活动了，是不是啊？嗯，
3: 是，那个俺们家呀在南京、
0: 啊，
3: 南方吧，这不湿气大吗？这天下雨的时候多吗？哎呀，整天就像蒸桑拿似的，是吧？这湿气一大了吧，
0: 嗯、
3: 我这手就更不行了。
0: 嗯，
3: 又怕风，又怕凉，我还得戴着手套。可、
0: 嗯、
3: 是小指头吧，它也跟着变形了。哎呀，走路啥的、
0: 啊，
3: 真是的，就一走一步像针扎那么疼啊！
0: 啊，
3: 你说大夏天的吧，哈，我还都得穿那棉衣服、棉裤、棉鞋，那膝盖关节都啊都疼啊。对，没多久吧，我就发现吧，我下楼啥都不行了。
0: 啊，
3: 你说我本来这眼神就不好使，那我就扶着那栏杆啥的，哎呀，没下那凳儿啊，真心那么疼。
0: 嗯，
3: 孩子吧就带我上那个就是人民医院做了检查了
0: 啊，
3: 说我这个是膝关节有骨刺、
0: 啊、
3: 还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3: 但我开了消炎止痛的药了、
0: 啊、
3: 我回家吃了吧也是缓解，也都是吧、嗯、治标不治本，
0: 没错，您说的对。
3: 嗯嗯，这本来吧我的眼睛就不好啊，我又怕我的眼睛吧视力还更下降。
0: 嗯，
3: 胡老，我也是吧，在广播里听到你的讲座了，就这么事儿吧、
0: 啊，
3: 我就用了那个胡家老膏了。
0: 哦，嗯，我
3: 呀刚用了嘛，哎呀，我刚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
0: 啊，
3: 哎，我就觉得吧，我怎么睡觉睡得好了？我睡觉我以前吧还说得过去，还能睡个五个小时那样，我现在睡六七个小时啊，这比以前不更好了？还有我感觉到吧，就这个裸关节还有脚踝骨这儿啊，就不那么疼了
0: 啊，
3: 尤其这个手关节啊，我慢慢的能回弯了。
0: 你看看，
3: 哎呀，你说的心里都高兴的胡了、啊、
0: 变化很快很大，是不是？太好了。嗯，
3: 是，你想想胡了，我这一个人生活呀、啊、以前拿个水杯呀、啊、吃个药啥的都不行、
0: 嗯、
3: 都成问题吗？你知道现在我这两个手这不好了吗？哎呀，能喝水了，俺自己吧、
0: 啊、
3: 能做挺老多事儿了，胡老。
0: 你看看这些动作都可以做了、嗯、太好了啊。
3: 是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吧三个多月了，就三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原来的眼睛也不好嘛，有一个眼睛吧这视力吧还行零点八，但是吧、
0: 啊、
3: 另一个眼睛不行，视力就在零点一呀，是吧、
0: 啊，
3: 你说这要眼睛要再不行的话，你说我这一个人不就更难了吗？孩子也不在身边、
0: 就是、
3: 你知道我这回吧用了胡家老膏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哎呀，比以前强多了，清楚了。
0: 你看多好啊。嗯
3: 嗯，另外一个吧，我还不有这个关节吧，我现在关节也不是用吃那个止痛药了，你知道、
0: 嗯、
3: 哎呀，就稍微疼啥的我能忍得了了，是吧、
0: 嗯？
3: 不像以前似的，哎呀，疼的受不了啊！尤其我这个膝盖，我来回活动活动啥的，不疼了。
0: 你看看，太好了。
3: 现在走路啥的都行，嗯，像疼啊、针扎了似的，几乎都好多了，
0: 嗯、
3: 没有了，你知道吧？
0: 你看看
3: 走路啥也行，
0: 改变多大？嗯。
3: 啊，反上下楼啥的也都没啥问题了。基本能像个正常人似的。
0: 嗯、
3: 所以说吧，我今天我特别高兴，吴老师。
0: 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3: 嗯、
0: 这些个病给您多大的痛苦、
3: 嗯、
0: 给您生活制造多大的困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3: 是，你看哈，我用这个胡家老膏都八个月了
0: 啊，
3: 我现在心情真是太好了，我浑身有劲儿、
0: 嗯、
3: 我在家里的吧做点家务啥的呀、啊、我自己做个饭啦，打扫一下卫生啦、
0: 嗯，
3: 都不疼了，
0: 嗯
3: 啊，哎呀，都能自己做了，尤其我这个手的关节哈、
0: 啊，
3: 这以前拧个衣服啥的，啊、根本就不敢拧，到水里的吧，赶紧就给它捞上来了，哎呀妈，现在好了，
0: 嗯、
3: 这手吧、啊、还有劲儿了，完了把东西啥的、毛巾啥的都能拧干净了，是吧？
0: 嗯，
3: 最高兴的是啥？是我这个骨刺，我这骨刺啊是一点也不疼了，以前呢、啊，哎呀，都下不了楼嘛。
0: 哎
3: 都是孩子啥的、
0: 嗯、
3: 来的时候买菜，能买好几天的，或者邻居没少帮忙、
0: 啊、
3: 现在行了、
0: 嗯、
3: 我自己能下楼了，也不用麻烦邻居了，他们谁都不用操心了、
0: 嗯、这种能力的恢复那是难以寻找的方法，你说对不对啊？嗯，
3: 对。另外一个胡老，就是我原来眼睛不好嘛、
0: 啊，
3: 哎呀，晚上啥都不敢出去，白天都不敢出去的。现在可不一样了，是吧？
0: 嗯。
3: 我的视力啥的都挺好的，哎呀，比以前好了不少，
0: 嗯、
3: 是吧？
0: 嗯。
3: 现在我敢出去了，晚上他是不敢出去，因为终究年龄大了嘛，是吧？嗯、白天啥我出去啥没事儿了，是吧？
0: 嗯。
3: 哎呀，现在晚上吃完饭没啥事的时候，我还跟几个邻居呢定好了5点钟集合、
0: 啊、
3: 天气好了吗、
0: 哎、
3: 我们想出去溜溜弯，完了算个超市、
0: 嗯、
3: 天气不好呢，哎呀，有时候搁谁家打个麻将咋的，反正每天过得可开心了，胡老、
0: 嗯、太好了啊。嗯，
3: 是胡老，我还有个好消息想告诉你
0: 啊。您
3: 我呢肠胃吧不太好啊，经常吃点凉的啥东西、
0: 啊、
3: 或者硬了一点了，就开始这个胃疼，俺肚子还疼，然后呢就开始拉肚子哈、
0: 啊。
3: 完事之后吧，吃了那就治拉肚子那个药，俺就好了。但是下一次吧，还犯。我现在吧，用那个胡家老膏，我这个毛病也治好了。
0: 你看看啊，看起来胡家老膏不是单 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同时来解决。您像您的眼睛，您的胃肠功能不好，您的骨关节疾病那么严重，心脑方面也是非常差的，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太好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胡家老高是采取了本源疗法，也就是说从人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总动员起来了，发挥了它原有的作用。所以说它既是能治标，也是能把本也能得到治疗了，这样标本兼治，发挥了咱们的作用，也就是回归了咱们本源。所以您的这个病啊，整体的完全都能解决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是，那胡老哈，我现在吧身体这么好哈，不管是孩子呀是谁呀哈，咱都挺放心的，是吧？那我呢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吧，我活这个岁数了，我病那么重，完了给我治的这么好。我还是得谢谢你了，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0: 主要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
3: 是那个这里头吧，我还要感谢胡老哈，你吧也要多那个保重身体，因为你年龄也大了嘛。
0: 好，谢谢您的关心，您放心吧，只要咱们一起啊坚持用胡家老高，它都使得咱们身体好起来。没有疾病的话，咱们用的胡家老高也能够很好的来养生啊，让咱们更年轻、更健康，是不是啊？哎，
3: 是是，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
3: 好，那再见
0: 啊！就这样，老朋友，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想呢，上了几岁年纪的人呢，大概都记得文革当中啊，这个涌现出来八个样板戏，其中呢有一个样板戏呢是上海京剧院演出的《智取威虎山》。那么在这出戏当中呢，饰演一号人物杨子荣的演员呢叫佟湘玲，大家都知道他的姐姐佟志玲呢更是一位了不起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童志玲呢，除了演京剧以外呢，还拍摄了许多电影，其中有一部呢京剧电影艺术片叫《尤三姐》，这部片子呢就是童志玲和佟湘玲他们姐弟两个合拍的。佟湘玲呢幼年间随师学艺，因为她周围啊尽是一些个大家名家，所以啊，她受这个周围环境的熏陶，加上她训练刻苦，所以她的进步很快。青年时期呢就能在上海京剧院这样大的剧团呢挑两场主演，可见他的艺术造诣是非常了不起的。佟湘玲的嗓音呢高亢甜润，而且演唱风格呢独特，所以呀很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佟湘玲呢她的武功和基础功呢也都很好，许多上了年纪的人大概还可以记得她在《智取威虎山》这个戏当中呢，打虎上山这场戏，他的舞蹈身段呢特别优美，而且步伐矫健，令人赞叹不已。尤其是最后一场与座山雕对打的这个场面更是精彩绝伦，应该说呀他的表演是非常到位的，他唱腔优美，舞蹈呢优美，那么他的武打呢也是非常矫健的。他的表演呢可以说是在这些方面当中应该说是应该站到首位的。大家可以清楚地记得呀，他在《智取威虎山》当中啊有两场戏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场呢就是深山问苦，一场呢是打进匪窟。在这两场戏当中呢，他把一位机智勇敢的解放军侦察排长活灵活现地再现在舞台上，给观众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么今天呢，我就想请广大听众朋友们呢欣赏佟湘玲演唱的《智取威虎山》当中打进匪窟的两段唱腔。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呢，由佟祥林演唱的《智取威虎山》打进嘴窟的两段唱腔。许多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呢，只领略了佟祥林演唱现代戏的风采。其实啊，他的传统戏演唱的也非常棒。听他的演唱啊，很难说清他是专攻哪一派的。他的本功是老生行，大概这个是无可非议的。可以说呢，他在老生行当中呢，是博采众长的。但我觉得呀，其中呢，他的余派的成分呢比较大，无论是他的发声、行腔、吐字，都具有这个余派的功底。他也擅长演出一些余派的代表剧目。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两段传统戏，其中呢有一段是《乌盆记》，有一段是《春秋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佟祥林演唱的传统京剧《乌盆记》和《春秋笔》两段唱腔。其实啊，《春秋笔》这出戏呢，应该说是马派的代表剧目。不过呢，这个佟祥林在演唱当中呢，除了马派的韵味以外，那么他还夹杂了一些个余派的演唱方法。大家可能是还记得，这个有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叫李从善。李从善呢，专攻文武老生。他是谭门弟子，他是谭派，他的嗓音纯正，韵味十足。他因为主演了一部，也叫是八个样板戏当中的一出吧，《盘石湾》。那么主演这出戏以后呢，在国内影响很大，尤其是他演唱那段反黄唱段，就是那个《怎能忘》那段唱腔，使京剧的唱腔改革呀，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因为那段唱腔啊，设计得非常巧妙。不仅呢适合剧情，而且呢非常动听，它揉进了许多新的腔调，给观众留下了十分难忘的印象。用这段唱腔呢，他是在劝说他的那个朋友啊，就是在那儿回忆过去的一段唱腔。唱腔虽然是用了反黄的基调，但是他整个唱腔呢揉进了很多像京韵大鼓啊，还有好多东西在里头，非常好听，而且非常适合剧情。李从善他的基本功很好，演出了许多传统京剧，同时呢他排演了大量的现代京剧。由他主演的孔繁森这出戏呢，在全国引起了很大轰动。那么下面呢，我想请大家也欣赏他演唱的《朱痕记》。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万岁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词语，影视剧和相关的文学著作当中我们经常听到。万岁这个词啊，是人人皆知，家喻户晓，但是呢，它开始和现在并不是一个意思，它呀是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最早啊，万岁一词是欢呼祝愿的意思。事物纪元当中有这样的记载，战国时秦王见蔺相如奉璧，田丹违约降宴，冯元焚孟祥君债券，左右吉民皆呼万岁。盖七国时众所喜庆于诸君，皆呼万岁。秦汉以来，臣下对见于君拜恩庆贺，率以为常。另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元丰元年春，武帝登嵩山时，随从的臣僚们隐隐约约听到三声高呼万岁的声音，武帝认为这是祥瑞之兆，于是呢就把它写进了诏书里。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万岁一开始只是一种祝颂词和祝福语，它和诗经里的寿考万年、君子万年、天子万年、万寿无疆是一样的意思。那么刘邦定都关中之后曾说过，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佩之语。这里的万岁后即是万岁以后之意，就是活到死后的意思，与我们现在所说的百年之后的意思呢是一样的。不管怎么说呀，这个时候的万岁呢还都不是皇帝的专用词，普通老百姓也都可以用，就连人名也可以叫做万岁。有据可查的人名有东汉章帝之子刘万岁，北齐后主时的韩万岁，西晋文帝时的大将军李万岁等等吧，反正是不胜枚举。但是从唐玄宗以后就再也查不到以万岁为名的人了。有人说呀，是武则天强化了万岁的帝王色彩，让万岁一词成了皇家的专用词。虽然这些无据可考，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北宋以后再与万岁沾上边，那就是杀头之罪呀。根据史料《曹利用传》当中说，北宋大将曹利用的从子因为酒醉让人呼万岁，皇帝命人将他活活打死。可见啊，北宋以后万岁就成了皇帝的化身，成了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专用词。以上呀就是万岁这个词称呼的来历和它的演变。
1: 略知一二。
2: 围棋在中国古时候称为弈，属琴棋书画四弈之一。那么这个围棋是谁发明的呢？源于何时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追本溯源，看看围棋的发明史。围棋啊，是一种侵略性二人棋类，使用格状棋盘及黑白两色的棋子进行对弈，过程中围地吃子，以围地的大小决定胜负。中国古时有弈、棋、手弹等多种称谓，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复杂的游戏之一。相传呀，这个围棋的发明者是尧帝。根据先秦典籍《世本》记载，尧造围棋，丹朱善之。近代张华在《博物志》当中继承并发展了这种说法，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君于，故作围棋以教之。中国可以说是棋之鼻祖，围棋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1964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就采纳了这种说法，甚至将确切年代定在公元前2356年。

现代观点并不认为围棋起源于某个传说，应该是起源于早期人类劳动间隙当中对人类活动的探索和模仿。根据记载的围棋古代规则和苗木移栽很相似，也就是历史上苗木移栽技术广泛使用的那个时期。还有一种推测，在甘肃水昌县鸳鸯池出土的原始社会末期的陶罐，不少会有黑色、红色甚至彩色的条纹图案，线条均匀，纵横交错，格子齐整，形状很像现在的围棋盘，但是呢，纵横线条只有10到12道，而不是像现在的19道。考古学家讽称之为棋盘纹图案。在内蒙发掘的一座辽代古墓当中，挖出围棋方桌，高10厘米，边长40厘米，桌上画有长宽各30厘米的围棋盘，棋盘纵横各13道，布有黑子71枚，白子73枚，共144枚，另有黑子8枚，白子3枚空放着。想必这个墓主啊，生前好逸，舍不下一盘残局，带到九泉之下琢磨去了。这些啊，只是众多考古新发现当中的几件古物，但足以说明几点。首先，不容置疑的是，围棋在原始社会的时候已具雏形，纵横交错的棋盘图形已经基本形成。其次啊，从出土棋盘的10、13、15，直至今天通用的19道线的发展过程来看，围棋不可能是某一个人某一天里突然创造出的奇迹，而是经过了从简单到复杂，棋子由少到多，着法由单一到多样的发展变化过程。时间跨越数千年，集聚了无数围棋爱好者的智慧和经验，逐渐被改进，被丰富，最后形成今天这种规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围棋的创造者是中国广大的劳动群众。

0: 淡静丑，描绘百味人生，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和大家聊一聊郝寿臣先生。许多戏迷朋友大概都知道这位郝寿臣先生。郝寿臣呢，是一位著名的架子花脸。他是生于1886年，卒于1961年。他的祖籍呢是河北香河县人。郝先生出生在一个木匠家庭里，他从小啊喜爱京剧，8岁呢就拜了这个影戏艺人叫王德正为师，并从吕福善这个学戏。开始的时候呢，他学的是铜锤花脸，数年以后啊，曾以小葵鹿这个艺名呢登台演出。由于青年时期啊受嗓音条件的限制呢，后来他就改唱了架子花脸。郝寿臣先生呢继承了京剧净角表演艺术的优秀传统，并且根据自己的条件呢加以发挥和创造，形成了具有卓越成就的好派艺术。郝寿臣的架子花脸呢，他宗法是宗的黄润谱，是公认的黄派传人。他学黄派不求其形貌，但得神位。他突破了过去架子花脸呢只重做工不重唱功的局限，将铜锤花脸的唱法运用于架子花脸当中，并将呢二者的唱作糅合在一起，从而呢丰富和发展了架子花脸的艺术表现力。郝寿臣先生的丹田气十分足，发音善于运用鼻音，唱腔呢这个声强韵厚，他的念白喷口好，咬字有力，并形成了一种尾音拖长加重向下行的特殊风格。他还善于运用不同声调语气来刻画不同人物不同性格的人物。那么在表演上呢，过去花脸呢偏重于鲁莽粗犷的一面，而郝先生呢则注重这个将豪放和细致结合起来，力求深刻全面地表现人物的风貌。他在水白脸方面呢有特殊的艺术成就。所谓水白脸啊，就是俗称的白脸墨。一般的这个水白脸呢饰演的角色呢，像曹操啊、董卓呀、赵高啊、严嵩啊，这些角色呢都画水白脸。他演出的曹操呢很富于创造性，有活曹操的俗称。在他表演的十几出的曹操戏当中呢，从不落俗套，每出戏的曹操都有特点。他热心钻研脸谱艺术，创造了许多新的脸谱，鲜明地表现了各种人物性格。他还编演了许多新的剧目，你比如你像《荆轲传》《牛皋招亲》《桃花村》《打龙棚》《打曹豹》等等这些个以架子花脸为主的新戏，从而呢丰富了架子花脸的这个表现艺术。郝寿臣呢还是一位正直的艺术家，据史料记载啊，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啊，他就卖掉了行头。行头呢是咱们京剧当中的行话，所谓行头就是服装。绝技舞台表现了一位这个有民族气节的了不起的艺人。解放以后啊，他曾经担任过中国戏曲学校的教授和北京戏曲学校的校长，为新中国的戏曲教育事业付出了心血，培养了大批的京剧艺术人才。可惜的是啊，这个郝寿臣先生呢这个生前的录音呢很少，因为他生长的年代久远吧。今天呢为听众朋友们呢播放的就是郝寿臣先生仅存的几盘录音带，而且这些录音带呢也都是经过郝寿臣早年间的在他灌制的唱片当中啊扒下来的。其中呢有一出戏是他和武生泰斗杨小楼合录的《连环套》。这盘带子虽然效果不太好，但是呢是一本很珍贵的历史资料。好，下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郝寿臣和杨小楼合演的《连环套》选场。

0: 的人的光。有黑山海，我家王，你要不来到黄山，我不会跟官银当面之罪。
1: 咱家上来拜山在海涵，
0: 咱要不上我在中之人都不当面谢幕。
1: 当不是在苏大王坏了，是在咱家祖宗列位臣当朝的当面谢幕。
0: 哎呀，惭愧呀！在大同言道，有何不义朝臣？你可保镖不义？我不来到此山，祖宗大事不义如何？
1: 俺家将小事送过山口，交代臣当，必要到山还求。为们代下你，
0: 我心之中非荣何言？一代儿子
1: 就可你可见了啊！
0: 代
1: 的才俺家出来，这百三儿来有封好宝贝要献代的，
0: 什么宝贝？
1: 还是一匹好马？
0: 好马！我保证我算不了什么稀罕之物。
1: 满众不同，
0: 养育众不同，刘和平将我们心而公平，
1: 孩子孩子孙长子，下句好讲话，
0: 龙轮爷，
1: 啊，主官，
0: 刘和平娘。
1: 但是听着，一下跑掉路不忙安哥，天子马身高八尺多，为当儿有余。
0: 哦，
1: 司马头上有座论家森林，两旁有红光，两座明的一座。

人山万民受贫的满江过海受雨贫，朝廷建立严厉的奏八色不平，我将绿林之中若有那兵卒当庄，便将此马奏

金虎，西西光荣儿子，乃是那西家子男之人，乃是我大户人家门里有个儿子名下，我有三伯名家丁，我问这位轮流看守司马，我想龙林之人也能顶日，不能顶日也能道德，岂不是枉然而已？此说来不能得到，不能得到，有可今日上山，我是真心与我结交，你还有二一夜。哎呀呀，该知是哪里话来？你家子来难是高攀，怎有家家？你是真心与我就好，我就对你是有吧？该知亲家，你太子两千岁，我们是同外心不一致的。怎想乱子一马，因为人不言风的天命之传动某家的山去，日产本命日料必应，将一马倒回山寨，有何一将安营之中，有日同乡结敌伴，我皇大户人家日进入三不明家庭，夜晚有耳光的消息，大方在人道无谋我的心的人啊。才是方才一家讲的是几十年代的，为何一样不早起来呀？本天的明之中有个铁皮铜像黄天，又有火炮风电当天，在日人间的今日，岂不是一样不早啊？眼睛是马镖可不信，我说不信，马头不过来，到后山草丛之上，将你马单枪背后捉住前来，有可进来看马。哦，臣乃英汉一辈黄勇将军马，又是殿之元，汉千岁，千千岁，杨太人。司马身在之间之当，无非是受养亲父独家，未必能快吧？我到马世界也曾成器，他到能运行千里，何司马能行？能行，快得很，快得紧呐！哦。

0: 臣看你年逾马，司马非常可惜，是个大大的进步了。
1: 臣见得，
0: 梁先生落于马匹上，风声不见话音从心，捉拿宝马正在一将，司马得到手中，不能此外臣妻，岂不是个大大的进步了？
1: 奉到司马远不为臣妻，
0: 不为臣妻，乃是你宝马之臣呐。
1: 因为绿林之中有一仇人，远道谋作对。
0: 哦，在这的仇人是哪一家？
1: 这镖客的西风倒也忘怀了，在你那白铁之上与我那仇人还是同乡啊。
0: 哦，同乡，
1: 一旦同乡而别同姓，
0: 此道巧得很，
1: 巧得很。
0: 叫什么名字？
1: 就是那不认了
0: 王三太。
1: 哦，
0: 就是兵表三太爷
1: 老匹夫，
0: 还是此仇你报不成了？
1: 本天的报不成的，
0: 三太爷攻进去了啊！
1: 三太他死了吧？
0: 攻进了。
1: 哎，是。三太死，还有大的关机呀！啊，大了。
0: 经过宽宏大量，饶是他的满门，三太爷死在九泉，抗人一
1: 天。啊，你讲话搞不定，这三太同心同动，
0: 这个，不但同心同动，而且同时同动用半同大干面。
1: 三太是你什么人？
0: 俺是真不
1: 迷的
0: 王家吧。
2: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郝寿臣与这个杨小楼先生啊合作演出的这个连环套。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郝寿臣先生演唱的《除三害》选段。

唤喊声来，也无同音，直面凶然，无奈半日落魄，天气他下各行当地同行府，每日到我跟前引来。

0: 打他们。
1: 你们不能管。

以后，近三年，亲自送到大爷的跟前，我差一分之力，而能不将安臣，我。

哇！

0: 刚才大家收听到的是呢，由郝寿辰先生演唱的《除三害打窑》的几段唱腔，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哲保身。明哲保身这则成语的原意是明智的人不参与危及自身的事，现一般用来形容一种处事的态度，即只求保住个人的利益，回避原则斗争。明哲是指明智、通达、事理。这则成语来源于《诗经》，故事是这样的：周宣王时有一个大臣名叫西贾，字伯吉甫，因为他担任的官职是尹，史书上称他为尹吉甫。当时西北方和南方的一些部族经常进犯西周的领地，周宣王就派尹吉甫和另一个大臣中山甫一起去征讨。尹吉甫在和中山甫共事的过程中，发现中山甫很有才能，对周宣王赤胆忠心，对他十分的钦佩，两个人相处得十分融洽。尹吉甫和中山甫同心协力，为抵御外族的入侵，巩固周王朝的统治，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有一次，周宣王派中山甫到齐地去筑城，以防御外族的入侵。中山甫接受王命后，尽管知道齐地十分的艰苦，筑城的任务十分的艰巨，还是毫不犹豫地动身去了。尹吉甫写了一首名叫《征民》的诗送给了中山甫，赞美他的道德和才能。诗中有四句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意思是说，中山甫是一个深明事理的人，既能保证自己的安康太平，又能日夜操劳，毫不懈怠，兢兢业业地忠于君王。后来人们从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中引申出成语明哲保身。这则成语原来是褒义，指明智的人不参与可能危及自身的事，但在使用过程中，语义逐步转化为贬义，用以形容不顾集体，只想保持个人利益，回避原则斗争的那种庸俗的作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盖世英拿一个簪子过来，这个簪子是铜的，雕的拧着麻花。他把这簪子手中一擎，你先往里边捞这簪子，准备好了没有？金贵就喊了，英吧，嗨，嘣，这簪子就进去了。这簪子一进去，小金贵扑通下去了，水花一冒，不大会儿的功夫，就看金贵又打里边就上来了，手里把簪子一拿，原无奉还，并无寻息。两旁边大伙一起鼓掌，好，一看这小孩好大水性，这簪子扔到底下沉了底儿，能从底再把它捡上来再上来，这可不是容易的事儿。这该这位邓青的了。邓青说，寨主还是您扔， 盖世英把这簪子手中一拿，准备好了吗？邓青说：“准备好了。”嘣，这簪子下去了，就看邓青扑通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上来了。翟龙，您那个簪子扔哪地方了？
13: 两旁边大家伙一听都乐了，这玩意儿还用问吗？你没看见那簪子从这下去的吗？盖世英也觉得这脸上挂不住了。
12: 哎，邓青，不就在这个地方扔下去的吗？盖主，这个很有可能您把这簪子扔到水底那石头缝里了，说我到底下怎么也没找着。盖主，您再扔一回。金棍在旁边一看，寨主啊，你扔的簪子太小了，有房里给他扔一个得了。盖世英这脸上真有点挂不住，马上从别人手里又要过一个簪子来。邓青，你这回上来。邓青又打水里上来了。哎，寨主，您扔，看着啊，就在这里。嘣，这簪子刚一下去，邓青扑通一猛就下去了，几乎跟这个簪子前后相接，这速度够快的。蹦咚下去半天的功夫，往上一露脑袋，还没找着。旁边这个邓红瘦

受不了。邓弘心想，兄弟，咱们在鄱阳湖那是水边长起来的，你这个水底捞针是绝活啊，可以说百发百中，万无一失，怎么这簪子扔里边你就找不着了呢？哎呀，咱们哥俩倒是可栽了大跟头了。这功夫俩簪子都扔进去了，不能再扔了。邓青就上来，哎，大哥，我看这项就算咱们赢了吧。好好好好好，还有第三项，行不行？第三项行吗？第三项踩水，咱们有打这个地方往前踩，看谁踩水踩得远。所谓踩水，这水得在肚脐一下站着往前走，这个来得了吗？金贵说，行，踩水咱们就踩着脚呗，咱一块往里走。对，是你大哥呀还是老二？邓青说，还是我。邓青觉得刚才这簪子没捞上来栽面，不管怎么的我得跟他一块走一趟，这踩水才觉得有把握。两个人一起在岸边站好了，走走进去了。这一进去啊，两旁边大伙一看都比较惊讶，一看这二位水性都不小。这个踩水一般说就得到这儿站着就行了，说露出肚脐眼来这就比较特殊了，一般没有这种功能。这两位都能到这儿，踩着水往前就看往前走，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走出去有那么30多步，小金棍还那么正常走，眼瞅着这邓青咕隆下去了。下去之后老半天都没上来，这岸边人都惊了，嘿，这怎么的了？快点救人！邓弘这就要下去，心想准是啊，我这弟弟腿肚子抽筋了，这抽筋不好使，他沉下去了。正要过去救的功夫，一看这邓青自个儿爬上来了，可能是喝了好几口水，灌得迷迷糊糊晕晕噔噔。哎，大哥，我回来了。兄弟，你怎么弄的你？哎，不行，他这水底下不干净，有水鬼这里头。刚才我就觉得有人抓我脚脖子往底下蹬，蹬到底下还挠脚心，怎么回事啊？感情这里边有原因，咱不说吗？那电席栏不是没影了吗？金棍跟电席栏俩人在旁边早嘀咕好了，知道有水底比赛，这电席栏跟金棍那水性差不多，电席栏早就在那水底下蹲着呢，那簪子往下一扔，他嘣就抓走了，哪儿找去？赶到一踩水的功夫，电线栏就抓住这个邓青脚脖子，你给我下来吧！蹬起来，这邓青不想张嘴，他挠脚心呢。我看他不张嘴，这位脚心一刺了，你能不叫唤吗？一叫唤就喝，所以他以为这里边有水鬼了。这下子这一场全盘皆输。盖兴一看，我今天是出师不利呀！正在这功夫，忽听旁边有人念了一声"无量佛"。贫道跟你们比试。这老道也不是藏军山上的人，这是盖世英特请的。老道来到当中停足一站，冲着那边小蚂蚁众位弟兄炉棚里边一报案，宋朝的官军，贫道乃是出家之人，今日在此要给众位献上一点小计，我会练一趟掌，我把这掌势亮开，不知道诸位武林高手能不能识得。贫道原来是这藏君山山后庙宇里边的出家道人，我叫南烈门。他报这名字是真的，他说的这地址是假的，其实他不是这藏君山上的人，他是红罗山上的一个寨主。红罗山上大寨主就是那盖世雄，他是一二寨主。这南烈门呢，别看穿的是老道的衣服，实际上他可不是真正的老道，他伪装成老道的模样，实际上他是一个山上的寨主，山贼头。这阵南烈门跟小八义众位弟兄把这话说完了之后，他当众就亮了一个掌势，众位请看，我这个叫什么掌？唰，伸仨手指头出来，把这掌势在那一亮，
小八义众位弟兄一看，坏了，谁也不认得。阮莹心想，这叫什么掌？就仨手指头，啊？这要是打架动手，这仨手指头，他这是薄弱环节，手指头能行吗？不是拳，就长这这个呀。这掌打人得用这儿，用掌根呐，或者往前面杵啊，用一个手指头杵啊，啊？阮莹不知道，看了看众位弟兄，大家伙可都哑了口了。这阵南烈门把这掌势亮开，等着。有认识的吗？谁能把我这掌的名字叫上来？谁能过来把我这掌破喽？那么这一阵就算你们赢了。瞧，唐铁牛身后站的是千里风云侠金刚腿雷鸣雷震宇。唐铁牛一瞅，哎呀，这玩意儿咱也不认识。他无意中一回头看这老头了，哎，老爷子，您对这玩意儿有研究没有？老头倒背的时候瞅着，他这掌可不是一般的掌，这掌我认识，我能叫上名字来。这叫什么掌？这叫天地三才掌。哦，就用这仨手指头。对，这个掌可不好练，天地三才掌得有十年以上的功夫才能练成。其实他这种掌是一种点穴掌，他跟人交手打起来之后，主要用这手指头点人的穴位，只要被点上，轻者致伤，是重者丧命。有治没有这掌？他这个掌我听说有一种掌可以破它，叫释迦牟尼掌。这释迦牟尼掌也仨手指头。老头说，不是，这释迦牟尼掌比他多一手指头。怎么呢？老头说，我见过练释迦牟尼掌的，练释迦牟尼掌的那个掌势是这样，这两个手指头并着啊，这样。这释迦牟尼掌专破他这天地三才掌。对，您会不会？我一点不会。练释迦牟尼掌的哪有啊？据我所知，咱们附近就有一处啊，离此80里地有个洛杰吉，洛杰吉有一个神笔居士叫洛云天，他就会练这个释迦牟尼掌。啊，那也太远了，不赶趟啊。唐铁牛正跟老爷子在这说着话的功夫，二爷孔生上去了。为什么呀？这孔生跟尉迟骁那个心情一样，自从到了藏军山下，总觉得自己没有用武之地，自个儿不会高来高去，不会飞檐走壁，上山探寨他一次没来过。今天看大哥刚才露了一手呢，耍那石盾子，怎么说找了个半边脸。孔生心想，你说我大活人一个在这站着什么也不干，这怎么能行？我不管你什么掌，我把你打躺下去我就算赢。孔生仗着自己身大力不亏，两步就过来了。哎，我说大爷，咱们两个较量较量。南烈门说，朋友姓什么叫什么？双头太岁孔生。哦，久仰久仰，请问你认识我这掌吗？你这掌啊，哈哈，你这掌好认，你这掌叫鸡爪风掌。老道一听气够呛，心想有鸡爪风掌吗？啊，有起这名的吗？朋友，怎么叫鸡爪风掌？抽鸡爪风啊，这手指头回来出不去了，这不叫鸡爪风掌吗？练掌有练这玩意儿的吗？朋友，说明你不认识我这掌，既然不认识我这掌，你就破不了我这掌。哈哈，没听那么一哼哼，不信咱们俩就动手打。我要不把你打趴下，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孔生一说这句话，南烈门把这道袍往起一提，啪，往这丝头一掖，后边一周往前一兜，也往这里一掖。来吧，我会会你有几何勇战。二爷孔生那是不听邪的茬，往前左手一晃他的面门，右手的拳头过去就打过来了。南烈门往旁边一闪身，
拿着长一篓子饭的，两人插拳绕步打在了一起，打了刚有二十来个照面，这孔生是求战心切，他恨不能马上一脚就能把南烈门给踹趴下。可是南烈门呢，打的招数稳健，一招招一式是瞅见孔生略有一个破绽，这手往前一晃他，孔生拿手一刀，这腕子老道往旁边一撤身，啪，这拿手一点，正点到孔生这肩胛骨上，啪的一下子，这是一个穴位，点上之后孔二爷就不能动了，这肩膀哎不行，摘楞着膀子下来了，孔生往下这一撤，老道在这停足一站，哈哈哈哈，无量佛善哉，还有哪位请过来。孔生下来之后，这胳膊也不会动了，这膀子也麻了，这怎么办呢？我就这样了吗？后半辈老这模样了吗？啊，旁边金刚腿雷鸣雷震宇老爷子过来了，雷鸣把他叫到了炉棚的后面，我来给你看看。啪，老头一掌往他后边一摁，这一揉，把这穴道给他揉开了。咦呵，老爷子我谢谢您，亏您这一下，要不然的话我还行残废了呢。老头说这倒不至于，就这个功夫徐文彪上去了。徐文彪上去之后就跟这个南烈门两个人插拳绕步一打，上没有三十多个照面，徐文彪一看不行，一看他这个掌掌势出的招数刁钻，打着打着徐文彪略一失神，啪一掌点到软肋上，徐文彪就觉得像岔了气儿一样，一撤身就败下来。徐文彪这一败下来，阮英一看不能再打，再打我们也赢不了了，因为对人这个掌不明白，现在时间呢已经很晚了，该到回安平镇的时候了，商定的好这一天比试比到天傍晚的时候就得往回撤，可是现在今天就这么撤就等于我们全败了。唐铁牛呢他会找台阶，唐铁牛说干脆我找个台阶吧，扔崩他过来往这一站，且慢。老道一看，嗯，无量佛，你唐铁牛，我认识你，这叫什么掌？我这叫什么掌？你这叫天地三才掌。这一句话说出来，老道当时一愣，嗯，老道心想，他能把这掌的名字叫出来，说明他就知道。哦，你能破我的掌吗？哈哈哈哈，能破你那掌不能破你那掌，你就看看这个。唐铁牛是现蹲现卖，刚从雷鸣那儿打听来的，释迦牟尼掌是这样的掌势，他自个儿一比划，这俩手啊就好像那熊掌一样，小短手指头像小棒槌一样，这一支吧在这好像真有功夫。你看这个，他这一下子还真把那南烈门给震唬出来，南烈门当时就一愣，哦，朋友，你知道吗？这叫释迦牟尼掌。今天我这释迦牟尼掌要会会你这天地三才掌，这可不是一招两招就能打得胜见得赢的啊！咱们两个得大战几百合。今天天色将晚，明天咱们再在这里交战。我说盖寨主啊，到时间了，是不是我们该回去吃饭了？盖世英一看今天就到这儿吧，当时宣布双方各自收军，周景龙带着唐铁牛阮英等众位弟兄下山了。这一下子把这南烈门给镇唬住了，南烈门心里边直犯合计，哎呀，没看透这矬小子会练释迦牟尼掌，明天我得加点小心。唐铁牛往下一边走着一边自个儿心里合计，明儿来了就没辙了。大家伙全都下了山，回到安平镇公馆里边之后，这个功夫雷鸣雷震宇才向小八义众位弟兄讲述这释迦牟尼掌的出处，谁会练。一讲到是落界级的落云天，阮英一听就乐了，哈哈哈哈，阮英说这回行了，
骆云天呢，您知道那是谁吗？那是我舅舅。

是吗？阮英说：“那当然了，我这舅舅，我小时候刚记事的时候见过一面，反正知道在骆家集叫骆云天，但是呢，长大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去看望他老人家。即使我到了东京汴梁，我早就想着有这门亲戚，老想抽空去看，一直没去看。既然是您提出来了，他会炼这释迦牟尼掌，那我就可以把我舅舅请到这儿来。我今天晚上连夜就去，到那跟那一说，让他马上跟我回来。明天咱们到山上，我舅舅去参战，我们不就胜了吗？”雷鸣说：“对，阮英，事不宜迟，你应该立即动身。”阮英说：“好。”阮英跟周景龙说好了，马上命人牵过一匹快马。阮英让手下人在安平镇买了点礼物，提溜着礼品包子。阮英搬鞍认镫，乘胯坐骑，手中一举打马的丝鞭，啪，80里到了，来到骆家集，下了马之后，牵着马就打听这骆云天、骆隐士在哪儿住。村里边有人告诉他了，把着村头山岗。

0: 请问，这是骆居士家吗？
1: 是啊。
0: 你是从哪儿来？你要找谁？
1: 我就找神笔居士骆云天。
0: 您是他什么人？
1: 那是我父亲。我叫骆小天，我是他的长子。
0: 哎呦，照这么说，您是我表哥。
1: 你是谁啊？
0: 软鹰。江湖上人送外号人间报应软猴侠。
1: 啊，软鹰表弟。
0: 对对对对对，表弟快快里边请。说这话骆小天就把软鹰请到院子里边，跟手把这大门关上，把他那马牵过来，在旁边拴好位上，领着软鹰就进了客厅了。到客厅里边落座之后，这骆小天就问：哎呀表弟呀，多少年跟你没见面了，今天你是怎么回事？好像从天而降，突然而至啊，你怎么打听到这个地方的？
1: 哎，软鹰这是胳膊肘有人告诉了啊，
0: 咱们是姑表亲呐、啊，姑表亲辈辈亲，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嘛，别的亲都不走动，这姑表亲到时候我得非来一趟看看不可。我早就想看看我的舅舅，可是一直倒不出功夫来，现在才抽出一点时间看看他老人家。
1: 哎呀，表弟，听说你在东京变脸可露了脸了。
0: 露什么脸了？哎，你夺武状元打擂，听说你把那盖世雄给打死了，你成了武状元了。后来又听说你当了什么副安抚使了。
1: 对对对对对，表兄，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0: 嗨，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门，别看咱们不是秀才，咱们在这个偏野山村待着，但是消息还是比较灵通的。
1: 我舅舅在哪呢？我见见他。
0: 见见他？见见他你得做好精神准备。
1: 怎么着？他可正生着你的气呢。
0: 听说你露这么大脸了，不知道来看看舅舅，眼里边没亲戚了。
1: 啊啊啊，那好，那不要紧，生气就骂两句也行，打两下也可以。
0: 阮英心想，现在我是溜须来的，先溜好了须之后好请他跟我走啊。这功夫骆小天领着阮英就奔东屋来了。来到东屋的门外，骆小天往里边通禀，阮英就听屋子里边有人说了一声：让他滚进来。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

0: 读间，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 阮英来到东间屋，正想往里走，就听屋子里边他舅舅说话了：“
2: 让他滚进来。”
1: 阮英一听，舅舅对自己就不友好。要是友好的话，不能让滚进去。接着就看骆小天出来了：“
3: 表弟，请进吧。”
1: 阮英说：“真得滚吗？”“
3: 那倒用不着，
1: 老爷子生点气，到里边说两句好话就好了。”“
3: 哎，好嘞。”
1: 阮英迈步进来，走进来一瞧，一个在东屋这个圆椅子上端坐着一位老者。这老头光头不戴帽，挽着一个牛心发卷，上边别着一个竹簪，这竹簪都已经红了，看别着有年头了。身上穿着一身青色的短衣，腰里边扎着大带，足下蹬着薄底快靴，一张四方脸，看年纪约有66-67岁，两道残眉，一双阔目，这眼珠也是黄的，高鼻梁，薄嘴唇，海下一步短然，白的多黑的少了，在手里边拿了一对大钢球，正在这晃呢，钢啷钢啷钢啷钢啷钢啷，这黄眼珠子立愣着往门口这瞅。阮英一瞅老头的眼睛直瘆得慌。阮英进来之后：“哎，舅父大人您好。”生儿阮英给您见礼，咕噔跪下。阮英往这一跪，老头看着阮英半天没说话，把这大钢球往这桌子上一放：“你就是我的外甥老爷吗？”
3: 呀，阮英一听这叫什么话，怎么叫外甥老爷？
1: 哎，舅父，我是您外甥，您怎么管我叫外甥老爷？
2: 不啊，我外甥当了老爷了，这不就是外甥老爷吗？
1: 哎，舅父，岂敢岂敢，是我做了一个小官，在舅父面前没有什么值得夸越的。
2: 小子，长能耐了啊！当初你爸爸他们弟兄几个那是梁山好汉，跟大宋郭朝曾经两军对垒啊，最后虽然说被招了安了，平天虎灭方腊，最后弄得整个梁山将是凄惨散开，大伙都立志再不保大宋国朝了。到你这辈儿改了门风了啊，你不但保了，而且还当了武状元了，听说还当了什么了，副安抚使。这副安抚使是多大的官啊？啊，阮英心想，多少年跟舅舅不见面了，这老头脾气可够倔的，见面什么也不问，扑头盖脸先来了这么几句。舅舅，也就是管京都这一带的地方治安吧。啊，副安抚使。所以说你是阮老爷了啊，你跟你爹他们都不一样了。你小子眼里边还有你这舅舅吗？怎么做了个梦把我想起来了？
1: 舅舅您这说什么话，怎么能做个梦把您想起来了？我一直惦念着您，可是呢，我在东京汴梁待了这么多日子，本应该早来看您，一直公务繁忙未能抽闲，今天呢总算有点空，我说这可得看了，再不看我舅舅要生气了。我一看您真生气了。舅舅，今天我来看您来了，您生气打我两下骂我两句都行，您也打得着你也骂得着。
2: 我也不打你，我也不骂你，你现在是官了，我要一打了你我还得犯罪呀，知道吗？殴打朝廷命官，这还了得吗？啊，阮英，今天是专门为看我来的吗？
1: 是啊，舅舅，专门为看您来的。
2: 不对吧？没有别的事儿吗？
1: 阮英这话说不出来了。阮英心想：你说怎么办？我真是因为有求于舅舅，我才到这儿来。你说这老头把这话问到这儿了，你说我就说啊，没别的事儿了。没得别的事，我这话也说不说了。阮英心中一合计，干脆吧，说吧。舅舅，当然主要是专门看您来的，另外也有点小事儿。
2: 说说吧，先把这小事儿说给我听听。
1: 舅舅，是这么回事儿。藏军山 那有一伙匪寇，这伙匪寇胡作非为，抢男霸女，是奸盗邪淫，采花盗柳，为一方百姓的心腹之患。尤其最近这些匪寇里边有一个人引入皇宫，盗取了当今圣上的九龙珍珠冠，当今圣上就把盗官之事委托给生儿我来破案。生儿我带领着一些人就到了藏军山下的安平镇，在那准备探看山寨，大举进攻。就在探看山寨的过程当中，这个山城的寨主提出来要跟我们在山上搞双决会，双方比武，是一阵赌输赢。我们今天第一天打完了之后啊，总的还算不错，但是他们那方出了一个老道，叫南烈门会练的，叫天地三才掌。这天地三才掌我们这边众位弟兄没有一个会练的。据千里风云侠雷鸣雷震宇讲，说您老人家会练破他掌的那种掌，叫释迦牟尼掌。所以生儿我特地到这儿，一来看您，二来想请舅舅您出山给我帮个忙，到在山上参加这双决会，您用您那释迦牟尼掌把他那天地三才掌要破喽，就助生儿一臂之力呀。您要帮了我这个忙，舅舅，这可是件大事啊，大宋国朝都不会忘记您的，当地的老百姓都会惦念着您，既想念着您。
2: 哦，这是小事儿，
1: 但说也不算小。
2: 好啊，我知道啊，没事儿不登三宝殿，今天到我这儿来是必有所求，有这个事儿了想起舅舅来了，没这个事儿舅舅死了都没地儿找你去啊。你舅舅就这么一脾气，没事儿不出山，别说你是外甥，现在就是我亲爹活了，让我出去我也不动地方。
1: 舅舅您别去，您可要知道这个事情事关重大。
2: 怎么个重大法？
1: 那个盗宝贼他说是我盗的九龙珍珠冠，所以皇帝让我破这个案，让我得这个宝。我要不把这个南烈门老道战败，这个九龙珍珠冠就得不过来，得不过来我就是死罪，舅舅到时候要砍我的脑袋呀。
2: 是啊，这事儿可厉害了啊，他砍你的脑袋你不会不让他砍吗？
1: 我不让他砍，我这老道我打不过他。
2: 打不过他你早练功啊。
1: 我现练不赶趟，我不会那释迦牟尼掌。
2: 我教给你。
1: 您教给我马上就能学会吗？
2: 得十年。
1: 舅舅您这，您别跟我开玩笑，无论如何您得跟我去一趟。
2: 行了，老头说这话站起来，甭说了，我把这底交给你吧，去是指定不去，你是我的外甥，到这来了大老远的，怎么说呢也算个亲戚。小天，问问他吃晚饭没有，没吃晚饭给他做点晚饭让他吃，愿在这待着就在这住着，不愿住着什么时候要走的话我还不留，因为你是办公事的人，公务在身，不能耽搁啊，就这么地了。老头说着话由打东屋出来，转身奔上方屋客厅去了，把阮英给撂这儿了。
1: 阮英看了看骆小天，表兄，老爷子怎么这么大脾气，一点不开面，他平常对谁都这样吗？
4: 我爹就这样，他呀不管谁，想起来就说这话呀，还不管好听不好听，往外一扔，有的时候能把别人给打一跟头。今天对你呀，我看呢是有点气儿，有点火，你呀好好央告央告他吧，他能不能走，我瞅这劲头啊不能走了。
1: 我明天早晨我再跟他好好说说。
4: 你放心，我爹这脾气一般是这样，如果他今天说这个事儿不能办了，不过半个月他这劲儿都过不来。
1: 啊，
4: 阮英说那我就得半月之后再来了。对，所以你明天早晨后天早晨也不行，他这话只要说出来一半会儿不改口。
1: 得，
4: 阮英心想，我不能在这等着，连夜得赶回去，明天还得跟着参加双决会，跟着比武较量呢。阮英跟着又到上方屋来了，来到上方屋进来之后，
1: 舅舅，您消消气儿，您还生我的气吗？啊，
4: 不管怎么说咱们是真正的亲戚，
1: 我是您外甥，这没有掺假吧？
2: 那是，当然没有掺假。
1: 哎，舅舅，您不管怎么说，看外甥我这面子，我在那个营里边啊，跟人家把这个弓拉得太圆了，我说那是我舅舅，我到那一请准来，大家伙都在那摆好了酒席，准备欢迎您呢。您说您这一不去，这不把我这面子给卷了吗？我回去怎么跟这众弟兄说呀？
2: 哦，你还有个面子
1: 啊？我怎么没有面子呢？
2: 你想我的面子没有啊？啊，附近老百姓都知道我有个外甥叫阮英，你得了武状元了，得了副安抚使的官了，大伙问我说这官是你外甥吗？我说不是，我说要是我外甥，他当了官之后能认舅舅，可是你现在当了官了，到这时候才来看我，我这面子早都扔没了，你怎么不想想呢？
1: 舅舅，我给您磕八个头，向您赔不道歉，行不行？
2: 一百个头也不行。
1: 老头一转身又上东屋了。
2: 阮英一看这算没治了，哎，好。
1: 阮英心想，既然这样的话，我走。阮英那不是好脾气，属猴的，脸酸。阮英一看我已经到了这一步了，你还不给我这个脸，那怎么办？阮英就把骆小天叫过来。
4: 老兄，没别的，
1: 舅舅给我来了个对头弯，我阮英从来没吃过这个，但是他是我亲娘舅，怎么说我都应该挺着盯着。哎，我走了，跟我舅舅说一声啊，如果说打不过南烈门，我也去死在他的掌下，如果我要死了的话，我给舅舅一定送个信儿来。表兄，到时候你给我去参参灵吧。阮英说着话出来之后，把马牵过来，班恩镇等乘胯坐骑，啪一鞭子回来了。回到了安平镇，一进这个公馆，大家伙早都盯着呢，真都把酒席准备好了。心想阮英他舅舅来了，这得好好的盛情款待一番呢。一看阮英拉了着脸灰头土脸的进来了，唐铁牛在旁边一看，坏了，这猴打蔫了。阮英进来一见周景龙，周景龙说怎么样？阮英说别提了，怎么把这事情经过一讲，所有的弟兄这情绪都下来了。唐铁牛在旁边一听，哎呀，这老爷子怎么这么不开面？老爷子不是会练释迦牟尼掌吗？阮英说当然会呀，人送外号啊，陈比居士啊，那释迦牟尼掌是他的专攻啊，一般别人还不会呢。哎，阮英啊，也怨你，人家生你气了，你也早看看呢。哎，这交朋友也不能现用现交啊，啊，你这玩意儿舅舅现用现叫那更不行了。哎，这怎么办？明天，
2: 阮英说没有别的，明天咱们还上山吧。实不行的话，我们就承认败了，就败在南烈门的手下。三哥，第一个明天还是你啊？
5: 怎么还是我呢？
2: 你看看你今天你说的好啊，你说你会练释迦牟尼掌啊，你跟他比划半天，你说咱们明天接着来，
5: 我那是给自个儿找台阶下，你拿我当真事儿啊？
2: 那可不呗，你不行的话咱换别人。阮英说实不行我上去，我拼了跟他，我就被他一掌把我打死，我也得给他见个高低上下。
5: 哎，好。
1: 弟兄们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又来到了藏军山上，倒在虎头峰下，来到炉棚里边各自坐好之后，人家对过南烈门老道出来了，老道在这一站，
2: 哎，昨天那位朋友请出来吧。
5: 唐铁牛在旁边一听，这不是没有的事儿吗？啊，我昨天好么眼的就弄个释迦牟尼掌一比划，这玩意儿别说打呀，这掌怎么走我都不知道，我就会亮着一事儿。唐铁牛提了这俩手就过来了，哎，嘿。我说南大爷，今儿个咱俩又见着了。
2: 唐铁牛，今天咱们两个分个高低上下，你会练释迦牟尼掌吗？
1: 这老道今天呢心里有点抵触，为什么？ 昨儿回去之后啊。

0: 他在山上打听了一下，他这唐铁牛会练释迦牟尼掌吗？山上很多寨主都会过唐铁牛，他会练什么释迦牟尼掌？那小子那点能耐我们都见过，没看他会练释迦牟尼掌。会练释迦牟尼掌那得是武术大家，他现在撑不起大家，所以呢，老道今天这心里边踏实了一些。你真会练释迦牟尼掌吗？唐铁牛不得掌一亮，不错，会练释迦牟尼掌。你跟谁学的？跟我大师兄学的。
1: 跟你大师兄？
0: 你大师兄是谁？我大师兄离这不远，80里地落家集陈比居士乐云天，那是我大师兄。
1: 哎呀，这老道当时一听就一愣了。是啊，乐云天会练释迦牟尼掌，
0: 那今天跟我比试上来。比试？比试就比试。唐铁牛往后一看，心想我可要坏呀、啊！我要一上去他非把我打趴下不可。唐铁牛正着急的功夫，就听旁边有人说，师弟闪开，师兄到了。这一声把唐铁牛都给喊愣了。唐铁牛心想，这是冲谁说呢？他回头一瞧，在小八义这一溜炉旁的南头那儿转过来一位老者。这老头头上戴着一顶鸭尾巾，身上穿着宝蓝缎的一身短衣，腰扎大带，双垂灯笼穗，足蹬薄底靴。老头走过来之后，唐铁牛不认识。谁呀？正是那位洛云天，洛老隐士。这洛云天怎么又来了？这洛云天呢，就这么一脾气，他见了阮英啊，是一肚子气，把阮英骂了一顿。阮英没敢说什么，最后走了。但是洛云天有一件事情听明白了，阮英要是这一阵赢不了，阮英就得掉脑袋。尤其临走的时候跟洛小天又说了那么一番话，这洛小天跟自个儿的爹爹这么一讲，老头一宿没睡好觉，凌晨就赶过来了。这老头对这藏军山一带还很熟悉，所以他暗地里跟着小八爷的弟兄他上了山了。这老头那是武林高手啊，他偏偏在这个地方出现，刚才就在炉旁头那引住身形，就听这唐铁牛说，他原来想啊要看看他们这个比武怎么回事，结果一瞧这唐铁牛俩手比划着架子来回直晃，怎么瞧他也不像会练释迦牟尼掌的。老头心里就明白了，这小子纯粹在这指山卖墨胡说八道，在这眼瞅着他就没辙了。唐铁牛一说我大师兄是谁是谁，他说这话这老头都听见了。老头不但没生气，他觉得这人挺有意思，这老头就这么一个性格，所以老头就顺他这腕儿往下捋，你师兄到了。阮英在旁边一看，哎呦，我舅父来了。唐铁牛管他叫大师兄啊，这辈儿不对呀！ 阮英心想，三哥无形中你长上一辈儿去，从哪论的这是？阮英想着过来跟他舅父见礼，但是老头根本没往这边炉棚看，直接就过来来到唐铁牛的跟前，师弟闪在一边，让给师兄。
2: 我说您是哪位？
0: 南烈门都愣了。南烈门心想，怎么这师兄弟不认识啊？老头瞅着唐铁牛，怎么着，你贵人好忘事啊，不知道我是你大师兄洛云天吗？
2: 对了，我知道知道，你打吧。
0: 唐铁牛一转身回去了。唐铁牛回去之后见了阮英，
3: 好喂，是这老爷子吗？阮英说正是。
2: 嘿，你没请来我请来了。
3: 阮英说你怎么请来的？
2: 嘿，我一说他是大师兄他就来了。要不这么说你他能来吗？
0: 对，这只老爷子来到南烈门的跟前，
4: 道长请问你贵姓高明？
0: 我叫南烈门。
4: 你？
0: 我是洛云天，洛家集的，江湖上人送外号陈鼻居士。
4: 哦，洛云天久闻大名，我跟你可是素无往来，今天你到这里是参加双绝会吗？
3: 洛云天说，我倒不是来参加双绝会，
0: 他们那边有一个阮英啊，那是我的外甥，
4: 我听说有一个道长在这会练天地三才掌，我的外甥请我到这来帮帮忙。我想道长你是出家之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门，善念为本呢、啊、你怎么也参与到这人世间的纷纷争争，也动杀生之念呢？如果说你有天地三才掌这样的好功夫，不妨留作自己健身，怎么拿它作为进击之术呢？罗隐士，既然你来了，那么我就领教领教您的释迦牟尼掌吧。正像您一样，您身为隐士就该隐居，为什么也到这里参加人事纷争呢？啊，不管怎么说，现在只要您出头露面了，都是事出有因，咱们还是拳脚之上见高低。说着话，这男里门把这掌势一亮，罗云天一看现在说什么话都没有用了，就得拳脚上见了。好，道长照此说来，罗某奉陪你两趟。啪，把大带一撩，往身后一掖，枪，咱们下次再说。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6: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7: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6: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7: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6: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7: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8: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6: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7: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6: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7: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6: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7: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8: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 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吃上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呢，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就拿咱们胡家老膏来说，您说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等等吧，通过咱们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就能把这些病解决掉。为啥？咱们老胡家这几辈子百十来年专门就是做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方子、药材、浓度都不是普通的高比得了的，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他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的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 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你看咱们胡家老高对这么多种病都有好的效果，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胡家老高，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这个时候就不要用我们的胡家老高了，心里面不静，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也相信我们胡家老高，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这一小瓶膏里面的玄妙了。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 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事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

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你就像用我们本源疗法，有的常年心衰的患者，用了两三个月浑身有劲，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但是对于我们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病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我们老胡家留下那么多的方剂，胡家老高可以说是历史最久远的，也是最有效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他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他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他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

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胡家老高这个高啊，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我们老胡家已经把它当成传家宝了，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用胡家老高有的患者也就是三四个月这病就差不多了，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说，再想吃胡家老高，这病能不能治了？能治是能治，但是用的时间就得长了，五六个月吧，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得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但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

0: 谈到这里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啊，你好。
0: 啊，
3: 我是你的听众，我很喜欢听你的课。我吧，听你的讲课从开始到现在，基本吧一天都没落过。
0: 啊，好，谢谢你的爱戴。
3: 但是你那电话吧，真的非常难打呀，胡老。今天呢，难得有机会能和你通上话。胡老，我是那个辽宁阜新人，我吧今年都68了。我虽然吧，那个用咱们胡家老糕吧，时间不算太长，我现在用了有7-8个月吧。哎呀，可是吧，我身体的变化呀，非常喜人呐。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信心十足啊！一定要跟着你胡老一直走下去。
0: 好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那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3: 我啊，跟你汇报一下吧，我是吧那个老糖人了，我都得糖尿病呀，20多年了。
0: 糖尿病，
3: 那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也不好，现在吧一直就是现在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来了。哎呀，把我折磨的真的。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就换那个代糖瓶。也换了还有什么来着？哎呀，反正我这药啊，真是都换了好几样了，我现在都记不住了。反正用的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样。后来吧，我就改成了就扎那胰岛素，一天那个早上晚上各扎一次。血糖控制的还行。有的时候吧也是控制不太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完了早上空腹吧，就是8.6。到那个10.3，那餐后那就更高了，17-18左右。
0: 哦，太高了。
3: 有的时候都20来个呀。呀，就这样吧，我这并发症吧就都出来了。我这浑身呐就一点劲儿没有，这脑供血也不足，供不上去血了。这皮肤痒的，那简直的特别难受啊。
0: 男人，
3: 这都不
0: 是。
3: 这都不值得一提啊，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两个眼睛啊。这两个眼睛啊都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还老是干干巴巴的，特别的难受啊。左眼睛吧比较严重，就做了那个镜体，就是换那个手术。做完了吧效果吧也不太好，看东西吧还是模糊。我这个脑袋吧整天呐就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啊。这记忆力呀也不好，说个啥事儿啊，这边说的那边就忘了。大夫说我这是脑供血不好，说我这脑血管啊狭窄。
0: 对对对，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所引起来的这些个症状和疾病啊。
3: 对，供不上血。
0: 没
3: 还有啊，就是这身上这个皮肤这个痒啊，哎呀难受啊，就像那个身上长了，就长了多少虱子似的，根本就忍不了啊，就用手去使劲的挠啊，挠破了都不解刺挠啊，挠的浑身的都一道的一道的那血印的，
0: 非常难过，
3: 挠出那血印的还不爱好。再就是我这个肾呐、在医院吧查出来有那个肾小球肾炎。尿里有潜血。 尿都是那浑的，一点都不清亮。您说胡老，这么多个并发症都出来了，你说我不得治吗？
0: 就是。
3: 一直啊，我就也治不好，我都失去信心了。为了这病啊，我就寻思这病都好不了了。一天呢，这病把我折磨的，哎呀，真是啊，我这是生不如死。
0: 这主要是什么？咱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糖尿病和它的合并症的这个方法，找不到，是不是？所以的痛苦是一个加之一个的都来了，是不是？
3: 一想到这些，我们全家都为我发愁。就是家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吧，就我这老伴儿就听到你的广播的讲座了，他就让我听。我听了几天这个胡老，你讲这个胡家老高怎么找回身体的那个本源，我一听这回呀，我可有救了。哎呀，我就毫不犹豫的就把这胡家老高用上了。哎呀，还别说，胡老，我跟你说呀，我这用了有十来天吧，这血糖吧就开始往下走了。
0: 你看看，
3: 等我用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这我这头啊就不那么晕沉沉的了，就感觉吧比以前清亮了。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神清气爽了，就是反应吧也比以前快了，
0: 太好，
3: 也不丢三落四的了啊。我就用到有三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这尿啊就不像以前像那淘米水那浑了，哎，比以前也清亮了。
0: 那说明，
3: 哎呀，还有这
0: 的功能好了。
3: 还有这折磨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个皮肤这个痒嘛，不是，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基本嘛都不那么痒了，偶尔痒一下的时候啊，也不用手指甲去挠了，就用手搓一搓，哎，这痒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0: 你看多好。
3: 哎呀，我这用了有半年了吧的时候，我就这个血糖，哎呀，我就非常平稳。就早餐嘛，我就测下血糖能5点多，餐后7、8之间吧，就那样。现在这胰岛素吧，我都减量了。那个早上和晚上，我都减了6个单位了。现在
0: 啊，
3: 我就现在觉得浑身吧就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时候都拿不成个，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让我最高兴的这个皮肤吧，也不痒了，也不那么干巴了。
0: 这是最根本的一种表现啊，它已经明显的见好了，太好了。
3: 对呀、
0: 嗯，
3: 也能让我睡个好觉了。
0: 你看多好啊！视力怎么样呢？
3: 哎呀，我现在也行啊，不是以前这个眼睛吧，我不最担心吗？哎，现在吧，哎，你说我用这个胡家老高有7、8个月了吧，我这眼睛嘛明显的变化，这眼睛也不干了，看东西也比以前亮堂了，就以前的眼前不有这个像蒙了一层的雾似的吗？哎呀，就慢慢的就变薄了，现在就看东西就
0: 清
3: 楚了，
0: 没有什么东西挡着呀。那说明你的晶体的浑浊明显见好了，
3: 昏昏沉沉的，现在吧就是亮堂了，就不那么那个那什么了，就是看东西吧可清楚了。现在
0: 好，
3: 以前呢我连看电视吧我都看不清楚。我在家吧只能简单的能自理，家人呢都习惯了
0: 啊。
3: 哎呀，这不说这前两天我这孙子来了，大伙都在那看电视嘛，我老伴就逗我孙子。说的那个，你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还没等我孙子说，我就开玩笑说，我就说找的我们正看那电视，就是小萌这样的就挺好，长得还漂亮，还善良，人又好。哎呀，可高兴了，都高兴的直拍手。
0: 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太好了。
3: 胡老啊，你这胡家老高太神奇了，不知不觉的，就是我这些毛病吧，都好了。
0: 就是。
3: 我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这跟你说实话，以前说在的，我真是什么药都用，都没有什么效果。哎，这次啊，真是我都没抱多大希望。哎呀，我现在
0: 为了挣的这次，
3: 我就是现在真的高兴啊！
0: 好极了！
3: 哎呀，
0: 那您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这就是由于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它的本源疗法所引起的作用。 什么叫本源呢？

0: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咱经常提到了我的气血，我的能量啊，我的免疫功能啊，是不是充沛，这些都充沛都活跃起来，任何疾病都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啊，来维护了咱们的健康。如果咱们没有这种滋养，它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样呢，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就是把咱们疾病的根本给抓住了，解决了疾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以说胡椒老膏好在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您说是不是啊？
1: 哎呀，是啊，我相信我这身体用这个药会越来越好。
0: 没错，
1: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哎，好，谢谢你，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您以后多给我来电话，好吧？
1: 哎，
0: 咱们先谈到这儿，
1: 好，再见，
0: 好吧？好的，再见。
1: 好的，再见，
0: 老朋友。
1: 哎，好。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啊，
0: 好，
3: 你好，
0: 欢迎你啊。啊，你好啊！
3: 我是秦皇岛的。
0: 哦。
3: 我今年83岁。
0: 啊啊！
3: 我那个。
0: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再跟我说一下，好吧？
3: 啊，我说，我过去 啊是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叫什么吧？就是我这个右胳膊、右腿都比那个左边那个细不少，完了腿还短。
0: 嗯。
3: 完，我这手吧，就现在像鸡爪子似的。勾了的都，完了我还有那个脑那个什么叫脑啥，我还糊涂了，脑梗，对了，有脑梗。
0: 哦，脑梗，嗯。
3: 啊，有脑梗，完了我这两个耳朵啊，一天嗡嗡嗡嗡嗡老那么响啊，我这脑袋吧还晕，晕的不行，走路吧就老是往一边斜。
0: 啊。
3: 啊，我现在呀就吃那个胡老膏啊。
0: 啊，
3: 现在
0: 胡家老高是吧？
3: 哎，现在我好多了。我跟你说，就是那个脑梗，我这过去这个脑梗啊，脑袋老是嘎吱嘎吱响，现在不响了。
0: 啊，
3: 那个晕吧也不那么晕了，耳朵响也不那么响了。哎呀，我还有就是那个尿那个尿吧，就像那个发米的似的。就像那个黄米饭，那个小米饭饭米上似的，
0: 哦哦哦，
3: 现在吧也见晴了，
0: 是吧？
3: 也见晴了。这眼睛吧，就右眼，左眼还行，右眼睛吧就一层膜。我吃这个胡老膏现在吃了2月零10天了。我这眼睛见清亮了，不是那么一层膜了，有点见亮了。
0: 你看多好。
3: 哎呀，我心里可敞亮可敞亮了，现在呀。
0: 啊，
3: 完了，我这个胳膊，我这右胳膊上，那个手腕这块有一个大金包，那大金包榜样榜样可高可高了，我都没注意呀。我现在我就是来这是沈经你这学生和这你们这主任孙主任，秦老师和我这个刘老师他们三位来看我了，完我这他们就看我这手啊，哎呦，发现我这个包没了，平了。
0: 嗯。
3: 要喝这胡老膏，给我喝这个包，喝没了，你说。
0: 嗯，你看看多好啊！
3: 哎，好多少病，我这心可敞亮了。
0: 啊
3: 哎呦，我想起一样说一样吧。

0: 我就糊涂。
1: 好，慢慢说，别着急啊。
0: 我现在这个耳朵也见好，晕也见好，尿尿那个尿也见好。过去我尿那个尿吧，那个味儿特别特别难闻呐，现在那味儿没了。啊，眼睛也清楚了，也见亮了。哎呀，我这眼睛好，我心里特别敞亮啊。哎呀，这个腿呀、胳膊呀都不疼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了，也都见好。就是勾了短了，那都没招了，那是治不了了。快，太感谢胡老了。
1: 您别感谢我，您
0: 保重吧，保重身体。
1: 胡家老高啊，是吧？
0: 我不会说了，就说到这儿。我一紧张，啥也说不出来了。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坚持用，会让你这些疾病能够完全痊愈，而且更健康了，好不好啊？啊，
0: 好，
1: 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
0: 好，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
1: 好，
0: 我也不会说了，
1: 谢谢你啊。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啊。
1: 好，欢迎您。
3: 是
1: 啊。
3: 哎呀，胡老啊，我可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了，真受益了。
1: 是吧？
3: 哎呀，我当时听了胡老您讲课以后啊，说实话呀。我被胡老这个讲课的那个独特的节目风格吸引了，特别爱听。你每一堂课讲的这些道理吧，我怎么琢磨也是这个理儿，哎呀，特别赞同。越听我就越有兴致。后来听时间长了，我就跟着胡老学了很多知识了。
1: 是，
3: 说实话，真的，咱不懂的还真不行。这懂得知识了。就知道这病怎么来的啊，该怎么办了、用啥药了。哎呀，我要不是我说我受益了呢，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不有快要一年的时间了有。我就觉得我身上受益很大呀。
1: 太好了。
3: 所以呢，我也想给收音机前的病友吧，一个我的建议吧。一定要坚持，持之以恒的跟着胡老走，你肯定会有收获。而且呢，就我自身而言，我这个收获啊，还真是意想不到的，太大了。第一点呢，首先来说呢，我就从我这个血压和心率讲起吧。
1: 哎呀，
3: 我呢是一个低血压的这种体质。就是说在没有吃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个低压呢就是在50-60之间，最多没超过60。高压呢是在90-100之间吧。最多也不超过100。
1: 哎，这是比较低的这个低血压了，是这样。
3: 对，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心率呢，就是在50-60之间吧，不超过60。所以我这种情况就啥呀，经常头晕，身上一天也没个劲儿，睡觉也不好，还有个啥现象啊，经常发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那种一过性的黑蒙啊，

0: 经常发生，心脏老觉得没劲儿，哎呀，
1: 啊，
0: 干点啥事儿啊，感觉没精力，
1: 嗯嗯嗯。
0: 但是用了这个胡渣老膏之后呢，血压低压呢由原来的50到60吧，现在到了60到70之间了。
1: 啊啊啊！
0: 高压从原来的90到100，现在升上来了，能在101到120之间了。现在是、
1: 嗯、明显见好，血压的、
0: 嗯、
1: 平稳的上升，在正常水平之内，这是好现象啊，也说明您体质还有您的心脏啊，血液循环都比以前是不一样了啊，增强了，是吧？嗯
0: 嗯，这心率确实提高了，基本上到了70左右，医生说心率基本正常了。
1: 嗯，好，太好了。
0: 嗯，您看我就觉得啥呀，现在头不晕了。身上也有劲儿，睡眠这方面比原来那好的太多了，一天我能睡个6-7个小时了。还有像这个一过性黑蒙啊，这个现象基本上就不出现了，好了，可以说是，哎呀，要不说胡老啊，这都是您给我带来的呀，一想起我这个病好了，我就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
1: 这说明您很幸运呐、啊，也就是您
0: 是
1: 那咱们使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嗯，
0: 是啊，你看这个是我的心率和血压方面，还有好事呢。
1: 嗯，
0: 就是我脾胃不好，我以前身体怕凉啊，尤其是这个大便，可以这么说吧，10-20年都是这样。
1: 哦，
0: 大便从来就没成型过，就是那种糖便，咱说的。
1: 哦，
0: 一天跑厕所吧，得4次左右吧。
1: 嗯，
0: 上厕所特别频，有时候经常感冒，他胃还会疼那时候。嗯，但是通过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现在大便成型了，那个颜色啊，
1: 多好，嗯，
0: 也变黄了，不破破糟糟的了，
1: 嗯嗯，
0: 身上暖过来了，不怕冷了，嗯
1: 啊，
0: 我现在是62岁了，
1: 哦，
0: 您看我62，我还能出去继续工作了，
1: 没问题、
0: 嗯、
1: 啊，现在60岁不是老人，而是中年呐，啊，所以您。
0: 看看
1: 虽然说岁数不大，但是您体质过去不好，现在逐渐好起来。这
0: 也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我是搞预算、搞造价的，工作还能干，回来了、
1: 嗯、
0: 家务我也干，从来就没觉得身上累。我一看我身上就这些变化呀，我信心就非常足了。
1: 嗯，
0: 我就想今天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这都是胡老您的功劳啊，所以我心里边哎呀非常感激您胡老。
1: 您太客气了，这主要是什么呢、
0: 嗯、
1: 是您选择对了啊，选用我们的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是啊，嗯，还有一个事儿呢，这第三个吧，我就说一下、
1: 啊、
0: 这个是让我最感到意外也是最高兴的。哎呀，
1: 嗯，
0: 这个大概得有10年吧。啊
1: 啊，
0: 我那时候正要办理退休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这工作吧，好多呢它是连续性的，不能断。当时正忙着工作交接呀，我这突然就得了那个叫啥，叫蛛网膜下腔出血。
1: 出血哦。
0: 嗯，后来医生说出血量在10毫升以内，住了一个月院吧，住院期间呢是做了2次造影，发现我是因为啥毛病啊，是因为血压它突然升高到150导致的出血。
1: 这有关系的啊，血压突然上升、血管突然膨胀，那么蛛网膜下腔本身是薄弱的环节，那它破裂了、就容易造成蛛网膜下腔出血，这是非常多见的啊。
0: 是 是啊，
1: 也是容易造成很多的严重的这个后果呀。
0: 可不，当时大夫也跟我讲啊，说这个
1: 啊，
0: 猪膜下腔出血的话呢，出血量超过50毫升，几乎就很难救回来了。
1: 那很危险了，那个量就大了。
0: 是啊，医生说，或者你这血压要是再高点儿，可能我人都没了。说我这命
1: 非常可
0: 大呀，
1: 您说呢？是吧？
0: 是啊。要不出院以后呢，我就经常感到这个身上还有脑袋它不舒服啊。脸呢有时候发麻，就这个后脑勺、后脑的两个耳侧这地方，我一出去外面，因为啥？这北方啊，冬天的时候它冷啊，
1: 对，
0: 就是天冷比较多，比较频繁。一到冷空气比较冷的时候，我这个两耳后侧就发生那个痉挛，疼。过一会儿适应了吧，它也能慢慢缓解。但是你说那股劲儿，我心里害怕呀。我就担心再出血大奖啊，你说。
1: 没错，室温的突然的变化对于心脑血管病有非常大的刺激，容易出现难治的一些个疾病，这是太多了这个机会啊，是不是？
0: 呀，可不，要不说我幸运呀，我自从吃上胡家老膏之后呢，我这个症状慢慢的转好了，现在没有那种顾虑了。哎呀，这一点是我心里边最感激您的一点了，胡老师。
1: 那就是，
0: 哎呀，
1: 咱们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您也非常幸运，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是的。要不说胡老，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的挺好啊，现在我这个血压呀、心跳啊都正常了。完全的恢复健康了。你看我现在，我白天上班能正常工作，晚上呢下班回家我还能帮老伴儿做家务，没事呢，我还出去跳跳广场舞。
1: 你看看，您有这种精力和这种体力，这是最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啊，要不说现在生活可滋润了，我现在。还是每天两口高，我就是想啥呀，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咱多活几年，好好享受生活。
1: 这每天的两口高，这是咱们人必然需要的啊。咱们胡家老高啊，他对于咱们身体多种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胡家老高，如果人没有病，咱们使用了以后可以养生，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咱们身体里有几种能量，您知道，一个是主观的能量啊，第二一个就是气血，还一个就是精髓，还一个就是免疫力，咱就说白了就是抵抗能力。那么这几种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怎么样呢？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啊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咱才能健康没病啊。如果缺少了这个就得病，这是必然的。我们回归了本源，用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治病的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你用的方法对了，这是最可取的，也是最可贺的，是不是，老朋友？我恭喜您，我也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信息。我相信您和您的家里头还有您所有的朋友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0: 哎，高兴，哎，对，可高兴了，哎，对对对，
1: 祝您永远高兴，永远健康，这是关键。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哎，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又升到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

0: 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吃上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呢，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就拿咱们胡家老高来说，您说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等等吧，通过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就能把这些病解决掉。为啥？ 咱们老胡家这几辈子百十来年专门就是做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方子药材浓度都不是普通的高比得了的，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他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的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儿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你看咱们胡家老高 对这么多种病都有好的效果，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胡家老高，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这个时候就不要用我们的胡家老高了，心里面不静，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也相信我们胡家老高，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这一小瓶膏里面的玄妙了。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 也是把自己的命

0: 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是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了，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你就像用我们本源疗法，有的常年心衰的患者用了两三个月浑身有劲，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但是对于我们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病 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我们老胡家留下那么多的方剂，胡家老高可以说是历史最久远的，也是最有效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代的老祖宗的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胡家老高这个膏啊，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我们老胡家已经把它当成传家宝了，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用胡家老高有的患者也就是三四个月这病就差不多了，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说，再想吃胡家老膏，这病能不能治了？能治是能治，但是用的时间就得长了，五六个月吧，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 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的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但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谈到这里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
2: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3: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4: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3: 大姨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5: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6: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7: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8: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 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赤发灵官单雄信，这真够朋友啊。当知道面前这位卖马的老客任三和乃是秦琼的同僚好友，人家不但不买马了，而且是又送银子又送绸子。但秦琼说了，银子我能收，你必须把马留下，你不买我的马，这银子我不能收。单雄信一看，知道人家也有尊严，为了尊重人家，好吧，马匹我留下，但您呢，帮我一个忙，把这四匹上好的潞州绸，您帮着我带到历城县，交给秦琼、秦叔宝，就说呀，是我善通善雄信送给老伯母的。您这么一说，他就明白了。那这个事情，秦琼不能拒绝呀，这是人家善雄信跟秦琼和秦母的关系，自己不能够代为拒绝，因为自己身份现在不是秦琼，只得点头答应，把这四匹潞州绸给收下了。秦琼心中苦笑啊，哎，我老娘给我五两银子，让我到潞州之后啊，给他买两匹上等的潞州绸回去做寿衣，结果呢，我现在上党县，把那五两银子早花了，潞州绸也没买了。现在倒好，人家单雄信送了四匹，回去呀，我也好见老娘啊。秦琼心里头不是滋味啊，觉得造化真的弄人呐。秦琼接过来之后，就对单雄信说了：“说二员外，马您留下，在下告辞了，别往走啊，你看。”太阳已然西转了，我马上吩咐排摆酒宴，来到我的庄上，哪能就这么走了？哎呀，上二员外，我实在还有事儿，而且归心似箭，无心用餐，多谢二员外的好意，我心领了，我就不打扰二员外了。这单雄信一看秦琼这模样，这心中也能理解呀。是啊，人家在上党县落魄成

0: 这样啊，我要是热情招待，人家心里头其实不舒服。得了，既然要走，就让人家走吧。那好，那海老仁兄台稍后片刻，我有两句话呀要跟苏老伯讲。哎，好好，秦琼啊又坐在那里了。单雄信一招手，哦，苏老伯这厢来。哦，苏老爹呢赶紧站起来，跟着单雄信就绕到了后厅。二员外，您有什么吩咐？单雄信一指啊，在后厅有个调机，调机上放着一包，这包里鼓鼓囊囊的。单雄信说，你看见没，这包里是文银一百两，这一百两银子是给你的。
1: 哎呦，苏老爹一听当时眼都绿了。哎呦，二员外，你给的也太多吧。
0: 一点不多，今天呢你给我送来了千里宝马，这匹黄骠马我看了，除了瘦点没膘，其他的呀都很好，没有毛病。这瘦的原因我也知道了，就这位任老客落魄到上党县，没钱养这匹马，所以呢导致这匹马呀十多天没有吃好草好料，以至于瘦成这样啊。到了我这里，我好好的伺候这匹马，我想啊不出半月这匹马就会膘肥神俊的。
1: 是是是，二员外慧眼识马呀，这匹马如果有毛病，萧老二也绝对不敢给二员外送来。
0: 招啊，之前呢我托付过你，有好马给我送来，你今天给我办了这件事情，我得感谢你呀。这匹马我花了一百两银子买的，非常便宜，按你的话来说了，我捡了一漏。那么你作为中间人呢，不能让你白跑，这是我给你的辛苦费，拿回家买辛苦费，拿回家买几包茶叶喝吧。
1: 哎呦，老头一缩脖子，这得买多少茶叶呀。哎呦喂，这太多了。
0: 一点不多，这也是定金，以后啊如果您再看到千里宝马，尽管给我拉来，每次都有重赏。
1: 哎呦，多谢二员外，不过呢我觉得也是啊受之有愧，因为回头啊人家老客说了，如果能卖五十两银子，人家还抽给我五两呢。
0: 单雄信说，那是你应当得的，你是中间衙人嘛，那就是你的抽成，这跟我没关系，这一百两是我给你的，你务必收下。所以你看吧，单雄信他是个豪爽之人，他是明白什么时候该用钱，什么时候该砍价，我该用的钱，该给人家的钱，我一分不少，但是我该砍价的钱，该少给的钱，我也一分不出，这就叫做道。苏老爹能不高兴吗？千恩万谢，把银子呀揣起来了。然后两个人呢又转到前厅，这个时候秦琼一看人家的事儿完了，提出告辞。单雄信很客气的把秦琼和苏老爹送到大门外，是拱手相别呀。就这么着，苏老爹带着秦琼离开了八里二贤庄，重返上党城。两个人往前呢走了有一里多地，离着二贤庄远了。秦琼一看左右无人啊，苏老爹，
1: 哦，任先生有什么事儿吗？
0: 啊，苏老爹呀，这一次卖马呀多亏您老人家从中忙活，才达成此交啊，在下是十分感激。您先稍微停一下。说着话，秦琼停下脚步，先把这四匹鹿州绸放在旁边草堆上呢，然后一伸手把那一百两银子又掏出来，从中就取出文银十两递给苏老爹。苏老爹，这是您的辛苦钱，之前说好的您收下。
1: 哎呦，这多不好意思。
0: 苏老爹伸手把这十两银子一接，
1: 哎，这位任先生啊，咱不说好的吗，您给我五两银子，怎么现在给我十两银子呀？

0: 老弟呀，之前说的是，如果卖50两，我给您5两银子。现在卖了100两，自然也得提你1成啊！哎呀，这苏老爹一听啊，大拇哥一挑，任先生啊，您真是个讲信讲义之人呐！实不相瞒，就卖了您这匹马，人家上员外已然给了小老儿很丰盛的回报了。所以你没看吗？我这一路之上就没向你再张口。小老儿，我这个人呢，也绝非贪财之人。没想到你是主动提出了，而且呢，你居然给了我100两银子里的1成啊！按说咱之前光提给我多少钱，可没提给我多少比例。你这小伙子居然能够按比例给我，这就说明啊，你这个人是讲义讲信之人。就冲这个，小老儿不能占你便宜。咱原来说了，说是5两银子，我就拿你5两银子。我告诉你，我们上党县潞州人，那也不是钻进钱眼里的，也不是跟那店小二似的，就追着你屁股要那点钱。我们也是有道的。开始咱俩说好的是5两纹银。那现在，小老儿，我就拿你5两，多1两我不收。说完，苏老爹就从这10两银子当中就取了一半，正好2块5两银子，把另外1块给秦琼。秦琼说什么都不要，但是老头说什么非给不可。你看得起我，你就得接受。秦琼最后一看没办法，只得称谢，把这5两银子又揣怀里了。哎，这就对了，穷家富路。身上啊留点钱，好往回走啊！我在这地方啊，我不缺钱，你就保重自己，不用管我了。就这么着，秦琼、老头各自把银子又揣好，两个人结伴又回到城里马市。这马市啊早就散了，但是呢，那一伙的衙人一直没走，怎么的，在那里等消息呢？看看苏老爹能不能把这匹瘦马给卖出去。结果老头回来了，嗡的一下子，这些人全围上来了。哎呀，苏老爹，那马卖了，看没跟你回来呀？废话，你们瞎了狗眼，那上二员外能跟你们一样吗？人家一眼就看中了。本来我们呢要卖50两银子，人上二员外那多大气呀，张嘴100两啊！这些人一听什么，要50两，人家给100两，可不是吗？人家知道那是宝马良驹呀，不像你们几个啊，跟我学识马学这么多年，结果呢，真正宝马放在眼前，不但不买，把人家奚落半天。你们呀，还得好好的练呢。哎呦，这几个人一听，是是是，算我们狗眼无珠啊！哎呀，你说说。哎呀，当时就你怎么的？就你奚落人家，我看那马就不错，我当时还想讲价呢。谁呀？那告诉人家正月七八过来要当马灯卖的是谁呀？不是你吗？哎，不是，那你先开口的，我跟着你这媳妇瞎掺和。得了，咱们呢半斤八两，谁都是半熟。这几个人呢买个教训。王小二一听什么，卖了100两银子，哎呦，这眼睫毛都乐开花了。哎呦，秦爷，秦爷，恭喜秦爷，贺喜秦爷，秦爷，您这饿了吧？赶紧回店吧，小的我呀，给您呢做几道好菜尝尝。秦琼点点头啊，好吧，咱们回店，我赶紧的把咱们的账了了。哎呦，这不着急，不着什么急呀，这店呀，我是一天都住不了喽。苏老爹呀，咱就此别过。哎呦，好的，祝任先生这一路平安呐，小老儿就不送了。就这么着，秦琼跟着苏老爹拱手道别，跟着店小二又回到了王家老店。店小二噌一下子就窜进店里了，把这件事情就告诉了王老好。王老好一听秦琼有钱了，也是满脸堆笑啊，迎了出来。秦爷长，秦爷短。秦琼说："把电饭账算一算，看我欠你多少钱。"这王老好说了："哎呀，不用算了， 原来就欠28两，今天呢就不算了，还就28两。秦琼说好，我现在就把这账清了。打开银子，里面可都是5两一锭的银子。秦琼呢就抓了6块5两银子，就30两往桌上一推，这是还的电饭账。哎呦，多了多了，秦爷。秦琼一摆手，别说话了，剩下的说是小费也好，说是过去呀你给我减免的也好，总之都包括在这2两银子里头了。我还你30两，我不亏欠你任何东西，这就行了。哎呦，多谢秦爷，多谢秦爷，我马上给你做饭啊，我马上做饭。秦琼一摆手，不用了。怎么的，我收拾收拾东西，我马上离开上党县，我要走了。哎呦，别介呀，秦爷，您看看这都什么时候了，太阳往西转了，您出了城不远就得黑喽，您住哪呢？秦琼说，我爱住哪住哪，您就甭管了，我呀就不在这里住了。说完，秦琼起身来到自己那小窝棚里，把所有东西收拾一个小包裹，然后往肩膀头上这么一扛，扛到肩膀头，秦琼晃三晃，摇三摇，好像没倒那。为什么呀？秦琼可一天都没吃东西了，也就在单雄信下喝了那么一碗茶，没吃一点东西，再加上大病初愈，元气没有恢复，你想想秦琼能好得了吗？又忙活一天，但是秦琼真的一时一刻不愿意在王家老店待着了，看够了这王老好和这王小二的嘴脸了，所以秦琼非走不可呀，扛起来包裹，迈步就走出王家老店。这王老好、王小二送到门口也不敢留，也不好意思留。王老好也知道自己这天呢也把这位老客给得罪苦了，这位呀不可能是自己店的回头客了，也就这一桩买卖，得了，走就走吧。那么秦琼扛着这个包裹，第一站不能出城，怎么呢？得把自己的金装捡赎过来呀，马是活物，卖给人家了就再也要不回来了，但这一对金装简可是祖传的，那不能留在上党啊，能赎就赎回去。秦琼反正有钱，赶紧的就来到了和贸当铺，把这当票掏出来往柜台上一放，我要赎当。哟，和贸当铺的先生这么一看，这当票今天的，再看秦琼认的，早晨起来一开门第一个单呢就是你的那一对铜简吗？哎呦，这么快就来赎当了？秦琼说，是，那是我祖传的宝贝，我不能把它当了，现在有钱了，我要把它赎。呵，还真快。好嘞，等着，时间不大，把这对赎铜简给秦琼取出来。秦琼把银子交给人家，把这对心爱的虎头陪楞金装简重新的握在手里，秦琼这眼泪又掉下来了。别看这半天的功夫，那真如同几个世纪之长啊。秦琼把这对简往自己身后这么一背，背起这对简迈步出了当铺，到门口秦琼一栽歪，怎么呢？这对简多沉呢，60多斤呢。秦琼一天没吃饭，大病初愈，走那么里地，再背这对简，他真背不动了，就觉得眼前发黑，呜呜。秦琼说，坏，怎么呢？再不吃饭呢，哎，真隔的就得一头扎这地方。我呀先把肚子填饱吧，这么多天没吃饱饭了，今天晚上我得打打牙祭，我得开开荤，我得好好的吃他一顿。秦琼抬头一看，在这和贸当铺对面就有一座大酒楼啊，一看这座酒楼的规模呀，在这上党县就得数一数二的，挑着幌子上面写着达通酒楼。秦琼啊没有注意这个字眼儿，他也没琢磨，一看这么大的酒楼，好，我就在这里开荤，自己有钱了，一共100两银子， 这100两银子给了苏老爹5两，剩95两了，去30两给电饭账钱，就剩65两了，又给了当铺5两赎金，就剩60两了。60两，足足的能回家了。吃，心情也生气呀，一肚委屈。我呀，今天晚上我得好好的犒劳犒劳自己呀，有了力气。我才能回转山东啊！秦琼想到这里，迈步就走进了达通酒楼。到了酒楼大厅，这么一看呢，嚯，座无虚席呀！人家这里生意太好了，没有插足之地。这个时候，店小二一看有人过来了，赶紧迎过来。哎，迎到面前，店小二一打量秦琼，哎呦，这个寒酸样啊，身上穿的衣服还这么单薄，这都几月天了，满脸的病态，胡子拉碴。店小二一看，这从哪来一个病鬼呀？这心里头啊，就对秦琼十个瞧不起。哎，这位老客，您这是找谁呀？你他不说这位客官，您吃饭呀，您喝酒啊，不这么打招呼了。您找谁？我这里有您找的人没有？有，我给你叫。没有，赶紧走。这话里带着这个意思呢。他这么一说，秦琼一听这话音儿，秦琼当时就想起了王小二，就想起了王老好，就想起了那一群奚落自己的那些洋人，这个语气何其相似尔尔。秦琼现在有钱了，原来没钱，人没钱志就短，有钱了财大气粗啊。秦琼的英雄气又升起来了，我在上党县老倒霉了，谁都欺负我，到现在你还欺负我呀？哦，你看着我寒酸，以为我没钱，走到你这酒楼，你合着没钱吃不起饭，拿着语言往外轰我呀？哼，我非在你这吃不可，我今天呢还就点最贵的。秦琼这无名之火就升起来了。这店小二也倒霉呀，他不知道吧，这是一头猛虎啊，这些天是没办法呀，落魄了，卧在这里，就把这爪牙呀给藏起来了。那现在人家又威风上了，你还要欺负人家，这些天的窝火不冲你发，冲谁发呀？秦琼一瞪眼，我不找人，我来吃饭啊，来吃饭。哎呦，这位爷，我们这达通酒楼啊，您打听打听，您可能不是本地人，不了解，我们是本地头号大酒楼，菜好酒好，环境好。当然了，这样一来呢，我们这菜品呢也比较贵啊，一般的呢就招待达官贵人的。我看您就老哥一个，到我们这吃不太经济。您瞅见没？旁边，哎，这条道稍微的往南一拐，有那么几家呀汤饼店，那里的汤饼可好吃。您呢，在那个地方又经济又实惠，几个老钱就吃饱了。您呢，往那走。秦琼一听，呵，这势利话呀！啊，本来秦琼这火就冲上来了，越听秦琼这火越大呀，不但没往外撤，反倒是噔噔两步走进来了，来到店小二面前，这眼瞪得更大了。我不往那去，我今天非得吃你们家，难道不可以吗？那秦琼多大个子呀？以上是下这么一瞪，这店小二啊，还真有点发毛。好好，客爷，您别着急，您别误会哈，不是啊，我们这店不留您，实在是啊，正好在饭点儿。你看，我们这店呀，已然坐满了。那他也改口客爷了，用手这一划了，让秦琼看看，我们大厅已然坐满了。秦琼说：“我吃饭从来不在大厅里吃，你们这么大酒楼，难道就没有雅座吗？”“哎，雅座有，楼上有雅座。那好，我就上楼吃。”说着话，秦琼迈步就奔楼梯走。哎，店小二一伸手把秦琼拦住了。哎，这位客爷，这雅座呀，您不能去。
1: 为什么不能去？雅座也坐满了。
0: 哎，不，雅座倒是没坐满， 但是呢，雅座。

0: 敲桌的是秦祖宗。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

0: 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0: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
3: 科技，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9-355 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传统医学40年不如生物治疗40天。一诺您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每天在这个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走进咱们新医学这个节目当中。
3: 那李老师，转眼间呢，节目也开播很长时间了，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都成了您的粉丝，称赞呢您学历高，中医文化底蕴十足，说话呢很真诚，都很相信您，依赖您，说您呢不仅推广了当今先进的医疗手段，给大家解决了疾病问题，还通过电波来帮助听众朋友们解决生活上的难题。就在刚刚啊，我们台里还收到了一位叫孟令贤的女士，她送来的感谢信，说李老师您帮了她很大的忙，拜托我的一定要在节目里边感谢您。
0: 其实呢，我刚被百家电台邀请来讲课的时候啊，我是抱着宣传科学、讲解科学的目的。哎，但是呢，这个时间越长啊，我就发现啊，我和听众朋友们之间已经建立了很深很深的感情。啊，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讲科研的事儿，大家伙呢非常的信赖我，也愿意把生活当中的点滴和我分享。啊，遇到问题了寻求我的帮助啊，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朋友之间的默契和信赖。刚才呢主持人提到了这个送感谢信的女士啊，她叫孟令贤，她呢是一位30来岁的听众朋友，原来我们呢也不认识，是有一次她遇到了难题来向我求助，我们呢 才熟悉起来。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讲一讲啊。他呀有一个6岁的女儿，前不久啊这个女儿啊过完6岁生日之后，他觉得这个孩子不小了啊，他闺女就不小了，应该有自己的房间和空间了，所以呢就让这个女儿啊分床睡啊，这也很正常啊，孩子大了。刚开始啊这个女儿啊慢慢的啊也习惯了一个人睡觉，没想到就在前几天，他女儿突然说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有人摸他。刚开始啊这个孩子妈妈心里面是这么想的啊，想这是女儿的借口啊，家里边就这么几个人，怎么会有大半夜去孩子房间的呢？所以呢孩子说了之后他也没放在心上。但是从那以后啊2-3天他女儿啊总说半夜有人摸他。后来啊这个孩子的母亲呢也起了疑心，说这孩子也没有必要啊，也不能天天去撒谎啊，就问他老公，他老公也说半夜啊没去过女儿的房间，没去过。这个时候呢孩子的母亲不敢大意，但是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种事儿也不能摆在明面上讲啊，总不能把家里几口人都叫过来当面问说你们摸没摸孩子啊。那么正好啊，我讲到这儿，我跟你们讲，有一次我在广播里面讲课啊，他呢把电话就打给了我，他说李老师啊，你啊经得多见得广，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听完这个孟令贤呢说完这个事儿啊，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说这个事儿好办，我说你去买个监控器放在这个孩子的房间里，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这个孩子的母亲呢就照做了啊，就照做了。当天晚上啊，家里人呢睡了不长时间啊，这个孩子母亲打开这个监控啊就一直盯着啊，1个小时以后他发现女儿的房间的门呢突然被推开了，接着一个人影轻手轻脚的就走进来了啊，随后呢就爬上了女儿的床，就抱着他这个女儿啊一起睡觉。你说看到这一幕，这孩子的母亲吓得冷汗都冒出来了，他就把这个镜头啊拉进来一看，才发现谁呀？原来是孩子的奶奶。只看到老人家呀轻轻抚摸着孩子啊，那么就像这个母亲呢哄孩子睡觉一样。大概呢半个小时以后，奶奶呢又小心翼翼地下了床，把孙女这个背啊往上拉了拉啊，接着呢慢慢的就走了，走出房间了。那么看到这儿，这孩子的母亲就孟令贤啊，他才明白，哎呦，这是虚惊一场啊，这是奶奶对孙女的疼爱呀、啊原来这个孩子呢从小就被他奶奶带大，那你想啊，老人家对小孙女啊有极深的感情，但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啊，这个奶奶呢这个肺就开始有毛病了啊，老慢支，家里家外的咳痰，说话呢也喉咙气喘的，喉咙喉咙的啊。但是这个孙女儿慢慢的长大了，她觉得她奶奶呀有点埋汰啊，就是有点脏，她就不想和这个埋汰的奶奶玩，有时候啊她奶奶想抱她就连抱都不让抱。所以说呢，当奶奶的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在晚上啊等着孙女睡着了之后才能够去拥抱一下，哎，老百姓的话讲就是稀罕稀罕这孩子。这回呢真相大白了，不仅这个当妈的松了口气儿，我这颗悬着的心啊也落地儿了啊。 来啊，我知道情况以后啊，就让这个老人家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通过独特的生物肽的补充，修复支气管细胞，调和阴阳，补益气血之后，也就二三十天的功夫吧，可以说现在老人家的老慢支有了很大的好转，不咳不喘了，也不吐痰了，小孙女儿也不嫌弃他了，一家人其乐融融，我呢也挺为他们高兴的。其实啊，看到这个孩子的奶奶，我呢就想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肺病患者，这些老肺病老慢支的患者，我非常理解，生活的是相当不容易，很多咳嗽气喘老肺病的患者早晚是咔咔的卡痰呢、啊、咳嗽，那个肺子好像啊都要啊咳炸了一样。早晨家里的人他不是被闹钟给叫醒的，而是被咳嗽的声音呢、啊、给吵醒的，是不是？有的严重的啊，咳得上不来气儿啊，憋得这个脸红脖子粗，一口一口的吐黏痰，那痰呢吐在地上之后抠都抠不下来啊。家里人呢不愿意和你亲近，晚辈呢也不愿意和您接触，最主要的是自己啊也遭罪，人家吸一口气，咱们呢得吸三口气，要不啊哎总觉得气不够用，咳嗽时间长了那么就开始喘，一动弹就呼哧呼哧喘。那要是拎两斤东西上楼啊，进屋里边第一件事情就是坐在沙发上倒气儿，严重的咱们说在屋里干点这个简单的家务活都干不了啊，嗓子喉咙喉咙的，跟人说话气儿都不够用啊，人家恨不得帮你吸几口气呀 啊慢慢的开始就会出现心慌、胸闷，甚至于是全身浮肿，这是什么呀？这是典型的肺病三部曲：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慢阻肺。那么这个咳嗽、气喘、老肺病的病根是什么？我告诉各位，啊。病根就是人体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发生病变损伤了，导致肺的气体交换能力下降，痰液排不出来，所以说人活一口气，那你这口气出的就这么艰难，憋气的感觉啊，就像被这个土埋了半截一样啊，要多遭罪就有多遭罪呀、啊。
3: 嗯，那没错啊，李老师。因为我舅舅啊就有老慢支和哮喘，哎，有的时候啊看到他犯病啊我都害怕，而且我听说肺病啊特别不好治啊，用我舅舅的话来说呢，就是死不了活遭罪。
0: 对，这个孟令贤也是这么说呀，说李老师这肺病多难治啊，啊您用了什么神仙方法给我婆婆治好的，你这也太厉害了啊。我就跟他讲，我说啊，这不是神，谈不到，那这是什么？这是科学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听一下，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肺病在以前呢是个大问题，甭管是哪朝哪代的神医都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什么意思呢？不是大夫不给治，是过去所有的大夫对皮肤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清朝的咸丰皇帝、光绪皇帝啊，都是得肺病死的，这还是享受了全国顶级医疗条件的皇帝啊，得个肺病说死就死了。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英国医学家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之后，简单的肺炎、呼吸系统疾病就死不了人了。我想这一点大家都有啊亲身体会过，是吧？小炎症吃点消炎药啊，要是病了的话，严重了的话，那么到医院去打这个点滴啊，输液，十天八天的肺炎就好了，对吧？这是。

0: 什么？这就是现代医学的进步。那么咱们再说说让咱们老百姓最头痛的这个老慢支哮喘啊。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邻居就有这个哮喘病，常年也是齁喽齁喽的，喘气困难，就跟我刚才说的那样啊，憋的人跟那个土埋半截子一样啊，用什么药都不行，到最后啊，一天晚上睡着睡着一口气没上来，人就死了啊。再看看现在对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上不来气儿的治疗方法啊，能吸氧啊，咱们说就吸氧，吸氧不行就有雾化，对吧？有喷剂，患者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喷一下就能让这口气儿上来，能救人的命，而且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让患者不那么痛苦。那么咱们想一想，这些不都是科研人员发明出来的吗？现如今呢，这个科学发展的更好了，朋友们，我们这个中医学和生物医学的完美结合体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出现了。你雾化也好，吸氧也好，它只能缓解人的症状，而生物肽疗法它通过中医中药调补阴阳、补益气血的同时，利用独特的生物肽直接作用于细胞来进行治疗。比如说它当中所包含的莫瑞生物肽，这种生物肽在医学界被称为是痰的克星，你甭管像什么黄痰、黏痰、老陈痰，它都可以解决。因为这个莫瑞生物肽啊，它的分解能力非常强，可以使那些粘稠的痰液稀化，而且还能够清理沉积在呼吸道里的素痰，从而呢就能够啊增强我们肺部的通气量啊。就像我们很多非常幸运的用上国药长春益寿的朋友，大家用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清痰的效果呀非常快，相当快。大家在使用长春益寿之后，很多患者少则几个小时，多则几天，就会发现什么？排出大量的黏痰呢，有的就是那种黑色的，还有的是灰绿色的，还有的痰液伴随着腥臭味儿。那随着大量的黏痰的排出，你就会发现嗓子眼儿像有棉花团塞着的感觉没有了，不知不觉当中这个嗓子眼儿透亮了，呼吸顺畅了，喘气儿也不那么费劲了，就感觉一下子啊这个空气啊就充满了整个肺脏。很多人呢就觉得终于啊这口气上来了。其实呢这就是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给我们补足了肺气之后啊，中药材当中的莫瑞生物肽帮助您清除掉了沉痰黏痰。那你想一想，你这个呼吸道不就是畅通了吗？对不对啊？还有与此同时，国药长春益寿当中还有人体所必需的治愈系生物肽，那么就像这里面珍贵的胶原蛋白肽，它能够快速的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包括受损的肺泡细胞啊，对于已经受损死亡的细胞，而且还能够快速的再生出新生细胞。胶原蛋白肽啊，被医学界称为是黏膜组织的修复剂，你任何的黏膜细胞受损了，那么胶原蛋白肽都会快速的修复细胞，让这个组织细胞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啊，整个呼吸道黏膜没有了炎性分泌物，那您的痰也就不会再出现了。所以啊，有了长春益寿当中这700多种活性肽分工合作，我们很多的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不管你是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还是肺心病，或者是哮喘，还是尘肺，我们都会逐渐的好转。这才是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我们不光要快速的解决患者的痛苦，还要从根源上让大家不再犯病，彻底杜绝二犯的发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什么？稀缺中药材独特的 调补阴阳、补益气血、强化脏腑功能的作用。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什么呀？稀缺中药材独特的调补阴阳、补益气血、强化脏腑功能的作用。所以啊，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带回来的原因。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在百家电台做一块五毛钱一克的推广工程的原因，就是要让大家早用早好，早用早明白。所以大家看一看，科学才是希望啊。传统的治疗方法肯定被尖端的生物医学所淘汰，但是呢，说句不好听的，咱们呢还是有很多无知的人，还是认为过去那些传统的方法好，偏听偏信啊，去滋肺阴、调肺阳、补肺润肺，用那些老方老法。要我说，你就是吃亏上当，不长记性。还是那句话，传统方法能够治好肺病的话，那么为什么古代得个肺炎人就得死啊？啊，不还是没有治疗的效果吗？对不对？您琢磨琢磨。我研究这个中医阴阳理论，研究生物医学，研究这个尖端科技这么多年，在临床上啊也接触了不少的病人，患者走的弯路太多了。咱们说成功的人不能在同一块石头上跌倒两次，咱们呢不能每次路过石头都跌倒啊，对不对？不能每次都去当吃亏上当的角色，那病治起来啊可就没头了，没完没了了。可能啊我这话说的重了一点，不过呀我是真的替大家伙去着想。现在呢虽然有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大家伙一块五毛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啊，有这好事不假，但是这个推广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国外99美金一克的生物新药，咱们国内现在是一块五毛钱一克。你想啊，这其中啊相关的部门承担了多大的压力啊，谁也不能一直这么无期限的给大家开展下去。所以这次推广啊很可能随时结束，可能是三天五天，也可能就是明天。所以呢，只有尽快申请到名额，这才能够真正的做到万无一失啊！我是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用心的对待疾病，能够科学治病，把握这次能够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不然呢，等这个推广结束了，如果生物肽疗法的价格恢复到99美金了，那咱们想用啊也用不起了，对不对，朋友们？看了看时间呢，也不早了。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牲口愈合快了。 每天服用生命碳

0: 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9-355 400-1599-3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李老师您好。
3: 哎，您好，久等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4: 哎呀，李老师啊，跟您通上电话真不容易啊，这是啊。嗯，我呢是北京通州的。我有个好消息想跟您说一下。哎呀，这都得排队才能跟您说上话呀，这是啊。
3: 啊，确实找我的朋友很多啊，有好消息要跟我讲一讲啊，那这是报喜啊，我们要听啊。这样的，什么情况您做个介绍。
4: 哎呀，我这不是说明咱们这个生命态疗法呀太好了，这是。我其实啊，今天呢就是奔着这个一克就花一克五这个推广站来的。
3: 没错，一克只花1.5元啊，应该说这是难得的医疗福利啊。你看你说着说着把实话说出来了啊，你刚才讲是要向我汇报好消息，对不对？
4: 是，我是汇报好消息来了。关键是啊，太省钱，所以这次啊，我一定要多备一点。这回事，
3: 是的，抓住机会，是不是？咱们备好囤足啊。那么，当然，作为李老师我来讲啊，我是非常希望大家都来汇报好消息啊。有的人说，你需要证明自己吗？我不需要，但是呢，我需要让大家树立信心，了解接触高科技的医学手段来帮助自己恢复健康。那这样的啊，你把那个事儿咱们先放一放，先说说您的情况啊。
4: 好，我跟你说说林老师。原来呀，我就有这个支气管扩张的毛病，平时的时候啊痰呢特别多，老爱咳嗽。尤其是早晨一起床或者是晚上咳嗽的特别厉害。或者稍微一见风啊，或者是家里炒个菜能油烟味儿啊，哎呀，咳嗽都受不了。我跟你说呀，吐的那个痰呢，那痰的都带血丝了，已经是。这不是去年2月的时候，又到北京三零幺医院去看病去了。说我是已经成了肺心病了，已经是。还有这个轻度心衰，今年要不是用上这个长春益寿，说不定啊，我咳嗽成什么样了都。不过您听我现在跟您说话，最起码不咳嗽了，现在是。所以说啊，我说我感谢您，跟您来汇报好消息了，这是。
3: 确实啊，不咳嗽了。这个生物态疗法长春益寿您用了多长时间了？
4: 用了1.05个月了，到现在。
3: 那就是35天了啊，没问题。40天气血充盈，营养调和，血液干净，细胞新生，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40天下来，咱们可以说很多的临床症状啊，就消失了啊。
4: 以前呢，我不光是这两种病啊，那个时候啊，血脂也高，胆固醇呢也高，人呢胖的喘不来气儿，再加上人呢虚，整天的晕晕乎乎的，叫这是根本呢就是别想好了。我跟您这么说吧，这么多年李老师得这个病啊，心脏不好我得吃治疗心脏的药吧，咳嗽不好你吃咳嗽药吧，血脂高血粘稠还得吃降脂的药，这等于这些病啊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到最后啊这病还没治好。
3: 是大把吃药啊。我们常讲一句话叫方法选对啊，成功加倍。您过去的治疗啊，就是没有认识到事物的根本所在啊。你看咱们现在这个生物态疗法长春益寿，它在干什么事情？它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利用啊700多种生物态，直接作用于人体最小单位，去修复细胞损伤，激活细胞活力啊。咱们说还有战胜不了的疾病吗？啊，而且咱们是什么，只要吃一种药就可以解决啊很多的问题啊。
4: 对对，要不说我能遇上林老师和这个生物态疗法呀，这回啊可真是把我给救了。这回是还得说专门从细胞上治病， 您看像我这一身的病都能一起治了，更何况呢您这还是治疗的药物。我这次用的呀不光是放心，见效啊还挺快的。我刚用上一两天啊，这咳嗽啊就比以前明显减轻了，不像以前的那么咳得那么厉害了，那喘气儿啊呼吸啊也比以前顺畅了，就觉得身上啊有劲儿了。您看现在我跟您这么说，林老师，这不用了一个月零五天嘛。我以前的时候吧还有痛风，脚脖子脚趾头啊疼的呀，本身又咳嗽，心脏啊还又不好，喘得上不来气儿，再加上啊脚疼，哎呀那敢出门啊那玩意儿。
3: 哦，还有痛风啊，你看看。哎呀，这么讲啊，这个就是咱们常说的恶性循环啊，当然不排除您呢常年由呼吸系统疾病啊得了之后乱用药物，最后导致你肝肾的负担加重啊。你说有痛风，如果不是一个严重的暴饮暴食的人，大鱼大肉的人啊，说你平时吃很多好吃的啊，咱们说这个热量高的，那么你得痛风这个原因呢肯定是你肝肾出了问题。哪儿出问题呢？为什么出问题呢？就是吃药啊负担加重了，这个肝肾呢忙不过来了，所以啊你这个嘌呤物质的代谢就出现了问题啊。那咱们讲啊，你这个痛风啊是肝肾出问题了。那说到这儿，您现在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呢？我们的呼吸道啊它有黏膜层，知道吗？在咱们利用生物肽疗法补充了胶原蛋白肽和莫瑞生物肽之后，一个能快速的清除体内的老痰，另外一个能快速对咱们呼吸系统啊生成保护膜，用中医理解就是给您呢、提升了正气。那么这个保护膜一生成，那么您的呼吸道的问题就轻而易举的就会得到解决。而且我告诉您，随着这个时间的延续，您继续用它两个四十天三个四十天，那么随着生物肽这个细胞的医生进来之后，你的细胞活力啊还会继续的提升，到那个时候什么肺病肺心病骨病心衰啊还有其他一系列的疾病啊都跟您没有关系了。当然呢，随着我们时间的延续，随着多种中药材和生物肽的补充，我们不仅能够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我们更能够实现呢气血旺阴阳和脏腑功能强大益寿延年。咱们说赶上这么好的推广机会，我呀也建议您啊多准备一点，多备一些。那咱们说过了这个机会再来找我的话啊，我就没有这个权利啊让您呢再省这么多的钱了，明白吗？
4: 哎呀确实是啊，过了这村啊就没这个店了。您说这个太对了。
3: 是的啊，咱们赶紧去打电话啊，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千载难逢，我在这儿也恭喜您早日的恢复健康，好不好？
4: 哎好嘞，那就不跟您说了。哎呀我还是先打电话呀，这事啊最重要了，这是。
3: 报名申请抓紧落实，不多讲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4: 哎再见。
1: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9-355。400-1599-355。
1: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3: 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李老师。
3: 久等了，久等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这位朋友？
5: 哎呀，是这样的，李老师。我特别喜欢听你的讲课啊，你讲的这个实在，而且你这个生物肽疗法确实是不一样，与众不同。
3: 确实不一样，确实啊。我跟你讲啊，是这样啊，这是咱们祖国医学的一份骄傲，它也是高科技新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明白吗？
5: 对呀、你看现在哈、我是心服口服啊。我给你打电话哈，就打扰你一分钟，啊，我给你说到做到，啊，说这个现在这个我用这个生物肽疗法的时间哈、虽然不长，就10天吧，但是哈，我就认准你这个药了，啊，感觉这个效果是太快了，我以前是做生意的， 这不，他是糖尿病都6年的时间了。
3: 哦，您是一个

0: 糖尿病的患者啊。
1: 对对对，哎呀，就这么情况，因为这不每天啊应酬也多，是不是？你像这个抽烟了、喝酒啊，有时候这个生意上的事啊，熬夜，这都断不了、避免不了的事。这后来吧，时间长了，身体就彻底熬垮了。啊，你像这个吃了这个益壮堂了、格林美尼啥的哈，而且每天这个坚持还锻炼啊，这个血糖哈控制的还行，哎、啊，基本上控制的还可以。
0: 嗯，血糖控制的好。
1: 嗯
0: 啊，咱先不说，但是这个并发症拦不住啊，该来还来，对不对？嗯，
1: 你说的对呀、啊，就是这个情况哦，这就是最重要的啊。你看这个并发症该来，这不还是来了？你看，就从去年开始吧，啊，我老是感觉这个腰痛，哎，就感觉这个腰，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不得劲儿，早上起来吧，这个脸啊，还有这个眼睛啊。他就有浮肿这个情况，后来吧，我就去医的这个天津这个医科大学检查，哎呀，说过这个有肾小球这个肾炎。
0: 哦，这说明什么呢？
1: 嗯、
0: 说明您的肾脏细胞的活力呀、啊，已经出现了问题呀、
1: 啊。哎呀，这个尿蛋白当时检查说是这个三个加号，这不大夫说哈，当时我的这个情况是确实有点危险。啊、医生说哈、啊，搞不好容易从这个肾衰。
0: 嗯，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一定会出现的，知道吗？现在的细胞活力，
1: 嗯、
0: 比方说啊，达到了60%，你出现了这种情况啊，咱们说，如果细胞活力丧失达到了30%呢，那您呢就接近肾衰了，就是这样。
1: 哎呀，是啊，不瞒你说哈、啊，当时的这个心理压力确实挺大的。你说我才50多岁，我这个年龄啊，正当时啊时候正，确实是能干的时候也是。啊，你说我要是再病倒了，家里怎么办？是不是？那时候啊，不管跟谁跟我说哈、啊、哪个药好，我都想试一试。你像包括一个进口药，他们国进口的，我用的不少啊。啊，但是他不管事。没见好转，后来吧，我都没有信心了。这时候，我以前那个老邻居老李头啊，他说你用这个生态疗法特别的好。当时我还不信，为啥不信啊？一看我在国外这个卖好几千块钱的药都用了，都不管事。毕竟这1.5块的，我寻思他，你说能用啥特殊，是不是？啊、嗯。说实话，当时啊，我是真的不太相信。我就他跟我说哈，李老师是个中医大家，而且这个药啊，他都是中西医结合的，能一次性这个治细胞。啊，他说现在这个国内哈要推广了，开始，不然国外是1克99美金啊。啊，本身啊他也有糖尿病，他也用的挺好，感觉确实他这个身体啊是比我强。所以啊，我就想先试试吧，啊，我也没想到哈，因为这个长春医生见效这个太快了，现在、
0: 嗯、太快了。我跟您讲，这位朋友，我先打断您一下啊、
1: 嗯。
0: 作为一个岁数不大的人来讲，我觉得你啊，这点想法、这点意识，你必须得有，因为你不能放弃你自己。
1: 嗯、
0: 你经历过那么多的手段进行治疗，都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进入国内以后啊，它是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啊，然后呢它是 OTC 非处方药物，安全可靠，而且这个生物肽作为一种小分子高活性的物质来讲，它本身是什么，它就是细胞的医生，所以呢无论从疗效还是从安全性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我们年轻人啊一定要对未来啊充满希望，何况身边呢还有治好病的人，是不是？嗯，
1: 对呀、啊、你看我用第一天啊他就见效了，哎，就感觉这个人啊有劲儿了，他就不难受了，哎呀，睡觉也比以前好了，第二天的时候以前老感觉这个嘴巴渴的情况，哎，他开始减轻了，不感觉渴了，你看这不现在我用了10天了吗，这个空腹血糖才5.1，而且现在这个时间这段时间啊，这个脸上的肿的情况就下去了一些。
0: 你看多好啊，也就是消肿了啊。这个时候就反映了一个事实，十天的生物肽疗法给您补充了700多种生物肽之后，你看不只是糖尿病啊，就连你这个糖尿病所引起的肾病都开始恢复了，是不是？
1: 哎呀，是啊，确实是。
0: 实事求是讲，这是看得见的事实啊，假不了，对吧？
1: 对对对，所以啊，你看我身体啊，现在见效了，我现在啊，细了啊，1块5毛钱不再是药多贵，药效果好，它这个跟钱是半毛钱关系没有。
0: 说实话啊，你买台飞机花钱多，你能放在家里面去耕地吗？啊，耕不了地，对不对啊？
1: 哎呀，是，这回我确实就看到希望了。哎呀，我打心里佩服你，真是了不起的人，李老师，能让这么先进的方法让我们老百姓用上，哎呀，确实挺感谢你的。
0: 别客气，这位朋友，真的，我曾经多次讲到，我说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只是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我希望啊，把这个科学的方法啊，这个有效的手段带给大家，啊，让大家早日的康复，收获健康。因为呀，对于这件事来讲，这是我们科研团队啊，所有工作人员努力之后取得的成绩，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啊，但是呢，我能看到咱们中国人用上生物肽疗法之后，而且花不了多少钱，能够收获健康。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份骄傲，也是咱们中国人的福气呀。
1: 是，哎呀，这我遇到你啊，我也有救了。
0: 是，但是下一步还是任重而道远，您知道吗？啊，就像您的人生一样，您才50几岁，未来呢还会有很多的机遇，包括您现在用生物肽疗法，您才用了10天呢，有疗效、有效果，没有问题。记住，因为生物肽，我多次讲过，作为现在顶流的医学手段来讲，它所解决的很简单，啊，就是你的细胞问题，啊，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就拿您这个糖尿病来说，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胰岛细胞的损伤，活力的丧失，啊，不能够代谢糖分了。当这个糖分代谢不了之后，大量的糖毒侵害到我们人体各个组织器官细胞，那么您一定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而当我们通过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长春益寿的使用之后，干什么呀？我们就补充了700多种生物肽呀，你比如啊，咱们这个胰岛生物肽、肌肽，它们能干什么呀？专门修复您的胰岛细胞，恢复胰岛细胞的功能。那么这样一来，这个糖分就能够代谢分解了，自然您的血糖就平稳了。与此同时，我们再去利用这里面的肾小球蛋白肽，激活肾小球的功能，肾脏就能够代谢水分了，自然而然水肿就消失了。那么随着长时间的使用，我们利用多种中药材去调阴阳、补气血之后，全身脏腑功能啊全都回来了。到那个时候，你整个人的状态就完全的不一样了啊。
1: 确实是，
0: 所以说您下一步啊，还得继续努力，加油，好不好？
1: 哎呀，就是说嘛，这回我相信了，而且啊，现在的价格也挺合适的，才1块5毛钱。这回哈，我跟你说实话，不管有没有活动，我都要买。现在这么省钱，我得多备点儿。
0: 是啊，现在多少钱呢？1克1块5毛钱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所以说啊，您呢还是一定要报名申请，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啊。而且您现在还是一个刚刚的开始啊。然后啊，我们要坚持使用，我们能够彻底的战胜康复疾病，能够拥有健康，明白吗？
1: 明白。
0: 那好，我不多讲了啊，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这个推广工程什么时候结束还不确定啊，尽早报名，抓紧落实。祝您呢早日康复，好吧？
1: 好，哎呀，那我赶紧打电话啊，李老师。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的，再见，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您好，我就是，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4: 李老师，我也是听别人介绍啊，说这个生物肽疗法，说是全是啊中药材入药的，效果可好了。我今天呢，也就是跟李老师啊打听打听啊，我这个病啊适不适合用啊？
0: 嗯。没错啊，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呀，不仅仅是效果好啊，对于过去的治疗方法相比较来讲，它创造了许多以前做不到的事情，解决了过去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啊。那么可以说在国内在国际都是非常领先的医学前沿科学手段，而且它非常的安全可靠啊。您说的没错，这样您讲讲您的情况，得了什么病？
4: 好的，李老师啊，你看我是冠心病，我手术做了呀，也有2年多了。现在呀，我吃的是玻璃威、阿司匹林，但是啊，我这个病啊，一直也不见好，而且啊，是越来越严重啊。我天天呢、都特别的难受，特别是啊，在早上。特别难受，还特别喘，而且啊，这个胸口闷的难受，还有啊，我这个胸口啊还疼，这走路啊，走的时间长了一点呢，它都不行，这说话呀，你看它都拔气，干活呀、衣服都不行啊。你说呀，一个女的呀，在家里啊，哪能不干家务活呀？有时候我洗两件衣服呀，我都喘得不行啊。
0: 哦，是这样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
4: 你说呀，我这个年龄啊也不算大，今年呢才55。
0: 哎呀，那你才55岁就快发展到这个心衰的地步了啊？
4: 是啊，这有时候啊晚上啊，我这个睡觉啊都能憋醒。醒了呀都睡不着了，而且呀、你说呀，这么多的病啊，你看我还有乳腺增生，还有啊这里面呢老是有小疙瘩小淋漓。李老师啊，我以前呢做过搭桥手术呀，做搭桥手术的时候啊，跟亲戚朋友啊借了不少的钱呢、那好不容易啊这钱才凑够啊。
0: 那确实啊，这个手术啊花费巨大，一般的老百姓家里啊承受不起，而且这个搭桥之后啊常年跟踪用药啊，这也是一笔啊不小的花销，这个经济负担呢肯定很重，这个我能了解，我也非常清楚。
4: 哎呀，是啊，后来呀、那亲戚朋友啊都远离我们家呀，就怕呀拖累他们了。我觉得呀，我在这个家里呀也是个累赘呀，这一点呢都不假呀，这日子过得挺难的。你说儿子啊还没有结婚，这家庭啊谁愿意找一个病病殃殃的婆婆呀，进门啊就受累呀。
0: 您说的没错啊，事儿呢是这么个事儿，但是你没有必要这么想啊。
4: 哎呀，李老师啊，不想不行啊，现实啊是摆在这儿啊。有的时候啊，我给想啊，不如一死了了算了呀。这样的我呀，给老伴们呢也能减轻减轻负担呢。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要是这么说话啊，我就不愿意听啊。那不如一下子死了，一死了之。那你来找我干什么啊？你找我不是来解决问题吗？对吧？我们要解决问题，首先呢就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 年轻人岁数不大啊，咱说你才50多岁，你这么讲话你这么想我就不愿意听啊，我这个人呢心直口快，你别介意啊，虽然你难过啊，你不好受，但是我不允许您有这样的想法啊，你找我干什么来了啊，想把病治好不还是抱着希望来的吗，对不对？嗯，
4: 对对对对，
0: 要记住科技在发展，人类在进步，过去干不了的事情现在就能干啊，现在你就动一动手，洗个衣服，干点什么你就喘你就憋，反映了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你的心脏啊已经完全的细胞损伤了。打个比方啊，心脏正常工作的话它必须达到80%的细胞活动力，那么就是说细胞的活性必须要达到80%啊才能够啊很好的工作。你现在这个程度是什么，我告诉你啊，50%都不到啊，所以你再发展下去，当你的心率30、40以下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严重的心衰的病人啊。心衰的病人什么叫衰，衰不就是死，也就是你大量的心肌细胞活力不够。您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是补充生物肽来促进细胞活力的恢复。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是干什么的啊，我多次谈到，它就是拯救你细胞的。就拿你的病来说，当这个心肌肽、内啡肽、乙酰四肽进入您的体内之后，它会快速唤醒激活您的休眠的心肌细胞，当您的心肌细胞活力得到提升之后，自然您的憋闷、喘、上不来气儿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与此同时，当700多种生物肽和中药材进入体内之后，我们对全身细胞进行了修复的同时，能够让气血充盈，脏腑功能得到提升，那您的病不就好了吗？啊，您还寻死觅活吗？你还不想活了？啊，您以前是没有遇到科技前沿的手段，所以说把您给难住了，是不是？嗯，
4: 是是是，哎呀，我真的是难住了，我就想啊，把我这个病啊治好，我能多活几年，将来呀，我还能给还能看见儿子结婚生子。我还想啊给他们带孩子呢，李老师，我这个愿望啊你能帮我实现吗？
0: 嗯，我呀非常有把握能够帮助您实现这个愿望啊。
4: 嗯，
0: 而且啊我说实话啊，不是让你多活两年啊，你这个想法呢我也能理解，实质上你还是挺悲观的。我不是让你多活两年，我是让你啊跟别人一样能够健健康康幸福的生活。我再讲一下您的问题，就是心肌细胞没有活力啊。
4: 嗯嗯，
0: 什么叫心衰呀，就是心肌细胞没有活力了。生物肽疗法最直截了当，给您补充心肌细胞所需要的生物肽，来提升心肌供血供氧的能力，恢复您心肌细胞的活力。那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吗？我说句不客气点的话啊，你呀这就是井底之蛙，知道吗？
4: 是
0: 井底之蛙，这不是骂人的话，就是您那见识太少了，对当今医学的发展了解的不够啊，你只知道啊到医院啊找大夫啊做搭桥啊，然后呢吃很贵的药，没治好就觉得治不了了，没有希望了啊。我说句实话，咱们呢一定啊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在你们看来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在生物肽疗法的治疗领域都能够解决，而且都不叫什么难题，您就放心吧。
4: 是，
0: 我说实话啊，这位朋友，基本上您的情况大概用40天左右就会有明显的感受。我说的这个明显的感受，就是明显的做到症状消除。您呢，能洗衣服了， 能下楼遛弯，出门走一走，转一转，活动活动，能睡个整宿，胡乱

0: 候啊能给我送过来。我就想啊，早用上早好啊，李老师。
1: 好好好，我跟你讲啊，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结束了。所以说现在的重中之重是什么呢？我治你的病啊，这是我的事儿，我有把握。但是你能花多少钱，这就是你的事儿。咱们现在一克啊，1.5块钱，说实话真的花不了几个钱就能够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战胜您的疾病。你得赶紧打电话啊，一定啊，我告诉你啊，要抓紧时间报名啊，一定啊要对未来充满希望，要有信心，知道吗？很多新鲜的事物只是我们过去没有接触到而已。我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把握，让您呢早日康复。您放心啊。
0: 好的，好的，我现在赶紧去报名。我在这里啊，衷心的谢谢你，李老师。
1: 好，不客气，也祝您呢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好的，好的，李老师再见。我有好消息啊，一定来向你汇报。
1: 好，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5: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6: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4: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5: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6: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5: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4: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5: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7: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4: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8: 家庭防火，
9: 安装小白盒，
8: 靠谱又省心。
10: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中，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

0: 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0: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0: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大哥，
6: 张先生，
5: 你怎么来了你？
6: 哎呦喂，你可真行啊！我昨儿刚搬上来，今儿你就找来了。行，
5: 你搬哪儿去？我也忘不了你。
6: 得，进来。哎呀，二哥，来看我就来看我，你说你还带着礼物干什么呀？
5: 啊，一点小意思，
6: 见外了啊！见外，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说。
5: 您先把这礼物收下。
6: 瞧瞧，这社会风气都这么给搞坏。行，我也不驳你面子，这礼啊我算收下了，没别的事儿吧？您要没事儿，您就
5: 还是那点小事儿，就那点小事儿。您要是方便，您给我。拆的。
6: 哎，
5: 我这，
6: 我刚想起来啊，
5: 困难重
6: 重。今儿我们这儿停电呢，我这21楼没电梯，你怎么上来的？
5: 爬上来的。那，
6: 你愣敢往上爬呀，二哥？你这关节炎、老寒腿，你说你要爬半截，再犯一心脏病，有个好歹，你说我兄弟我，二哥你。
5: 顾不了那么些个了。哎呀，
6: 我不就欠了你2万块钱吗？啊，你说你至于的吗？这个
5: 至于的。
6: 哎呀，俗话说得好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二哥，兄弟我，哎，诚心劝您一句啊，眼不见割下一片，
5: 割不下呀！
6: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死性啊？你
5: 不死心，我们钱没了。
6: 你说咱俩是朋友不是？
5: 是朋友，你也不能光坑朋友啊！我说他张叔是这么回事
6: 啊？你等会儿，我说什么时候给我长一辈儿，我怎么成你叔了呢？
5: 3年前您跟我借钱的时候
6: 啊。
5: 我是您大哥，您是我兄弟。
6: 那是，
5: 这钱我跟您要钱，只要您能还，您现在张叔、张大爷、张爷爷都成。
6: 哎呀，我说呀，你也甭那么客气啊！既然你都把我当了长辈了，那我劝你一句，啊，
5: 您说，
6: 吃一堑，长一智。啊，这2万块钱呢，您呢就当交了学费了。
5: 交不起。
6: 和为贵，忍为高，心字头上一把刀，你就忍了吧。
5: 忍不下去。我怎么忍？

0: 忍啊？您说我怎么忍？这三年追着屁股我跟您要钱，您搬了八回家。哎，不错，我找着过您一回，您给我一地址，让我晚上过十二点上您那儿拿钱去。是，地址我是找着了，一敲门出来一中年妇女，一问是个寡妇。黑更半夜你让我踹寡妇门。来了四个街道老太太，一个片警，非让我说清楚。我倒是说清楚了，天也亮了。
1: 有你这么要账的吗？有你这么要账的吗？你说你进门以后，你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干什么你？我这人你不是不了解吧？
0: 不是你别
1: 你要把我惹急了，我告诉你，我什么事都干出来了。
0: 你别你
1: 走，
0: 你别
1: 从现在开始，我撤销你最惠国的待遇。走。
0: 不是你别发火，你事儿得说清楚了，是不是？我找着你一回不容易，比解放前找地下党还困难。不瞒您说，我要但凡过得去，我不至于这么找您。您上我们家瞧瞧去。媳妇儿一提这2万块钱就要跟我离婚，孩子说我不认识好歹人。您瞧瞧去，我们家现在烂七带八糟，比伊拉克打仗还乱呢。
2: 二哥，哎，兄弟，我不是说不还你这2万块钱啊，最近为还你钱，我都制定了3条方案了。
0: 那说说我听听。
2: 你听着啊，第一条方案，1997年，香港回归了祖国，我还你2万块钱港币呀。
0: 等不了，
2: 那就等2000年，啊，又开奥运会，我又还钱，你又娶媳妇又过年，多好啊这个。
0: 也不行，你高兴你再给我赞助了。
2: 好，那你就听听第三条。
0: 第三条不听了。
2: 为什么？
0: 第三条说出来就到共产主义了。
2: 那你给我说个日子，你说个日子。
0: 咱就今儿。
2: 你逼我，你逼我是不是？我这可是21楼，你把我逼急了，我一猛子扎下去，我啪
0: 摔成相片了。我还有长命啊。
2: 对呀，所以说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你是黄世仁，
0: 我是他妈杨白劳啊。你怎么成杨白劳了呢？
2: 你逼债呀。
0: 不是，你别哭。这么样，只要你还我钱，我就当一回黄世仁，我给杨白劳跪下成不？
2: 别，不用这样，咱不用这样。你知道我这人心软是吧？我受不了你这套。
0: 我也没想到把你给挤得成这样。
2: 行了，知道错就行了啊。错了没有？
0: 我错了。
2: 错了啊，能知道错就好。来，写份检查给我。
0: 来，怎么写？
2: 别多写啊，就写3字，我错了。哦，写吧。哎，
0: 不用问手印啊。
2: 哎，你这态度还不错，手印咱就免了吧。
0: 行，
2: 你来我瞧瞧。我错了。没别的事了吧？
0: 没别的事。
2: 没别的事，那你就
0: 来我家回去。
2: 回去吧。
0: 我打1楼爬到21楼，我找着他要账，他跟我借钱了，3年没还，我找他要钱还账，我还给他送礼，我还给他写一检查。哎，我说这姓张的，
3: 哎，你把我气糊涂了，我告诉你。哎，我告诉你，今儿有钱你也得还，没钱你也得还。
2: 怎么着？
3: 我告诉你，我这兜子里带着100片安眠药，
2: 你等等。
3: 哼，你也知道害怕呀，愣得怕横的，横得怕不要命的。
2: 你带多少安眠药？
3: 100片，没有伪劣假冒产品。
2: 哎呦喂，他带100片安眠药啊！
3: 哼，
2: 你这么干咽，他咽得下去吗？
3: 那你甭管，
2: 你等会儿我给你倒杯水啊。
3: 哎，哎，这姓张的，你可欺人可太甚点了。
2: 怎么了？
3: 我这样死在你们家
2: 啊，
3: 你也得给我偿命。
2: 偿命？
3: 嗯。
2: 好美的你了，还偿命！我告诉你，你死也是白死。哼，你死了以后，我就把你写这份检查往你口袋里这么一放。哼，公安局人来了，从你口袋里掏出纸条一念，我错了。甭说，这是临终遗言呐，我错了，甭调查。哼，这叫畏罪自杀。
3: 姓张的，你可太缺德了。
2: 二哥，告诉你吧，就你这点雕虫小技，哎，都是兄弟我当年要账时候玩剩下的。
3: 哎呦，啊，你也借过别人钱？
2: 哎呦，就你有钱借别人了。我告诉你，比起我当年要账的难劲啊，你现在好幸福，好幸福了。
3: 哎呀，你跟我说，那后来要回来了？
2: 你坐着听我跟你讲。来，坐坐。听说啊，
3: 哎。
2: 我当年要账，
3: 哎，
2: 我是要了整整4年呢，我差一点就客死他乡啊，
3: 真可怜。
2: 后来，我请了一个高人，
3: 干什么的？
2: 律师，
3: 律师管要账。
2: 呵，人家有水平，啊，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人家带我写状子，嘿，欠我钱的小子一到了法庭，他当时就怂了，哎呦喂，当时又赔礼又道歉，哎呀，又流鼻涕又流眼泪的，最后连本带利他全还我了。
3: 哦，
2: 我当时。想啊，我这法律观念怎么这么淡薄呢？我当时要懂法律，我还懂法
3: 律。回家吧。
2: 你干嘛去？
3: 我找律师。
2: 找律师干什么？
3: 打官司。
2: 你跟谁打官司？
3: 跟该我钱的打官司。
2: 哎呦喂，你甭那么客气，你直说，跟谁打官司？
3: 跟你。
2: 你跟我打官司？你胆儿不小啊，
3: 咱有法律撑腰啊。
2: 你想好了？
3: 这也是被逼无奈。
2: 好吧，作为本案的被告，我向你提出3点要求。
3: 错，我尽量满足你。
2: 哎，第一条，我希望本案涉及面要广。
3: 放心吧，我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从此没人借你钱。
2: 哎，第二条，我要求你叙述本案的时候讲的尽量的复杂曲折。
3: 曲折？3年你搬了8个地方，为找你我这曲折大了。
2: 对，第三条，我要求法庭辩论那天你能请到中央电视台榜上有名这个栏目给咱现场直播。
3: 我说这都奇了怪了，这年头不怕不要命，就怕不要脸的。你就这么折腾，与你有什么好处？
2: 嘿嘿，你可又不懂了。哎，现在这形势又变了啊。就算我跟你打官司我输了，我当堂就赔你20000块钱。可是你想啊，那大报小报电视台这么一宣传，侯耀华、张国立俩人对簿公堂，
3: 那你也没占什么便宜，
2: 我可就成了名人了。
4: 您说这喝酒的人，为什么能喝醉了呢？
5: 这喝酒一过量他就醉了，他没有那么大的酒量，多喝了那可不就是醉了吗？
4: 喝多了就醉了。
5: 当然喽，
4: 喝醉了为什么他就糊涂了呢？
5: 那是啊，他要失去知觉了吗？
4: 神志不清了。
5: 哎，
4: 那您说这喝醉了的人为什么都看老婆呢？
5: 他是这 这我倒没听说过呢。
4: 不，有这个事。
5: 有这事吗？
4: 嗯，我想是有个道理。
5: 嗯，

0: 啊，这有什么道理？
1: 因为这路人呢，他一喝酒他就醉，
0: 沾酒就醉，
1: 喝醉了神志就不清了。
0: 那是啊，
1: 也许摔了东西，
0: 哎，
1: 也许把自己摔坏了，
0: 嗯，那都保不齐呀。
1: 你想他爱人能高兴吗？我们就有这么个街坊
0: 啊，您就有这么个街坊，
1: 夫妻俩老吵。
0: 因为什么吵呢？
1: 就因为他爱喝酒啊。
0: 啊，一喝就醉。
1: 哎，后来呀，这位大嫂子想出一个办法来。
0: 什么办法？
1: 喝醉了就揍他。揍
0: 啊啊，以武力解决。
1: 哎，一喝醉了就揍他一顿
0: 啊。
1: 那当时不打。
0: 这什么时候打？
1: 头天晚上他喝醉了，晕头转向躺那儿了，不管他。
0: 嗯，
1: 第二天早晨
0: 哦，
1: 揍他一顿。
0: 第二天早晨，
1: 哎，
0: 那得醒酒了。
1: 哎，明白了。
0: 啊，
1: 问他下次还喝不喝？
0: 对，
1: 起誓发愿不喝了。
0: 嗯，
1: 到下礼拜六啊，
0: 怎么样？
1: 照样喝。
0: 哦，还是喝，
1: 又喝醉了。
0: 嗯，
1: 第二天礼拜天还得挨揍。
0: 都是
1: 这老这样就别喝了。
0: 嗯，
1: 不行，酒鬼非喝不可。
0: 嗯，他这酒啊成体了，
1: 喝的时候全忘了。
0: 嗯，
1: 喝醉了快到家了，这阵清楚一点。
0: 怎么着？这会儿明白过来了？
1: 一想又得挨揍了。
0: 哦，怕挨打。
1: 你就说他多爱喝。
0: 嗯，
1: 他准知道礼拜六喝醉了，礼拜天不让他出去了。
0: 嗯，
1: 他也有办法。
0: 怎么样？
1: 喝完酒以后，
0: 嗯，
1: 买一瓶，搁在兜里头。
0: 怎么着？还带回一瓶来？
1: 带回一瓶来。
0: 啊、
1: 嗯，到家以后，他门关着没有？
0: 啊、
1: 嗯，没关着。
0: 进去吧。
1: 推门进来了。
0: 嗯，
1: 他们在我们楼上住。
0: 哦，
1: 他瞧瞧楼上，点着灯呢。
0: 嗯，
1: 哎，想点着灯是睡了是没睡？
0: 对呀、啊。
1: 要睡了那是明儿早上挨揍。
0: 要是没睡呢？
1: 要没睡，今儿晚上就得挨揍。
0: 现打不赊。
1: 要睡一宿，我这酒要醒过来呢，
0: 嗯，
1: 他明儿再问我，我就说我没醉，他就不能打我了。
0: 你看，这会儿心里还挺明白。
1: 他不敢上楼梯儿，
0: 嗯，
1: 他往上爬。
0: 怎么爬呀？
1: 没声啊。
0: 哦，怕有声。
1: 人家喝醉了人，他上楼梯儿，叮咚，那就坏了。
0: 哎，乱撞。
1: 哎。慢慢爬上去，
0: 哎，
1: 离上边还有三层。
0: 嗯，
1: 他那窗户不有半截窗帘吗？
0: 是。
1: 他想站起来瞧瞧屋里头。
0: 哦，
1: 他老婆睡着了没？
0: 看看，
1: 站起来一晕，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啪掉下来了。
0: 嘴里没根了吗？
1: 把人摔了不要紧呢。
0: 嗯，
1: 他这兜里有瓶酒啊。
0: 酒怎么了？
1: 酒瓶子碎了。
0: 哎呀，
1: 把屁股扎了。
0: 那好嘛，
1: 趴在地下一声不敢圆圆。
0: 连圆圆都不敢看见，
1: 恐怕他老婆醒了啊！
0: 瞧瞧，
1: 爬了半天没声，
0: 嗯，
1: 这才放心。
0: 哦，
1: 把裤兜翻出来，把玻璃碴扔了。
0: 呵，瞧瞧，
1: 一摸这屁股，
0: 嗯，
1: 疼啊！
0: 那有多疼的？
1: 扎破了。
0: 哎，这酒喝个什么劲儿？
1: 慢慢上楼梯儿，
0: 嗯，
1: 开开屋门一瞧，
0: 嗯，
1: 他老婆睡了，
0: 哦，
1: 这才放心。
0: 是啊，今儿晚上不能挨揍了。
1: 你想这破了怎么办呢？
0: 嗯，
1: 抽屉里有橡皮膏。
0: 哦，
1: 开开抽屉，拿点橡皮膏。
0: 嗯，
1: 拿剪子剪好喽。这有个大镜子。
0: 啊、
1: 嗯，就把橡皮膏粘上，
0: 贴上了，
1: 躺床上睡觉了。
0: 哎，
1: 第二天早晨还没醒呢，他老婆就打上了。
0: 怎么？
1: 乒乓五四的，你打你别打别打，我没醉，我没喝。
0: 嗯，
1: 你昨晚上又醉了吧？我一点也没醉，我根本没喝。
0: 嗯，
1: 你没醉，镜子上那橡皮膏谁贴的？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吃上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呢，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就拿咱们胡家老膏来说，您说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等等吧，通过咱们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就能把这些病解决掉。为啥？咱们老胡家这几辈子百十来年专门就是做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方子、药材、浓度都不是普通的膏比得了的，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他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的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

病了，您说这仇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儿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你看咱们胡家老高对这么多种病都有好的效果，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胡家老高，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
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这个时候就不要用我们的胡家老膏了，心里面不静，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也相信我们胡家老膏，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这一小瓶膏里面的玄妙了。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事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
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你就像用我们本源疗法，有的常年心衰的患者，用了两三个月浑身有劲，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但是对于我们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病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我们老胡家留下那么多的方剂，胡家老高可以说是历史最久远的，也是最有效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
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代的老祖宗的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胡家老高这个膏啊，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我们老胡家已经把它当成传家宝了，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用胡家老膏有的患者也就是三四个月这病就差不多了，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说，再想吃胡家老膏，这病能不能治了？能治是能治，但是用的时间就得长了，五六个月吧，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的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
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但是。

0: 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谈到这里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啊，你好。
0: 啊，
2: 我是您的听众，我很喜欢听你的课。我吧，听你的讲课，从开始到现在，基本吧，一天都没落过。
0: 啊，好，谢谢你的爱戴。嗯。
2: 但是你那电话吧，真的非常难打呀，胡老。今天呢，难得有机会能和你通上话。
0: 嗯。
2: 胡老，我是那个辽宁阜新人，
0: 啊，
2: 我吧今年都68了。
0: 啊啊啊！
2: 我虽然吧，那个用咱们胡家老膏吧，时间不算太长，我现在用了有7-8个月吧。
0: 嗯。
2: 哎呀，可是吧，我身体的变化呀，非常喜人呐。
0: 啊啊！
2: 也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信心十足啊，
0: 嗯！
2: 一定要跟着你胡老一直走下去。
0: 好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那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2: 我啊，跟你汇报一下吧。我是吧那个老糖人了，我都得糖尿病呀，20多年了。
0: 哦，糖尿病，嗯。
2: 那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也不好，现在吧一直就现在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来了。
0: 嗯，
2: 哎呀，把我折磨的真的。
0: 啊，
2: 刚开始的时候吧，
0: 啊，
2: 我就吃那个二甲双胍。
0: 啊啊啊。
2: 后来就换那个拜糖平。哎呀，
0: 啊，
2: 换了还有什么来着，哎呀，反正我这药啊真是都换了好几样了。
0: 嗯，
2: 我现在都记不住了。
0: 啊啊。
2: 反正用的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样。
0: 啊，
2: 后来吧，我就改成了就扎那胰岛素，一天那个早上晚上各扎一次。
0: 哦，
2: 血糖控制的还行。
0: 嗯，
2: 有的时候吧也是控制不太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完了早上空腹吧，
0: 啊，
2: 就是8.6，到那个10.3。
0: 啊，
2: 那餐后那就更高了，17-18左右。
0: 哦，太高了。嗯，
2: 有的时候都20来个呀。
0: 嗯。
2: 哎呀，就这样吧，我这并发症吧就都出来了。哎呀，我这浑身呐，啊，就一点劲儿也没有，这脑供血也不足，
0: 嗯，
2: 供不上去血了。哎呀，
0: 啊，
2: 这皮肤痒的，
0: 啊，
2: 哎呀，那简直的特别难受啊。
0: 男人，
2: 这都不
0: 是吧？
2: 啊，这都不值得一提呀，啊。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两个眼睛啊。
0: 哦。
2: 这两个眼睛啊都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
0: 哦，
2: 看不清楚。
0: 嗯。
2: 还老是干干巴巴的，特别的难受啊。
0: 嗯嗯嗯。
2: 左眼睛吧比较严重，就做了那个镜体，就是换那个手术。
0: 啊。
2: 做完了吧，效果吧也不太好，看东西吧，
0: 啊，
2: 还是模糊。
0: 啊。
2: 哎呀，我这个脑袋吧，整天呐就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啊。
0: 啊，
2: 哎呀，这记忆力呀，啊，也不好，说个啥事儿啊？哎，这边说的那边就忘了。
0: 嗯嗯，
2: 大夫说我这是脑供血不好，说我这脑血管啊狭窄。
0: 嗯，

0: 对对，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所引起来的这些个症状和疾病啊。
1: 对，供不上血。
0: 没
1: 还
0: 错。
1: 有啊，就是这身上这个皮肤这个痒啊，也难受啊，就像那个身上长了，哎呀，就长了多少虱子似的，根本就忍不了啊，就用手去使劲的挠啊，挠破了都不解刺挠啊，挠的浑身呢都一道子一道子那血印子，哎
0: 非
1: 呀，
0: 常难
1: 挠
0: 过
1: 出那血印子还不爱好。
0: 啊。
1: 哎，再就是我这个肾呐，在医院吧查出来有那个肾小球肾炎，尿里有潜血，尿
0: 你
1: 都
0: 看
1: 是
0: 看
1: 那
0: 多厉
1: 浑
0: 害
1: 的，
0: 啊！
1: 一点都不清亮。您说胡老，这么多个并发症都出来了，你说我不得治吗？
0: 就是。
1: 一直啊，我就也治不好，我都失去信心了。为了这病啊，我就寻思这病都好不了了。一天呢，这个病把我折磨的，哎呀，真是啊，我这是生不如死。
0: 这主要
1: 哎。
0: 是什么？咱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糖尿病和它的合并症的这个方法，找不到，是不是啊？所以咱
1: 对呀，
0: 痛苦是一个加着一个的都来了，是不是？
1: 一想到这些，我们全家都为我发愁，就是家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吧，就我这老伴儿就听到你的广播的讲座了，他就让我听啊，我听了几天这个胡老你讲这个胡讲老高，怎么找回身体的那个本源，我一听这回呀，我可有救了，哎呀。我就
0: 方
1: 毫无
0: 向
1: 犹
0: 是
1: 豫的
0: 对
1: 就
0: 了，
1: 把这
0: 应
1: 胡
0: 该。
1: 家老膏用上了，哎呀，还别说，胡老，我跟你说呀，我这用了有十来天吧，这血糖吧就开始往下走了。
0: 你看看
1: 等
0: 多
1: 我用
0: 好。
1: 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这我这头啊就不那么晕沉沉的了，就感觉吧比以前清亮了。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神清气爽的，就是反应吧也比以前快了。
0: 太
1: 也不丢
0: 好
1: 三落四的了啊，我就用了有3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这尿啊就不像以前像那淘米水那浑了，哎，比以前也清亮了，
0: 那说
1: 哎
0: 明
1: 呀，还有这
0: 肾
1: 个，
0: 的功能好了，
1: 还有这折磨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个皮肤这个痒嘛不是，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基本嘛都不那么痒了，偶尔痒一下的时候也不用手指甲去挠了，就用手搓一搓。哎，这痒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0: 你看多好，
1: 哎呀，我这用了有半年了吧的时候，我就这个血糖，哎呀，我就非常平稳。就早餐嘛，我就测下血糖能5点多，餐后7、8之间吧，就那样。现在这胰岛素吧，我都减量了，那个早上和晚上我都减了6个单位了。现
0: 太
1: 在
0: 好了，
1: 啊，我就现在觉得浑身吧就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时候都拿不成个，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让我最高兴的这个皮肤吧，也不痒了，也不那么干巴了。
0: 这是最根本
1: 就
0: 的一种表现啊，它已经
1: 是，
0: 明显的见好了，太好
1: 对
0: 了，
1: 呀，也能让我睡个好觉了。
0: 你看多好啊，视力怎么样呢？
1: 哎呀，我现在也行啊，不是以前这个眼睛吗？我不最担心吗？哎，现
0: 就
1: 在
0: 是，
1: 吧，哎，你说我用这个胡家老膏有7、8个月了吧，我这眼睛吧明显的变化，这眼睛也不干了，看东西比以前亮堂了。就
0: 你
1: 以
0: 看
1: 前呢，眼
0: 多
1: 前不
0: 好，
1: 有这个像蒙了一层的雾似的吗？哎，就慢慢的就变薄了，现在就看
0: 看得
1: 东西就
0: 清
1: 清
0: 楚
1: 楚
0: 了，
1: 了，
0: 没有什么东西挡着呀。那说明你
1: 哎，
0: 的
1: 对，
0: 晶体的浑
1: 原先
0: 浊
1: 就是
0: 明显见好了，
1: 昏昏沉沉的，现在吧就是亮堂了，就不那
0: 太
1: 么那个
0: 好了，
1: 那什么了，就是看东西吧可清楚了。现在
0: 好
1: 以
0: 极了，
1: 前呢，我连看电视吧我都看不清楚，我在家吧只能简单的能自理，家人呢都习惯了。哎呀，这不说这前两天我这孙子来了，大伙都在那看电视嘛，我老伴就逗我孙子。说的那个，你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还没等我孙子说，我就开玩笑说，我就说找这个，我们正看那电视呢，就这个小萌这样的就挺好，长得还漂亮，还善良，人又好。哎呀，可
0: 他
1: 高
0: 的
1: 兴
0: 眼睛
1: 了，
0: 的
1: 都高兴
0: 视
1: 的
0: 力
1: 直拍手。
0: 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太好了。

0: 胡老啊，你这胡家老高太神奇了，不知不觉的啊，就是我这些毛病吧都好了。
1: 就是就是。
0: 我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这跟你说实话，以前说在的，我真是什么药都用，都没有什么效果。哎，这次真是我都没抱多大希望。哎，我现在
1: 为了挣的这次，
0: 哦，我就是现在真的高兴啊！
1: 好极了。
0: 哎呀，
1: 那您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这就是由于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所引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咱经常提到了我的气血，我的能量啊，我的免疫功能啊，是不是充沛？这些都充沛，都活跃起来，任何疾病都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啊，来维护了咱们的健康。如果咱们没有这种滋养，它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样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就是把咱们疾病的根本给抓住了，解决了疾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在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您说是不是啊？
0: 哎呀，是啊，我相信我这身体用这个药啊会越来越好。
1: 没错，
0: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好，谢谢你，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您以后多给我来电话，好吧？
0: 哎，
1: 咱们先谈到这儿。
0: 再见，
1: 好吧？好的，再见、啊。
0: 好的，再见，
1: 老朋友。
0: 哎，好。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啊，
1: 好，
3: 你好，
1: 欢迎你啊。啊，你好啊！
3: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我今年83岁。我那个。
1: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再跟我说一下，好吗？
3: 我说，我过去 是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叫什么吧？就是我这个右胳膊、右腿都比那个左边那个细不少，完了腿还短。
1: 嗯。
3: 完，我这手吧，就现在像鸡爪子似的。勾了的都、完了我还有那个脑那个什么叫脑啥我还糊涂了，脑梗、对了，有脑梗。
1: 哦，脑梗。嗯。
3: 啊、有脑梗。完了我这两个耳朵啊一天嗡嗡嗡嗡嗡老那么响啊，我这脑袋吧还晕、晕的不行，走路吧就老是往一边斜。我现在呀就吃那个胡老膏啊。
1: 啊、
3: 现在
1: 胡家老膏是吧？
3: 哎，现在我好多了。我跟你说，就是那个脑梗，我这过去这个脑梗啊，脑袋老是嘎吱嘎吱响，现在不响了。
1: 啊，
3: 那个晕吧也不那么晕了，耳朵响也不那么响了。哎呀，我还有就是那个尿那个尿吧，就像那个发米的似的。就像那个黄米饭那个小米饭饭米上似的、现在吧也见晴了
1: 是吧、
3: 也见晴了，这眼睛吧就右眼左眼还行，右眼睛吧就一层膜。我吃这个胡老膏现在吃了2月零10天了。我这眼睛见清亮了，不是那么一层膜了、有点见亮了。
1: 你看多好。
3: 哎呀，我心里可敞亮可敞亮了，现在呀。
1: 啊。
3: 完了，我这个胳膊，我这右胳膊上，那个手腕这块有一个大尖包，那大尖包榜样榜样可高可高了，我都没注意呀。我现在我这就是来这是就你这学生和这你们这主任孙主任，秦老师和我这个刘老师他们三位来看我了，完我这他们就看我这手啊，哎呦，发现我这个包没了，停了，要喝这胡老干给我喝这个包喝没了，你说？
1: 嗯，你看看多好啊！
3: 哎，好多少病，我这心可敞亮了。
1: 啊、
3: 哎呦，我想起一样说一样吧，我就糊涂。
1: 好，慢慢说，别着急、
3: 我现在这个，耳朵也见好，晕也见好，尿尿那个尿也见好。过去我尿那个尿吧，那个味儿特别特别难闻呐、现在那味儿没了。眼睛也清楚了，也见亮了。哎呦，我这眼睛好，我心里特别敞亮啊。哎呀，这个腿呀、胳膊呀都不疼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了，也都见好。就是，勾了短了，那都没辙，没招了，那是治不了了。快，太感谢胡老了。
1: 您别感谢我，应当感谢
3: 身体。
1: 胡家老高啊，是吧？
3: 哎，我不会说了，就说到这，我一紧张啥也说不出来了。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坚持用。会让你这些疾病能够完全痊愈，而且更健康了，好不好啊？
3: 好，
1: 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
3: 好，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
1: 好，谢谢你啊，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啊。
1: 好，欢迎您啊。
4: 哎呀，胡老啊，我可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了，真受益了。哎呀，我当时听了胡老您讲课以后啊，说实话呀，我被胡老这个讲课的那个独特的节目风格吸引了，特别爱听。你每一堂课讲的这些道理吧，我怎么琢磨也是这个理儿，哎呀，特别赞同，越听我就越有兴致。后来听时间长了，我就跟着胡老学了很多知识了。
1: 是，
4: 说实话，真的，咱不懂的还真不行。这懂得知识了，就知道这病怎么来的啊，该怎么办了，用啥药了。哎呀，我要不是我说我受益了呢？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不有快要一年的时间了，有。我就觉得我身上受益很大呀，
1: 太好了。
4: 所以呢，我也想给收音机前的病友吧，一个我的建议吧，一定要坚持，持之以恒的跟着胡老走，你肯定会有收获。而且呢，就我自身而言，我这个收获啊，还真是意想不到的，太大了。第一点呢，首先咱说呢，我就从我这个血压和心率讲起吧。
1: 哎呀，
4: 我呢是一个低血压的这种体质。就是说在没有吃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个低压呢就是在50-60之间。 最多没超过60。
1: 啊啊。

0: 高压呢是在90到100之间吧，最多也不超过100。
1: 哎，这是比较低的这个低血压了，是这样。
0: 对，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心率呢，就是在50到60之间吧，不超过60。所以我这种情况就啥呀，经常头晕，身上一天也没个劲儿，睡觉也不好。还有个啥现象啊，经常发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那种一过性的黑蒙啊，经常发生，心脏老觉得没劲儿，干点啥事儿啊感觉没精力。但是用了这个胡渣老膏之后呢，血压低压呢由原来的50到60吧，现在到了60到70之间了。高压从原来的90到100现在升上来了，能在110到120之间了，现在是
1: 明显见好，血压的平稳的上升在正常水平之内，这是好现象啊，也说明您体质还有您的心脏啊血液循环都比以前是不一样了啊，增强了，
0: 不一样
1: 是吧？
0: 这心率确实提高了，基本上到了70左右，医生说心率基本正常了。
1: 好，太好了。
0: 您看我就觉得啥呀，现在头不晕了。身上也有劲儿，睡眠这方面比原来那好的太多了，一天我能睡个6-7个小时了。还有像这个一过性黑蒙啊，这个现象基本上就不出现了，好了，可以说是，是吧？要不说姑老啊，这都是您给我带来的呀，一想起我这个病好了，我就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
1: 这说明您很幸运呐、也就是您那咱们使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你看这个是我的心率和血压方面，还有好事呢。就是我脾胃不好，我以前身体怕凉啊。尤其是这个大便，可以这么说吧，10-20年都是这样。大便从来就没成型过，就是那种糖便，咱说的。一天跑厕所吧，得4次左右吧。上厕所特别频，有时候经常感冒，他胃还会疼那时候。但是通过用这个胡渣老膏啊。我现在大便成型了，那个颜色啊，
1: 看着多好，
0: 也变黄了，不破破糟糟的了。身上暖过来了，不怕冷了。我现在是62岁了。
1: 你
0: 别看我62，我还能出去继续工作了。
1: 没问题啊，现在60岁不是老人，而是中年呐，所以您。虽然说岁数不大，但是您体质过去不好，现在逐渐好起来。这
0: 也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我是搞预算、搞造价的，工作还能干，回来了，家务我也干，从来就没觉得身上累。我一看我身上就这些变化呀，我信心就非常足了。我就想今天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这都是胡老您的功劳啊，所以我心里边非常感激您胡老。
1: 您太客气了，这主要是什么呢，是您选择对了啊，选用我们的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是啊，还有一个事儿呢，这第三个吧，我就说一下，这个是让我最感到意外也是最高兴的。这个大概得有10年吧。我那时候正要办理退休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这工作吧，好多呢它是连续性的不能断，当时正忙着工作交接呀，我 我这突然就得了那个叫啥叫蛛网膜下腔出血。
1: 出血哦。
0: 嗯，后来医生说出血量在10毫升以内，住了一个月院吧。在住院期间呢是做了2次造影，发现我是因为啥毛病啊，是因为血压它突然升高到150导致的出血。
1: 这有关系的啊，血压突然上升，血管突然膨胀，那么蛛网膜下腔本身是薄弱的环节，那它破裂了就容易造成蛛网膜下腔出血，这是非常多见的啊，
0: 是
1: 也是容易造成很多的严重的这个后果呀。
0: 可不，当时大夫也跟我讲啊，说这个蛛膜下腔出血的话呢，出血量超过50毫升几乎就很难救回来了，
1: 那很危险了，那个量就大了。
0: 是啊，医生说或者你这血压要是再高点儿，可能我人都没了，说我这命
1: 非常可
0: 大呀，
1: 您说呢是吧。
0: 是啊，要不出院以后呢，我就经常感到这个身上还有脑袋它不舒服啊。脸呢有时候发麻，就这个后脑勺，后脑的两个耳侧这地方，我一出去外面，因为啥，这北方啊，冬天的时候它冷啊，就是天冷比较多，比较频繁，一到冷空气比较冷的时候，我这个两耳后侧就发生那个痉挛疼，过一会儿适应了吧，它也能慢慢缓解，但是你说那股劲儿，我心里害怕呀，我就担心再出血大伤啊！你说
1: 没错，室温的突然的变化对于心脑血管病有非常大的刺激，容易出现难治的一些个疾病，这是太多了这个机会啊，是不是？
0: 呀，可不，要不说我幸运呀，我自从吃上胡家老膏之后呢，我这个症状慢慢的转好了，现在没有那种顾虑了。这样，这一点是我心里边最感激您的一点了，胡老师。
1: 那就是，咱们胡家老膏它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您也非常幸运，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是的，要不说胡老，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的挺好啊。现在我这个血压呀、心跳啊都正常了，完全的恢复健康了。你看我现在，我白天上班能正常工作，晚上呢下班回家我还能帮老伴儿做家务，没事呢，我还出去跳跳广场舞。
1: 你看看，您有这种精力和这种体力，这是最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要不说现在生活可滋润了，我现在还是每天两口高，我就是想啥呀，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咱多活几年，好好享受生活。
1: 这每天的两口高，这是咱们人必然需要的啊。咱们胡家老高啊，他对于咱们身体多种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呼叫老高，如果您没有病，咱们使用了以后可以养生，这就是呼叫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咱们身体里有几种能量，您知道，一个是主观的能量啊，第二一个就是气血，还一个就是精髓，还有一个就是免疫力，咱就说白了就是抵抗能力。那么这几种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怎么样呢？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啊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咱才能健康没病呢。如果缺少了这个就得病，这是必然的。我们回归了本源，用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治病的根本的治疗方法。 所以说你用的方法对了，这是最可取的，也是最可贺的，是不是老朋友？
0: 哎呀，
1: 我恭喜您，我也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信息，我相信您和您的家里头还有您所有的朋友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0: 哎，高兴，哎，对，可高兴了，哎，对对对，
1: 祝您啊永远高兴，永远健康，这是关键。好啊，就这样，老朋友，
0: 哎，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5: 钟林结石，衣冠苍坦，
4: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6: 笑笑嘻，
4: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6: 创世遗迹，
4: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咱们河北正定的滹沱河一带，曾经爆发过一场重要的战争。这场战争对明成祖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当年的滹沱河一带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艺术的舞台上，明成祖朱棣又有着怎样的形象呢？今天的细说燕赵，让我们一起跟随播讲雪松走进靖难之役战滹沱。
1: 朝廷最大的愿望就是攻取北平，各路南军合围的核心也是北平，我们应该利用朝廷的部署，将北平作为一个巨大的诱饵，用以吸引南军兵力，而燕军主力全部拉到外围去，争取避实击虚，寻机歼敌。
2: 父王，你把主力都带走了，北平怎么办？
1: 北平仅留护城守军，外加10000精兵，只要坚守30天，我必击溃南军主力，那是北平之为自解。
2: 如此，北平就成为一座孤城了。万一北平失守，燕军就丧失根据了。
1: 因此，北平必须死战待援，绝不能失守。
3: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郑和下西洋》中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的片段，剧中由著名演员唐国强来饰演朱棣。靖难之役又称靖难之变，是指明建文元年至四年，也就是公元1399年到1402年，由燕王朱棣发动的